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别人呐、啊，他无辜啊，不可以啊，自己的罪过啊，去连累别人，去牵引别人，啊，自己造的罪业啊，自己承担，啊，不能牵引他人呐、啊，跟自己一起去受罪。啊，这个就罪上加罪了。庸士方术啊，那么把济世养生的技术、技艺保密不公开，这个也是很不道德啊。特别是中国这个中医啦，还有这个民间的这个。祖传秘方啦、啊、这一类的啊，现在我们常常哎呀，祖传秘方，有一些他的技术，他有这个技术啊，比如说在台湾呐、啊，有那个接骨的人呐、啊，他有祖传的这个方手法啊，我听说啊。这个骨头啊，如果打断了，那么接好，这个还不难。骨头打碎了，那碎掉了，碎掉是碎的零零碎碎的，那么它能够把它接得完整，那么有人有这样的技术，啊，所以在台湾有一句话讲啊。打断骨头啊，反而比原来啊更好了啊！啊，他打断了再去接好啊，比他原来啊没有断的时候更好。还有这样的技术，那这样的技术他不公开呀、啊，他不传授别人呐、啊，啊，还有一些什么祖传秘方的啊，可以治重症、治绝症的，他也不传呐、啊。那为什么不传呢？他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他连女儿都不教的，啊，只能传给儿子，啊，女儿为什么不教呢？因为女儿会嫁出去啊，啊，嫁出去，那就被亲家学去了，啊，他女儿也不教。那教儿子，那问题他儿子学不学呢？啊，有很多一些中医比较好的，我都问他了，你儿子要不要学啊？我儿子不要，不干。那他死的就跟他进棺材了嘛？那他这个秘方啊，好的方术能够救人的，就埋到土里面去了嘛？那这个有罪过啊！嗯，这有罪过，凡是利人的都不能够去障碍。啊，对众生有利益的，要多多流通啊，广为流传啊，啊，救人嘛，做好事嘛，越多人学越好嘛，怎么可以去把它庸释呢？啊，因此啊，现在中医为什么没落啊？这个也有关系。啊，都不传了。啊，那么后代啊，也没有人愿意学了。这些济世养生的技术、方术啊，都断了。啊，非常可惜。那么这一句啊，以佛法来讲啊，就是佛法，我们看到经典啊，就要广为流通，啊，不能啊学个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啊。但现在呢，真的也没办法。啊，现在啊，全世界法律都定这个智慧财产权啊，所以我们啊。
也没办法，那我们只能说啊，有版权，但是授权公众流通啊，那你不要拿去登记你的版权，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做一些违反法令规章的事情就好了，啊，那么跟这个啊也是有相关的啊，所以凡是利人的、利益众生的，不管是什么方面的，都不应该啊去障碍。应该啊广泛流通。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谤啊，就这个善谤这两个字啊都有言字旁啊，主要用言语。啊，对圣贤呢讥笑毁谤。在民国以来啊，啊，五四运动啊，那个时候开始啊，啊，打倒孔家店，啊，说孔子是孔老二啊，那个都是善谤圣贤，啊，那有罪过啊，啊，现在讲的人比较少啊，我早年啊到香港。90年的时候到大陆来啊，到处还听人家呢，啊，讲孔老二，孔老二啊，那他是老大，啊，老大徒伤悲啊。啊，那么那个我90年到上海去城隍庙啊，我说哎呀，上海城隍庙很有名啊。很早就听说过，就去到那边了，都在卖衣服。我好像也没有看到城隍老爷的像啊，我就问那个店里的人啊，他说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在外地旅游了，不在啊。啊，这些都遭这个善谤圣贤的罪过。啊，这个中国人啊，现在这个清朝末年到现在啊，啊，真的是造尽罪业啊！实在讲啊，中国人自己不要自己祖宗的文化，那不是外国人叫我们不要的，是自己不要的，是自己不要，自己要丢掉的。啊，外国人他可没有强迫我们不要自己祖宗文化，是自己不要。啊，这个外国人啊，对孔子都还很尊重。啊，有一年我到纽约去讲经啊，那个纽约的同修就借那个纽约的孔子大厦给我讲经啊。啊，他们给我讲啊，这个孔子大厦呢，到银行贷款了、啊、还不要付利息，啊，主要是对孔子的尊重。啊，你看西方人啊，对孔子、老子都很尊重。就是中国人不尊重啊，什么孔老二啦，那他是老大啊。啊，这个善谤圣贤呐，现在慢慢比较少了啊，早年呐、啊、就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清廉道德。啊，这个侵啊，侵犯凌啊，就是凌辱迫害有道德的人。啊，有道德的人啊，应该要尊重啊，要去护持。啊，让他呢在社会上啊宣扬道德，啊，这样啊才能改善社会风气，啊，对国家社会安定啊有很大的帮助。那反过来啊，不知道啊去尊重、去护持啊，反而来侵犯，
啊，去欺负这些有道德的人，啊，这个也是造罪业。社会主种，发子精妻，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啊，这个世纪啊是讲杀生之恶啊，是非。这是飞禽鸟类的，那古时候用弓箭啊去射这个鸟，那现在呢有那个枪啊打这个飞禽啊，逐就是追赶啊，追赶啊这个野兽走兽啊，在路上跑的走兽啊，这个鹿啦、羊啦、兔子啦这一类的走兽，这是造杀生恶。发子精妻，那么这是挖掘这个土里面的虫，土里面啊，这个树下的那个都有虫，把它挖掘出来。这个虫，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如果打了一个猎枪，打了一个子弹上去啊，那么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就惊吓，就飞走了。我们在很多地方啊，中国外国常常看到大树啊，那个大树啊，往往晚上的时候啊。那很多鸟都栖息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好像它的家啦。那你不能去惊吓它啦。惊吓它呢这个也是罪过啊。好像啊我们人啊你回到家里啊，那人家来惊吓你啊，让你整个家里人啊都不安啊，都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对动物也要去爱护啊。这个鸟也是都有佛性的啊，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过去是造罪业，现在堕到这个畜生道啊，我们不能再去伤害他们。舔血覆巢那么舔就是舔起来这个血就是洞穴毁损或者把它舔起来塞起来，让这个鸟巢把它毁损，把那个血塞起来，让这个虫鸟走兽他们没办法居住那是他们的住家了。现在呢给它破坏了，给它塞起来了，它就无家可归了这个就真的没有慈悲心了。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动物有胎生有卵生的，那动物呢怀孕去伤害他使他那个胎儿受损那么卵生的像他的蛋去弄破他们的蛋或者拿他的蛋来吃有一些人就去我当兵的时候在东引岛那东引也属于福建省我们当炮兵前面那个洞口就悬崖我就看到有人吊了个绳子去抓去，那个真的是冒生命危险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因为海上都有海鸥海鸥在那边会有竹草

那么海鸥啊，它有蛋，卵呐、啊，就去找那个海鸥的卵来吃啊。那可能它要孵那个小海鸥的，你把它拿走了，它妈妈回来啊，来看不到了。啊，你说它那个做母亲的那种心情会怎么样呢？啊，动物跟人是一样的，啊，都有母爱啊，都天性的。啊，像我们在台北双溪那个山上的道场啊，啊，有那个蓝雀，啊，那个蓝雀啊，那长得很漂亮啊，但是啊，我们不要看它很漂亮啊，那很凶的啊。我们同修啊，上进念佛啊，啊，常常被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因为它那个树上啊，它有它的小鸟在。那我们人走到下面啊，它以为要去伤害它的儿子。哦，他母亲呐、啊，为了保护他儿子啊，那就对人攻击了。那是不是跟人一样啊？啊，人啊，做母亲的人啊，那保护他儿子，这是母爱啊，是天性的。那畜生也是一样的。啊，实在讲啊，啊，我们从那边走过去啊，不是故意要去破坏他们那个鸟巢嘛，啊，是无意中走过去，啊，但是他误会了，他个蓝雀的母亲呐，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啊，就去攻击人，啊，所以我从那边走过去啊，我都很注意啊，啊，怕他呢下来攻击呀。那么这个事迹啊，主要就是讲的杀生，啊，杀生的罪过，啊，这些也要避免，不要去造那个业。啊，不但不要造啊，应该啊还要去保护他们啊，保护他们，啊，让他们呐，啊，也能够安居乐业。再看下面。怨人有失，毁人成功，啊，这个存心就不好了，啊，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存心，啊，那希望人啊，希望别人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啊，希望啊他犯过失，那赶快把他抓起来判罪。啊，你存这个心是什么心啊？啊，这种心叫存心不良的，这个不是好心。啊，那我们应该存什么心呢？啊，希望人都不要有过失最好。啊，你那么希望他犯错吗？啊，他犯错对大家有好处吗？没好处啊。那没有好处，为什么有这种心理，有这种想法？那那个是错误的嘛？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希望人呐，啊，都避免过失，啊，应该存这样的心才对，啊，不要存那个心呐，啊，啊，希望啊，啊，别人呐，啊，犯过失，啊，这个怨人有失，这个就存心不好。毁人成功啊，毁就是去破坏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去障碍去破坏。啊，那别人啊有好事啊，应该啊随起啊去支持，不应该破坏。啊，当然啊，啊，他在做坏事，你不能去帮助他了啊。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就是帮助，成就他，啊，帮助他成功。成功是什么呢？美就是好事了，善事。啊，他做好事，

要帮助他成功。啊，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也要随喜随喜。啊，毕竟他做出来这个好事啊，对大家都有利益嘛。啊，纵然是跟我们有冤仇的人啊，他做好事啊，我们也赞叹他的好事。啊，所以社会大众有利。啊，不能也不能因为哎呀，这个人呐，跟我有过节，他做的好事啊，我就去诽谤他，啊，去破坏他。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不能够毁人成功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当然啊，做坏事你就不能去帮助他了啊，你也不能去随喜赞叹，啊，这害了他了。啊，这里讲的啊，成功是指好事，啊，好事。为人至安，减人至义。啊，那么就是陷别人于危险之地，啊，让自己得到安全。啊，那这个也是罪过。减人至义，啊，这个减是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这个一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损人利己了，那就损人啊，损减别人的利益，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啊，损人利己。那么损人利己，啊，到底自己是不是真得到利益啊？啊，那从这个因果来讲啊，这个感应篇来讲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是损失，啊，造成自己更大的损害。所以知道因果啊，也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啊，会做这个事情啊，就是不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啊，以为这样做啊，自己得利益，啊，眼前看好像得利益，啊，但是啊，他损失掉的啊，他没有去想到，只有算收入啊，没有算支出啊，这个因果报应啊，加减乘除啊，应该要收支要去算清楚，你得到多少，但是你要付出多少。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啊，你得到这些啊，值不值得？啊，从这个因果来看呐，是得而不偿失啊。啊，你得到了，很少啊，那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值得。我们再看下面。以恶易好，以失会功啊！这个两句是言对啊。用不好的啊，那么去换取别人好的啊，这些物品呐啊，种种方面的啊，这好的啊，不好的去换人家好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要占人家便宜，占人家便宜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啊，为了图谋私利，他不惜妨害公义，啊，这个就是以私会公，啊，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这样才对。那么公众大家得利益啊，那自己也自然得利益。啊，如果大家都不好，那自己得利益啊，那个也不好。啊，那这个那个自己这个利益啊，实在讲也保不住。啊，所以我们
必定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公益大家都有这个利益了啊，我们自然啊也得到利益啊，所以不能以事会公啊，以事的私

这个窃就是把别人啊的作品啊拿来变成自己的啊，所以现在啊我们那个法律都定有智慧财产权啊版权啊这一类的啊，所以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们楼上啊印经后面版权页都印没有版权欢迎欢迎啊。后来韩馆长是请一个肖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肖律师就给我们讲啊，他说不可以说没有版权啊，他说师父啊，你说没有版权啊，那有心人啊他就拿你的作品去登记他的版权，那师父你讲的经啊讲记将来你要印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告你啊啊。后来我们就请教他怎么办啊，那个肖律师就教我们啊，你后面版权一下版权所有啊，那么欢迎欢迎啊，不得非法牟利啊，擅改内容啊啊，所以要写的那几条啊，他说这样啊人家才会拿你那个去登记他的版权，然后我们师父上人讲的经啊讲记还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去印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法院告你啊，哦，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现在呢你也不能说你没有版权哦，你没有版权啊，哦，正好我需要版权，那你这个版权不要就给我吧啊，你就变成他去登记啊就变成版权。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啊这个标志啊啊这个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啊，都要去申请啊。那预防啊别人拿去申请，那我们用了他就去告我们。啊，我们申请人家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啊。啊，别人他去申请了，啊，我们用了他就告。啊，就变这样的啊。那像这些呢做这样的事情都属于窃人之门，也是算偷盗罪，算偷盗。避人之善啊，那这个掩蔽别人的善事。好事啊，去障碍啊别人的优点啊，善事啊，蔽就是蒙蔽了，掩蔽啊啊，别人有好事、有善事、有优点啊，那么去给他遮掩。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再看下面，行人之丑，劫人之事。啊，行人之丑就宣扬别人的丑事。啊，就专去宣扬别人啊不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他不讲，那专门说不好的。劫人之事呢，指摘别人的隐私秘密。啊，现在这种社会风气真的很不好。我们看到一些报章杂志啊，啊，那这一类的那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啊，那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啊，要隐恶扬善，这个社会风气才会好。啊，不应该啊，去宣扬别人的丑事啊，那么去。揭发人家的隐私秘密啊，那个是很缺德的啊，不好。再看下面，耗人破财啊，消耗啊，耗是消耗，或者呢，损耗啊，浪费啊，别人的货物。财物啊，反正别人的东西嘛，尽量用啊，浪费的用

这个也是损福报，造罪业。啊，不管是自己的、别人的啊，这些货财啊，要爱惜，啊，爱惜使用啊，不能浪费。啊，不要以为啊，这别人的啊，不要我花钱，尽量用啊。啊，这个叫耗人货财。啊，耗人货财啊，那自己呀、啊，造了罪业。思过之神啊，就记过了。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非。啊，这个离就是离间。啊，搬弄是非。啊，使人呐、啊，至亲骨肉啊，亲兄弟，啊，夫妻。啊，反目，婚礼，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那有人呐、啊，去挑拨啊，他们兄弟、亲兄弟，啊，原来兄弟一家人很好啊，经过他的挑拨、拨弄是非啊，那个兄弟啊，像变仇人一样。这个我亲自见到，真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造很重的罪，亲人所爱啊，亲是侵夺别人所爱的啊人或物啊，自己所爱的也怕别人侵夺啊，我们就不应该啊去侵夺别人他所爱的东西。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做一个君子啊，不会去侵夺啊别人所爱的，啊，人事物，啊，这个也属于偷盗啊，偷盗这一类的。助人为非啊，那帮助人呐、啊、为非作歹，应该是要帮助人呐、啊、为善。不能去帮助人家做坏事，啊，做坏事啊，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造罪业，啊，不可以助人为非啊，知道他做错了，你不可以去帮助他的，啊，他做好事，啊，我们应该帮助他，啊，做坏事不能去帮助，惩治作威。路人求胜啊，这个惩就是逞能放纵啊，自己的意志作威作福我们现在讲的啊，放纵啊，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只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放纵自己啊，去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那侮辱别人呐、啊，啊，求自己胜利。啊，以侮辱别人呐、啊、为能事，啊，以为自己这样啊很有能力。啊，这是路人求胜。下面。两句啊，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家呢，是属于农作物五谷啊。那么农作物啊，农人呐、啊，他辛辛苦苦的种植啊，任意啊去给他损伤、败坏。啊，这是很缺德啊！破人婚姻啊，这个也是很缺德的啊，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自古以来啊，婚姻是大事啊，不应该去破坏。那么实在讲啊，

婚姻啊，是个人的这个业力结合的啊，他们两个人啊，过去生造的业，这一生因缘际会了，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婚姻这个事情啊，父母啊，实在讲他也做不了主了，啊，过去古时候啊。这个没有自由恋爱啊，都是没少之言啊，父母之命。那么这样结婚的。那现在呢啊，自由恋爱了，父母也不敢为儿女来做主了。那不管是父母之命或者自由恋爱，实在讲啊，我们学了佛啊，仔细去观察，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的业，啊，父母做主的也好，自己去找的也好，啊，总是啊，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啊，所以这个道上啊，讲经常讲啊，引用啊，香港光明讲堂。寿爷老和尚的这个对联啊，上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写一个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么夫妻儿女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因缘来结合，没有这四种缘啊，不会做一家人。那你怎么能破坏呢？啊，实在呢，父母都做不了主啊。这古时候说父母做主，实在讲啊，他只是一个缘而已啦。啊，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这个缘来结合的。那现在呢，没有了啊，父母也不敢做主了。啊，透过自己呀、啊，自由恋爱的缘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都是跟过去生有关系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方式，一个缘，实在讲是他们前生的业啊。所以要去破人家婚姻，这个是很愚痴的，自己冤枉造罪业啊。那么你存心去破坏人的婚姻呐、啊？自己造罪业啊，实在讲啊，他也没办法真正去破坏啊。他们的缘，父母都做不了主，你怎么去破坏啊？好，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先学到破人婚姻啊这一句啊，我们下课休息。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课本第四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三条三无漏学这里看起。三无漏学，起心动念，远离三毒恶恼，必以清净平等正觉相应。这个清净平等正觉，下面一个刮胡戒定慧。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六合敬，那接下来就是三无漏学。这个排列的顺序我们也要了解。这个第一个敬业三福。有了这个三

福的基础，那么才能做到啊六合敬啊。如果没有前面这个三福的基础啊，就很难做到六合敬了啊。这个三无漏学啊，戒定慧。这个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学的一个总纲领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戒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啊，起心动念啊，这个戒啊属于菩萨的心地戒了。啊，跟小圣这个戒身口七支啊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谓啊小圣戒啊论事不论心。啊，大圣菩萨戒呢论心不论事。啊，这个戒啊有这个不同。小圣戒呢，他戒身口七支啊，身啊，不杀不盗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小圣戒啊，只要在事项上没有去犯啊，像这个五戒啊，你思想上没有犯啊，那你起心动念啊，这个不结罪啊，在小圣戒不结罪啊。小圣戒这个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这小圣戒啊，这个是你比如说你起心动念。要去杀一个众生啊，但实际上没有去杀，但是有这个心呢 啊起一个念头要去盗啊，起一个念头去邪淫啊，但事实上你没有去做，在事项上没有去做啊，这个就不结罪啊。所以小圣戒呢，犯戒它结罪呢是根据啊现行，就是你这个身口啊这个造作啊这样来定的啊。你有实际上啊这个身口去造了，那、啊、才定这个罪啊。如果身口没有造，那、啊、这个不犯戒啊，这个就类似啊世间法律一样了啊，你很想去给人家偷东西，但是实际上没偷，这个法律不会判你的罪。你实际上去偷了啊，被抓到了才会判你的罪。所以小圣戒呢，论事不论心呐、啊。那大圣戒就不一样了啊，大圣戒呢，它论心不论事啊，这个境界高啊。那心。他没有起心动念啊，你看这里讲啊，起心动念远离三毒恶恼，他不贪不嗔不痴啊。所以菩萨呢，他不起心不动念，那把一个人给杀了，他不结罪。你这个跟小圣戒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菩萨呢起心动念，你要杀一个人或杀害一个众生，但实际上你没有去杀，这个要结罪了。啊，这个就大圣菩萨戒啊，论心不论事。啊，他没有起心动念呐、啊，他外面呐、啊、造杀盗淫这些淫妄这些，他不结罪。啊，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呐、啊，
菩萨的境界了。

所以菩萨呢，在外表上做杀盗淫妄，他还是慈悲利益众生的，就反面呢、利益众生的。所以这个我们在《楞严经》可以看到，这个菩萨的罗汉在末法时期来帮助众生觉悟那帮助众生有视线这个正面的视线这个正面的正面呢，就像我们现在讲些传统文化啦，这个做善人啦、好人啦，那这个当中有活菩萨来示现，那也有示现负面的这个《华严经》我们也看到，有三位菩萨呢，代表贪嗔痴，华珠密多尼代表淫逸贪。甘露火王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杀人。嗔顺对婆罗门依痴，但是他都是菩萨那是反面视线，反面的。所以楞严经讲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在末世来度众生也有视线正面的，也有视线反面的视线反面的呢，奸偷屠犯都有，屠就是做杀生杀生这个行业的啦，要杀生偷偷盗淫逸杀盗淫妄都有但是在干什么呢？度那些人度那些坏人那坏人你没有视线坏人的这个形象去度他呢，度不了这个叫做同视色了视线跟他一样的，做一样的事情这个当中帮助他觉悟。那菩萨呢，他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视线在这个当中外面看好像他也造杀盗淫妄但实际上他没有犯戒他不起心不动念完全正面反面通通是利益众生对众生只有利没有害那我们凡夫就不行了凡夫会起心动念就不行了所以凡夫持这个戒先从这个小圣戒来开始这个外面身口戒清净慢慢这个心也会回归到清净这小圣戒再提升到大圣的戒提升到不起心不动念内心不起贪嗔痴意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远离这些尘劳烦恼必定与这个戒相应了那么这个戒前面我们在三福里面也有提到过这边再列出来就是更深入了这个戒更深入了我们一般道场这些规约了规范了那个也是戒那么在这个地方重点是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
我们住在一个道场啊，接触这些人事物，接触这些人事物，那比如说你道场定的规矩啊，包括佛定的这些戒律威仪，那有的人遵守，有的人不遵守啊。但是现在这个不遵守的人多了，遵守的人很少。啊，你真正要修的人呐、啊，那你住在这个地方，你生不生烦恼呢？啊，自己持戒持得很好，看到别人不持戒，那你作何感想啊？啊，你自己戒持得很好，看到别人不持戒破戒，你就生烦恼，你生烦恼心就不清净了，这个戒就没有了啊，这个。勤修戒定慧是熄灭贪嗔痴的，是熄灭贪嗔痴的。那如果不能熄灭贪嗔痴，那这个外面这个戒啊，持得很好，还是六道里面啊有漏的福报。那么六道里面啊有漏的福报啊，还不一定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啊也要不贪不嗔不痴啊，虽然没有断这个烦恼，但这个烦恼不起现行啊，好像扶住了。扶烦恼啊，没有断烦恼。那如果夹杂这个贪嗔痴来修福持戒，那恐怕会到阿修罗道去享福了。阿修罗你这个你戒持得很好，那你看到别人不持戒，你就生气生烦恼。可能你到阿修罗道去了，甚至还有到这个畜生道、鬼道啊，去享福啊，贪嗔痴啊，所以这个戒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这里这个戒啊，比前面讲的要深入啊，这个是到起心动念啊，所以呢。还做不到断烦恼，起码要扶烦恼。这个烦恼扶不住，这个戒就不清净，心不清净。看到别人不持戒，自己一天到晚生烦恼，所以心不清净啊。这个不能得定了，心定不下来。所以我们听净老和尚在讲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的时候，那么在前面这个经题人题要介绍这个翻译啊，这部经的法师啊是安息国啊安世高法师。安世高法师是不是中国人啊，是安息国啊，是汉朝。那个时候叫安息，那唐朝叫波斯，现在的伊朗啦、伊拉克啊、中东这个地区的人，他不是中国人，那以前中东地区啊，都是佛教，那么他到中国来翻译经典。他很有语言天才啦，梵文中文非常通达。到中国来翻

次命债。啊，命债还完了，啊，后来第三次来啊，来度他的同学。啊，他的同学啊，过去生跟他一起修行的。啊，他的同学过去生啊，也是一个大法师，明经好师啊。明经就是对经教啊、经论这些道理啊，他很通达明了啊，是讲经的大法师啊。啊，而且他啊，如果人家供养一些财物，他都又很喜欢布施。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安世高这个同学，那也很难得啊，啊，很难得这样的修行人啊，明经好施啊，啊，但是呢，缺点就是脾气太大，而且他这个脾气还不是说我们一般人的那个脾气啊，很大，啊，毕竟他是大法师啊，啊，他有一定的修养了。啊，但是那个嗔恚啊，没有扶住。啊，这个嗔就是表现在脸上了，啊，啊，好像面红耳赤啊，啊，这叫嗔啊。我们看那个嗔这个字啊，啊，一个目，一个睁啊。啊，目就眼睛睁得大大的啊，我们看到人呢生气啊，哦，眼睛睁得大大的啊，脸红脖子粗啊，嗔目啊，啊，那个嗔怒的眼神啊，那就表现在外面。那么慧呢是两个土下面一个心啊，那表面它没有发作啊，但是啊，心里不高兴，啊，心里啊不高兴。那么安世高这个同学呢，他明经好师啊，他是托钵啊，啊，如果托到很不好的饭菜啊，他心里内心啊就会有一些埋怨的，就一直不舒服、不高兴了。那觉得呢，哎呀，我这个修法布施又财布施啊，啊，这个啊做这么多功德啊，啊，怎么得到的是这些呢？啊，心里就有一些不高兴啊，那还不是说呢，这个很不高兴啊，有一些不高兴啊，那这个也叫做慧了啊，在心里啊不高兴。啊，气在心里了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有点像闷烧锅啊，那在心里啊，那个叫慧啊，表面上没有显露出来啊，但心里啊不高兴。那就这样一个烦恼死了之后啊，都到啊中国这个洞庭湖去当龙王，就水神了，洞庭庙很灵。啊，因为过去生啊，明经好师啊，福报很大啊，所以要经过那个洞庭湖啊的这些船只啊，一定要去杀生去祭拜啊。如果这个船啊经过那里没有先去拜这个洞庭湖庙，去拜这个洞庭湖神了啊，那只船就要翻掉了啊，他就会兴风作浪啊。把那个船翻了，所以很多船经过那里，没有人不敢不去祭拜的。但是祭拜就要杀生呢，那杀生呢，这个也是有果报啊。那这个账还是要算到这个洞庭湖神的头上啊。他现在虽然有福报，但是将来福报享尽了，要堕地狱了。啊，后来安世高去啊，
要去度他这个同学。

啊，那这个共听胡存也知道，他的同学也到中国来弘法了。啊，所以就给看庙的庙祝托梦，说你把我们庙的这些钱财啊，全部拿给他，啊，请他帮我做功德。啊，那那个庙祝啊，也就记在心里了。那第二天呢、啊，果然看到一艘船经过，里面有个出家人。啊，那这个。船只来啊，一定先到共听湖庙啊。这个出家人就是安世高法师啊，他的进去啊，看到这个庙祝，那庙祝就给他讲了，他昨天晚上做个梦啊，这个共听湖神呐、啊，要把我们这个庙的财物通通供养你啊，请你帮他修功德。那安世高说他知道了。啊，因为那个是过去世啊，他的同学嘛。啊，因为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心里不高兴。啊，虽然啊，修了很大的福报，死了啊，都到这里啊，做这个福神。啊，后来呢？啊，这个安世高就去了，接受了这些财物，啊，然后在这个湖神啊，那个神庙里面啊，给他念咒、诵经、回向。啊，那后来给他讲啊，他说你要现出你的原形给大家看，你要忏悔业障。啊，后来。果然啊，这个共听胡神就现出原形啊。那现出来之后啊，原来是一条大蟒蛇，很大啊，那个长啊，绕了整个村子。然后的安世高给他诵经念咒啊，给他超度，他就往生了。那么全村的人都看到了，哎呀，原来共听胡神是一只大蟒蛇啊！哇，这个法师啊，来给他超度啊，他往生了。啊，他往生之后呢，啊，然后呢，安世高啊，也就把这个钱财拿走了啊，再上船呐、啊，去替他弘法利身呐、啊，修功德了。啊，然后呢，看到那个船头啊，啊，有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衣啊，来给他顶礼致谢，啊，后来就不见了，升天了。啊，以后啊，这个村呐、啊，就改名叫蛇村，啊，这些村民啊，知道啊，哦，原来共听湖神是一只大蟒蛇，啊，从此以后呢。啊，那个共听湖就风平浪静了，啊，船只经过啊，没有去拜啊，也都平安无事了。那么从这个公案啊，我们就知道啊，你戒持得很好，如果心里这贪嗔痴的烦恼没有扶住，修的这个戒律啊，布施。得到的福报恐怕就不是在人天享福了、啊、会到三恶道去享福、啊、这个就是有夹杂这些烦恼、啊、不清净。啊、所以戒持得再好、啊、就是心要清净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戒律啊是帮助我们得清净心呐、啊。啊，如果持了戒心不清净啊，这个戒还没有达到标准啊，啊，这是一个标准。那起码要哦，这个除烦恼啊啊，就像我们念佛。功夫来讲啊，起码你要功夫成片了、啊、我们做不到断

烦恼啊，做不到事一心理一心，那起码要服烦恼，功夫成片啊，这样啊，我们往生就有把握了。所以这个戒呢，也是在生活当中修的啊。平等是定啊，这个定啊，

与磨练。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情你看不惯的事情，你看不顺眼的，违背自己心意的。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那看到这些呢，那我们心平不平呢？啊，心不平啊，看不顺眼，那心就定不下来了。啊，心就定不下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这些经教啊，啊，这些方面讲的很多。啊，你遇到冤亲债主怎么办？啊，别人做的不如法，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来面对？啊，他做的不如法，我们生气了，那我们心的定就没有了。平等了，定了，没有了。那么这些净言啊，实在讲啊，净言无好丑啊，好丑其心呐、啊。就看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看那个事情了。啊，净言好不好，都是我们的心在起心动念了。啊，同样一个东西，有的人他觉得很好，有的人他觉得不好。净言他没有好坏了。啊，外面这些净言啊，人事物这些净言，那没有好坏。啊，那好坏怎么来呢？起自于我们的分别执着了。啊，我认为要这样，认为那样啊，个人有个人的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你同样看一件事情，啊，每个人角度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啊。有的人看得很欢喜，有的人看得他很不高兴，他很生烦恼啊。啊，那觉得啊，啊，那些人做的不如法，那不如法是他的事情啊。那我们起心动念生烦恼是我们的事情啊，那跟他是不相干的啊。啊，他做的不如法，那我们就要生烦恼啊，让自己心不清净、不平等。啊，但是他外面的净言还是没有差别啊，没有好丑啊，啊，所以这个关键呢、啊，还是在自己心呢、啊，啊，所以净言无好丑，好丑其心呢、啊，啊，自人除心不除净啊，依人除净不除心呢、啊，啊，关键我们这个心念呢、啊。你自己能够去调整，能够做个转变啊，所以这些净言啊，顺境逆境啊，也都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道场啊。那道场在哪里？就是生活当中啊，这些人事物啊，有善人有恶人啊，啊，有好人有坏人啊，啊，外面这个净言它是没有好丑。啊，但是我们心会分别执着，会起心动念。啊，所以真正修行人啊，再大的逆境、顺境，他都帮助他提升的。啊，像《金刚经》讲这个忍辱先忍，那是无理到极处了。那割力王啊，啊，拿着刀给他一刀一刀的凌迟处死，啊，说他调戏他的妃子，啊，那其实那忍辱仙人呐、啊，真正的修行人呐、啊，啊，那么这个割力王问他呢，你修什么？他说修忍辱，啊，他说好，你修忍辱，
我用刀

师给你一刀一刀给你割肉，看你能不能忍。那人力先生说啊，我能忍。啊，他好啊，如果你忍到不能忍，你就喊呐、啊，就我忍受不了了，我就停下来。啊，结果这个割力王真的是、啊、心情暴躁啊，暴君呐、啊。那真的就一刀一刀给他肉一片一片的割，割到见骨了，啊！问忍路仙人还能不能忍啊？啊！如果你说不能忍，我就不再割了。啊！忍路仙人说我还可以忍，啊！这一直割到死了。啊！那死之前呢、啊，忍路仙人说我对你没有起一毫的嗔恚心。啊，将来成佛，我第一个先度你，没有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啊，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啊，所以本来啊，释迦牟尼佛是在成佛的时间啊，是在弥勒佛后面，啊，因为他修忍辱波罗蜜啊，提前了，啊，变成在弥勒佛的前面。这个割力王啊，成就他早一点成佛，啊，所以他感恩他了，所以成佛先第一个先度他了，啊，所以在释迦牟尼佛会下第一个得度就是焦成炉尊者，焦成炉尊者就是过去世的那个割力王，啊，割力王啊，翻成中文是暴君的意思，暴虐无道。啊，那么忍辱仙人为什么他能忍啊？这个是在《金刚经》有讲到，那没有四相啊，那身见都破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得了三昧的人啊，你用刀割他的身体啊，就像那个刀在化那个水一样啊，他没有痛苦啊。啊，那都不是凡夫了啊，那凡夫做不到啊。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啊，也是要学习啊，这个定啊，就在静缘当中去磨练啊。真正修行的地方啊，要静缘上磨练啊。这些静缘啊，也就是给我们考试的。那看看我们还有什么烦恼？那我们每天呐、啊，从早到晚都在接受考试，考试见很多啊。那我们常常都不及格啊，啊，遇到不如意的人事物啊，我们平等心就没了啊。啊，但是古大德讲啊，不怕练起啊，只怕觉迟啊。如果你觉悟得快。啊，赶快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清净念，先给他摆平了，啊，这样也就可以了。啊，不断的这样练，慢慢呐、啊，我们心就平等，就得到定了。啊，这个是啊，修这个定啊，那定前面呢、啊、要有戒，啊，戒是帮助定的。啊，戒就是我们生活的规范啦、啊，还有待人处事的一些准则，啊，像常理举要啦、啊，戒律威仪啦、啊，包括这个情书制要，啊，像伦理讲纪，啊，那这些啊都是属于戒，啊，这些呢帮助我们得定的。啊，目的是要得定。那么定的目的是要开智慧了，所以正觉就是般若智慧现前了。啊，跟这个般若智慧相应了。啊，你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啊，这个三无漏学啊，是所有法门啊，也是一个。共同的总纲领原则啊，这个是一般呐、啊、
修学这个法门。

都是这样来修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四，菩萨六度，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啊，这个一条啊，我们念《无量寿经》也常常念。啊，这个是取自于《无量寿经》的。菩萨六度，啊，菩萨六度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呢？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菩萨他是怎么过日子的啦？啊，就是菩萨日常生活啊，那就是修这个六度了。啊，那么这里讲恒以布施啊，这个恒啊，就是贯穿下去的啊，一直到禅定智慧，恒啊。啊，是没有中断的意思的，啊，没有中断，啊，恒常啊，菩萨修六度呢，他没有休息，啊，就我们现在讲，他没有放假的啦，啊，菩萨时时刻刻在修六度，啊，没有放假啊，现在人都讲要放假放假啊，那菩萨没有放假。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释迦牟尼佛也没放过一天假啊，讲经说法49年了，天天讲啊。那佛都没放假，那我们放什么假呢？啊，实在讲啊，啊，现在呢人呢，啊，讲究放假啊，这个跟外国人学的。那这个假呢，那也是啊，这个恒顺众生呐，啊，但是佛菩萨呢，那放假他有没有休息？当然没有休息呀，啊。那现在人放假是什么？吃喝玩乐啊，放逸呀，啊。啊，老师放假了，那学生也放假了嘛，啊，大家去干什么呢？吃喝玩乐。啊，不然就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菩萨呢？他也没有休息。啊，他就是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啊，什么时候啊，他都是以这个六度来教化众生的。啊，所以教化众生啊，不疲不厌啊。那教化众生这个形式上就很多了。那这个六度的是六大原则了啊。第一个是布施，那布施我们过去也讲了很多啊，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财布施呢，又分为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啊。啊，那么外财布施啊，身外之物啊，身外的这些财物啊，拿来帮助别人。啊，供养三宝等等的。那么内财呢，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啊，精神、体力、时间来替大家服务啊。现在讲啊，到道场来做义工啊，来帮忙啊，整理打扫啊，做这个。常住的这些施物啊，那这个是内财布施了啊。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了啊。外财啊，我们钱拿出去就好了啊。那内财啊，你要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精神，用你的脑力，用你的体力啊，来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工作，那这个果报殊胜。那这详细都在经典当中啊。啊，所以内财比外财要殊胜。

那法布施有世间法，有佛法啊，佛法是出世间法啊。这个世间啊，一些善法好的啊，比如说你很会做菜，人家愿意学习啊，你可以义务的不保留的去教人啊，这个也是法布施。这世间呢、啊，善法的布施。那佛法呢？你懂得佛法，人家向你请教，你也不吝法啊，愿意啊，和盘托出告诉人啊，自己啊不保留啊。那另外呢，印经啦、啊，造佛像啦、啊，啊，包括现在做这个 DVD 啦、啊，啊，那现在呢？已经是电脑网络的时代了啊，在网络上啊来播放啊法师大德啊啊这个正知正见的法师大德讲经说法啊，这些通通是属于法布施啊。无为布施帮助众生远离恐怖畏惧那实际上啊，法布施它就涵盖财布施、无为布施啊。你要法布施啊，你不是用外财就内财。那像出家人，他是没有外财了啊，没有在经营这些事业。那出家人呐、啊，那你讲经说法，那这个就是法布施啦。啊，那布施是没有条件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我们都是公开授权大家去流通的啦啊，没有给人家限制啦啊，也不能给你某一个人去垄断啦啊，就公开授权给社会大众去流通，这个就法布施啊。啊，那法布施当中啊，它就有涵盖着无这个财布施了啊，所以这个在家出家啊都能做法布施、财布施都能做。无为布施呢啊，现在这个放生啊、护生啊，这个也可以做啊。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做这些放生的啊，做了一段时间了啊。现在呢还有一些放生款啊，现在做护生啊。最近我们学习知门重行路啊，也学习到持物之行啊。这个持物之行啊，莲池大师啊举出啊一些古来祖师大德啊他们的行仪啊，对这个物命的慈悲一些做法啊，那我们看了之后啊，就现在讲的护身、保护动物啊，这些也是属于无为布施啊。所以无为布施，吃素、戒杀、放生啊，是一个很主要的项目啊。那遇到有人有恐惧啊，帮助他远离恐惧啊。那比如说有人生病啦 啊，或者像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了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全球蔓延了 啊，人人自危啊。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也看到印光祖师啊，劝全球的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啊，自然可以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是无为布施、法布施都有啊，包括财布施也都有了。啊，所以布施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啊，只是我们是不是知不知道去做
愿意去做，愿意发心，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任何人都可以修。在你的工作岗位，你来奉献，为大家服务，用你的精神体力帮忙，那这个都是布施了，这菩萨修的啊。那你是厨房帮个忙啊，扫个地，擦个地板，那也是财布施啊。持戒，六度这个戒啊，它是广义的。那除了这个有戒律条文的利益戒，还有色善法戒、劳逸众生戒。那前面我们也讲过。特别菩萨呢，他是自利利他的。遇到有因缘啊，利益众生啊，他就去做了。这个叫劳逸有情戒。那么色善法戒就是属于啊，凡是善的都要去做。所以瞻察经讲啊，凡是善的好的都归十善，凡是恶的不好的都归到十二。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去受五戒，佛只有规定不饮酒，那条文只有不饮酒，那抽烟可以啊。那抽烟佛没有规定不抽烟啊。所以受了五戒呢，那也可以抽烟啊。但是我们看了瞻察经啊，再来对照啊，那抽烟好不好呢？不好啊。抽烟对自己身体不好，对大众呢空气污染，对大家也不好。所以这个也要戒啦。那么这一类啊，就属于色善法戒所包括的。在戒律条文没有啊，但是呢，它属于善的，那你就要去做了。不是说这个戒律条文没有，我们就不去做了啊，不是这样的。要懂这个道理啊，凡是善的都归到十善了。那比如说这个，你看净业三福。前面第一福、第二福、第三福，那戒律条文没有啊？那你说十善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那五戒只有五条啊。那你不能说那五戒没有说要孝顺父母啊，这对父母就可以不孝了。也没有说尊敬师长，那也不用去尊敬师长了。那如果你这样学这个戒，你就学错了。因此啊，佛啊，他有立一戒都有条文的列出来的。那条文没有列出来了，它属于善的、好的，你也要去做啊，都归在色善法界。那再来就是劳逸有情界啊，那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要去做。像我们岛上啊，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啦，多元宗教啦，布施救济啦。这些属于劳逸有情戒，遇到这个缘就要去做。没有这个缘不能去攀缘，不能去制造缘，那就错了。是因缘成熟了，遇到了，那就应该要去做。这叫劳逸有情戒。这个不能不知道。

啊，那么忍辱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以忍啊。啊，那如果不能忍呢、啊，那什么都不能成就了。啊，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啊，这个忍辱也包括呢忍耐啊，做任何事情要有耐心呐、啊。啊，你不修忍辱，跟人就不和嘛，常常跟人家起冲突啊。啊，所以能忍则安呐、啊，啊，能够修忍辱啊，他自然呐、啊，心能够安定下来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前面呐、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这个六度啊，也必须从布施开始，啊，从布施开始，啊，带来持戒忍辱。那这一条啊，啊，因为时间到了啊，这个没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次再来学习啊，下一次我们还是从这一条看起，啊，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我们多交流，多探讨六度。我们才知道啊，怎么来修啊，在生活当中啊啊，我们就会感觉的很具体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啊，点点滴滴啊，依这个六个原则啊来学习，那我们就是在学习菩萨道了。好，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

我们今天从第十五段看起。经文在54页，倒数第四行啊，第十五这里看起。啊，网络的同修没有经本啊，注意听啊就可以。啊，我先将这段的文念一遍。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等，是名镇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第十五啊。这一段啊，我分作两段来讲。这个第一段，讲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这个昨天啊，也跟大家

分享啊，这个一心专念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念佛啊，功夫得不得力啊，关键在一心专念啊，这四个字。那么一心呢、啊，就是一心一意啊，没有其他的。念头啊，专念啊，这句弥陀名号啊，如果能够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的的确确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最多三年，每一天呢、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老实念呐、啊。三年呐、啊，达到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伏烦恼妄想啊，伏住这个妄念啊。我们一般呢、啊、讲伏佛啊，就许儒老人讲伏佛啊，伏这个烦恼佛是可以达到的。那么根据《弥陀经》讲啊，若一日到若七日，时间就更短了。啊，有人念一天，他就一心不乱了；有人念两天，有人念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啊，最多啊七天，他就一心不乱了。那么《弥陀经》讲的是不是？这个时间可以达到呢。那么根据经文啊为标准啊，我们三宝弟子啊总是依这个经作为一个标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法就是经典啊，佛不在世的，那么经典就是为主要的。那么经里面讲的。啊，如果这个时间达不到，那佛不会讲。啊，这个时间达不到一心不乱，那佛给我们讲若一日到若七日，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嘛。啊，讲的那实际上你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啊，佛不会讲。啊，讲了就没有意义，变成戏论了，啊，没有意义。那么在经文啊明显的给我们讲出来啊，那就是肯定啊在这个时间是可以达到的。啊，那肯定可以达到了，我讲了才有意义嘛。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打个佛七啊，念七天啊，念七个七天，念一百个七天，啊，念一千个七天，好像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我们现在的情况这样，那么念久了啊，念得没有感应啊，念得没有效果，这个怀疑啊就会增长了。啊，这个就怀疑啊，啊，到底我这个念啊会不会往生呢？啊，练到现在呢，不要说见佛了啊，连佛的气氛啦、啊、也都没感受到啊，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那么练久了你就有怀疑了。那么怀疑啊增长了，那这个功夫就会退转啊，有的人甚至他就不念了，或者改修其他法门啊，甚至也还要改信其他宗教的啊，这个也有。

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呢，没有做到一心专念啊。那我们现在呢，要求啊，7天达到这个一心不乱啊，7天。

这个断惑是一心不乱，福惑也是一心不乱，这是解如老人讲的。福惑的一心不乱、比较浅，断惑的一心不乱、那个断烦恼、那功夫深、我们只要福惑就能见佛了、不要达到断惑。那我们在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我们看这个有没有人念三天就见佛呢？在净土圣贤录啊，在宋朝有一个云科法师啊，这个云科法师呢，还不是说修行平常修得很好啊，平常是没有修行的啊，喝酒吃肉的啊，是破戒的。一个法师，那么他这个人啊，他有善根，他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啊，将来必堕地狱，他这个善根啊，也就是。他真正的相信因果报应，那想到呢，将来堕地狱了，他就害怕了，怎么办呢？请教这些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呢？他在这个平常啊，常常破戒犯戒啊，有什么方法呢？来修学啊，可以不堕地狱。这个同参道友了，就劝他了啊，说你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就拿这个过去啊念佛往生的这些记录给他看啊，劝他呢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只有念佛求生净土了、才永远不堕三恶道。如果在六道轮回呢，实在讲啊，堕三恶道的时间很长，机会很多。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机会很少。为什么呢？我们在六道里面啊，造恶业的机会多，帮助我们造恶业的环境多。加上我们自己内心啊，这个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11个，多出一倍以上，而且呢，多，而且这个力量大，强烈，贪嗔痴这个力量大，贪嗔痴这个力量大呢，那造恶业的。也就大了，机会也就多了，造十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都贪嗔痴发动，那么指使这个身口啊，造这个恶业了。那么恶业造多了，恶业造重了。肯定要堕三恶道了，这一点我们也是要认识清楚啊。我们自己可以反省检点啊，也可以做个实验看我们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力量比较强，还是贪嗔痴比较强你可以做个实验。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人啊，对你有酒庄的好处但是他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你的反应怎么样大概他对有那个酒庄的好处呢都抹杀掉了，那就记住那件对他不好的。

这个所谓啊《太上感应篇》讲的念恩不敢念念不休，受恩不敢啊念念不休啊，受到别人的恩德啊，他不知道，他没有感觉啊，他还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没有那种感恩之心啊，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啊，他不知道啊，但是呢，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呢，哦，他谨记在心呐、啊。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自己可以实验看看吧。啊，那就答案就出来了啊。如果是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那种怨恨之心啊，那个嗔恨心啊，跟地狱道相应。啊，我们心里还有没有这些念头啊？啊，那么如果有的话啊，这个念头比较强的话，那我们自己要觉悟了。如果不生西方啊，那真的就是去三恶道了。啊，因为临命中啊，决定你往生哪一道啊，就是最后那一念。最后那一念呢，是什么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净念？哪一个念头冒出来，就是哪一个念头啊比较强，那个会先冒出来。冒出来呢，那么你就会跟着那个念头这个业力啊牵引到哪一道啊去受身。啊，如果临终啊最后那一念啊，断气那一念啊，起了一个嗔恨心啊，那就到地道去了。啊，起了一念贪心呢，就到恶鬼道去了。起了一念愚痴心呢，就到畜生道去了。啊，什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分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啊。我们一般讲糊里糊涂的啊。啊，那个临终啊，心颠倒了，心颠倒。那么临终心颠倒啊，不是临终才颠倒，平常你就颠倒了。啊，平常你对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啊，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是非不分清，啊，分不清楚，是非三恶，就是不明理啦，不明理。那这样的心呢、啊，叫愚痴，愚痴呢？就到畜生道去，跟畜生道相应。啊，如果临终呢，起了一念善心呐、啊，啊，仁义礼智信这个心呐、啊，跟五戒相应的啊，到人道来，啊，升起十善，啊，到天道。啊，这个五戒就是五常啊，跟这个儒家讲的五常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心的念头啊，主宰我们到哪一道去啊？如果临终最后一念呢，是阿弥陀佛这一念头起来，其他的念头不起来，那个念佛这个念头比较强，那跟阿弥陀佛那个佛光啊就相应了。啊，我们自己的心光啊显露出来，那跟阿弥陀佛的佛光啊接上了，接引，这个接引往生就是这个道理，接上了你就去了。那临命中啊，啊，有的人临命中他最后一念啊，啊，升起念佛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啊，这个是有，啊，但是。不是很多了啊，大部分呢到临命中，如果平常你功夫不得力，临命中都做不了主的，会随着我们的业力啊牵引。那么平常我们做不了主，临命中就没把握了啊，这个是我们说真话。

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说你平常念佛啊，我们晚上做梦是一个可以验证我们功夫的啊。啊，你梦中做得了主啊，你梦中啊遇到什么恐怖境界啦、啊、什么，你还会提起佛号能念佛啊，那这个表示功夫得力了。那你在睡梦当中做得了主啊？你在生病的时候就做得了主。啊，生病的时候做得了主啊，你在临终就做得了主。那我们现在呢？啊，念佛啊，我们在梦中能不能做得了主？啊，如果还做不了主啊，功夫啊要加强。那么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做得了主？病痛来的时候，啊，那这个要真有功夫。那往往我们病痛一来啊，我们这个心就没有主宰了，啊，这个病痛来啊，我们这个心神纷乱。那如果功夫得力的情况啊，有病，他这个身体有病苦，但是他那个心有主宰，啊，他不受这个病苦影响，啊，那么到临终啊，他就做得了主了。啊，往往啊，我们身有病啊，我们心就乱了，啊，心就乱了，啊，这是功夫啊，还不得力。那么，怎么样练到功夫得力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要靠平常啊练习，啊，平常啊，好像在练兵一样，临终啊，好像在打仗啊，平常不练呐、啊。那临终没把握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平常练呐、啊，我们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怕懈怠啊，所以提倡这个打佛七共修啦，依众靠众啊。那一个人呐、啊，你能够提起用功，当然是最好啊。如果一个人呐、啊，提不起来，或者这个环境上啊，有很多干扰，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啊，依众靠众，大家呢定期啊共修，对大家呢功夫提升呢、啊、有帮助。打佛七啊也是这个用意啊，就是共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就劝我们大家看海贤老上光碟啊，一天看三遍，一天念离盘生活号，一年后往生就有把握。那我们听了这个话，有几个人接受了？这个接受呢，不是说我点头啊，我接受，这样不算。那个接受是你有真的照他这讲的话去做啊。你一天真听三遍，真念一万声佛号，那这个才叫接受啊！不是点头就算接受了啊！啊，点头只是说我不反对啊，但是没有去做呢，我也没接受，哈哈，也不反对，也没接受啊。那真去做才啊，所以我这一次真的是下了狠心啊！因为我不带头啊，也不可能会有人带头啊，所以就我们这个佛七呀、啊，这个听这个光碟啊，那听这个光碟呢，啊，纵然你回去了，你不会听的啊，
那不会听呢，来这里参加佛器呢，果不杀僵啦，勉强来了不听就不行啊，不听又不好意思，我只好坐在那边，坐得很不舒服，很不愿意，但是总是要坐在那边听。那这个心情我也可以理解，那这个就是依众靠众的力量啊，起码不要说一年听一千遍啊，那一年听个一百遍啊，我们活期来听啊，其他时间就没听了啊，那这样啊，啊就有比没有好啦，就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依照老和尚指导这样去。真正踏踏实实这样修啊，那一年后是老和尚没有保证的哦。你不要说，他说听一千遍，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一年后才有把握往生，那、啊、你做不到啊！你不能说，哎，怎么师父讲的我有听了，那怎么还没把握呢？啊，因为你做的不到位啊，这个不能怪老和尚，啊，怪我们自己啊，自己要负责。啊，如果你真这样修啊，那你才有理由啊，才去问老和尚啊。所以啊，我问都不敢问啊，你没有听那么多遍啊，你没资格讲话。那么现在东北刘树云居士啊，他听了一千多遍，半年多听一千多遍，那他真老实、听话、真干啊，这个是。我们的榜样，那他做给我们看，他一个人在家里，啊，他这个善根深厚啊，嗯，真的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那么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在行住坐卧。那么这个海贤老和尚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行住坐卧啊，他在佛堂念佛，出了佛堂他还是念佛。在田里工作还是念佛，啊，坐车走路，晚上睡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这句佛号真的做到念念不舍。啊，那么所有的大风大浪、飓风巨浪这些环境啊。他面对这些境界啊，这句佛号呢，始终他没有舍弃。那我们一般人啊，就做不到了啊！你看啊，他这个最那种环境最恶劣的，就是文革那个时代。啊，那是规定不能念佛的，啊，也不许拜佛的，啊，你要吃素也没得吃啊，你要跟大家去吃那个都是有肉的啊。那么在那样的环境呢，他还是念念不舍，啊，人家呢不许念啊，不许念呢，他心中默念呢，人家听不到啊，不知道他在念，他还是念。文革啊，整整十年，不是短时间，十年。啊，他十年啊，佛号有没有断了？没有。啊，不准拜佛呢，他就一大早起来偷偷拜。所以遇到这么大的这种逆境啊，啊，也正是考验他念佛功夫。真的呢，做到念念不舍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他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能做到念念不舍，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理由？
说我家环境不好，哪个不好呢？不能念，我们大概 没理由好讲了，啊，没有理由讲了。他在那个大环境里面，他都还能念。那我们现在呢，遇到的逆境啊，不会比他严重。啊，顶多是家里的人反对而已。啊，他是整个大环境，通通是反对的。啊，可见得呢，这里讲的啊，是真正念佛的人啊，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时间长久还是很短暂。啊，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人。念念不舍，就这句佛号啊，念念没有忘记掉。啊，心中的念头就是这句佛号啊，其他就放下啊。这个就是正定之人，顺彼佛愿故，顺彼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以礼诵等即名为树叶。这个第二段啊，给我们讲树叶啊，这个一句名号啊，念念不舍，行住坐卧啊，念念不舍，这是镇定之业。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我们弥陀经讲的，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这个是镇定之业啊。镇定之业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修净土中的同修啊，这个是我们修净土中的镇定之业啊，因为这个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啊，跟他的本愿相应。那么，如果以礼诵等即名为树叶啊，礼诵就是礼拜啊，诵经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做法会啊，还有诵无量寿经啦 啊，这个礼拜啊，诵经。啊，包括这个讲经、听经，啊，这个叫注业，啊，讲这个经中经论，啊，像我们老和尚现在讲大经科注，啊，我们听这个经，那么这个都叫注业，啊，注就是帮助，帮助我们这个正业。那么这个注业需不需要呢？如果你这个镇定之业啊，你没有办法做到一心专念啊，行住坐卧念念不舍啊，那注业就需要了。为什么呢？念不下去嘛，啊，念不下去。啊，也就是说，不能做到老实念佛，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啊，有一些人呐，他自己认为我很老实了。我也常常听到在家出家的同修都有啊。都是说，哎呀，他要闭关啦，他要老实念佛啦，啊，还请老和尚啊提个字，老实念佛，啊，以前传师啊还没有出家呢，他在宜兰啊，他自己一块地，盖个铁皮屋的念佛塔，那去请我们师父啊。啊，我们老和尚啊，给他写四个字啊，啊五个字，说老实念佛堂。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那么他有请我去过一次。我说这个老和尚给你提这个字啊，这个啊用意很深呐、啊。那么他也听到我们师父啊常讲啊要老实念佛啊，所以那个念佛堂啊，他也希望老和尚给他提一个老实念佛堂啊，那个招牌啊坐上去啊。我说这个老实啊要真老实才行哦，那不老实不行啊。我说老实念佛堂你要学郭肉酱啊，人家郭肉酱啊念三年啊，那个大门都没出去一步啊。就念累了就休息，念好了就念。念三年他没有出去啊，啊没有乱跑啊。啊，后来呢，不，好像没有不知道念多久啊，我没有跟他计算啊，他那个地卖掉了，地卖掉了，卖掉了，老实念佛堂了，收起来了，那个招牌没地方放。我说那一块就拿到现在宜兰念佛堂就挂起来，啊，
那块招牌啊，要放在我那边。啊，有很多人啊说哇，他要念佛啦，他要老实念佛啦。但是呢，他对老实念佛啊的标准啊，他没不清楚。啊，这个兴致来的时候啊，高兴的时候，就念个几天呐、啊，啊，念啊，念的没味道了，他不念了、啊，啊，或者念一念呢，打妄想了、啊，想要去哪里，又想要做什么啊，啊，所以他出家了啊，禅师他出家了啊，啊，这个一下要老实念头，一下要百七做到圆满，一下要学《弟子规》，一下要讲经啊，现在又回宜兰去种菜啊。啊，我说这个老师啊，哎，真不容易啊。那他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啊，看了很多了。啊，那有的人说我要找个地方去老实念佛，这个都不老实。啊，你真能老实念佛，就像海贤老上一样。那个文化大革命他都能老实念佛，那样的环境他都一句佛号都可以不放弃，那是真老实啊。啊，他有没有找个地方去闭关的？没有啊。啊，他还要去担任那个被红卫兵啊逼的要去生产队做队长诶。啊，不是干寺庙的事情诶。那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很多出家人呢，自杀的自杀很多诶。受不了自杀的很多，你看他那种环境啊，那他真是一个老实念佛的一个榜样。那我们老和尚叫我们看一千遍了，就要学他那个老实念佛啊。所以真正老实念佛，在什么环境他都能念啊。如果不老实啊，你在什么环境你都不能念。这是事实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要做到老实念头真的不容易啊。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要非常深厚的人他才做得到。啊，这个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呢做不到。那么做不到呢，这个正定之业你做不到，那你就要以礼诵等来做一个助业，就是助修啊，助修。啊，这个助修那就很需要了。啊，助修。

就是在这个助修当中慢慢给你提升的正修啊，助业啊，帮助你啊提升到正业啊。正业就是一句佛号老实能老实念了，放下了，放下妄言了。那么现在需要助业的人比较多啊，镇定之业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人比较少。这个我们很多地方啊，道场都实验过。那么早年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啊，那个佛教居士林啊，那个我们师父啊，在这个新加坡讲经啊，那个韩馆长往生啊，这个一年后。97年啊下半年就去了。啊，那么98年啊正式就住在新加坡，住到2001年。啊，大概呢前后啊三年半的时间住在新加坡。啊，当时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就开放啊这个念佛堂是24小时。啊，用那个念佛机啊四字四音的。那么我们师父上人提倡啊啊都是绕佛啊，都是绕佛。那么刚开始一段时间呢、啊，几个月呢，念的人很多啊，也有很多人念的很欢喜啊。但是念啊，大概念个一年啊，人就越来越少了啊。那当时啊，那个念佛堂啊，只有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绕佛。啊，跟着念佛去念，分三区，啊，绕佛一区，静坐一区，拜佛一区。啊，后来师父看到这个情况啊，啊，那不行啊，还是要听经啊，所以后来就定说啊，这个念佛堂啊，一天至少听两个小时，啊，不能呢，人越念越少。啊，后来就定了两个小时，那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啊，但是听同修讲啊，还是人越念越少。那么为什么越念越少呢？因为他念的没味道，啊，念的枯燥无味。那么念久他就累了，他就念不下去。啊，是这样的啊。如果念到有乏味了。啊，你尝到法味，你就得到法喜。这个啊，得到法喜，你就不累了。啊，你就越念越起劲了啊，不累啊，不疲不厌了。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助业对大多数人都需要了。啊，礼拜啦，诵经啦，像我们现在打佛机也诵一部弥陀经，诵一部弥陀经，啊，然后赞佛偈。啊，如果真正打佛机啊，照弥陀经讲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念七天七夜。啊，阿弥陀佛四个字，念七天七夜。啊，那就一心不乱啦。但念七天七夜，大家可以试看看啊。有人试过啊，这个过去啊，用这个念佛机啊，四字四音的、啊、念佛机啊，啊。那个是念一天一夜啊，那时候我们师父上人他提倡一天一夜24小时啊，最早啊一些开计程车司机居士啊，他们就一个月念一次啊，在佛陀教基金会啊，还有在树林啊接那个光明寺

啊，后来听说也有增加到3天2夜的，啊，一个喜居士啊，他住桃园啊，他开那个晚上那个环保局那个垃圾车啊，练了2天3夜了，他还去开车，啊，就精神好得很。啊，但是呢，练了2天3夜，练了3天3夜，甚至练到7天7夜。啊，现在呢，还有他们一些计程车司机啊，在这个中和那边呐，有一个居士啊，他们家以前那个地啊，被军方啊借用啊，做弹药库啊，现在还给他们了，他们就把那个弹药库当。就做成灭火塔，他们修波州三昧哦，那不止7天7夜，他是90天90夜啊，都是这样绕佛绕佛啊。啊，但是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效果、这个预期目标呢？我去看过，没有。啊，那个喜居士啊，念到最后还跳楼自杀啊！啊，这个我看到这么多啊，这个30-40年来看了这么多啊，才知道啊，你要一句佛号这样念下去啊，真是不容易。啊，那么这个句名号啊，功夫得力跟不得力，它的关键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是说你念得多啊，你念了几天不睡觉，就表示你功夫得力，不是在这个地方上论的。啊，这个地方论啊，只能是论说你的体力比较好，你体力比较好，你身体比较强壮啊。啊，3天3夜不睡觉啊，这样可以撑下来。那我年轻的时候啊，当兵之前不会打麻将啊，当兵退伍之后啊，学会了。曾经真的打了3天3夜没睡觉。啊，那年轻我体力啊，我身体不是好，但是年轻就是本钱嘛，啊，还可以3天3夜啊。啊，那这。是代表功夫吗？这不代表功夫啊！啊，代表你年轻啊，有比较或者身体比较好，有体力，你能够撑。功夫在哪里论呢？在你除烦恼、断烦恼去论的。啊，你念的用了这个功夫下去，那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你那个贪嗔痴啊，这个烦恼啊，有没有压住？不发作了？啊，那个就是功夫得力了。啊，如果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呀，往往啊，用功用功用到最后烦恼增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功夫很了不起。那从哪里看呢？那我慢心一直增长，他越念啊，那个眼睛越长就越高，为什么呢？啊、哦，我念了3天3夜，你才念1天1夜，不够看，他就瞧不起他了。啊，看那个没有功夫的，他就不看在眼里了。他那个功高我慢的心一直增长，他那个什么叫功夫呢？他这个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功夫的浅深。啊，他没有讲念佛多少，就是念佛你有没有功夫，功夫浅还是深？啊，功夫浅是一功夫成片，功夫深是一心不乱。啊，这个是功夫从这个地方论，啊，就除烦恼断烦恼，

这个地方去论的。啊，不是说你念了多少，你念了几天没睡觉啊？他说三天两夜，我现在看那个他们都念超过90天了，都不睡觉的啊。啊，然后呢，我常常碰到啊，这个亳州三昧啊，啊，有一次我人家介绍我去扎针啊，我看那个法师也去了，啊，那个用功不如法了，身体也会出问题的。那么，听到念佛就会老实念的人啊，这样的人是过去世啊，他修的那个善根非常深厚，善根非常深厚。那如果善根没那么深啊，你就做不到。啊，你看人家念啊，哎，好像这很简单嘛，就这句佛号啊，那有什么困难呢？那人家念得下去，你念不下去啊！啊，人家念得伏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我们念的这个烦恼还伏不住。为什么伏不住呢？我们不能做到老实念，做到一心专念。我妄念太多了，伏不住，不老实，不听话。啊，现在老上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啊！我们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那你就。没办法，啊，没办法，那你昼夜就需要了礼诵等啊。你看这个礼诵等，就包括其他的，啊，包括我们现在说听经啊。那么听经啊，对我们这个不老实的人就要听经了，老实的人不用听经。啊，如果我们不老实又不听经，那这个就不行。啊，那么不老实又不听经呢？这样的人大部分是觉得他很老实了，啊，他觉得很老实了，啊，他觉得不需要了，啊，他觉得很老实，啊，但是实际上啊。他不知道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是注业啊，帮助我们。那么老实的标准呢，就是真能放下万念。啊，老实念，那么你就会相应，啊，而且这个时间还不用太长。那么你一旦相应了，你信心就会增长，啊，信心就增长。啊，真正啊，能做到老实念了，经不用听了，那也不用读了，啊，这个礼诵等这些注业都不需要了，一句佛号啊。就可以了，啊，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啊，不假方便就自得心开了，啊，但是你做不到这个老实念啊，这些注意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以上啊是讲正业注意，啊，正业就是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我就是教我们支持一句名号而已，这是正业。那么，若以礼诵等即名助业啊，礼拜、诵经，包括讲经、听经，包括其他的助修的行门啊，这是修净土的。啊，修净土的，啊，像观经讲的这个就很多了啊，修净土的这个都叫助业、助修，啊，念佛是正业，啊，下面这一段啊是总结啊，总结，
除此正住

情以外，至于诸善虚名杂行。那么以上讲的啊，这个正业助业，那么除了这个正业助业二情以外呢，至于诸善啊，于就是其他的啊，其他的啊，其他的做种种善事善业，那么都叫杂行啊，杂行就是不是专修啊，那么修的比较多比较杂啊，这个叫杂行。那么杂行如果回向发愿呢，也能往生净土啊，它不是专修啊，修其他法门啊，或者修其他的经典啊，做世间呢种种的善事啊，这是杂行啊。但是本宗啊，就是念佛啊，主要就是念佛。好，我们接着再看第十六段。十六，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无间也。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无间，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他就是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呢，他也不认识字，你叫他念经，他不会念，看不懂啊，咒也不会念，啊，那个教那都更不用谈了啊，就像那个地贤老法师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一样，不认识字，他师父就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说你就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再念啊！你这样一直念下去啊，对你一定有好处。那么他真老实念啊，老实念呐、啊，他就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啊，没有间断啊。他说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赶快继续念。要紧紧抓住这句佛号，没有间断。念了三年了、啊，站着往生，还站了三天啊。啊，连他的师父都不如他了啊！地前老法师在民国初年呐、啊，他是讲经大法师啊，印光大师很赞叹的。啊，宁波关中寺啊，他天台宗的祖师啊。谭溪老法师就跟他学经教的，学经教的。那么学经教的这个地贤老法师讲《妙法莲华经》啊，讲到舌头出莲花，你看他是什么境界啊？但临终啊，还是有病苦，不如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啊，那是不如他呢。经教这么通达，一代的祖师讲经大法师，不如他那个补锅补碗那个徒弟啊，这就只会念经南无阿弥陀念三年，他站个三天，那他临终还有病痛啊。那谭溪老法师是他的学生，东北人，那么他去学这个天台经教。后来他到香港主持佛区啊，他讲述这个公案，那个他的学生记录下来，我们也看到了，知道这个事情。那谭老啊，生前讲经啊，常常讲啊，这个念佛人啊，他看了很多，站着往生，坐着往生。那谭溪老法师呢，他在家的时候

时候是中医，开中药铺的。他在香港往生的，好像年纪很大，那九十几岁。啊，要往生的时候还是生病，生病躺在床上了 躺在床上，他的徒弟说：“师父啊，那你这下没办法坐着往生、站着往生了、你可能要躺着往生了啊。”谭旭老师说：“怎么不能坐着往生？你们把我扶起来，扶起来打坐，坐着往生了啊。”但是总没有那个锅肉酱啊，那么潇洒，那么自在。为什么？这一段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锅肉酱他没有夹杂，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你看他站着往生还站三天呢。啊，这师父啊，功夫都不如他徒弟了 他这个地老啊，是当代的讲经大法师啊。那讲经大法师不如他这个徒弟呢，你讲经就是有夹杂了，有间断了。他那个徒弟三年没间断了，你三十年都不能跟他比，他三年没不间断了，密集的。那么这里讲啊，正住二行，像海贤老和尚、锅肉酱，他只有正行，他连住行都没有，因为经一部也不会念嘛，不认识字嘛，一个咒也不会念，也不会做什么法会，通通不会。那么他就是一句佛号，一句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就这样一直念，他没有间断，他的功夫就得力啦。他只有正行啊，连住行都不需要了。真的符合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啦，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符合这个条件。那么这里有讲到住业啊，住业就是比如诵弥陀经、诵无量寿经、诵观无量寿佛经啊，或者这个祖师大德增加的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我们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呢，是净土三经。那么你读净土三经在念佛也是这个名为无间，没有间断。在西方戒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有提倡一种修法就是一天呐、念十二部弥陀经就是念一部弥陀经就念一千声佛号，然后接着又念一部弥陀经再念一千声佛号一天念十二部那这样大概呢，一部一千声佛号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十二部就十二个小时。那佛号念快一点啦、那这个四十几分钟念一千声四个字的就没有问题。十二个小时。如果念慢一点啦、那时间加长延长到十四个小时。他有这样的修法。那这个就是诵经念佛。那海贤老和尚跟锅肉酱那就只有一句佛号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那么我们认识几个字我们现在讲叫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叫知识分子呢？就妄念比较多的叫知识分子，妄念比较多。现在知识分子很多不是说要读到大学博士才是知识分子，现在那个没有读书的都是知识分子因为现在呢，新闻媒体报道了他好像懂了很多知道很多知识多时就烦恼多世人多时就是非多妄念很多现在这个传播媒体发达不一定说读到博士什么教授才是知识分子一般人都是知识分子了连那个
乡间啊，那些农民啊，都是知识分子哦。啊，他听第四台的听多了啊，但是他那个知识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那就很难讲了啊。那么这些人就不老实啦，啊，就不能老实了，不能老实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啊。你不听经不学习就不行。啊，老实人呢，他真的不需要。那很简单呐、啊，就像禅宗讲的"单刀直入"，顿修顿证，快速的，啊，不拐弯抹角的。老实人呐、啊，的确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啊。啊，做不到、哦、你就要这些补助的喽。啊，所以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间啊，正住恶行，比如诵弥陀经，我们也是啊，心里都是念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那么一部弥陀经啊，也是没有其他的，也是很纯的，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念弥陀经，也是无间啊。过去古代也有人专念弥陀经往生的，那我们现在打回去念一部，一天念一部，其他时间念佛号，念弥陀经、念无量寿经、念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本宗啊本修的净宗本修的正住二行。若行后杂行，即心常间断。虽可回向得成众名殊杂之行也。行后杂行就是修其他的啊夹杂。啊，那么像地贤老法师、檀溪老法师啊，这些讲经说法、经教的法师啊，讲了很多经。啊，那有的人呢、啊，他学了很多法门。那么很多法门呢，就是有夹杂，啊，叫杂行。那么杂行是怎么样呢？心常间断。啊，这个间断呢、啊，就是跟西方极乐世界啊间断。啊，就是没有长时间呐、啊。连接在一起，啊，就是间断，间断，间断了再接上，间断了再接上，这样，这个叫间断，啊，没有长时间呐、啊、连接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连接在一起，就是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就是不断呐、啊，我们这么一直念佛啊，就是这个信号啊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发过去。啊，但是我们现在一直发呢，发过去呢，那好像都没有接到阿弥陀佛回应啊。其实有回应了，我们没感觉啊，因为我们念的这个心里还有夹杂，夹杂妄念啊，夹杂妄念啊。如果你心里没有妄念了，那你这个发过去马上就这个跟阿弥陀佛的。这个线呐、啊，就接上了。啊，你只要呢不断的念啊，这样心呐、啊，如果你有一点点，暂时有一点这个妄念暂停一下，你就感受到了。啊，你就感受到它那个气氛。啊，如果妄念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明显的感受到，但是佛力、佛光还是铸造，还是加持。这个明意，明就是不明显的。啊，这个我个人读经啊，我有经验。啊，这个大家如果听到我念经念错了啊，就是我在想事情啊，想到哎呀，明天什么事情啊？突然想到啊，明天什么不能忘记哦，这个就夹杂啦，就间断啦。
所以念错了你就知道，你不要问我在想什么，就是有在想事情啊。如果我不想事情啊，专心在念啊，就肯定不会念错。啊，那你想事情就会间断嘛。啊，那有短暂的，我短暂的没有想事情啊，诶，念念念，感受到，诶，这个虚。

啊，平常那些啊颠倒妄想那个就，感觉上没有了。啊，你有跟佛光接到了，肯定你对死不恐怖了，因为没有生死了嘛，接上就没有了啊。其他法门是要断烦恼的才行啊，这个法门你叫除烦恼，跟佛光接上了，你就没有，你现前就感受到了。那临终当然你就不怕了，啊！如果临终啊听到阿弥陀，我都吓坏了，他肯定这个跟佛没有接上线的啊，没有接上线啊。平常练的，好像练的蛮用功的，临终啊，听到有病就脚都软了啊，不要说死，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还没有接到，如果接到呢？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啊，真的像《心经》讲的，远离颠倒恐怖妄想啊，那是真的，你有把握了啊。那么这个功夫不得力啊，那些住行那就很重要了啊。你没有发愿啊，要去西方，功夫不得力。那这个其他的经典啊，你就不能说不要了啊，那就很需要啊。真正啊，愿生西方啊，念佛功夫得力了，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啊。不但啊，其他经不需要了，连那个无量寿经、弥陀经通通不需要了，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有一些人问说需要这个经，要不要那个经？我说这个因人而异，啊，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么如果你真正发愿要去西方，真的其他就用不上了。啊，如果还不想去，那这些补助的经典就需要。啊，起码帮助你来生不要多伤得到啊，来生来世再修啊。所以佛讲这么多经啊，啊，是不是需要啊？要需要几种？这个个人不一样啊。那么这里讲啊，若行或杂行，即心常间断。啊，这个心常间断啊，你看地贤老法师啊，檀溪老法师哦，讲经大法师啊，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啊，还不是一般的 啊。但是呢，他有间断啊，临终啊表现的呢，就不如那个不认世事的郭洛匠。那郭洛匠啊，他没生病啊，站着往生，站了三天。现在老和尚啊，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他没生病啊。那往生前一天还在种地，还在爬树。那我们不要说112岁了，那50、60岁就前身不对劲了啊。那真的有功夫啊，那不是假的啊。那个海贤老和尚啊，他那个视线的那个往生前一天呢，做到很晚。啊，那个他的徒弟说：“哎呀，师父这么晚了，不要再做了。还有一点点的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当然呢，这个大家这一听好像没感觉。后来第二天往生呢，他再想一想，哎，那天晚上呢，师父讲这句话啊，原来他说这些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因为他要走了啊，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两位呢，是我们近代的啊，民国到现在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正住恶行啊，那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了、啊，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那么讲经说法啦，通宗通教啦，这个虽然呢、啊、可以回向得生净土啊，比如说地贤老法师啦、檀溪老法师也都往。

0: 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可能啊，品位没有那个徒弟那么高，因为他的徒弟那个补锅补碗那个徒弟功夫深呐、啊，功夫深了、啊。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习当中常讲啊，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像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啊，跟放下有关系。啊，他真能老实，真放得下，他真的很快就入进去了。老实放下啊，那么我们今天还听到老和尚一直提到六祖啊，他到黄梅啊八个月在对方聪明，都没有事业那么大，没有到处去走去逛，他就是老老实实啊，那个五祖叫他去聪明，他就乖乖待在那里，都没有出去。啊，所以要去看那个神秀写的句子啊，他还请人带他去看，那在哪里？啊，老和尚讲啊，那反正我们呐、啊，八个月那个试验啊，拐拐角角通通知道了。为什么不老实嘛？啊，那他老实呢？他就在那边了、啊，他就没有乱跑啊。啊，那五祖叫他在那边了、啊，没有叫他去哪里，他都什么地方都没去，他就老实在那待八个月。在那边聪明，那锅肉匠呢？他的师父叫他在那个宁波乡下的小庙啊，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就在那练了三年了、啊，什么地方都没去，真老实啊！所以有个传师讲，你那个老实念佛堂一天到晚乱跑，怎么能老实念佛？所以那个招牌被我收回来啊，现在放在宜兰啊。啊，这个讲经说法大法师啊，那不如真的老实念佛那个人，真的自在。那么这个都可以回向往生，但是众名殊杂之心啊，跟本宗正业住业啊，这个就有殊杂，殊就是比较疏远，比较远啊。但是呢，往生。回向化愿都能往生，都可以往生啊。那么这个疏杂就是不是专修净土经典的啊，修其他的经典，还有修其他法门的啊，比如说参禅的人，他也可以回向往生啊；修密的，他也可以回向往生啊；学教的、修止观的，不管修哪个法门，通通可以回向西方啊。这个九品往生啊。我给你们讲得很清楚啊，修任何的一个法门啊，甚至你修世间的善法也能往生啊。还有下三品啊，那是造恶业的啊，那个造恶业的呢，他也能往生啊。那这个九品往生啊，它涵盖的就是无所不包了啊。但是本宗正修住修啊，就是净土三经。或者现在讲的五经，一句佛号，那么这个是正住。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七。十七，言回向发愿心执，过去即已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回向发愿心啊，这段啊， 这个几段都是讲上品上身的，啊，讲上品上身。啊，从前面啊一直到这里啊，这些段落都是属于上品上身章这一章的。啊，那么上品上身啊，修很多不同的法门啊，都可以上品上身。那么只是有正修啊、杂修啊这个差别。这个是讲回向发愿心啊，那么过去及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四出四善根，过去啊跟今生，那么我们总是有修一些世间的善根，出世间的善根。世间的善根呢，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都有啊，只是这个善根啊浅深的差别。那初次的善根呢，什么叫初次善根？初次就是要出离六道，你有这个心想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想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事情，想要了解生死这桩事情，这个叫初次善根。那我想大家都有啊，大家来这里学佛了，都想要了生死啦，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啦？啊，但是修出世间善根的人比较多，修初次善根的人啊，有初次善根的人比较少。啊，像现在呢，啊，你请他来做做世间的慈善事业，这样的人多啊。真的人多啊，人非常踊跃。那么你说，哎呀，我们那了生死啦，出三界念佛求生净土，哎呀，你这个人太消极了，逃避现实。那么不学佛的人啊，有的人他一辈子啊，甚至生生世世，他都没有起一个出世的念头，都没有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从来没有动过一个念头啊，所以这个出世的善根啊，非常可贵的啊。啊，佛有一次遇到一个喝醉酒的人啊，那个喝醉酒的人，然后这个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说他要剃度，那佛就给阿难讲，赶快剃头刀，赶快拿来，衣服拿来。然后把他剃一剃，就把他换上袈裟。阿难说：“他喝醉了，当时乱讲的啦。这个师傅，你怎么帮他剃度了呢？”那个佛就跟他讲：“我观察这个人啊，他生生世世啊，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要出世出家的。他说今天呢，他因为喝醉酒看到我说，看到我是出家学生，他说要跟我出家。哦，他现在好难得哦，无量劫来的，现在的。”所以这么一个念头，我就赶快把他剃了啊，跟他种个善根吧，跟他解解缘。哦，阿难才明白，那个喝醉酒那个人啊，这个嘴一醒，哎，怎么我剃光头了，换上袈裟，赶快脱掉，又跑回家去了。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初次善根很稀有，很难得啊。有的人他根本他就不会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样的人啊是大多数啊。你去调查一下，真的。那么我们自己啊，现在总是有这个善根，只是说善根多少啊，深不深，多不多啊，这个都有啊，没有啊，你不会进来这里啦。啊，不要说太远，你去隔壁楼下，你看他要不要来，你叫他要不要来，他连走进来都不想走进来。啊，甚至有看得害怕了，赶快跑掉了啊！啊，这是四出世善根啊，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四出世善根。随喜就是看到欢喜 啊，看到人家做善事，哎，我们也随喜啊，看到欢喜，这个随喜啊，看到人家呢修出世间法也随喜啊，那么这个事出是善根，随喜他一切繁盛身口意业啊，身体的造作、言语还有心理的思想，我们都随喜。啊，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啊，你只要修这个善根，啊，那么你回向发愿啊，那么这个关键啊，能不能往生是真实深信心中，啊，就是你这个信心啊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深信不疑啊，这个信心啊很深入。啊，不但相信啊，而且深信啊，这个信心啊，有一定的深度了。啊，在深信心中啊，来回向发愿，把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达到上品上生。啊，可见阿弥陀佛这个真是心包太虚，量周沙劫啊！啊，他不说你这专修这个啊。哦、才能上品上身，修习他的那就、不能上品上身、啊、都可以上品上身、啊、但你只要具备他这个条件都可以达到上品上身。那个是这个是修随喜、啊、随喜是凡夫圣人、啊、身口意业事出世间的善根、啊、修随喜功德是别人修的，那我们去随喜，你这个就有功德了，你这个功德就可以回向了。啊，在深信真实深信心中回向，你就可以上品上生。啊，那么上品上生条件它要深信，那后面的讲上品下生啊，它是深信因果，它能上品上生。那后面呢，上品下生啊。啊，是异性因果，异性因果都有相信，但是没有那么深度啊。上品下生，那上品下生也不错啦。啊，我常常听师父讲啊，哎呀，偶遇大师，人家问他说："你往生什么品位，你才满意呢？"偶遇大师说："下品下生就很满意啦。"那我现在呢，我看看这个观经啊，这个下三品啊，我想一想，哎，我要求高一点嘛，下品众生，我现在我下品众生就很满意了，啊，那个老上常讲啊，启发乎上，仅得乎中嘛，啊，就是我们要求高一点。那偶遇祖师他是视线的啊，我是真的是凡夫。啊，如果定在下品下生啊，万一达不到又落榜了，哈哈，这真去不了。所以我定在下品中生啊，万一落下去还有下品下生呢。啊，所以这个九品啊，我们多看看啊，我们常常念九品莲花为父母啊，这个九品的因果我们了解的清楚啊，你这个信心会增长，你就不会怀疑。你看身心因果跟意性因果。意性就是相信，但是没有那么深，上品下生。那深信因果啦，那就上品上生啦，啊，品位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九品啊，讲的它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包括呢所有世间其他宗教。啊，你看连那个五逆十恶都包括了，还有什么不能包括的？通通只要你愿意去。回向发愿，通通得生。啊，那修学的功夫浅深呐、啊，就是论你品位高下。那当然专修啊，这个是最有利的。专修那个功夫会深入，品位会增高，啊，上上品往生。啊，像那个锅肉酱啊，那个真的是上上品啊，那个师傅都不如他了啊。那个师父的功夫不如他，啊，但是师父的经教啊，啊， 懂得多啊，深入精湛啊，徒弟不懂，但是功夫比他深。原因呢、啊，就是他正修啊，不是疏杂之行。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的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 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01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从这里看起。我先将下面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尔时，就是前面说完利益存亡品这个时候，铁围山内，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也就是阎罗天子，下面这些行政部门，这些干部，他们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阎罗王带着这些鬼王都到刀立天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参与这个法会。这个阎罗王到底有没有？那么在讲记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出，在台北一个公案，十殿阎王确有其事。早年我们净老和尚他在台北早期都是在台北讲经也讲了最少有20-30年了。所以在台北遇到的居士那当然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开始弘法就是到台北来了。

那么有一位居士告诉他呢，啊，告诉他老人家，这个居士啊，说他在打坐禅定当中多次见过，啊，那这个居士啊，他平常都有打坐，啊，静坐，啊，那么静坐啊，啊，多少有一点这个定力。啊，那么是这个静坐当中啊，多次啊见过阎罗王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他说啊，阎罗王的个子大概只有3尺高啊。这是这位居士啊向我们净老和尚啊说的啊，他在打坐啊见过很多次阎罗王。啊，看到阎罗王的个子不高啊，大概3尺。至于鬼道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上也看到很多，啊，有很多人的确，啊，见过这些鬼道的众生，啊，亲身接触到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特别是现在啊，有一类附体的，那就更多了。啊，不但中国有，外国都有。尤其是医院的医生、护士，啊，那在这个医院，越是古老的医院，越是大的医院，很多医生、护士啊，都见过。啊，在医院里面。他们说，如果发现呐、啊、病房门口有黑白无常大鬼，啊，病人最多3天就会走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的同学啊，他的同学当中有在当医生的。啊，在台北啊，荣民总医院啊，这是大医院啊，当医生的啊，常常会看到啊，看到呢很多次，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经验谈了啊，看到那个病房门口啊，有看到那个黑白无常啊，那大概这个病房里面的病人啊，大概。差不多3天就往生了，就过世了。啊，所以说到鬼神这桩事情啊，医护人员都深信不疑。啊，特别这些年啊，有医院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最早是台大医院。啊，台大医院在台湾可以说最老的一个大医院，啊，那里面众生的确很多啊，我们去做了很多年，啊，那长庚医院呢，做了30几年了，啊，现在呢，每一年还是在农历7月啊，去做一次37念超度法会。啊，所以这些医院啊，这些医护人员、医生呐、讲这个事情啊，他们都深信不疑啊。也是这些医生、医护人员呐、他们在医院都见过啊，因此啊，才请我们去做法会，所以他们都深信不疑了啊。讲这桩事情啊，他们都不会怀疑。佛是真语者，不妄语者，啊，那么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佛不打妄语，所以佛经上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虽然是事实真相，
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啊，跟我们人间一样。啊，这个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的。啊，在《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不管什么相，所有相，啊，天堂的相也好，人间的相也好，三恶道的相也好，十法界的相也好，啊，凡是所有相，那佛在《金刚经》给我们讲了，皆是虚妄，都不是真的。啊，那么相有没有？相有，啊，有，但是那个叫幻有。啊，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啊，就是有生灭的这些现象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讲了六个。第一个就是梦，啊，那么做梦，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了，啊，晚上睡觉了，做了一个梦，有自己，有别人。啊，天天做梦，每天做的梦不一样。啊，也有山河大地等等这些万物。啊，但这个醒过来啊，梦境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眼前看的人间这些现象，啊，我们白天啊看到这些现象，佛给我们讲，跟做梦一样了。啊，所以我们晚上睡觉了，正在做梦，啊，我们白天这一切就变成梦境了。啊，白天醒过来，啊，晚上做了梦，变成梦境了。啊，所以我们一天呢，都做两次梦。啊，所以如梦啊，如幻，幻是幻化的啊，好像那个幻灯片呢、啊、打出来，那是幻化的啊。大家看那个电视、电脑的屏幕出来的现象，都说那个是幻化的啊。如泡，好像水泡一样啊，水泡啊冒出来啊，那么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一下就没有了。如影，好像一个影像。啊，好像我们人呐、啊，在日光灯光下面的一个影像，好像露水，啊，太阳光出来就没有了，好像闪电一闪也就没有了。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都不是真实。可是这些现象呢，虽然是希望，但是它存在。啊，它有这个相啊，但是那个没有自性。啊，所以这个相啊，说它是空寂的。它是空寂的。啊，它当底是空的，是寂灭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我现象很多啊。啊，在正当在现这些相的时候啊，有好的相、不好的相、种种的相、森罗万象，那、啊、它不是真的，它当下它是空，它是寂灭的啊，因为呢，它从那个荧幕出来，荧幕没有生灭啊，那相有生灭啊，啊，所以那个相它没有自性。啊，所以说它是空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升起分别执着，苦难绝不能避免。
就像我们看电视，看那

些连续剧一样啊，看到很悲情的，我们很悲伤；看到很气愤，我们生气；看到喜欢的，我们也会起贪爱。啊，不知道那个都是假象，在这个假象当中啊，去取那个相，执着那个相，在这个相当中啊，起了分别、执着、好恶、真爱等等。啊，那么这个叫迷惑了啊，迷惑就造业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受六道轮回的果报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受苦受难啊，那就无法避免了啊。那么这个苦难啊，也是我们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在这个希望相当中。产生了、啊、分别执着啊，造希望的业啊，受希望的果报啊，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回头。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不要迷在这个假象里面。我们只要在这个相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什么苦厄苦难都没有了，不再造业了，就没有果报了。啊，那么这些现象有没有障碍呢？这些现象没有障碍，你只要不去分别执着，什么障碍也没有。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理跟事没有障碍，事跟事也没有障碍。你在生活里得大自在了，佛的教诲真正的意趣在此地。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真鬼王、白虎鬼王、学虎鬼王、赤虎鬼王、善殃鬼王、灰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护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主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这段经文啊，列举34个鬼王名号，代表34类，每一类的数量是无数的啊，无量无边的。恶毒鬼王是所有鬼王的首领啊，所以列在第一。表的是12三毒，忌恶且毒啊。鬼王能参与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众生，恶鬼道没有这样大的福德来参与。那这些鬼王，他真正的身份是谁呢？他们都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啊，应化在其中的。啊，那不是真正的鬼啊，那的诸佛如来啊，大菩萨啊，这个应化在里面度众生啊，就像普门品所谓的，应以鬼神身得度者，即现鬼神身而度之啊，在普门品说。

而为说法啊。那众生啊，应该以鬼神这样的身份得度的，那活菩萨他就现鬼神的身啊，去给他说法，帮助他得度。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应以恶毒之法来度，就用恶毒之法。啊，那这个恶毒啊，就是很严厉的啊，这个恶毒之法了。啊，有一些众生呐、啊，那你用善法，你劝他，他不接受啊。渡不了他，啊，要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才能渡得了他，啊，所以菩萨，活菩萨他就现恶毒鬼王。所以佛教化众生有择色二门，恩威兼施，完全要看众生的根性。该用威的时候就要用威，该用慈心摄受时就用慈心啊，那教化众生的确需要这样啊。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要有恩威两方面啊。那你不能啊，大家都是好好先生了啊，这个不行啊。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是劣根性的啊，你对他好，他自己不自觉，得寸进尺啊！啊，那你没有用一点威严呐、啊，你就折服不了他了啊！那这个都是出于啊慈悲心、爱心。啊，所以活菩萨啊，他现怒目金刚像，他也是慈悲心。啊，现这个慈眉善相是慈悲心，念怒目金刚还是慈悲心？那心没有两样啊，都是慈悲心啊，都是要帮助众生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特别办教育的啊，老师都有经验啊，那教学生呢、啊，那你不能完全用啊。慈悲心啊，有时候啊，学生不听话，还是要用一点威严啊，这样才能把这个学生呢、啊、教好啊，教子女也是一样啊，所以爱语呀、啊，不一定是好听话，而是真正爱护众生的原理。你责骂、惩罚他。你是为他好了，你是爱护他了，那不是恨他了，啊，不是在虐待他，是爱护他，要帮助他。六道众生造作罪业，如何能消除？啊，必须用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不然他那个业消不掉啊。菩萨示现在鬼道、地狱道。大慈大悲，帮助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啊！所以，那你说，菩萨现这个恶毒鬼王的相，他慈悲不慈悲呢？大慈大悲呀、啊！不然那个众生那个业怎么办呢？消不掉啊，帮他消业障啊！多恶鬼王啊，用恶的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里面觉悟醒过来，那就是大善之事。一切境缘，我们以真诚心、恭敬心接触。所谓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在这里面就得大利益，生真实智慧。

啊，下面大争鬼王，争是斗争，现代是斗争坚固的时代，要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修忍辱波罗蜜，成就禅定波罗蜜。啊，争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争不是办法，争太苦。可是要不是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那你跟他讲这个斗争不好啊，他体会不到。啊，你跟他讲佛法，跟他讲善法，他听不进去。啊，所以佛菩萨呢，就示现这个境界。啊，那你喜欢斗，那就来斗啊。啊，让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吃尽苦头，他就回头。啊，像过去这个大陆啊，文革的时候，哇，那就是讲的就是斗争啦。啊，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了啊，那再斗下去就亡国了。那你看呢，那个斗得多厉害。啊，那么连活菩萨，连这个儒释道，这个三教圣人都要斗啊，那你说斗得多厉害啊，都要毁坏佛像啊，拆庙啊。啊，所以不但人与人斗啊，啊，连活菩萨这些圣贤他都要斗啊。啊，那斗到最后呢，那发现不行啊，啊，再斗下去就完了啊。啊，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回头。啊，所以这也是佛菩萨他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你现在不觉悟嘛，讲你听不进去。啊，所以让你真正去体会那个斗争的苦果，你尝到了，你才真正肯回头，吃尽苦头，啊，他才会回头。那么下面呢，白虎、雪虎、赤虎鬼王这三类鬼王啊，那个头就像老虎一样。啊，那个老虎啊，我们一看就是猛而有威，慢而多暴。你看老虎啊，走得慢慢的，傲慢暴力，凶猛啊，啊，这个威啊，威力啊，鬼王的福报都是在人间修的。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地方啊，就不是讲活菩萨示现的了，那是真正六道的鬼王了，鬼道众生了。那么，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啊，我们一般在六道里面说修个人天福报，啊，到人道。天道还享福，那么修福修到鬼道去了。啊，佛说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地狱道是嗔恚心。啊，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修极大的福报，如果贪嗔未断，将来的果报就是去地狱二鬼道 做鬼王啊！啊，去那边当鬼王啊！那所以地狱道、鬼道啊，都有大福报的啊。那个阎罗王的管地狱的啊，那他也是大福报啊。啊，那么为什么修福到鬼道，到地狱道去当鬼王呢？
因为他在人间修福而夹杂贪嗔还有傲慢在里面。那痴是畜生道了。你看那个痴啊，痴福，我们一般讲

四灰三热真旺邪症，邪症啊，真旺邪症利害得失他分不清楚啊，那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也修福啊，啊，将来去哪里想呢？到畜生道去想。那畜生道我们大家常常看到啊，现在很多人呢、啊、喜欢养那个宠物，猫啦、狗啦。哦，那个有一些猫跟狗，那它那个享受它的待遇啊，比人福报大呀。啊，生病啊，还有猫医院、狗医院，啊，死的还有猫狗的坟墓。啊，现在人养宠物啊，比他父母还孝顺呐、啊。啊，那些宠物啊，有没有福报？那福报比人大呀。啊，你一个一般的人啊，谁伺候你啊？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在人间修福啊，依痴修痴福啊，将来到畜生道去享痴福啊，所以痴是畜生道啊，啊，修善夹杂依痴啊，那就变成痴福了。那可见得啊，啊，你说修人天福报啊，那也要学习啊，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去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你看呐、啊，《了凡四训》呐，第三篇呐、啊，积善之方啊，啊，善有真有假，啊，有端有起，有阴有阳，有难有易，啊，有偏有圆，讲了八对啊。啊，所以这个修善当中夹杂贪嗔痴，那将来啊，福报就在三恶道去享。啊，所以要真正修人天福报啊，就是要从不贪不嗔不痴这样的心态来修，做善事啊，才能得到啊。真正的人天福报。下面善殃鬼王啊，那么殃就是灾殃啊，瘟疫这一类的啊，瘟疫之类的，像现在传染病的啊，灾殃很多啦，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那意外灾难啦，啊，水灾火灾啦，啊，这个车祸啦，种种的啊。天灾人祸等等这些啊，那这个都属于灾殃。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鬼神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多灾变，这些事都是感应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那个感应。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这些灾变怎么来呢？人心呐、啊、不善，去感应来的啦，感召来的啦。啊，不是上天降祸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祸给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祸福都是人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感应。若是修十善业，视无量心，则以天神感应道教。啊，你看十善业啊，从第一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十善业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

那你这样来做善事，则与天神感应道交，你就跟天道啊，跟天堂啊起感应了。啊，我们如果起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念，就跟恶鬼地狱感应。啊，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带给你无穷的灾难。啊，那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了，祸福无门，为人自找了。啊，是与天地有思过之神呢。啊，所以这个我们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就感应啊凶神；起一个善的念头，感应吉神。你这个善事恶事还没有造啊，起念头马上就有感应了。灰身鬼王啊，是灰行夜叉这一类的鬼王啊，那个灰行的。电光鬼王啊，眼睛像闪电一样啊，那个形状啊非常凶恶啊，看到啊令人生畏惧。狼牙鬼王啊，这个鬼王啊，那个牙尖尖的往外向。像那个野狼那个牙齿露出来啊，那个很尖的。千眼鬼王啊，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的事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半兽鬼王，此鬼以狮子虎豹之身形示现在世间，专门吃动物，畜生受此业报，是因为过去生中在人间造作恶业，堕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还有余业，要受鬼王之害。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动物奇观啊，有些小动物都被虎狼、狮子啊。就是这个吃了啊，啊，那个是在人间啊造了这个恶业，啊，那么堕到畜生道啊，还有剩余的业没完，啊，所以要遭受这样的一个毒害。护食鬼王啊，护食丹砂天河色海这一类的鬼啊，江河泛滥，堤坝快要崩毁，那鬼王就抓小鬼来填塞堤坝的漏洞啊，找这些小鬼来补那个洞了 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人，你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你看不见啊，遇不到啊，凡事遇到那是你自己的业感啊，自己造那样的业去感召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业，连做梦都梦不到。主耗鬼王啊，耗是损耗，财务损耗啊，让你这个钱财啊损耗掉啊，让你的财物啊损耗掉。啊，那下面呢，主祸鬼王，祸是灾祸。太上感应篇云，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思是管辖。啊，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记录。一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啊，算就是数，寿命、福禄是数。
我们人

在这个世间呢、啊，活100天叫一算，啊，小则夺算啊，就是小的罪过啊，他就给你扣掉100天的福报寿命，啊，那大则夺计，大的罪过啊，那就一计是12年，啊，就扣掉啊12年的寿命福禄。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啊，这个算就是这个寿命啊，这个减少了，福报也损耗掉了，那就贫耗了。啊，多逢忧患呐、啊。啊，很常常遇到很多忧虑灾患，啊，人皆恶之啊，啊，人看到都厌恶了，行祸随之，啊，常常有这个官司啊缠身，吉庆避之，好事都没有，恶行在之，啊，那个不好的事情啊，都一直发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这一生的财富命里定的，命里没有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想得财富要修财布施，愈施愈多，想得聪明智慧修法布施，想得健康长寿修无微布施，你所需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来的果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以为自己聪明，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作恶必定折福损寿。啊，那么下面这尊鬼王，主食鬼王，啊，那么他在主持啊饮食的鬼王啊，五谷神、灶神之类啊，专管民间饮食。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呢、啊、常常看到五谷先帝庙啊，那个就是属于五谷神了。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饮食，如果我们饮食无度，不懂礼节，主食鬼神就不欢喜啊！饮食无度了，吃得太过了，吃得太过分了啊！那现在人特别、啊、大吃大喝的啊，吃得太过了，如果再糟蹋粮食，罪过就很重啊，每逢饮食都能想到世间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受饥饿，这是慈悲心流露，这就是积功累德啊。我们有的吃啊，就要想到这个地球上啊还有很多人他没粮食吃啊，都被饿死了，那怎么可以糟蹋食物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餐厅啊，叫了一桌，叫了很多，啊，吃没有十分之一，全倒掉。啊，这个就是折福损寿，那、啊、这个很快的，啊，很快的，你的福报享尽了，那、啊、忧患就来了，啊，造罪业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很多地区的人没有粮食吃啊，啊，我们要不浪费这些饮食，啊，更不能啊糟蹋粮食，啊，这个也是积功累德了。
先有这个念头，

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帮助，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念念能为众生、为社会，决定有好处，不为自己。好处虽然眼前你见不到，鬼神已经记录。积小善成大善，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不必等来生。啊，这一生就有花报了。啊，像颜了凡啦、啊、余敬义啦、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些改造命运的人，啊，那这个善事啊，他积得很多啊，那么这一生他就会先感受到花报了，啊，那么果报再来生，啊，那花报好，果报更好。我们在《了凡四训》看到，颜了凡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啊，他得的是现世报，啊，就是花报。他命里没有功名，以后考取进士了。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啊，他活到74岁。啊，那延寿啊，延长了21年了。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啊，延了21年。命里没有儿子，他得到一个好儿子。啊，这孔先生给他算的。啊，他一生啊，他的福禄，他的命运，啊，算得很准。啊，那么他缘好啊，啊，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云谷禅师啊，啊，所以云谷禅师是颜了凡的贵人呐、啊。给他开示，指点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了之后，真正啊明白了，依教奉行，啊，整个命运啊大大改观了。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世间是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啊，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捐钱，把名利他看得很重。啊，这样的人啊，福享尽就没有余福了，没有继续修啊，他福报一直在耗损，到时候福报没有了，那没有继续再修，那他就没福报了。那没福报啊，那个业障就现钱，灾祸就现钱。啊，下面主财鬼王，啊，这个我们在寺院里面 啊常常会看到财神啊，特别在大陆啊，啊，你看这个佛教寺院啊，或者一般的庙啊，像上海城隍庙啊，它都有供财神啊。那这个财神啊，我们在地藏经也找到依据啊，就是主财鬼王，那他主持人间财富的一个鬼王啊。我们看下面，柯柱云：乐府有主财案主者，乐府就是指东岳大帝啊，在中国大陆有五岳。啊，东西南北中啊，五岳。那么东是第一个啊，这个东岳在山东啊，在山东。那么五岳都是大鬼王啊，地位啊仅次于阎罗王。东岳大帝的辖区管六七个省。啊，这是他管辖的。那他下面有专门主财的鬼王，
世间人称为财神。财神有大有小。那下面这个科注讲，有财不吃鬼看其旁而妒之。啊，这个鬼在旁边看。啊，就是说你家里很有钱，啊，你不做好事，不布施，为富不仁，那这个鬼啊，在旁边看到啊，他会嫉妒。啊，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那会常来找麻烦。然太上有尽恨取人才者。这个科注也引用《太上感应篇》讲啊，对《太上感应篇》呢，尤其啊禁止啊横取人才，横就是说不合理的啊去掠夺啊，用这种手段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特别是掠夺别人的财物，罪过极重。啊，世间啊，玩股票赌博的，啊，用不正当手段从股票上发财，啊，这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股票跌的时候跳楼自杀，家破人亡，啊，这是眼前的果报。啊，那以前啊，这个大概20年前啊，啊，这个金融风暴啊，东南亚啊，那么那个时候新闻报道啊，美国一个索罗斯啊操纵那些股票了，操纵那些金融啊，结果当时啊，在新加坡啊，东南亚一带有很多很有钱的人啊。啊，一夜之间那个财富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啊，跳楼自杀的很多，啊，那么这眼前的看到的啊果报，啊，那个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横取人才，那你用这种手段得到财物，你能不能享用呢？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正九止咳，漏腑救急，挥不善宝，死亦即止。啊，你用这种非义之财得到这种不义之财啊，啊，你很快的你就很多灾祸来了。啊，家里的人啊会生病死伤，啊，不然就水灾火灾给你耗掉。啊，那你用这种手段夺取人啊，也会被人同样这种手段给你拿走，盗贼。啊，这个损福减寿啊，啊，真的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财物，取这个非义之财啊，真的是得而不偿失了。你得到的无法偿还你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财物各有其主，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不可以去得这个不义之财，得到后一定有灾难，啊，决定没有好处。主畜鬼王啊，畜是畜生，家中养的畜生也有鬼神在管理啊，在监察。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所有一切畜生类皆通人性，我们不害他，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主禽鬼王、主兽鬼王，这是主管禽兽的鬼王啊。这个禽就是飞禽啊，有翅膀的啊。兽是走兽啊，在地上走的啊，这个都有鬼王在管理。主魅鬼王，魅是妖怪。妖精啊，像我们这个
过去啊，

这个小说啊，黄鼠狼啦、狐狸精啦、这个蛇精啦等等的啊，那这一类的众生也有这个鬼王啊、魍魉精魅这一类的妖精啊，所以我们看《西游记》啊，孙悟空哇，那个一路上啊遇到很多妖精啊，的确有。啊，所以佛才会讲出来啊。那这一类啊，也有鬼王在管理。除产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生产的鬼王。啊，那这在我们民间庙里面呢，我们看到那个祝生娘娘啊，就属于这个主产鬼王管辖的。啊，他主管啊，人间呐，生产。啊，这个生产能顺利啊，那么要拜这个主产鬼王。那这个主产鬼王也是主管人的生产顺利不顺利啊，因为有一些人难产啊，就过世了。主命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寿命延促的鬼王。科注云准经。毗沙门啊，毗沙门就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王，主护四天下人命，乐府有管天下生死案判官。啊，这个主命鬼王啊，那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过啊，他主持人的生死的，管这个生死簿的啊，人的出生到死亡。那么主持啊，主管这个一切众生啊，他寿命啊长寿或者短促啊，这个鬼王。那么在科注引用这个准经啊，就是依照经典啊，这个四天王啊，北方天王啊，他主要啊在护持四天下人的人命啊，这个乐府啊，就是东岳啊。有管天下生死案的判官，就是管生死簿的啊。那前面主命鬼王，我们都看读到经文啊，生死死时我皆主持啊，这是属于主命鬼王他管的。主疾鬼王，疾是疾病，人有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生病时心清净、慈悲、沉静，遇到的医生。开的药方、提供的药物、治疗的方法，就能赶得主疾鬼王的帮助。如果心地不清净、邪恶、妄想多，鬼王就找麻烦，会病得很苦。啊，那这个主疾鬼王啊，那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啊，特别要保持心地的清净，啊，不起邪念。妄想啊，起邪念妄想啊，那这个鬼王啊就会找麻烦啊，会病得很苦。主险鬼王啊，管辖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区域啊。出门旅行前的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就能得到。善神保佑，旅途平安。为什么？我们能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法门修学，鬼王看到生欢喜心，他也对你礼敬。这些险要之处，凶灾啊，往往都能避免啊，能够避免这些意外啊，凶灾。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的鬼王。耆力狮王有翻译作大力天，也有翻译作火神，在恒河之南啊，是印度地区神的名字。阿那吒王，中国人称为哪吒，他介于啊天神与鬼神之间啊，是属于四王天。管辖的。好，那么啊，这。

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01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从这里看起。我先将下面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尔时，就是前面说完利益存亡品这个时候，铁围山内，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也就是阎罗天子，下面这些行政部门，这些干部，他们跟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阎罗王带着这些鬼王都到刀立天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了，参与这个法会。这个阎罗王到底有没有？那么在讲记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出，在台北一个公案，十殿阎王确有其事。早年我们净老和尚他在台北早期都是在台北讲经也讲了最少有20-30年了。所以在台北遇到的居士那当然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开始弘法就是到台北来了。那么有一位居士告诉他呢告诉他老人家，这个居士说他在打坐禅定当中多次见过那这个居士他平常都有打坐静坐那么静坐多少有一点这个定力那么是这个静坐当中多次见过阎罗王看得很清楚那么他说阎罗王的个子大概只有3尺高这是这位居士向我们净老和尚说的他在打坐见过很多次阎罗王看到阎罗王的个子不高大概3尺。至于鬼道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很多，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上也看到很多有很多人的确见过这些鬼道的众生亲身接触到的人不在少数，很多特别是
现在啊，有一类附体的，那就更多了。啊，不但中国有，外国都有。尤其是医院的医生、护士，啊，那在这个医院，越是古老的医院，越是大的医院，很多医生、护士啊都见过。啊，在医院里面。他们说，如果发现啊，病房门口有黑白无常大鬼，啊，病人最多三天就会走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过去我们敬老和尚的同学啊，啊，他的同学当中有在当医生的。啊，在台北啊，荣民总医院啊，这是大医院啊，当医生的啊，常常会看到啊，看到呢很多次，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经验谈了 啊，看到那个病房门口啊，有看到那个黑白无常啊，那大概这个病房里面的病人呐 啊，大概。差不多三天就往生了，就过世了。啊，所以说到鬼神这桩事情啊，医护人员都深信不疑。啊，特别这些年啊，有医院啊，请我们去做法会。啊，那最早是台大医院。啊，台大医院在台湾可以说最老的一个大医院。啊，那里面众生的确很多啊，我们去做了很多年。啊，那长庚医院啊做了三十几年了。啊，现在呢每一年还是在农历七月啊，啊去做一次三十七念超度法会。啊，所以这些医院啊，这些医护人员、医生呐、啊，讲这个事情啊，他们都深信不疑啊。也是这些医生、医护人员呐、啊，他们在医院都见过啊，因此啊，才请我们去做法会。所以他们都深信不疑了啊，讲这桩事情啊，他们都不会怀疑。佛是真于者，不妄于者，啊，那么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佛不打妄语，所以佛经上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虽然是事实真相，也不外乎一个原则，这些相也不是真实。啊，跟我们人间一样。啊，这个我们现前人间种种现象也不是真实的。啊，在《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不管什么相，所有相，天堂的相也好，人间的相也好，三恶道的相也好，十法界的相也好，凡是所有相，那佛在《金刚经》给我们讲了，皆是虚妄，都不是真的。那么相有没有？相有，有，但是那个叫幻有。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这些现象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讲了六个。第一个就是梦，那么做梦，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了，晚上睡觉了，做了一个梦，有自己，有别人，天天做梦，每天做的梦不一样，也有山河大地等等这些万物，但这个醒过来啊，梦境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眼前看的人间这些现象，我们白天啊看到这些现象，佛给我们讲跟做梦一样了。所以我们晚上睡觉了，正在做梦，我们白天这一切就变成梦境了。白天醒过来，晚上做的梦变成梦境了。所以我们一天呢，都做两次梦了。所以如梦如幻，幻是幻化的，好像那个幻灯片打出来，那是幻化的，大家看那个电视、电脑的屏幕出来的现象，都说那个是幻化的，如泡，好像水泡一样，水泡冒出来那么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一下就没有了，如影，好像一个影像。好像我们人在日光灯光下面的一个影像，好像露水太阳光出来就没有了，好像闪电一闪也就没有了。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都不是真实。可是这些现象呢，虽然是希望，但是它存在。它有这个相但是那个没有自信。所以这个相说它是空寂的。它是空寂的。它当底是空的，是寂灭的。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我现象很多在正当在现这些相的时候有好的相、不好的相、种种的相、森罗万象它不是真的，它当下它是空，它是寂灭的因为呢，它从那个荧幕出来，荧幕没有生灭那相有生灭所以那个相它没有自性所以说它是空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升起分别执着，苦难绝不能避免就像我们看电视看那些连续剧一样看到很悲情的我们很悲伤，看到很气愤我们生气，看到喜欢的我们也会起贪爱不知道那个都是假象，在这个假象当中去取那个相，执着那个相，在这个相当中起了分别执着、好恶、真爱等等，
啊，那么这个叫迷惑了啊，迷惑就造业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受六道轮回的果报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受苦受难啊，那就无法避免了啊。那么这个苦难啊，也是我们凡夫不知道事实。

造希望的业，啊，受希望的果报，啊，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回头。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啊，不要迷在这个假象里面。我们只要在这个相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什么苦厄苦难都没有了，不再造业了，就没有果报了。啊，那么这些现象有没有障碍呢？这些现象没有障碍。你只要不去分别执着，什么障碍也没有。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理跟事没有障碍，事跟事也没有障碍。你在生活里得大自在了，佛的教诲真正的意趣在此地。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真鬼王、白虎鬼王、学虎鬼王、赤虎鬼王、善殃鬼王、灰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护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主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这段经文啊，列举34个鬼王名号，代表34类，每一类的数量是无数的啊，无量无边的。恶毒鬼王是所有鬼王的首领啊，所以列在第一。表的是12三毒，忌恶且毒啊。鬼王能参与法会，决定不是真正的恶鬼道众生，恶鬼道没有这样大的福德来参与。那这些鬼王他真正的身份是谁呢？他们都是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啊，应化在其中的啊，那不是真正的鬼啊，那的诸佛如来啊，大菩萨啊，这个应化在里面度众生啊，就像普门品所谓的，应以鬼神身得度者，即现鬼神身而度之啊，在普门品说而为说法啊，那众生啊，应该以鬼神这样的身份得度的，那活菩萨他就现鬼神的身啊，去给他说法，帮助他得度。度众生的方法也不一样，应以恶毒之法来度，就用恶毒之法。啊，那这个恶毒啊，就是很严厉的啊，这个恶毒之法了。啊，有一些众生呢，那你用善法，你劝他，他不接受啊，度不了他啊，要用这种恶毒的方法才能度得了他啊。所以菩萨，活菩萨他就现恶毒鬼王。所以佛教化众生有择色二门，恩威兼施，
完全。

要看众生的根性，该用威的时候就要用威，该用慈心摄受时就用慈心啊。那教化众生的确需要这样啊。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也是要有恩威两方面啊。那你不能啊，大家都是好好先生了 啊，这个不行。啊，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劣根性的啊。你对他好，他自己不自觉，得寸进尺啊。啊，那你没有用一点威严呐，你就折服不了他了。啊，那这个都是出于啊慈悲心、爱心。啊，所以佛菩萨啊，他现怒目金刚像，他也是慈悲心。啊，现这个慈眉善相是慈悲心，念怒目金刚还是慈悲心。那心没有两样了，都是慈悲心。啊，都是要帮助众生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特别办教育的啊，老师都有经验啊。那教学生呢，那你不能完全用啊慈悲心啊。有时候啊，学生不听话，还是要用一点威严啊，这样才能把这个学生呢教好啊。教子女也是一样啊，所以爱语呀，不一定是好听话，而是真正爱护众生的原理。你责骂、惩罚他，你是为他好了，你是爱护他了，那不是恨他了，不是在虐待他，是爱护他，要帮助他。六道众生造作罪业，如何能消除？必须用恶毒的方法消除他的业障，不然他那个业消不掉啊。菩萨示现在鬼道、地狱道，大慈大悲，帮助造业的众生快速的消除业障。所以那你说，菩萨现这个恶毒鬼王的相，他慈悲不慈悲呢？大慈大悲啊，不然那个众生那个业怎么办呢？消不掉啊，帮他消业障啊。多恶鬼王啊，用恶的方法来折服众生，使他回头向善。众生根性不相同，菩萨教化的手段不一样。我们从这里面觉悟醒过来，那就是大善之事。一切境缘，我们以真诚心、恭敬心接触。所谓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在这里面就得大利益，生真实智慧。下面大争鬼王，争是斗争。现代是斗争坚固的时代，要从斗争里面觉悟过来，修忍辱波罗蜜，成就禅定波罗蜜。争到极处，大家醒悟过来，争不是办法，争太苦。可是要不是经过这样痛苦的斗争，他不觉悟啊。你跟他讲这个斗争不好啊，他体会不到。你跟他讲佛法，跟他讲善法，他听不进去。所以佛菩萨呢，就示现这个境界。那你喜欢斗，那就来斗啊。让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吃尽苦头，他就回头。
像过去这个大陆啊，文革的时候，哇。

那就是讲的就是斗争啦、啊。啊，那斗到最后呢，发现不行了啊，那再斗下去就亡国了。那、啊、你看呢，那个斗得多厉害啊！那么连活菩萨，连这个如是道，这个三教圣人都要斗啊！那你说斗得多厉害啊？都要毁坏佛像啊，拆庙啊！啊，所以不但人与人斗啊，连活菩萨这些圣贤他都要斗啊！啊，那斗到最后呢？那、啊、发现不行啊，啊，再斗下去就完了啊！啊，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回头啊，所以这也是活菩萨他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你现在不觉悟嘛，讲你听不进去啊，所以让你真正去体会那个斗争的苦果，你尝到了，你才真正肯回头。吃尽苦头、啊、他才会回头。那么下面呢、白虎、雪虎、赤虎鬼王这三类鬼王啊，那个头就像老虎一样。啊、那个老虎啊，我们一看就是猛而有威，慢而多暴。你看老虎、啊、走得慢慢的，傲慢暴力凶猛啊，这个威啊，威力啊，鬼王的福报都是在人间修的，越是大鬼王福报越大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地方啊，就不是讲活菩萨示现的了，那是真正六道的鬼王了，鬼道众生了。那么为什么修大福报还落在鬼道？那我们一般在六道里面说修个人天福报啊，到人道啊，天道还享福。那么修福修到鬼道去了。啊、佛说十法界的业因果报，鬼道是贪心。地狱道是嗔恚心、啊。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修极大的福报，如果贪嗔未断，将来的果报就是去地狱二鬼道 做鬼王啊。啊，去那边当鬼王，啊，那所以地狱道、鬼道啊，都有大福报的啊。那个阎罗王的管地狱的啊，那他也是大福报啊。啊，那么为什么修福到鬼道、到地狱道去当鬼王呢？啊，因为他在人间修福而夹杂贪嗔。还有傲慢在里面啊，那痴是畜生道了啊。你看那个痴啊，痴福，我们一般讲，哎呀，这个某某人呢、啊，他很有福报，但愚痴啊，没智慧，他在想痴福。那如果在人间修福啊，他是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邪正啊，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分不清楚。那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也修福啊，啊，将来去哪里想呢？到畜生道去想。那畜生道，我们大家常常看到啊，现在很多人呢、啊、喜欢养那个宠物，猫啦、狗啦。哦，那个有一些猫跟狗，那他那个享受他的待遇啊，比人福报大呀、啊。

啊，生病啊，还有猫医院、狗医院，啊，死的还有猫狗的坟墓，啊，现在人养宠物啊，比他父母还孝顺啊，那些宠物啊，有没有福报？那福报比人大呀，啊，你一个一般的人呢、啊，谁伺候你啊？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在人间修福啊，依痴修痴福啊，将来到畜生道去享痴福啊。所以痴是畜生道啊，修善夹杂依痴啊，那就变成痴福了。那可见得啊，你说修人天福报啊，那。也要学习呀、啊，也不容易呀、啊。啊，我们去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你看呐、啊，啊，《了凡四训》呐，第三篇呐、啊，积善之方啊，啊，善有真有假，啊，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难有易，啊，有偏有圆，讲了八对呀、啊。啊，所以这个修善当中夹杂贪嗔痴，那将来啊，福报就在三恶道去享。啊，所以要真正修人天福报啊，就是要从不贪不嗔不痴这样的心态来修，做善事啊，才能得到啊。真正的人天福报。下面善殃鬼亡啊，那么殃就是灾殃啊，瘟疫这一类的啊，瘟疫之类的，像现在传染病的啊，灾殃很多啦，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啦，啊的意外灾难啦，啊，说水灾、火灾啦，啊，这个车祸啦，种种的啊。天灾人祸等等这些，啊，那这个都属于灾殃。世间人造作极重的罪业，鬼神先在那个地方给人间带来许多灾变，这些事都是感应。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那个感应。啊，福兴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兴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这些灾变怎么来呢？人心呐、啊、不善，去感应来的啦，感召来的啦。啊，不是上天降祸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祸给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祸福都是人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感应。若是修十善业，是无量心，则与天神感应道交。啊，你看十善业啊，从第一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十善业啊，是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那你这样来做善事，则与天神感应道交，你就跟天道啊，跟天堂啊起感应了。啊，我们如果起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念，就跟恶鬼地狱感应。啊，念头才起，这些鬼神就来了，带给你无穷的灾难。啊，那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了，祸福无。

们为人制造了，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啊，就感应啊凶神；起一个善的念头，感应吉神。你这个善事恶事还没有造，啊，起念头马上就有感应了。灰身鬼王啊，是灰行夜叉这一类的鬼王啊，那个灰行的。电光鬼王啊，眼睛像闪电一样啊，那个形状啊非常凶恶啊，看到啊令人生畏惧。狼牙鬼王啊，这个鬼王啊，那个牙尖尖的往外像啊，像那个野狼那个牙齿露出来啊，那个很尖的。千年鬼王啊，眼光非常锐利，极其细微的事他都能观察得很清楚。半兽鬼王，此鬼以狮子虎豹之身形示现在世间，专门吃动物。畜生受此业报，是因为过去生中在人间造作恶业，堕畜生道。在畜生道里面还有一业，要受鬼王之害。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动物奇观呐、啊，有些小动物都被虎狼、狮子啊，就是这个吃了啊，啊，那个是在人间呐、啊、造了这个恶业，啊、那么堕到畜生道啊，还有剩余的业没完，啊，所以要遭受这样的一个毒害。护食鬼王啊，护食丹砂天河色海这一类的鬼啊，江河泛滥，堤坝快要崩毁，那鬼王就抓小鬼来填塞堤坝的漏洞啊，找这些小鬼来补那个洞了、啊。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人，你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你看不见、啊、遇不到、啊、凡是遇到那是你自己的业感、啊、自己造那样的业去感召来的，如果没有这个业，连做梦都梦不到。主耗鬼王啊，耗是损耗，财务损耗啊，让你这个钱财啊损耗掉啊，让你的财务啊损耗掉。啊，那下面呢，主祸鬼王，祸是灾祸。太上感应篇云，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思是管辖啊，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记录，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啊，算就是数，寿命、福禄是数。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啊，活一百天叫一算，啊，小则夺算啊，就是小的罪过啊，他就给你扣掉一百天的福报寿命，啊，那大则夺计，大的罪过啊，那是一计是十二年，啊，就扣掉啊十二年的寿命福禄。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
啊，这个算

就是这个寿命啊，这个减少了，福报也损耗掉了，那就贫耗了，啊，多逢忧患呐，啊，很常常遇到很多忧虑灾患，啊，人皆物之啊，啊，人看到都厌恶了，行祸随之，啊，常常有这个官司啊缠身，吉庆必之，好事都没有。恶心在之、啊、那个不好的事情啊都一直发生、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这一生的财富命里定的，命里没有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它自然来了。想得财富要修财布施，愈施愈多，想得聪明智慧修法布施，想得健康长寿修无微布施，你所需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来的果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以为自己聪明，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作恶必定折福损寿、啊、那么下面这尊鬼王主食鬼王、啊、那么他在主持啊饮食的鬼王、啊、五谷神灶神之类、啊、专管民间饮食、啊、这个我们在台湾、啊、常常看到五谷先帝庙、啊、那个就是属于五谷神了、啊、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饮食，如果我们饮食无度，不懂礼节，主食鬼神就不欢喜啊，饮食无度了，吃得太过了，吃得太过分了。啊，那现在人特别啊，大吃大喝的啊，吃得太过了。如果再糟蹋粮食，罪过就很重。啊，每逢饮食，都能想到世间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受饥饿，这是慈悲心流露。这就是积功累德啊！我们有的吃啊，就要想到这个地球上啊，还有很多人他没粮食吃啊，都被饿死了。那怎么可以糟蹋食物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餐厅啊，叫了一桌，叫了很多啊，吃没有十分之一，全倒掉。那、啊、这个就是折福损寿，那、啊、这个很快的啊，很快的，你福报享尽了，那、啊、忧患就来了啊，造罪业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很多地区的人没有粮食吃啊啊，我们要不浪费这些饮食。啊、更不能啊糟蹋粮食、啊、这个也是积功累德了。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帮助、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念念能为众生为社会决定有好处，不为自己。好处虽然眼前你见不到，鬼神已经记录，积小善成大善，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不必等来生。啊，这一生就有花报了。啊，像颜了凡啦、啊、余敬义啦、啊，啊，这个自古以来啊，
这些改造命运的人啊，那个善事啊，他积得很多啊，那么这一生他就会先感受到花报了啊，那么果报在来生啊，那花报好，果报更好。我们在《了凡四训》看到，颜了凡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啊，他得的是现世报啊，就是花报。他命里没有功名，以后考取进士了。啊，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啊，他活到74岁。啊，那延寿啊，延长了21年了。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啊，延了21年。命里没有儿子，他得到一个好儿子。啊，这孔先生给他算的。啊，他一生啊，他的福禄，他的命运啊，算得很准。啊，那么他缘好啊，啊，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云谷禅师啊，啊，所以云谷禅师是颜了凡的贵人呐、啊。给他开示，指点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了之后，真正啊明白了，依教奉行啊，整个命运啊大大改观了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世间是越是有钱的人越吝啬。啊，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捐钱，把名利他看得很重。啊，这样的人啊，福享尽就没有余福了，没有继续修啊，他福报一直在耗损，到时候福报没有了，那没有继续再修，那他就没福报了。那没福报啊，那个业障就现钱，灾祸就现钱。啊，下面主财鬼王啊，这个我们在寺院里面 啊常常会看到财神啊，特别在大陆啊你看这个佛教寺院啊，或者一般的庙啊，像上海城隍庙啊，它都有供财神啊。那这个财神啊，我们在《地藏经》也找到依据啊，就是主财鬼王，那他主持人间财富的一个鬼王啊。我们看下面，柯柱云：乐府有主财案主者，乐府就是指东岳大帝啊，在中国大陆有五岳。啊，东西南北中啊，五岳。那么东是第一个啊，这个东岳在山东啊，在山东。那么五岳都是大鬼王啊，地位啊仅次于阎罗王。东岳大帝的辖区管6-7个省。啊，这是他管辖的。那他下面有专门主财的鬼王，啊，世间人称为财神。财神有大有小。那下面这个科注讲：有财不思鬼，看其旁而度之。啊，这个鬼在旁边看。啊，就是说你家里很有钱啊，你不做好事，不布施，为富不仁，那这个鬼啊在旁边看到啊，他会嫉妒
啊，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那会常来找麻烦。然太上有敬恨取人才者，这个柯柱也引用《太上感应篇》讲啊，对，《太上感应篇》呢，尤其啊，禁止啊横取人才，横就是说不合理的啊，去掠夺啊，用这种手段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特别是掠夺别人的财物，罪过极重。啊，世间呐、啊，玩股票、赌博的，啊，用不正当手段从股票上发财，啊，这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股票跌的时候跳楼自杀，啊，家破人亡，啊，这是眼前的果报。啊，那以前呢、啊，这个大概20年前呢、啊，啊，这个金融风暴啊，东南亚啊，那么那个时候新闻报道啊，美国一个索罗斯啊，操纵那些股票了，操纵那些金融啊，啊，结果当时啊，在新加坡啊，东南亚一带有很多很有钱的人呐、啊。一夜之间那个财富就没有了，受不了了啊，跳楼自杀的很多啊。那么这眼前的看到的啊果报啊，那个这个就是感应篇讲的横取人才。那你用这种手段得到财物，你能不能享用呢？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正九子可落虎救急，挥不战宝死亦即止。啊，你用这种非义之财得到这种不义之财啊，啊，你很快的你就很多灾祸来了。啊，家里的人啊会生病死伤。啊，不然就水灾火灾给你耗掉。啊，那你用这种手段夺取人啊，也会被人同样这种手段给你拿走，盗贼。啊，这个损福减寿啊，啊，真的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财物，取这个非义之财啊，真的是得而不偿失了。你得到的无法偿还你失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财物各有其主，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不可以去得这个不义之财，得到后一定有灾难啊，决定没有好处。主畜鬼王啊，畜是畜生，家中养的畜生也有鬼神在管理啊，在监察。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理。所有一切畜生类皆通人性，我们不害他，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主禽鬼王、主兽鬼王，这是主管禽兽的鬼王啊。这个禽就是灰禽呐、啊，有翅膀的啊。兽是走兽啊，在地上走的啊，这个都有鬼王在管理。主魅鬼王，魅是妖怪。妖精啊，像我们这个过去啊，这个小说啊，啊，黄鼠狼啦、啊，狐狸精啦、啊，啊，这个蛇精啦、啊，等等的啊，那这一类的众生也有这个鬼王啊，魍魉精魅这一类的妖精。啊，所以我们看《西游记》啊，孙悟空哇，那个一路上啊，遇到很多妖精啊，啊，的确有啊，所以佛才会讲出来啊。那这一类啊，也有鬼王在管理
除残鬼王、啊、

主管一切众生生产的鬼王。啊，那这在我们民间庙里面呢、啊，我们看到那个祝生娘娘啊，就属于这个主产鬼王管辖的。啊，他主管啊人间呐、啊、生产。啊，这个生产能顺利啊，那么要拜这个主产鬼王。那这个主产鬼王也是主管人的生产顺利不顺利啊，因为有一些人难产啊，就过世了。主命鬼王啊，主管一切众生寿命延促的鬼王。科注云：准经毗沙门啊，毗沙门就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王，主护视天下人命。乐府有管天下生死案判官啊，这个主命鬼王啊啊，那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过啊，他主持人的生死的，管这个生死簿的啊，人的出生到死亡啊，那么主持啊，主管这个一切众生啊，他寿命啊长寿或者短促。啊，这个鬼王。那么在科注引用这个准经啊，就是依照经典啊，这个四天王啊，北方天王啊，他主要啊在护持四天下人的人命啊。这个乐府啊，就是东岳啊，有管天下生死案的判官，就是管生死簿的啊。那前面主命鬼王，我们都看读到经文啊。生死死时我皆主持啊，这是属于主命鬼王他管的。主疾鬼王，疾是疾病，人有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生病时心清净，慈悲沉静，遇到的医生开的药方，提供的药物，治疗的方法，就能感得主疾鬼王的帮助。如果心地不清净，邪恶妄想多，鬼王就找麻烦，会病得很苦。啊，那这个主疾鬼王啊，那我们有疾病的时候啊，那特别要保持心地的清净，啊，不起邪念妄想。啊，起邪念妄想啊，那这个鬼王啊，就会。找麻烦啊，会病得很苦。主险鬼王啊，管辖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区域。啊，出门旅行前的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就能得到善神保佑，旅途平安。为什么？我们能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法门修学，鬼王看到生欢喜心，他也对你礼敬。这些险要之处，凶灾啊，往往都能避免啊，能够避免这些意外啊，凶灾。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啊，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的鬼王。奇力斯王有翻译作大力天。也有翻译作火神，在恒河之南，啊，是印度地区神的名字。阿那吒王，中国人称为哪吒，他介于啊天神与鬼神之间，啊，是属于四王天管辖的。好，那么啊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是肝元为正，六教化二三三，威辟忌用而国免之行兴，人性道福，故敢批之情著。国免则威系则坚其，敢批则人亡而失存。这条出自于卷二十四《后汉书事》。威辟这两个字是严酷的刑法，国免啊，国且免罪，福是幸福幸从，系啊这个字啊，这个念系，跟现在我们用空隙是同一个字，这古字啊是这样写的，意思是可乘之机，思存啊，思念，念念不忘。存是铭记在心的。严酷的刑罚一经施用，以不当手段求得免罪的行为便会兴起。落实仁义道德，为人信服，所以人心受到感化的效果就很显著。以不当手段希求免罪，刑罚有漏洞时，奸邪之事就会发生，人心受到感化，尽管施政者已经去世，人们还是将他的恩德铭记在心，念念不忘。这一条啊，那么讲教化人民啊，他会感恩，他这个施政的人啊，如果不在世啊，大家还是非常怀念他啊。如果反过来啊，用这个严刑酷法，那这个不但啊犯罪率不会降低，反而越来越多了。越多人使用不当手段啊来避免罪罚，走法律漏洞啊，或者呢啊这个贿赂巴结啊等等，这些行为啊都出来了。所以教化啊，教人民啊道德仁义，还是为政的根本啊，刑法它是附带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历史单元为政六教化234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政法，民交让，争储备，财力争受少，势力争就老，日化上而迁善，不知其所以然，自知本也。力赏而献善，未行而不敢为非，法令正于上，百姓服于下，自知末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啊。太上养化，养化这两个字啊，是致力于道德修养的教化，来转变人心风俗，使这个人心风俗归于啊自然。啊，其次正法，正法两个字啊，是依法制裁办理的意思。化善，受君上感化。迁善就是改过向善了。

0: 一个国家最上之策是以道德啊来感化，以道德仁义来教化人民百姓，建国精明，教学为先，办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是国家的政策。其次呢，是依据法律治理，使民众啊互相谦让，争相处于卑下，就是这个遇到有争端的时候啊，大家呢会处在卑下了，不与人争，面对呢财力争相拿少的部分，就是分红利啊，大家因为有受到伦理道德因果的教化，所以比如说两个人合伙做生意，那赚的钱啊，大家呢会互相啊拿少的，自己拿少一点啊，让别人啊多一点，自己不会啊去争取拿多一点啊，会让人家呢让利给人。那么面对工作争相做劳累的事情，就是辛苦的事情啊，大家呢会互相啊去做付出的事情，就是要付出贡献啊，比较辛苦劳累的事，比较麻烦的事啊，大家呢不但不会啊去推诿，而且是互相啊争着要做比较辛苦的事情，不会啊说去做一些轻松的事情，然后累的事情都让给别人做。这是每天受到君王的教化所呈现的效果。这样啊，整个国家社会啊在不知不觉当中逐渐的向善。这个全国的人民啊都不断的向上提升了。这个才是治国的根本啊。所以治国的根本啊，这个国家呢办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才是根本。百姓把奖赏当作利益而勉励为善，畏惧刑罚而不敢为非作歹，君王的法令公正严明，百姓服从，这是治理国家的次要之事。后面呢、说到这个，如果这个政府啊他只有用法令，就是我们现在啊都是用法律来治理啊，没有教化，那大家呢是因为怕受到处罚了啊，那不敢做坏事啊，有奖赏那才会去做善。君王啊法令也很公正很严明，百姓啊也会服从，但是啊这是畏惧刑罚，那么贪得奖赏啊，那么百姓啊才愿意啊不犯法去做善事啊，这个是治理国家次要的事，这个不是主要啊，是次要的，这个是一个辅助了啊。所以治理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啊，要掌握住这个根本，根本就是在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这个处罚啦就是其次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35，圣王先得教而后行法，立容耻而明黄金，从礼义之节以示之，见获利之弊以辨之，则下莫不慕义节之容而勿贪乱之耻。其所由自知者，化使然也。这条出自于卷43说阅。黄禁啊，是黄被禁戒啊，这个弊就是财物的意思。圣王先实行德教啊，就是以德行来教化人民，而后啊才使用刑法。这个刑法法律那么是辅助的，主要啊是先用德行的教育来树立啊荣辱的标准和观念。德行教育啊就是教人呐、有羞耻心。有容易的心，就是什么事情做了是耻辱的啊，什么事情啊做了是有荣耀的，那么树立啊这个荣辱的标准跟观念，并且明示啊应当防止和禁戒的事项，这个就是法令了啊，明白啊来建立宣示啊这些法令，什么事情要防止要禁戒，也就是我们现在讲法令规章了啊，明白啊宣示啊，让人民啊都知道这个事情，崇尚礼义的节操，并且给人民百姓做示范，而且还要带头做。古圣先王啊都是从自己本身啊带头做给人民百姓看，做示范，轻视货物财力来改变人们的贪婪，就是圣王啊自己先做出啊不贪财不重视货物财力，用这个风气啊来改变人民社会贪婪的风气，那么臣民就没有谁不喜欢礼义节操的光荣，下面的下属啊这些官员人民百姓大家都喜欢了礼义节操了，而且呢厌恶啊贪婪淫乱的可耻，大家知道啊贪婪淫乱的这个不好，所以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可耻的事情，不能去做这些事情。圣王之所以能使百姓达到这样的原因，都是得利于啊教化的结果，所以教化是根本，德行的教育是根本。现在全世界啊都没有这个教育，因此家师敬老在国际上啊呼吁极力提倡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要普遍来推行，世界才会和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6。圣人之以法也以公矣，然由身俱

0: 其位也。故曰：与其害善，宁其利隐。知行当之难避也，从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恶也。这一条出自于见四十八体论。以其害善，宁其利隐。这个两句啊，出自于《周书列传》第十五。难避啊，是难以肯定的意思。这一条讲圣人治法已经很公正了，古圣先王治理国家的法度已经很公正了，可是呢，仍然担心尚有不公之处。圣人呢、啊，还是担心啊，恐怕呢还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说，以其伤害贤善之人，宁可利于有罪之人啊，宁愿呐、啊、对这个有罪之人有利益的啊，也不要啊去伤害到贤善之人。那么这个是圣人啊他们的存心，他们深知啊量刑适当与否难以肯定啊，就是法律犯罪了啊，这个量刑呢、啊、是不是适当也很难肯定了。于是用道德教化来补救，也就是说这个法律、啊、宽松一点，怕呢伤害到贤善之人。那么于是啊用道德，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么来教化人民，来补救法律。这是上古时期的古圣先王所致力做的事情。重点、啊、还是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的，这些刑罚呢、啊、是辅助的，根本还是在教化。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7。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得教之披四海，故难成也。这一条出自于建始七汉书五、这个虐是残暴凶残的意思。孔子说，不先对人民进行教化、就是国家呢对人民呢、没有办教义教伦理道德，而人民犯了罪就将其诛杀，就是人民呢、无知犯罪了，那么就把他抓起来判刑这个就叫做暴虐所以不教而罚谓之虐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人民要教导所以国家呢这个领导人一直到地方的首长，包括各个团体家庭，都是要教化了要办教育如果没有教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人民他无知，他犯错，处罚他用法律来制裁他那么这样的政治叫做暴虐的政治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教了，他明白了，明知故犯，那么才用刑罚法律来处罚他这样才合理如果不教而罚，这个是不合理的。

0: 如果使用暴虐的政治对待下面的人民，又要想使这个道德教化普及天下，也就是说你没有教育人民，又希望人民他能遵守道德，那这个就很难成功了，这个是办不到的，没有教他，他不明理，所以这个很难，所以办政治根本还是在教育，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建国精民教学为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教学，没有教学所有的事情就很难办得成功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38。圣王在位，名号征以世人，经诡异于导之，亲贤而近之，见不孝而退之，无被疮瘤血之患，而有高士尊显之名，民俗不从，古则法事而不犯，行错而不用，非可行而不行也。百公为实，庶几贤兮，礼义修而任贤得也。这条出自于见41白南子。经是度量化问的意思，百公是百官，庶几是各种事业，兮这个字是兴盛的意思。圣明的君主居于高位，禅民好恶来昭示国人，通过对善恶行为的批评称义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鄙弃不贤的人并罢免他，没有受伤流血之苦，而能够享有崇高尊显的名声，百姓谁不愿意学习效法呢？古代制定了法律却无人触犯，设置了刑罚却不施用，不是该施刑而不用刑，是因为百官都能够做好本职工作，各项事业都兴盛成功，礼义得到修治，贤德之人得到了任用。那么这一条，那么也是教化很重要的啊。这个明褒贬了，分析善恶事体，那么来奖励贤人，来批评这个不贤的人。那贤人呢，提拔他出来为人民服务。那这个不孝的人不好的人那就罢免他了。那么用这样的方法，那么也就没有受伤流血之苦了。大家也都很乐意来学习效法。所以古代制定这些法律

0: 刑法呢，啊，没有人愿意去触犯，人人都明理，有羞耻心。那么百官啊，也都能尽到本分的工作，啊，所以各方面呢、啊、都能够兴盛，礼义也能够推行，贤德之人呢、啊，得到了任用，所以国家啊就能够安定和乐。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39。善益民者，依其德法，正其百官，兼其民利，和安民心，故令不在而民顺从，行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得之，而兆民怀之。不能益民者，弃其德法，专用行辟，辟有御马，弃其贤乐，而专用锤策，其不可治也必矣。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依其德法，这个依啊是统一的意思，辟就是刑法，我们现在讲法律。贤乐是穿套马口，穿套马的嘴巴，用以啊驾驭马匹的器具，锤策赶马的鞭子。这条讲善于治理百姓的君王，统一道德和礼法规范，明确百官职责。百官的职责呢，也证明了，这是很明确，个人的职责分明，协调均衡的使用民力，和顺安定民心，如此啊。政令不必三令五申，百姓便会顺从，不用刑法就能教化治理好天下，其恩德可以感通天地，亿万百姓都来归顺，来顺从，这个是用德啊来教化人民，来治理国家啊，用德治，用道德啊来治国，不会治理人民百姓的君主，也就是不会治理国家的君主君王啊，他是抛弃道德和礼法，他不要仁义道德啊，他不教啊，因为他自己也不这么做，这个礼节法度也不做。不教治理国家呢，专门用刑法惩治，就是像现在讲的法律了。现在呢，学外国的法治，它不是德治，不是礼治啊。如果用这样来治国啊，就好比啊，驾驭马匹时抛弃脚趾和龙头啊，也就是说这个。穿套马这个口的器具啊，它不要。

0: 那一个，而呢专门用鞭子呢鞭打这个马，他不用那个套子啊，套这个马的口，只用鞭子打。这个好像说一个君王啊，不用德治来治理国家呢，那就像这个驾驭这个马匹啊，没有啊用那个套子啊套在马的口，那只是啊用鞭子来打。这样一来啊，马车就会失控，这个就是必然的了，必定会失控的。那个马呢乱跑乱撞啊，马车就控制不住了，那这个就发生车祸了。所以用这样的来形容比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用道德能力来教化人民，用礼节制度来教导人民，没有制定这个礼法，只是用法律来治国，那就像这个驾马车啊，马口没有拴那个器具啊，只是用鞭子打，那个马一定乱跑乱撞了，到最后就出问题了。所以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这个治国啊，以这个道德能力啊，以这个礼义廉耻啊，来教导人民啊，才是治国的根本。法律啊，是辅助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40。景公问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对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行，所求于下者不恶于上，所敬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称事以任民，中听以敬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罚，上以爱民为法，下以乡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为也。此明王之教民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这里不误两个字啊，当作必误讲。这个误字啊，它是误写，是必定的必，必误。中听啊，是指治理这个监吏啊，议政治理得很得当，很好。穷这个字是尽，尽心尽力的尽，完成的意思。不害之以罚，就是不用刑法来害人民。这条讲景公问晏子，这个景公就是春秋时期的。齐景公，齐景公问他的大臣晏子，英明的君主是怎样教化人民的？晏子回答道，阐明教义和政令，且自己率先履行。这个教义教导的义理政策法令要向人民阐述明白，要讲明白了，现在话叫政令宣导了。这个政令啊，教义颁布的上面啊，这个君王啊自己要先做到。养育人民不苛刻严厉，而是用刑罚预防犯罪。这个刑罚是预防的啊，所以养育啊，这个育啊是教育了。人民要养父要教育，那不可以用苛刻严厉这些法令啊来管理人民。那么用刑罚啊是预防犯罪的啊，最好啊用不到刑罚了啊，那只是一个预防了。关键呢要在教育养育人民，要求臣民做到的，君王必须要先做到。这个上面的领导人要求下面的人做到的事情上面的必须自己先做到。下面他才会服气了。才乐意那么来奉行遵守这些法令。禁止百姓做的事情自己绝不能去做。不能规定人民不能做，而上面的领导人自己却这么去做，那这个人民那么也不服了。因此如果君王能够自己先做到去教化人民，下面的人民就会听从其教导，估量事情的轻重来使用民力，恰当的处理诉讼来禁止邪恶这个是君王要做的事情。这个使用民力来为国家做事要衡量轻重的不能过度。如果有诉讼很恰当的来处理。主要是要禁止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不使百姓因过度劳役而筋疲力尽。不用惩罚来伤害百姓， 那这个发动这个百姓来为国家呢义务劳动，不能过度超过他的体力负荷，也不能惩罚性的来伤害百姓。这个不只是一个国家啦，那么所有的企业团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公司的老板啊，也不能苛刻对待他下面的员工了，不能压榨他的劳力，也不能用惩罚性的来伤害他们。同样一个道理，治国治家，治理一个团体，道理是一样。那么在上则以爱护百姓为准则，在下则以相亲相爱为道义，这样啊，天下之人啊，就不会互相背离了。这就是英明的君主教育人民的方法。这个是晏子啊，回答齐景公的，怎么样做一个英明的君主？这样做就是英明的君主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企业团体的领导人啊，同样道理也是要这么做。你这个企业就会经营的好。你的员工啊会尽心尽力了，为公司来做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41。夫圣人之修其身，所以欲群臣也。欲群臣也，所以化万民也。其法轻而易守，其理简而易辞，其求诸己也成，其化诸人也生。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圣人加强自身的修养，是为了领导群臣。领导群臣的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圣人制定的刑法宽松而容易遵守，制定的礼制简约而容易受持。圣人凡事都真诚地要求自己，因此对百姓的感化就很深刻了。这一条是圣人治国注重自己本身的修养来教化人民，所以人民百姓的感化就非常深刻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42。故一野不如一室，一室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习欲，上习欲而下反身矣，不习欲于上而欲于下之安静，此由众火焚林而所原野之不凋萃难矣。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伤而反隆，贵本而贱末，朝无避贤之臣，事无专利之骨，国无善三辞之民。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这个反是反过来啊，跟那个回反意思一样。专利啊，就是垄断的意思，垄断某种生产或者流通的这些商品以掠取获利。这个骨就是做生意的商人。那么这一条讲啊，所以啊，限定民间啊，不如限定集市啊。这个集市就是市场啊，限定集市啊，不如限定朝廷，限定朝廷不如限定用度，限定用度不如在上者去除奢欲。就是奢侈欲望上面的领导人不要过度的奢侈欲望，在上者去除奢欲，百姓就能返璞归真。在上者在上位的领导人不去除奢侈欲望，却想让百姓安稳清静，这就如同纵火焚烧森林。在上面的领导人纵火焚烧这个森林，还想要使这个原野不凋零枯败，实在太难了。这个森林你火一放都被烧光了这是形容比喻了比喻在上面的领导人如果自己不节制放纵欲望，奢侈浪费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上面自己做的不正确了，要限定民间限定市场，限定朝廷，那这个就不可能了所以你要能够限定这个不浪费使用这些财务，上位的领导人自己要带头要节用节省，不浪费不奢侈，那这个下面的人他就能够遵从了，他就能够效法。所以英明的君主领导人自己遏制自己的欲望宽待人民百姓自己享受很节制节用对人民百姓很宽待不苛刻不会去征收这个重的这个税金对这个商业从严因为商人是分利，他不是生利，他不从事生产，商人是分利的所以管理这个商业就要严格从严，而对农业要宽松，因为农民他是生利，商人是分利的，重视农商不看重商业因为农是本，商是末。朝廷中没有蒙蔽贤能的令臣 朝廷当中没有佞臣啊，那么忠臣他对这个君王的谏言啊，这个管道就不会受到障碍，这个君主啊，他也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集市上没有专利罢市的商人，在这个市场上啊，没有被一些少数的商人啊来垄断。国家呢，没有擅自啊开发山泽的人民，这个人民啊不会去滥砍滥挖了。这个还是要从啊上面领导人自己做起，才能啊教化下面的人。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是大年初六啊，那么在台湾的公家机关啊开始上班。那么我们今天呢 接着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今天非常难得啊，我们有北京的同修啊来现场啊。刚才啊我在开视讯会议啊，在英国伦敦啊、香港、台北啊，我开了一下子打个招呼，我就上台了。后面呢给这个庄慈庄善啊代表。我们老和尚啊想到伦敦去办一个教汉学的。我刚好认识我们台北的同修啊许居士啊介绍啊北京一个马居士啊他在伦敦啊办学校。那我就把他介绍给老和尚啊。所以要我去开会啊，我请他们直接啊去交谈。那当然，我们敬老和尚啊，要推广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文字学是第一关啊，第一关啊。刚好啊，这个因缘啊，马居士在那边啊也办了很多中文学校啊。所以我是乐观其成啊，做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因为北京的同修第一次来啊，也要报告一下啊，因为我们净宗啊都是修无量寿经的，怎么会变成观音经呢啊。因为呢我接了好几个学会啊，我在十年前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啊理事长。那么这个学会啊成立二十几年啊，他也是申请社团啊，全国性的。我看他们的组织章程啊，还有曾经做的一些事情啊，大部分啊做一些社会上啊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佛学会啊，学是学习一个会所，那么观音佛学会啊。从这个招牌来看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但是呢我看那个章程啊也都没有提到啊学这个观音三经，都没有。也没有请过法师讲过这个经。完全没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招牌啊叫观音佛学会。但是呢我看他这个章程内容啊似乎对观音菩萨很陌生的啊，但是呢知道有一位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大家呢知道这一个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他大概就会联想到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我们也要效法观音菩萨来做一点好事。我们社会上啊有一些慈济的这些事情啊也去随喜去做这些慈善救济这方面的。

那么这样对观音菩萨他的这个内容啊，是很陌生的，只是听说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当初啊，我想成立这个社团的这些人啊，也是一番的善心，是社会上啊善心人士。那么用了这一个名称，用这个名称。那用这个名称呢非常好，因为啊符合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讲的佛陀教义，教义啊就是要教要学，教学啊，如果不教不学，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这真实意我们就不会了解。因此啊，我接了这个协会啊，可能观音菩萨呢给我这个任务啊。当初啊，那个慧弘贵居士啊，他是弹古筝的，他去给人家接这个协会，做了两任理事长。他说他到期了，就交给我了。我说这个不行，你去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啊，我们老和尚79岁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住在北京，就10年前，今年89了，10年前啊住在北京啊，我就给慧居士讲，我说你去北京啊，请问老和尚行不行？他就跑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了啊，所以要把这个观音佛协会交给我，师父一口就答应了。满口就答应啊，他就回来说师父答应了啊，他师父答应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推迟这个事情啊，因为师父答应的事情啊，我请他去问师父，师父答应了，我就不能再推迟，所以啊，我就接了这个协会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在想啊，我们协会啊不做经忏佛事，就是啊要介绍啊观音菩萨的经典，给大家呢认识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救济啊已经有很多单位在做了啊，特别我们台湾啊花莲慈济功德会，他们是专做慈济的啊，他们做的很有效力，很有经验。因此啊，我们有一些要做慈善的啊，我们就转给他去做啊，他带我们做，我们就做的会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啊再个别去做了。啊，除非有特殊的因缘啊，不然我们就不需要再个别去做这方面啊，因为这方面啊有道场啊做得比我们好啊，我们就给他随喜就好。这个有好事啊，好事有人做，谁做都好啊，我们随喜赞叹。那么先讲观音经这个事情啊，那就很少。那么我看了显教的这个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啊注解都非常多，特别是普门品啊，最普遍的就普门品啊，再来就是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这三部经啊称为观音三经，是属于显教的经典。那么密教的经典啊，讲到观音菩萨那就更多了。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因为我看到啊

印光大师啊，他在文钞里面啊，哦，曾经啊，他持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大悲咒啊，在二战期间啊，祖师都持大悲咒啊，加持这个香灰，还有米，还有水啊，如果近的地方啊，他就用大杯水结缘，啊，帮助啊这些居士啊有一些疑难杂症啊，生重病的啊，冤亲债主来干扰的，比较近的啊，他就结缘啊大杯水啊，特别临命中啊有那个冤亲债主干扰啊，这个神智颠倒，把他大杯水啊，去给他喝啊，给他洒，那么他就能安详啊，念佛往生。那么远方的呢，他就寄那个大杯米、用米啊，还有香灰这两种啊，因为远方就不能用水了啊，不方便寄。那么如果要远方要喝呢，那个水跟米就是泡开水啊，这个米一次泡七粒啊，这个开水，这个灰啊就是少量啊，这个香灰泡水啊，然后呢把它搅拌啊，那个香灰啊沉淀，喝上面那个水啊，这个小时候啊，我母亲常常给我们喝这个啊，去那个不是拜观音菩萨，是拜神的啊。我们常从小喝到大的啊。那么以前那个香啊，它是药草做的，所以它那个可以治病。现在也是化学香啊，啊，特别大陆也就化学香，那可不能喝了啊，那喝了可能会中毒了啊。你要买那个天然的啊，那个香灰。所以印祖那个时代呢，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跟大众结缘大悲米啊，远方啊用寄的，所以我看到印祖文钞啊，那么祖师也送持啊这个跟大众结缘，那么特别这一部经啊，讲到啊，要念大悲咒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佛啊，要专念阿弥陀佛啊，还有呢，念这个咒啊，菩萨可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部经有明显的经文讲到西方净土啊，那观音三经啊，就没有这部经这么明确的讲到啊往生西方，是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没有这部经讲的这么具体啊，这么明确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诵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不管啊他有没有听经闻法啊，对这个道理懂不懂啊，不懂道理不懂教理的人啊，持诵这个咒啊也非常多啊，有很多啊一生持大悲咒，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大悲咒怎么来的啊，他也不知道。因此啊，我想这个经啊，自古以来啊，我去找注解呢都没找到。古今啊找没找到。其他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注解。就这一部经没有注解。因此啊，我就想到啊，

观音佛学会啊，就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一方面啊，也符合这个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名义。另外一方面啊，也是给喜欢持诵大悲咒的同修做一个参考。让大家呢对这个观音菩萨啊大悲咒多一些认识。当然最重要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能够功夫得力。那么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非常普遍的。你看在一般传统的寺院啊，晚课早课都有大悲咒。我们佛期啊洒净也有大悲咒。因为洒净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这个咒语啊用的也非常广泛。还有放生啊这些都用的非常广泛。那么持咒啊，我们懂得一些教理啊，对我们持咒念佛用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那特别啊，我们功夫还不得力，这个精教还是需要的。如果我们这个老实念佛了，功夫得力了，那当然啊，经教可以不用。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啊，我们去年呢、没有讲完的地方啊，我们接下去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那么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有经本就翻开28页第二行，或者你有不同的版本的经典就找这个经文的地方，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我们对一对地方。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算是第三次的学习。因为之前我们这个经学习过一遍。那么在去年这个十月我们同修有请我讲一个专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里面也有揭露这段经文，我们也刚刚学习过，在年底刚刚把这个专题讲完讲圆满。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我们是接第二次习讲的，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这个大梵天王请问观世音菩萨呢大悲咒的相貌，这个相貌就是它的内容。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么讲了

讲的十一种心，十一种心。这个心啊，这十一种心就是大悲咒的相貌。这十一种心展开来了，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一段接下来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诵持这个大悲神咒，这个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大悲咒的相貌，讲了十一种心，我们总是要学习。观音菩萨此地讲的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是假若，这个善这个字啊，在佛法讲啊，就是有善根，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称为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在阿弥陀经看到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弥陀经的经文。那么学习佛法，不但净土法门要善根，学习一切法门都要善根。那什么叫善根呢？善根是你接触到佛法，闻到经典，能够接受，能够理解，那么这个叫善根。如果听闻到佛法不能接受，不能理解，这个就没有善根。又不能接受，不能理解，那他就不愿意继续再学习了。这个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有善根的人他会欢喜来听闻这个经典。没有善根的人呢，他是不会来听闻这个经典。有善根的人再远的地方他来了他都会来听闻经典。这个我们在眼前都可以看得到，在远的地方他都会来。我们北京的同修坐了一趟飞机那么远跑到这里来听坐在我们这个小讲堂那有善根那没有善根就在我们这栋大楼他都不会来从来没有进来过一步大概来探个头看一下大概都没有那天天经过天天看但他为什么不来？他不接触我们都招牌都很明显的他就不愿意来我们过年过节都会送礼敦亲睦邻。那么这个说明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因缘有了，有这个因缘这个机会你碰到了，但是呢这个善根不足或者没有善根，他就不愿意来

接触，他不愿来接触。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在佛法的标准来讲啊，就是只有善根福德啊这样的男子女人啊，那么遇到这个因缘呢，他就乐意啊来接触来学习啊，所以说明啊，这个学佛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人。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都学过的，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如果你过去世啊，没有在无量诸佛种植深厚的善根呢、啊，你这一生不会遇到佛法，遇到了你也不相信啊，等于也没遇到啊，不相信，不接受。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有这个善根啊，当然啊，以《弥陀经》的标准来讲啊，善根要多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所以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少了不行。那没有善根呢、啊？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啊，啊，甚至有的还诽谤的，还大有人在啊，他来批评诽谤的啊，大有人在啊，那就没善根了。啊，没善根呢、啊，我们总是希望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看一眼呐、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现在不能接受啊，来生来世啊，他的善根。慢慢成长，他就会接受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善根了。那么善根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啊，如果达到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标准，啊，当然啊，我们在短时间呢、啊，就能成就。如果我们修学很长时间呢，还没有成就，那这说明啊，我们善根、福德、因缘都有，但是不够多啊，还比较缺乏。那缺乏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一生啊，可以给它补足的啊，可以来补充的。那么在净土念佛法门啊，那怎么去补充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多念佛啊，佛号啊，念越多越好啊，或者念经、听经闻法，这个都是补充我们那个不足的善根啊。善根啊，是能理解。啊，福德呢是去落实啊，去把它做到，这个叫福德啊。那么因缘呢、啊，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听闻这个经法啊，所以福德呢就是去落实啊，去行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叫福德。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是可以把这个善根啊给它补充到，从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可以给它补充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例子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可以说他是活生生给我们一个示现啊，他是从啊示现这个没善根啊，到有少善根啊，到现在呢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他示现是这样。为什么说示现没善根呢？因为小时候啊，在学校念书，老师都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啊，是多神教啊，所以。

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小呢老师就这么教嘛，啊，那看看呐、啊，啊，的确呢，去庙里看看、啊，的确这些人都是迷信的啊。特别现代这个时代啊，提倡这个科学，啊，提倡科学，啊，看看呐、啊，这个都没有科学依据啊，那就认定啊，他是迷信。那迷信的东西呢？当然就不需要去学习了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他对这个佛教啊就很排斥啊，好像搞得太复杂了啊。这个宗教还没关系，还是低级宗教啊。那高级宗教是一神教，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对佛教呢都没好感啊，根本没有那个念头啊要去接触。根本没有。那么到台湾来啊，他想啊，以前在这个他那个年纪啊，十几岁的时候啊，刚好抗日战争啊，一天到晚逃亡啊，他们在老师带着学生在前面跑啊，后面日本人机关枪在打。从南京啊一路跑到贵州去啊，所以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讲啊，他用两只脚走路走了11个省啊。所以他那个腿力啊，就是那个时候抗战时候练出来的啊，两只脚走11个省啊。后来到了台湾来啊，战争战乱啊，那么家庭经济又不好。当然没有办法升学了，读到初中啊，也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到台湾啊，跟军队过来，他也想再充实自己啊，所以就想到学校去旁听啊。他对哲学有兴趣啊，所以就一直去找这些有名的教授啊。后来找到。台湾大学方东美教授教哲学的这个他觉得比较适合他的口味，就是去向他请教，向方教授请教。那么当时啊60年前啊，在台湾大学啊，方教授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他说现在呢，学校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你去学校啊，听课啊，会大失所望。这个教授给你这么讲，那个教授给你那么讲。一个教授讲一样，到最后啊，你不知道谁对谁错，无所适从。那么他听了呢，也蛮失望的啊。那不能去学校旁听，那就好像意思啊。老师就不接受了，后来方教授给他讲，说你这样好了，你礼拜天啊，每一个星期天啊，早上9点到11点到我家小客厅单独给你上课，那是太特别了。那么他能够得到方教授单独的传授哲学啊，也是一份恭敬心啊。当时当军人啊，没钱啊，很穷的啊，根本没有钱供养老师的啊，那买礼物也买不起的啊，勉强啊能过一个生活啊。但老师看他呢非常恭敬啊，就特别给他开这个课啊。那么从这个他要学哲学嘛。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给他讲佛经哲学，特别是华严经。那么我们头上啊听到说，佛教不是迷信吗？怎么会有哲学呢？方教授跟他讲啊，当你年轻不知道。他说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啊是
哲学最尖峰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被这句话打动了。那个时候啊，才开始到寺院去找佛经来看。因为方老师啊，方教授特别给他讲啊，现在呢，你到寺院呢也学不到佛法。那佛法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为什么在寺院学不到佛法呢？古时候的寺院啊，法师都有讲经说法。现在寺院呢，讲经说法几乎微乎其微，很少很少。偶尔啊，点缀点缀。大部分啊，做经忏佛事。只有形式，不知道内容。因此社会大众啊，也就对佛教啊产生很多误会了，不认识不了解了。所以方教授给他讲，佛法在经典里面，你到寺院啊，那些法师他也不讲经，你学不到啊这个佛经哲学。所以劝他去看经典。那个时候啊，他才到寺院啊去借经典来看来抄啊。60年前啊，这个印经啊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你要一部经典啊，寺院有大藏经，而且还不能借出来，你要在寺院里面啊自己带纸带笔去抄。像古时候一样抄经。那么他学了佛那么这个过程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起他学习的过程。前面30年啊，老师劝他修净土，他学这个在家就学讲经出家呢继续讲经，特别喜欢华严经，特别喜欢妙法莲华经这个大经他很喜欢。所以前面30年这个大经大论包括小乘经典的讲不少。讲了很多。那么老师呢劝他修净土。这个许儒老人李师公劝他修净土。他不反对。劝他看印光大师文钞他也不反对。但是呢还是没有真正接受。那么到了30年后他相信净土是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53参。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这个善财童子53参每一位善知识53个善知识代表53个不同的法门。那善财呢他是修哪一个法门后来仔细一看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个善知识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一头一尾那当中全包括了。原来才发现这个善财童子他彻始彻终就是修念佛法门。这个时候呢他才死心塌地接受这个净土。在之前刚开始是不相信后来是不反对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30年后讲华严发现到善财原来是彻始彻终都修念佛法门，这时候他才彻底接受了。那么接受之后还是讲很多经论，那现在这个80以后就专讲85岁以后专讲这个无量寿经了。一方面年纪也大了。那么这个华严也原来想要讲一遍那
可能也没

明年再讲了啊，大概讲了四分之一吧，大概。那这个就他老人家就交给啊后面呢、啊、有年轻的法师啊，那有人呢、啊、花心啊来接着讲啊，他年纪大了，来历不多啊，所以他选择啊这个无量寿经。现在这个无量寿经的深度啊，这个一门深入啊，60几年的学习啊，当然那种深入，这个不是以前可以相比的。那么这是讲到有关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凡是你能够接受啊，你发心要诵这个神咒，那都是有善根的，善根福德因缘啊。纵然少啊，少还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如果没有啊，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他纵然遇到他也不愿意接受。所以啊，我们今天有缘啊学习这个经典啊，大家都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现在的课题啊，就是我们要达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诵持这个神咒啊，要用什么心？啊，下面呢，第一个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诵这个大悲神咒啊，要发心呐、啊，发什么心呢？发广大菩提心。那广大菩提心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誓度一切众生。那这发广大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句啊。那么前面忏悔句念完了、啊、后面接着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誓度一切众生啊，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了这个心，啊，发了这个心啊，我们一定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是念一念啊，这个心呐、啊，不知道啊，相应不相应啊？往往啊，我们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都是有口无心啊，我们。口中啊念的这个文字都没有错啊，念的蛮标准的啊，念的也挺好听的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这个心呢？啊，那么誓度一切众生啊，誓就是发这个誓愿啊，要度。这个度就是帮助的意思，一切众生，那就所有的众生啊，你都要发愿去帮助他，要发这样的心啊。那这个就不能有分别了啊啊，那个这些众生我比较喜欢我去度他啊，那另外一些众生呢、啊，看了我就。
不太顺眼，我就。

不渡他啊，那这个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啊，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这些年常常跟其他宗教的啊这些传教士啊交流啊，有一次到日本啊东京跟那个石井牧师交流啊，啊石井牧师基督教啊，那么有一次啊啊那次我也有去啊去参加跟老和尚交流，老和尚就讲啊啊他知道啊石井他是信基督教的。那基督教啊都讲一句话啊，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那我们老和尚就给石井牧师讲，他说那个神啊爱我不爱你。他说怎么会爱你不爱我呢？我信基督了，那神一定爱我啊。那你没有信基督，那神应该是不会爱你啊。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跟他讲了啊，说明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神爱我啊？啊，他说神爱世人呐，他这个上帝啊。啊，他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我爱，哪一种人我不爱啊？他没有这么讲啊，他是讲神爱世人，那世人就是所有的世人他都爱咯啊，不管你信什么教，他都是世人嘛，上帝都爱。啊，那老和尚讲啊，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啊，我明白神的意思，他什么人都爱，我了解他的意思啊，所以呢，他爱我。那你不了解他的意思呢？他爱你，你接受不到啊，因为你的心跟神不一样啊。因为神爱世人，那你不爱世人啊，你只爱一些人，其他的人你就不爱了。那你这个心态啊，跟上帝不一样。就上帝就不爱你，他爱我啊！我的心跟上帝一样，你的心跟上帝不一样啊！上帝爱世人，我也爱世人啊，没有分别啊！你有分别，上帝就不爱你。那么跟我们佛法讲说誓度一切众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信佛的我们度他，不信佛那不理他了。”那这样啊，我们的行为啊跟这一愿好像就违背了啊。那个这一愿啊，佛没有讲啊，你只要度那个信佛的就好，不信佛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啊，不要去理他了啊，佛都没有这么讲啊。那也没有说啊，这个佛教徒你度你帮助他，那其他宗教我们就不度了啊。那这样啊，佛经应该讲啊，啊，誓度哪一类众生啊？啊，其他众生不包括在内，他、啊、应该要这么讲啊。如果讲一切哦，那你就是那个忤逆十恶的那个众生，你都要度啊。所以他这个心就是平等的了。下面讲啊，生持斋戒，宜诸众生起平等心，心是平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很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他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团结九大宗教啊。
团结在一起，那互相帮助，互相帮助。那有一些在新加坡有一些佛教团体啊，他们就很不以为然，你这个法师你是佛教的，那怎么要去帮助其他宗教呢？啊，那个天主教什么什么救济什么，你也去帮助他，你也去支援他啊，伊斯兰教啦，他们要什么救济，你也去支援他啊。那么这个都是对于佛经的这个道理啊，他都不了解啊，所以就提出很多批评啊。啊，所以我们老和尚有一次在新加坡讲经啊，他就讲啊，那佛经说要度一切众生嘛，那佛也没有说基督教我就不度，信佛教我也不度啊，信伊斯兰教我也不度啊。信天主教我也不度，佛没有这么讲啊。只要有因缘他能接受，那你通通要度。所以我们老和尚啊示现给我们看啊，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弘传到各个宗教，大家都很乐意接受啊，特别是华严的教理。所以过去我们听经这么讲啊，没有看到一些实际上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就对这个概念上啊就不清楚了啊，只是说诶，看到经典这么写，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表现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每一个宗教它都自己设定一个范围。那我们佛法呢，普度一些众生呢，其实它没有范围。佛门啊，只要你能接受，它都要度。那么又有一句话呢，佛门又有一句话啊，说佛度有缘人啊，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又有违背了啊。为什么佛要度有缘？那没有缘你就不度啦，那你这个又违背这个誓度一切众生这一句啦。这句话呢听起来又冲突了啊，好像这个意思啊相违背了。但实际上啊它是没有违背的。啊，佛度有缘人啊，不度无缘之人啊，不是佛不愿意度啊，佛是要度他。啊，佛度众生呢，它是普度，普度。那么普度呢，就是说众生能接受，那能接受你就要帮助他了。啊，如果不能接受啊，你就不能勉强，但是也希望啊能帮助他。啊，像我们在这里讲经。佛教啊，他不拉信徒，啊，不给人家压力，啊，不勉强人。那么佛呢，做种种的方便来接引，啊，种种方便来接引，但是不勉强，啊，不给众生有压力。那你现在不能接受啊，那么先给你种种善根啊，给你看个佛像啊，看个佛的名号啊，先种个善根啊，等你哪一天啊你想来了啊，那么你自己主动再来啊。所以寺院啊讲经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经，他没有硬性去做什么样的广告啊，就是一般的通知有了。像古代中国寺院啊，他也是这个挂这个幡呐，就是讲经法会，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啊，那个招牌一样啊。今天呐，寺院那个旗杆升这个幡，那大家远远看到啊，这个寺院今天有讲经，那你喜欢听的人。

那你不喜欢听，它不会去硬拉你去。啊，今天挂这个床啊，圆形的床，那是代表啊，今天有做法会。啊，你喜欢参加法会的，那你去；啊，不喜欢的，你也不要去。啊，只是通知，啊，没有硬性啊，强迫啊，勉强你去听。啊，这是佛教啊。那么其他宗教啊，像我以前大概19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开始听老和尚的经啊，在台北市这个台北工专附近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在那边散步啊，然后有两个基督教的牧师非常热心的，啊，一个人给我抓一只手。一直劝我啊，说要去新生南路那个教堂。说我们美国回来一个牧师啊，很会讲道，你不去听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我说哎呀，我没时间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出这个出租车的钱啊。啊，然后呢，一个拉一个推，后来拦了一部计程车啊，就把一个牧师说他先陪你去啊。他就陪你去，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基督教的这个义工啊，就把我带上车了啊。他说是车钱不用你付，我来付啊。那另外一个呢，又在旁边又拦一个人呐、啊，又拦一个人要他去听听讲道啊。然后我就哎呀，就上了车了，没办法，然后就只好跟他坐车坐到教堂，那我就进去了。哇，人蛮多的啊。哦，那个牧师哦，正在讲道哦，讲的这个津津有味啊，天花乱坠啊。那么我听了很多的，只有一句记得非常清楚，40几年前听的，现在还记得。啊，这位牧师讲啊，他说这个上帝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你看上帝啊，造我们这个人啊。那个鼻子啊，这两个鼻孔啊，就照向下的，啊，如果这两个鼻孔啊，给我们照向上的，我们下雨啊，这都积水了啊。那上帝多厉害哦！大家听到这样，哦，鼓掌鼓掌。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在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了，我听了就心里在偷笑啊。啊，还有说，我在那个我们中山北路那个大同公司啊工作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同仁啊，他就来给我传教啊，中午吃过饭了，休息时间就给我传教。那时候我已经听老和尚讲经啊，那这些我跟他辩呐。我跟他问几个问题，他都无法回答的啊，无法回答的啊。然后我觉得说，哎呀，这些你们这样传教啊，这个实在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啊，把上帝的旨意啊都没有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啊，这个上帝啊看到会摇头的啊。那么这个啊一种。比较勉强性的啊，那不然就是有一些啊，这个利益交换的啊，以前我们说啊，你送一袋面粉啊，那就去信教了，把祖宗牌位都烧掉了啊，去教堂啊换面粉啊。那么这个跟圣经讲的呀，也都不相应的，不相应。关键呢，就是他没有真正的理解啊，圣经它的真实意啊，就是跟学佛的人一样啊，佛弟子啊，他不解如来真实意，把佛经呢都讲错了，啊，讲扭曲了，啊，这个，当然啊，就不能。

帮助世人了啊。但佛法讲啊，你就不能度众生了，你是要把众生度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四度一切众生啊，他就是没有分别心的。好，我们要发这个心。那么佛门讲啊，佛度有缘人，

啊，但是要看因缘，啊，看因缘，啊，这个众生他现在他因缘还没有到，还不成熟，要等待因缘，不是不度他，是现在呢，他还不能接受嘛，啊，等到哪一天呢，他能接受，啊，甚至呢，他动一个念头能接受，那佛就及时就会去，就有感应，就会去度他。啊，如果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佛又不现在前了，啊，免得他生烦恼啊。啊，我们帮助众生这个心啊，是没有分别的，啊，没有分别说哪些众生要帮助，哪些众生不帮助，都是要帮助。啊，这个叫我们发这个愿呢，就是说不要分别。所有众生你都要度，但是众生这一方面呢，啊，每一个众生他的因缘不一样，时节因缘不一样啊，有的比较成熟了，我们要帮助他了，啊，他能接受了，那还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种善根啊，像现在我们这个。印这个佛号贴纸啦，贴在车上啦，贴在大门啦，啊，过去台湾啦，就贴在电线杆。那在外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就贴在车上啊，自己车上啊，让别人啊看到啊，他也种个善根啊，贴在自己家门口。啊，以前啊，早年啊，在四十几年前啊。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蛮喜欢看电影啊，那老和尚就那个时候讲经就给我们讲，哎，你们这个看电影啊也可以做一些给众生啊种善根的因缘啊，啊，就是啊，一个月花个几十块啊，那每一场啊放了后面啊它都有一个广告啊，就是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增福慧消业障啊，啊，然后那个字就打出来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依教奉行了，我就去我们戏子那个乡下那个电影院啊，常常去看电影，然后去给电影院讲，然后就帮我打这些啊，他就打了啊，那我就去看看完电影，哎，果然打出来了啊，啊，你去看电影的人呢、啊，他就哎种个善根了。那这个也都是度众生的一种方法。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电脑网络啊，现在这个电脑我们一打开都有佛像啦、佛号啦，啊，现在有念佛机，啊，卫星电视现在就更普遍了。那现在手机一发啊，那这个很快啊就传播出去了。这说我们度众生啊，没有分别什么对象啊，但是众生那一方面呢，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就不可以去勉强他啊。像我们楼上这个人，他不来听经，我去把他像那个基督教的义工啊，把他拖下来啊，可能他就跟他打架了。那不是不度他，因为他现在还不想听啊。我们是很想度他啊，不是不度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佛讲啊，佛门讲佛度有缘人说，就是说他现在这些人因缘成熟了，他能接受了，那我们当然帮助他。他因缘还没有成熟啊，不度无缘之人，就是说你现在先不要去勉强他，不度是你现在不要去勉强他，你越勉强他就越生烦恼，他越反弹。啊，这个不度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那就不度他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度啊，这个要说明的啊，说现在呢，不要去勉强他，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度了啊，不然呢，听到这句话，哎，那个怎么跟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啊，又违背了啊啊，这个好像都有相左了。那实际上啊，我们说明之后啊，你就知道，哎，那个。表面看起来是有违背。

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知道，哎，没有违背，还是要度众生啊，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啊。那么这个一愿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四弘誓愿啊。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我们三十七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但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这四弘誓愿啊，有誓度，有理度。啊，你看四弘誓愿啊，我们三十七念啊，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三时啊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么前面二时啊就讲誓度，在誓相上。那第三时呢就是理了。啊，那这个比较层次就比较高了。啊，回归到自性了。那么事回归到理啊，理落实在事，这样才圆满。所以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无碍法界。啊，我们这个道理啊，明白了，没障碍。那么在事上啊，也没障碍了，啊，没有障碍。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理跟事嘛，啊，那理事就没有障碍了。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事也明白了，事该怎么做也明白了，那理跟事那就没有障碍。啊，那到最后啊，入了自性就事事无碍了。啊，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你都要度啊，你不能有分别心啊，哪些众生要度，哪些不度啊？通要度啊！啊，那又说呢？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个道理呀、啊，啊，就是我们这个理上，我们这个心态，所有众生我们都要度的啊。不但人要度啊，你看《金刚经》讲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好，我把这个《金刚经》这个经文念给大家听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是《金刚经》一段经文啊，这一愿就是度众生的。那这一愿呢、啊，理事圆融啊，你看呢、啊，胎生、卵生、湿生、发生、有想、非有想啊，就是三界六道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这些众生呢、啊，都要把它度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成佛了啊。那么这个是誓度啊。那么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是理回归到自性啊。实在讲啊，没有众生可度啊，那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怎么度了这么多众生又没众生可度呢啊？那无量无边众生那么多，度得完吗？啊，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了啊？啊，这个理通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啊，终日度生啊，终日无生可度啊，就度众生不着度众生之相啊。众生啊，这两个字啊，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

和升级的现象啊，是缘生缘灭。啊，万法呢，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所以缘生法，缘生法呢，就是有为法。那有为法，《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是虚妄的，啊，是一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啊，你可不能给它当真，啊，当真你就着相了。着相有什么后果呢？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不着相呢？不着相，你就超越十法界，你都入一真法界了。所以这个两句啊，如果要引用《金刚经》啊，那有很深的道理啊。但是如果你能深入啊，实在讲啊，对我们修行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也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前面，这段经文讲，这个须菩提呀，请问佛啊，这个心啊，应该住在哪里？要怎么样降服我们这个妄心啊？问这个问题。应云何住啊？云何降服其心？那我这个是我们修行人啊，大家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好，我们常常有居士问了，道法师啊，哎呀，我这个妄念太多了。放心他说我都控制不了讲的两个眼睛都红了我前天到双溪一个居士讲，哎呀，我还是抵不过我的习气妄念还是很多，没办法。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有学佛人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姜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修的法门你功夫不得力，扶不住的我们自己的烦恼，很自然你就会起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你没见到效果。如果你有效果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为什么会有疑呢？因为你扶不住烦恼，扶不住妄想，降服不了。那么有一些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人他一句佛号就能扶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就一句佛号贯彻到底。像海贤老和尚、郭罗匠他们就是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很多的人，一句佛号就够了，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不会念，连个往生咒他都不会念，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到破无明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老实念佛的人。这样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我们想一想反省反省自己，我是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我不知道那我肯定不是我先自己先招了。因为不老实也不能装老实嘛。那个装的还是假的嘛还是不老实嘛反正不老实我们就要承认不老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间上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人不多啦。
啊，也就是老实人不

这很稀有的。但是过去世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啊，这一生来啊，他一接触到他，就能老实听话真干。那过去世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有还不深不多，那你接触的、就半信半疑啊，不能啊百分之百完全去依教奉行，总是有怀疑有疑惑啊，有疑惑就是不老实啦、信心啦、不具足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49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没休息啊，到要圆寂的时候啊，还讲一部涅槃经。讲那么多经是为谁讲的呢？为我们这些不老实的人讲的啊。那老实的人啊，他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讲那么多。啊，像禅宗大德讲的啊，你就明白啦，你就大彻大悟啦。那还要讲什么？不用讲啦，你通通知道啦。啊，通通知道了怎么样呢？舌头挂墙壁啊，禅门大德讲啊，舌头挂在墙壁，意思就什么都不用讲，因为你全知道了嘛。啊，像这个五祖啊，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六祖言下大彻大悟了。啊，那五祖看到呢，已经全懂了，全明白了。后面呢不用讲了，那不用讲就是什么舌头挂墙壁了，你都全通了嘛。那你自己都会讲了啊，你自己都懂了啊。那为什么会不明白呢？你有怀疑啊。那这些经教啊，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我讲这么多经，无非是帮助我们众生啊断疑生信。我们有疑，你这个疑根没有彻底断除，你信心生不起来啊。现在呢，我们好像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是不坚固的，半信半疑的啊，常常在退心的啊，甚至呢到最后都完全不相信的，那大有人在。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修的没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那他就会怀疑了。啊，不是怀疑自己，就是怀疑佛啊，不然就怀疑善知识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个疑问就是重重啊。那么这样的众生啊，是居绝大多数，大多数。因此啊，佛才要劳烦啊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说法啊。如果你们通通懂了，他就不用那么辛苦，天天要讲经说法啊，就可以每天去游山玩水了啊，就不用那么辛苦啊，天天要上课啊。那你们不老实啊，那只好要上课啦啊。这个道理没有给彻底讲清楚说明白啊，你那个疑根断不掉啊，断不掉啊，你信心就生不起来。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理生信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自己对我自己是自己有一点自觉的啊，自己不老实啊，所以我出家呢，我是发心要学讲经的啊，因为不老实嘛，不老实的讲经啊，讲给谁听的？讲给自己听啊，自己第一个要先听啊，大家是来帮助我的嘛，啊，来给我捧场的嘛，啊，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这个
发心啊，度众生啊，这个道理啊。

不能不明白。啊，不明白啊，我们糊不住这个烦恼。啊，糊不住烦恼啊，我们就容易退心。啊，容易退心。那么我们的障碍啊，一般有理障有事障，在道理上有障碍，在事相上有障碍。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二十几年前先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当时啊他劝我们同修啊读三千部啊无量寿经啊就会开悟了。那么真的有同修读了三千部，甚至有读了更多的啊，有的甚至读了上万部了啊，一天读了十几遍的。那个时候啊，二十几年前，在民国75年、76年、77年了，到78年啊，这个四五年当中啊，读经风气非常盛啊，包括海外啊。听到这一部经大家都很欢喜读诵。那么有一些同修啊经读的是遍数够了，但是呢烦恼没糊住。烦恼没糊住啊，这个明文力量五欲六尘那个没糊住。啊，还是啊是非人我啊，斗争坚固啊，争权夺利还是这样。这样呢，后来师父到新加坡去啊，再讲一部金刚经。以前啊他讲金刚经都照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姜卫龙老居士讲的这个。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以前听过。后来到新加坡他用节录的把这个节录一条一条，金刚经节要他讲那个。那个时候录音带啊，那个录音带也是一大箱，这么好几好像也是300多卷的录音带。那么他讲这个金刚经讲啊，说哎呀大家读了这个经还放不下。放不下呢就是没看破。所以在讲这个金刚经节要啊来帮助无量寿经。等于说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那么这个金刚经讲圆满了啊，这个分两个地方讲，一在新加坡讲跟在美国那个圣何西啊这个大学的教师讲圆满了。讲满还是不行，还放不下啊，还是是非人我啊，那个。后来呢又讲了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那么他怎么知道这部经呢？是看黄老啊那个注解啊，发11种心就能往生。那个注解，那这部出在哪一部经去找，发现这部经。那么看到这部经啊之后啊，他就把他这部经都没有人讲过，没流通。他都把它揭露出来，把它取出来啊！那时候悟广师在圣何西啊，他将他把那个经啊揭露出来。我们师父讲了，好像前头讲2-3遍啊。这个破四障，金刚经破理障，那这两部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啊，等于是详细、更详细的一个注解。那么你浓缩起来在一两句经文啊，像无量寿经讲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光四个字观法如画，要详细讲就600卷大般若经就讲14个字，你去看是不是这样啊？一部金刚经啊，不是讲无量寿经这四个字吗？观法如画那四个字啊怎么观呢？我们念过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叫观法如法，这个
这个法

还是真的啊，我们会很执着的，很在乎的。那这个就没有观法如画啦。啊，如果你真正入这个观啦，你不要勉强放下，它自然就放下。放下，你看破，它自然就放下。啊，你说看得破放不下，那是没真看破。你真看破，那你放下是丝毫不勉强的，因为事实真相你了解了，你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就这样，你就很自在。那现在我们问题呢，就没真看破啊，所以呢放不下啊。那真看破放下呢，我们真的得大自在。所以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啊，引用《金刚经》来解释这一段啊，也是我们花一点时间还是值得的啊，因为我们道场啊，反正也不赶时间啊，不是给人家借的，今天借，明天下次不借了啊，要赶进度了啊。我们这个主要啊，在怎么样帮助我们修行功夫得力啊，这个为前提啊，反正你学个一句一段。啊，你得力了，那这一段帮助你成佛都有余了。那像六祖那个五祖跟他讲《金刚经》，都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不用讲了，他全懂了，全通了。啊，所以我们啊，真正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啊修行用功得力，这个是最主要。啊，如果不得力啊，我们这一生啊，说实在话呢，要求生净土都有问题。为什么呢？求生净土你要有把握的话呢，净土是不需要断烦恼。啊，烦恼一品都没断，可以待业往生。但是有一个前提啊，你要能够服烦恼。那么这是弥陀经讲的话。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不是说你念佛佛就来接引啊，你有信念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这是弥陀经的话。信念行啊，三资粮缺一不可啊，你有信你有愿，那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呢，有浅有深。那么净土它能待业往生呢，就是你不用生的一心不乱啊，不用达到四一心离一心，离一心破无明了，更最高的了。四一心要断见思，那也相当困难啊。我们只要能达到呢，福祸福烦恼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是大年初六啊，那么在台湾的公家机关啊，开始上班。那么我们今天呢 接着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

今天非常难得啊，我们有北京的同修啊来现场啊。啊，刚才啊我在开视讯会议啊，在英国伦敦啊、香港、台北啊，我开了一下子打个招呼啊，我就上台了。后面呢，给这个庄慈庄善啊代表啊，我们老和尚啊想到伦敦去办一个交换学的啊，我刚好认识我们台北的同修啊，许居士啊，介绍啊，北京一个马居士啊，他在伦敦啊办学校，那我就把他介绍给老和尚啊，所以要我去开会啊，我请他们直接啊去交谈。那当然，我们敬老和尚啊，要推广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文字学是第一关啊，第一关啊，刚好啊，这个因缘啊，马居士在那边啊也办了很多中文学校啊，所以我是乐观其成啊，做一个介绍。那么我们讲这个观音经啊，因为北京的同修第一次来啊，也要报告一下啊，因为我们净宗啊都是修无量寿经的，怎么会变成观音经呢啊？因为呢啊，我接了好几个协会啊，我在10年前啊，接了一个观音佛学会啊，理事长。那么这个学会啊，成立20几年啊，他也是申请社团啊，全国性的。我看他们的组织章程啊，还有曾经做的一些事情啊，大部分啊做一些社会上啊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佛学会啊，学是学习一个会所。那么观音佛学会啊，从这个招牌来看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但是呢，我看那个章程啊，也都没有提到啊学这个观音三经。都没有，也没有请过法师讲过这个经，完全没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招牌啊叫观音佛学会，但是呢，我看他这个章程内容啊，似乎对观音菩萨很陌生的啊，但是呢，知道有一位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大家呢知道这一个，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他大概就会联想到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我们也要效法观音菩萨来做一点好事啊。我们社会上啊有一些慈济的啊这些事情啊，也去。随喜啊，去做这些慈善救济这方面。那么这样对观音菩萨啊，他的这个内容啊是很陌生的啊，只是听说啊，观音菩萨啊大慈大悲。当初啊，我想成立这个社团的这些人啊，也是一番的善心，是社会上啊善心人士，那么用了这一个名称，用这个名称，那用这个名称呢，非常

因为啊，符合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年讲的佛陀教义。教义啊，就是要教要学，教学啊，如果不教不学，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这真实意我们就不会了解。因此啊，我接了这个协会啊，可能观音菩萨呢给我这个任务啊。当初啊，那个慧弘贵居士啊，他是弹古筝的，他去给人家接这个协会，做了两任理事长。他说他到期了，就交给我了。我说这个不行，你去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啊，我们老和尚79岁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住在北京，就10年前，今年89了，10年前啊住在北京啊。我就给慧居士讲，我说你去北京啊请问老和尚行不行啊。他就跑到北京去请问老和尚了啊，所以要把这个观音佛学会交给我啊。师父一口就答应了啊，满口就答应啊。他就回来说师父答应了啊，他师父答应了，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推迟这个事情啊。因为师父答应的事情啊，我请他去问师父，师父答应了，我就不能再推迟。所以啊，我就接了这个协会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在想啊，我们协会啊不做金忏佛事，就是啊要介绍啊观音菩萨的经典，给大家呢认识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慈善救济啊已经有很多单位在做了啊，特别我们台湾啊花莲慈济功德会，他们是专做慈济的，他们做的很有效力，很有经验。因此啊，我们有一些要做慈善的啊，我们就转给他去做啊，他带我们做，我们就做的会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啊再个别去做了啊，除非有特殊的因缘啊，不然我们就不需要再个别去做这方面啊。因为这方面呢、啊、有道场啊做得比我们好啊，我们就给他随喜就好。这个有好事啊，好事有人做，谁做都好啊，我们随喜赞叹。那么先讲观音经这个事情啊，那就很少。那么我看了显教的这个观音三经啊，自古以来啊注解都非常多，特别是普门品啊，最普遍的就普门品啊。再来就是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这三部经啊称为观音三经，是属于显教的经典。那么密教的经典啊，讲到观音菩萨那就更多了。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因为我看到啊印光大师啊，他在文钞里面啊曾经啊他持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大悲咒啊，在二战期间啊祖师都持大悲咒啊，加持这个香灰还有米还有水啊，如果近的地方啊他就用大悲水结缘啊，帮助啊这些居士啊有一些疑难杂症

生重病的啊，姻亲债主来干扰的，比较近的啊，他就结缘啊，大悲水啊，特别临命中啊，有那个姻亲债主干扰啊，这个神智颠倒啊，他大悲水啊，去给他喝啊，给他洒，那么他就能安详啊，念佛往生。那么远方的呢，他就寄那个大悲米、用米啊，还有香灰这两种啊，因为远方就不能用水了啊，不方便寄。那么如果要远方要喝呢，那个水跟米就是泡开水啊，这个米一次泡七粒啊，这个开水，这个灰啊就是少量啊，这个香灰泡水啊，然后呢把它搅拌啊，那个香灰啊沉淀，喝上面那个水啊。这个小时候啊，我母亲常常给我们喝这个啊，去那个不是拜观音菩萨，是拜神的啊，我们常从小喝到大的。那么以前那个香啊，它是药草做的，所以它那个可以治病。现在也是化学香啊，啊，特别大陆也就化学香，那可不能喝了啊，那喝了可能会中毒了啊。你要买那个天然的啊，那个香灰啊。所以印祖那个时代呢，它有加持这个大悲灰跟大众结缘，大悲米啊，眼荒啊用剂的。所以我看到印祖文超啊，那么祖师也送持啊，这个跟大众结缘。那么特别这一部经啊，讲到啊，要念大悲咒之前啊，要先念阿弥陀佛啊，要专念阿弥陀佛啊，还有呢。念这个咒啊，菩萨可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部经有明显的经文讲到西方净土。那观音三经啊，就没有这部经这么明确的讲到啊往生西方。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这一部经讲的这么具体啊，这么明确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诵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不管啊，他有没有听经闻法。对这个道理懂不懂啊？不懂道理、不懂教理的人啊，持诵这个咒啊也非常多啊，有很多啊，一生持大悲咒，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大悲咒怎么来的啊，他也不知道。因此啊，我想，这个经啊，自古以来啊。我去找注解呢，都没找到。古今啊，找没找到。其他这个观音三经啊，都有注解，就这一部经没有注解。因此啊，我就想到啊，接着观音佛学会啊，就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一方面啊，也符合这个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名义啊，另外一方面啊，也是给喜欢持诵大悲咒的同修做一个参考啊，让大家呢对这个观音菩萨啊大悲咒多一些认识啊。当然最重要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能够功夫得力。

那么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非常普遍的啊。你看，在一般传统的寺院啊，晚课、早课都有大悲咒。我们佛期啊，洒净也有大悲咒啊，因为洒净就是要念大悲咒。所以这个咒语啊，用的也非常广泛啊，还有放生啊，这些都用的非常广泛。那么持咒啊，我们懂得一些教理啊，对我们持咒、念佛、用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那特别啊，我们功夫还不得力啊，这个经教还是需要的啊。如果我们这个老实念佛了，功夫得力了，那当然啊，经教可以不用。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接着啊，我们去年呢、没有讲完的地方啊，我们接下去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第二行。28页第二行，那么网路前的同修如果有经本，就翻开28页第二行。或者你有不同的版本的经典啊，就找这个经文的地方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啊，我们对一对地方。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我们上次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今天啊算是第三次的学习，因为之前啊我们这个经学习过一遍。那么在去年这个十月我们同修有请我讲一个专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里面呢、也有揭露这段经文我们也刚刚学习过在年底刚刚把这个专题讲完。讲圆满，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我们是接第二次习讲的就是上一次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前面这一段经文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呢？大悲咒的相貌这个相貌就是它的内容。那么观音菩萨呢，那么讲的11种心11种心这个心呢、这11种心就是大悲咒的相貌这11种心展开来了，那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一段接下来啊，也是观世音菩萨呢，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诵持。

持这个大悲神咒，这个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大悲咒的相貌，讲了十一种心，我们总是要学习。观音菩萨此地讲的若善男子善女人，若是假若，这个善这个字啊，在佛法讲啊，就是有善根，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称为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在阿弥陀经看到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弥陀经的经文。那么学习佛法，不但净土法门要善根，学习一切法门都要善根。那什么叫善根呢？善根是你接触到佛法，闻到经典，能够接受，能够理解，那么这个叫善根。如果听闻到佛法不能接受，不能理解，这个就没有善根。又不能接受，不能理解，那他就不愿意继续再学习了。这个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有善根的人他会欢喜来听闻这个经典。没有善根的人呢，他是不会来听闻这个经典。有善根的人再远的地方他来了他都会来听闻经典。这个我们在眼前都可以看得到。再远的地方他都会来。我们北京的同修坐了一趟飞机那么远跑到这里来听坐在我们这个小讲堂那有善根了。那没有善根就在我们这栋大楼他都不会来从来没有进来过一步大概来探个头看一下大概都没有那天天经过天天看但他为什么不来他不接触我们都招牌都很明显的他就不愿意来。我们过年过节都会送礼敦亲睦邻。那么这个说明每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因缘有了，有这个因缘这个机会你碰到了。但是呢这个善根不足或者没有善根他就不愿意来接触。他不愿意来接触。所以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在佛法的标准来讲就是只有善根福德这样的男子女人那么遇到这个因缘他就乐意来接触来学习。所以说明这个学佛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人。过去世生生世世都学过的。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过去世啊，没有在无量诸佛种植深厚的善根啊，你这一生不会遇到佛法，遇到了你也不相信啊，等于也没遇到啊，不相信不接受。这个佛在无量寿经啊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有这个善根啊，当然啊，以弥陀经的标准来讲啊，善根要多啊，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所以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善根少了不行。那没有善根呢、啊，他连看都不看一眼的啊，啊，甚至有的还诽谤的，还大有人在。啊，他来批评诽谤的啊，大有人在啊，那就没善根了。啊，没善根呐、啊，我们总是希望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看一眼呐、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现在不能接受啊，来生来世啊，他的善根慢慢成长，他就会接受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善根了。那么善根有没有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啊？如果达到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的标准啊，当然啊，我们在短时间啊就能成就啊。如果我们修学很长时间呢还没有成就，那这说明啊，我们善根福德因缘都有，但是不够多啊，还比较缺乏。那缺乏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一生啊可以给它补足的啊，可以来补充的。那么在净土念佛法门啊，那怎么去补充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多念佛啊，啊佛号啊念越多越好啊，或者念经听经闻法，这个都是补充我们那个不足的善根啊。善根啊是能理解啊，福德呢是去落实啊，去把它做到，这个叫福德啊。那么因缘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听闻这个经法。所以福德呢就是去落实啊，去行啊，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叫福德。所以我们这一生啊是可以把这个善根啊给它补充到，从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可以给它补充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例子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可以说他是活生生给我们一个示现啊，他是从啊示现这个没善根啊，到有少善根啊，到现在呢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他示现是这样。为什么说示现没善根呢？因为小时候啊在学校念书，老师都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啊，是多神教啊，所以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小呢老师就这么教嘛啊，那看看啊，啊的确呢去庙里看看啊，的确这些人都是迷信的啊。特别现代这个时代啊，提倡这个科学啊，提倡科学啊，看看啊，这个都没有科学依据啊，那就认定啊它是迷信。那迷信的东西呢当然就不需要去学习了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他对这个佛教啊就很排斥

好像搞得太复杂了啊，这个宗教还没关系，还是低级宗教哈。那高级宗教是一神教，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对佛教呢都没好感。

他那个年纪啊，十几岁的时候啊，刚好抗日战争，啊，一天到晚逃亡啊，他们在老师带着学生在前面跑啊，后面日本人机关枪在打，从南京啊一路跑到贵州去啊，所以老上常常给我们讲啊，他用两只脚走路，走了11个省啊。所以他那个腿力啊，就是那个时候抗战时候练出来的啊，两只脚走11个省啊。后来到了台湾来啊，战争战乱啊，那么家庭经济又不好，当然没有办法升学了。读到初中啊，也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到台湾啊，跟军队过来，他也想再充实自己。啊，所以就想到学校去旁听啊，他对哲学有兴趣，啊，所以就一直去找这些有名的教授啊，后来找到台湾大学方东美教授啊，教哲学的啊，这个他觉得比较适合他的口味啊，就是去向他请教啊，向方教授请教。那么当时啊，60年前啊，在台湾大学啊，方教授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他说：“现在呢，学校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你去学校啊，听课啊，会大失所望。啊，这个教授给你这么讲，那个教授给你那么讲，啊，一个教授讲一样，到最后啊，你不知道谁对谁错，无所适从。”那么他听了呢，也蛮失望的啊。那不能去学校旁听，那就好像老师就不接受了。后来方教授给他讲啊，说你这样好了，你礼拜天呐，每一个星期天呐，早上9点到11点到我家小客厅单独给你上课啊，那是太特别了。那么他能够得到方教授单独的传授哲学啊，也是一份恭敬心啊。当时当军人啊，没钱啊，很穷的啊，根本没有钱供养老师的啊，那买礼物也买不起的啊，勉强啊能过一个生活啊。但老师看他呢非常恭敬啊，就特别给他开这个课。那么从这个他要学哲学嘛，啊，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东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给他讲佛经哲学，啊，特别是华严经，啊，那么我们和尚啊听到说，哎，佛教不是迷信吗？怎么会有哲学呢？啊，方教授跟他讲啊，当你年轻不知道。啊，他说：“释迦牟尼佛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佛经啊是哲学最尖峰的。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被这句话打动了。啊，那个时候啊，才开始到寺院去找佛经来看。啊，因为方老师啊，方教授特别给他讲啊，现在呢，你到寺院呢也学不到佛法，那佛法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为什么在寺院学不到佛法呢？古时候的寺院呢，法师都有讲经说法，现在寺院呢，讲经说法几乎微乎其微，很少很少，啊，偶尔啊，点缀点缀，啊，大部分呢，做经忏佛事。啊，只有形式，不知道内容。啊，因此社会大众啊，也就对佛教啊，产生很多误会了，不认识、不了解了。啊，所以方教授给他讲啊，佛法在经典里面，

要试验啊，那些法师他也不讲经啊，你学不到啊这个佛经哲学，所以劝他去看经典。那个时候啊，他才到寺院啊，去借经典来看来抄啊。60年前啊，这个印经啊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你要一部经典啊，寺院有大藏经，而且还不能借出来，你要在寺院里面啊，自己带纸带笔去抄，像古时候一样抄经。那么他学了佛啊。啊，那么这个过程啊，常常在讲习当中讲起他学习的过程。啊，前面30年啊，老师劝他修净土，他学这个在家就学讲经啊，出家呢继续讲经，特别喜欢啊华严经，特别喜欢啊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大经啊，他很喜欢。所以前面30年这个大经大论啊，包括小乘经典的讲不少啊，讲了很多啊。那么老师呢劝他修净土啊，这个喜如老人啊李师公啊劝他修净土啊，他不反对，劝他看印光大师文钞，他也不反对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受。那么到了30年后啊，他相信净土啊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53参啊。有一天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善财童子53参啊，每一位善知识53个善知识代表53个不同的法门。那善财呢，他是修哪一个法门啊？后来仔细一看啊，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个善知识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一头一尾啊，那当中全包括了。原来啊才发现这个善财童子啊，他彻始彻终就是修念佛法门。啊，这个时候呢他才死心塌地啊接受这个净土。啊，在之前呢 刚开始是不相信啊，后来是不反对啊，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到30年后啊，讲华严呐，发现到善财原来是彻始彻终都修念佛法门，这时候他才彻底接受了。啊，那么接受之后，还是讲很多经论。那现在这个80以后啊，就专讲85岁以后啊，专讲这个无量寿经了。啊，一方面呢、啊，年纪也大了，啊，那么这个华严呢、啊，也原来啊想要讲一遍啊，那可能也没一年再讲了啊，大概讲了1/4吧，大概。那这个就他老人家就交给啊后面呢、啊、有年轻的法师啊，那有人呢、啊、发心呐、啊。来接着讲，啊，他年纪大了，来历不多啊，所以他选择啊这个无量寿经啊。现在这个无量寿经的深度啊，这个一门深入啊，60几年的学习啊，当然那种深入，这个不是以前可以相比的。那么这是讲到有关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凡是你能够接受啊，你发心要诵这个神咒，那都是有善根的，善根福德。

一年。啊，纵然少啊，少还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如果没有啊，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他纵然遇到，他也不愿意接受啊。所以啊，我们今天有缘啊，学习这个经典啊，大家都是有善根福德因缘啊。现在的课题啊，就是我们要达到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下面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诵持这个神咒啊，要用什么心？啊，下面呢，第一个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诵这个大悲神咒啊，要发心呐、啊，发什么心呢？发广大菩提心。那广大菩提心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誓度一切众生。那这发广大菩提心呐、啊。就是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哦、每一时都要念忏悔句啊，那么前面忏悔句念完了、啊、后面接着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誓度一切众生啊，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的这个心，啊，发的这个心呐、啊，我们一定要明理，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啊，我们就是念一念，啊，这个心呐、啊。不知道啊，相应不相应啊？往往啊，我们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都是有口无心啊。我们口中啊念的这个文字都没有错啊，念的蛮标准的啊，念的也挺好听的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这个心呢？那么誓度一切众生啊，誓就是发这个誓愿啊，要度啊，这个度就是帮助的意思。一切众生，那就所有的众生啊，你都要发愿去帮助他啊，要发这样的心啊，那这个就不能有分别了啊。啊，那个这些众生，我比较喜欢我去度他啊。那另外一些众生呢、啊，看了我就不太顺眼，我就不度他啊。那这个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啊，跟这一愿就不相应了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这些年常常跟其他宗教的啊这些传教士啊交流啊，有一次到日本啊东京跟一个石井牧师交流啊，他石井牧师基督教啊，那么有一次啊那次我也有去啊去参加。跟老和尚交流，老和尚就讲啊，他知道啊，石井他是信基督教的，那基督教啊，都讲一句话啊，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

那我们牢上就给实景牧师讲，他说那个神啊，爱我不爱你啊？他说怎么会爱你不爱我呢？我信基督了，那神一定爱我啊。那你没有信基督，那神应该是不会爱你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跟他讲了啊，说明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神爱我啊？他说神爱世人呐，他这个上帝啊，他有没有说哪一种人我爱，哪一种人我不爱啊？他没有这么讲。他是讲神爱世人，世人就是所有的世人他都爱咯。不管你信什么教，他都是世人嘛。上帝都爱。那老和尚讲啊，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这样啊。我明白神的意思，他什么人都爱。我了解他的意思啊，所以呢，他爱我。那你不了解他的意思呢？他爱你，你接受不到啊，因为你的心跟神不一样啊。因为神爱世人，那你不爱世人啊，你只爱一些人，其他的人你就不爱了。那你这个心态啊，跟上帝不一样，所以上帝就不爱你。他爱我啊，我的心跟上帝一样，你的心跟上帝不一样。上帝爱世人，我也爱世人啊，没有分别啊。你有分别，上帝就不爱你。那么跟我们佛法讲说誓度一切众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他说信佛的我们度他，不信佛那不理他了。那这样啊，我们的行为啊跟这一愿好像就违背了啊。那个这一愿啊，佛没有讲啊，你只要度那个信佛的就好，不信佛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啊，不要去理他了啊，佛都没有这么讲啊，那也没有说这个佛教徒你度，你帮助他，那其他宗教我们就不度了啊。那这样啊，佛经应该讲啊，是度哪一类众生啊？其他众生不包括在内，他应该要这么讲啊。如果讲一切哦，那你就是那个五逆十恶的那个众生，你都要度啊。所以他这个心就是平等的了。下面讲啊，生持斋戒，宜诸众生起平等心，心是平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很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他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团结九大宗教啊。团结在一起，那互相帮助。互相帮助。那有一些在新加坡有一些佛教团体啊，他们就很不以为然，你这个法师你是佛教的，那怎么要去帮助其他宗教呢？那个天主教什么什么救济什么，你也去帮助他，你也去支援他啊？伊斯兰教啦，他们要什么救济，你也去支援他啊？那么这个都是对于佛经的这个道理啊，他都不了解。所以就提出很多批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有一次在新加坡讲经啊，他就讲啊，那佛经说要度一切众生嘛，那佛也没有说基督教我就不度，信佛教我也不度啊，信伊斯兰教我也不度啊，信天主教我也不度啊，佛没有这么讲啊。只要有因缘他能接受，那你通通要度。
所以我们老和尚啊示现给我们看啊，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弘传到各个宗教，大家都很乐意接受，特别是华严的教理。所以过去我们听经这么讲啊，没有看到一些实际上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就对这个概念上啊就不清楚了啊，只是说哎，看到经典这么写，但是具体怎么做、怎么表现，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每一个宗教它都自己设定的范围。那我们佛法呢，普度一些众生呢，其实它没有范围。佛门啊，只要你能接受，它都要度。那么又有一句话呢，佛门又有一句话啊，说佛度有缘人啊，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又有违背了啊。为什么佛要度有缘，那没有缘你就不度啦，那你这个又违背这个誓度一切众生这一句啦。这句话呢听起来又冲突了。啊，好像这个意思啊相违背了。但实际上啊它是没有违背的。佛度有缘人啊，不度无缘之人啊，不是佛不愿意度。佛是要度他。佛度众生呢，他是普度，普度。那么普度呢，就是说众生能接受，那能接受你就要帮助他了。如果不能接受啊，你就不能勉强，但是也希望啊能帮助他。像我们在这里讲经。佛教啊他不拉信徒。不给人家压力。不勉强人。那么佛呢做种种的方便来接引。种种方便来接引，但是不勉强。不给众生有压力。那你现在不能接受啊，那么先给你种种善根啊，给你看个佛像啊，看个佛的名号啊，先种个善根啊，等你哪一天啊你想来了啊，那么你自己主动再来啊。所以寺院啊讲经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经，他没有硬性去做什么样的广告啊，就是一般的通知有了。像古代中国寺院啊，他也是这个挂这个幡啊，就是讲经法会，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广告啊，那个招牌一样啊。今天啊，寺院那个旗杆升这个幡，那大家远远看到啊，这个寺院今天有讲经，那你喜欢听的人你就去，那你不喜欢听，他不会去硬拉你去。今天挂这个床啊，圆形的床，那是代表啊，今天有做法会。你喜欢参加法会的，那你去。不喜欢的，你也不要去。是通知。没有硬性啊，强迫啊，勉强你去听。这是佛教。那么其他宗教啊，像我以前大概19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开始听老和尚的经啊，在台北市这个台北工专附近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在那边散步啊，然后有两个基督教的牧师非常热心的啊，一个人给我抓一只手，一直劝我啊说要去新生南路那个教堂，说我们美国回来一个牧师啊，很会讲道，你不去听啊，实在是太可

习啊啊。我说哎呀我没时间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出这个出租车的钱啊。啊然后呢一个拉一个推，后来拦了一部计程车啊，就把一个牧师说他先陪你去啊，他先陪你去，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基督教的这个义工啊，就把我带上车了啊，他说是车钱不用你付，我来付啊。那另外一个呢又在旁边又拦一个人啊，又拦一个人要他去听讲道啊。然后我就哎呀就上了车了，没办法，然后就只好跟他坐车坐到教堂，那我就进去了。哇人蛮多的啊。哦那个牧师哦正在讲道哦，讲的这个津津有味啊，天花乱坠啊。那么我听了很多的，只有一句记得非常清楚，四十几年前听的现在还记得。啊这位牧师讲啊，他说这个上帝实在是太厉害了啊。你看上帝啊照我们这个人啊，那个鼻子啊这两个鼻孔啊就照向下的。啊如果这两个鼻孔啊给我们照向上的，我们下雨啊这都积水了啊。那上帝多厉害。哦大家听到这样哦鼓掌鼓掌。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在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了。我听了就心里在偷笑啊。啊还有说我在那个我们中山北路那个大同公司啊工作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同仁啊他就来给我传教。啊中午吃过饭了、啊、休息时间就给我传教。那时候我已经听老和尚讲经啊、哦、那这些我跟他辩啊，我跟他问几个问题他都无法回答的啊，无法回答的啊。然后我觉得说哎呀这些你们这样传教啊，这个实在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啊，把上帝的旨意啊都没有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啊这个上帝啊看到会摇头的啊。啊那么这个啊一种比较勉强性的啊，那不然就是有一些啊那个利益交换的啊。啊以前我们说啊你送一袋面粉啊那就去信教了，把祖宗牌位都烧掉了啊。去教堂啊换面粉啊。那么这个跟圣经讲的啊也都不相应的。不相应。关键啊就是他没有真正啊理解啊圣经它的真实意。啊就是跟学佛的人一样啊，佛弟子啊他不解如来真实意，把佛经呢都讲错了。啊讲扭曲了。啊这个啊当然啊就不能帮助世人了。啊在佛法讲啊你就不能度众生了。你是要把众生度到哪里去啊，啊所以这个四度一切众生啊它就是没有分别心的。我们要发这个心。那么佛门讲啊佛度有缘人，无缘的人佛度不了。那不是佛不愿意度，发的这个愿啊就什么众生都要度。但是要看因缘。看因缘。这个众生他现在他因缘还没有到，还不成熟。要等待因缘，不是不度他，是现在呢他还不能接受嘛。等到哪一天啊他能接受啊，甚至呢他动一个念头能接受，那佛就及时就会去，就有感应就会去度他。

啊，如果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佛有一线在前的啊，免得他生烦恼啊。啊，我们帮助众生这个心呐、啊、是没有分别的啊，没有分别说哪些众生要帮助，哪些众生不帮助，都是要帮助啊。这个叫我们发这个愿呢、啊，就是说不要分别。所有众生你都要度但是众生这一方面呢啊，每一个众生他的因缘不一样，时节因缘不一样啊，有的比较成熟了，我们要帮助他了啊，他能接受了，那还没有善根的，帮助他种种善根啊，像现在我们这个印这个佛号贴纸啦，贴在车上啦，贴在大门啦，啊，过去台湾啦，就贴在电线杆。那在外国是不能贴电线杆的，那就贴在车上啊，最车上啊，让别人啊看到啊，他也种个善根啊，贴在自己家门口。啊，以前呐、啊，早年哦，在四十几年前呐、啊。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蛮喜欢看电影啊。那老和尚就那个时候讲经就给我们讲，哎，你们这个看电影啊也可以做一些给众生啊种善根的因缘啊。啊就是啊一个月花个几十块啊。那每一场啊放了后面啊它都有一个广告啊，就是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增福慧消业障啊，啊，然后那个字就打出来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依教奉行了，我就去我们戏子那个乡下那个电影院啊，也常常去看电影，然后去给电影院讲，然后就帮我打这些啊，他就打了啊，那我就去看看完电影，哎，果然打出来了啊，你去看电影的人呢、啊，他就哎种个善根了。那这个也都是度众生的一种方法。那现在就更方便了，现在电脑网络，现在这个电脑我们一打开都有佛像啦、佛号啦，现在有念佛机，卫星电视现在就更普遍了。那现在手机一花，那这个很快啊就传播出去了。这说我们度众生啊，没有分别什么对象啊，但是众生那一方面呢，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就不可以去勉强他啊。像我们楼上这个人，他不来听经，我去把他像那个基督教的义工啊，把他拖下来啊，可能他就跟他打架了。那不是不度他，因为他现在还不想听啊。我们是很想度他啊，不是不度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佛讲啊，佛门讲佛度有缘人说，就是说他现在这些人因缘成熟了，他能接受了，那我们当然要帮助他。他因缘还没有成熟啊，不度无缘之人，就是说你现在先不要去勉强他，不度是你现在不要去勉强他，你越勉强他，越生烦恼，他越反弹。啊，这个不度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那就不度他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度啊，这个要说明的啊，就是现在呢，不要去勉强他，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度了啊，不然呢，听到这句话，哎，那个怎么跟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呢、啊，又违背了啊，这个好像都有相左了。那实际上啊，我们说明之后啊，你就知道，哎，那个一表面看起来是。有违背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知道，哎，没有违背，还是要度众生啊，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啊。那么这个一愿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四弘誓愿啊。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

我们三十七念啊，每一时都要念。但这个四度一切众生啊，这四弘誓愿啊，有四度，有理度啊。你看四弘誓愿啊，我们三十七念啊，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三时啊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么前面二时啊，就讲四度。在事项上，那第三时呢，就是理了啊。那这个比较啊，层次就比较高了啊，回归到自性了。那么事回归到理啊，理落实在事，这样才圆满。所以《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无碍法界啊，我们这个道理啊明白了，没障碍。那么在事上啊，也没障碍了啊，没有障碍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理跟事嘛啊，那理事就没有障碍了。你这个道理明白了，事也明白了，事该怎么做也明白了，那理跟事那就没有障碍啊。那到最后啊，入了自性就事事无碍了啊。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你都要度啊，你不能有分别心啊，哪些众生要度，哪些不度啊，都要度啊啊。那又说呢，佛度有缘人，不度无缘之人啊。那这个道理啊啊，就是我们这个理上，我们这个心态，所有众生我们都要度的啊，不但人要度啊。你看《金刚经》讲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啊，啊，我把这个《金刚经》这个经文念给大家听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是《金刚经》一段经文啊，这一段就是度众生的。那这愿呢、啊，理事圆融啊！你看呢、啊，胎生、卵生、湿生、发生，有想非有想啊，就是三界六道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这些众生呢、啊，都要把它度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是四度啊，那么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是理，回归到自性啊，实在讲啊，没有众生可度啊。那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怎么度了这么多众生又没众生可度呢啊？那无量无边众生那么多，度得完吗？啊，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啦？啊，这个理通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啊，终日度生啊，终日无生可度。啊，就度众生不着度众生之相。啊，众生啊，这两个字啊，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叫众生。那么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啊，是缘生缘灭啊，万法呢从因缘生，也从因缘灭啊，所以缘生法，缘生法呢就是有为法啊，有为法，《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它是虚妄的，啊，是一个幻象，它不是真的，啊，你可不能给它当真，啊，当真你就着相了，啊，着相有什么后果呢？啊，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那不着相呢？不着相，你就超越十法界，啊，你都入一真法界了，啊，所以这个两句啊，如果要引用《金刚经》啊，那有很深的道理，啊，但是如果你能深入啊，实在讲啊，对我们修行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深入也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前面，啊，这段经文讲啊，这个须菩提啊，请问佛啊，这个心啊，应该住在哪里？要怎么样降服我们这个妄心啊？问这个问题，应云何住啊？云何降服其心？那我这个是我们修行人啊，大家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好，我们啊，常常有居士问我，道法师啊，哎呀，我这个妄念太多了，妄心太多，我都控制不了啊！啊，讲的两个眼睛都红了啊！我前天到双溪啊，一个居士讲：“哎呀，我还是抵不过我的习气啊，妄念还是很多，没办法。”那么，这个是我们所有学佛人啊，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啊，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学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修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修的法门啊，你功夫不得力，扶不住的我们自己的烦恼，很自然啊，你就会起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你没见到效果。如果你有效果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为什么会有疑呢？因为你扶不住烦恼。扶不住妄想，啊，降服不了，啊，那么有一些真正啊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啊，他一句佛号就能扶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就一句佛号啊，贯彻到底，像海贤老和尚、郭洛匠啊，他们就是。这种善根福德因缘很多的人，一句佛号就够了，一部经也没听过，一部经也不会念，连个往生咒他都不会念，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到破无明了。那么这样的人啊，就是老实念佛的人，这样的人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我们想一想啊，反省反省自己，我是不是那样的人？你们我不知道啊，那我肯定不是啊。我先自己先招了啊，因为不老实啊，也不能装老实嘛啊，那个装的还是假的嘛啊，还是不老实嘛啊，反正不老实，我们就要承认了，啊，不老实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间上啊，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啊不多啦。啊，也就是老实人不是这很稀有的。但是过去世啊，善根福德因缘很深厚。啊，这一生来啊，他一接触到他就能老实听话真干。那过去世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有还不深不多。那你接触了，就半信半疑，不能啊，百分之百
完全去依教奉行。

总是有怀疑，有疑惑。有疑惑就是不老实啦、信心啦、不具足啊。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49年天天讲经说法，一天都没休息。到要圆寂的时候还讲一部涅槃经。讲那么多经是为谁讲的呢？为我们这些不老实的人讲的。那老实的人他就一句佛号就够了，他讲那么多。像禅宗大德讲的，你就明白了，你就大彻大悟了，那还要讲什么？不用讲了，你通通知道了。通通知道了怎么样呢？舌头挂墙壁，禅门大德讲，舌头挂在墙壁，意思就什么都不用讲，因为你全知道了嘛。像这个五祖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言下大彻大悟了。那五祖看到呢，已经全懂了，全明白了。后面呢不用讲了，那不用讲就是什么舌头挂墙壁了，你都全通了嘛。你自己都会讲了你自己都懂了。那为什么会不明白呢？你有怀疑。那这些经教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讲这么多经，无非是帮助我们众生断疑生信。我们有疑，你这个疑根没有彻底断除，你信心生不起来。现在呢，我们好像有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不坚固的，半信半疑的，常常在退心的，甚至呢，到最后都完全不相信的，那大有人在。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修的没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那他就会怀疑了。不是怀疑自己，就是怀疑佛不然就怀疑善知识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个疑问就是重重。那么这样的众生是居绝大多数，大多数。因此佛才要劳烦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说法如果你们通通懂了，他就不用那么辛苦，天天要讲经说法就可以每天去游山玩水了就不用那么辛苦天天要上课你们不老实那只好要上课了这个道理没有给彻底讲清楚说明白你那个疑根断不掉断不掉你信心就升不起来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理生信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自己对我自己是自己有一点自觉的自己不老实所以我出家呢，我是发心要学讲经的因为不老实嘛，不老实的讲经讲给谁听呢？讲给自己听自己第一个要先听大家是来帮助我的嘛来给我捧场的嘛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花心度众生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不明白我们扶不住这个烦恼扶不住烦恼我们就容易退心容易退心。那么我们的障碍一般有理障有事障在道理上有障碍。

0: 在事项上有障碍。
1: 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二十几年前先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当时他劝我们同修读3000部无量寿经就会开悟了。那么真的有同修读了3000部。甚至有读了更多的有的甚至读了上万部了一天读了10几遍的。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在民国75年、76年、77年到78年这个4、5年当中读经风气非常盛包括海外听到这部经大家都很欢喜读诵。那么有一些同修经读的是遍数够了但是呢烦恼没扶住。烦恼没扶住这个明文力量五欲六尘那个没扶住。还是是非人我斗争坚固争权夺利还是这样。这样呢后来师父到新加坡去再讲一部金刚经。以前他讲金刚经都照这个金刚经讲义江卫龙老居士讲的这个。这个金刚经讲义我以前听过。后来到新加坡他用节录的把这个节录一条一条金刚经节要他讲那个。那个时候录音带那个录音带也是一大箱这么好几好像也是300多卷的录音带。那么他讲这个金刚经讲说哎呀大家读了这个经还放不下。放不下呢就是没看破。所以在讲这个金刚经节要来帮助无量寿经。等于说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那么这个金刚经讲圆满这个分两个地方讲一在新加坡讲跟在美国那个圣何西这个大学的教师讲圆满了。讲满还是不行还放不下还是是非人我那个。后来呢又讲了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那么他怎么知道这部经呢是看黄老那个注解发11种心就能往生。那个注解那这部出在哪一部经去找发现这部经。那么看到这部经之后他就把他这部经都没有人讲过没流通。他都把它记录出来把它取出来。那时候悟广师在圣何西他经把那个经记录出来。我们师父讲了好像前头讲2、3遍。这个破4障金刚经破理障。那这两部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等于是详细更详细的一个注解。那么你浓缩起来在1、2句经文像无量寿经讲观法如化三昧常寂光4个字观法如化。要详细讲就600卷大般若经就讲14个字。你去看是不是这样。一部金刚经不是讲无量寿经这4个字吗观法如化。那4个字怎么观呢我们念过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叫观法如法。这个法还是真的我们会很执着的很在乎的。那这个就没有观法如法啦。如果你真正入这个观你不要勉强放下它自然就放下。放下你看破它自然就放下。你说看得破放不下那是没真看破。你真看破那你放下是毫丝毫不勉强的。因为事实真相你了解了

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就这样，你就很自在。那现在我们问题呢，就没真看破啊，所以呢放不下啊。那真看破放下呢，我们真的得大自在。所以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啊，引用《金刚经》来解释这一段啊，也是我们花一点时间还是值得的啊，因为我们道场啊，反正也不赶时间啊，不是给人家借的，今天借，明天下次不借了啊。啊，要赶进度了啊！我们这个主要啊，在怎么样帮助我们修行功夫得力啊，这个为前提啊。反正你学个一句一段啊，你得力了，那这一段帮助你成佛都有余了。啊，像六祖那个五祖跟他讲《金刚经》，都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不用讲了，他全懂了，全通了。啊，所以我们啊，真正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啊修行用功得力，这个是最主要啊。如果不得力啊，我们这一生啊，说实在话呢，要求生净土都有问题。为什么呢？求生净土你要有把握的话呢，净土是不需要断烦恼啊，烦恼一品都没断，可以待业往生。但是有一个前提啊，你要能够服烦恼。那么这是弥陀经讲的话，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啊，不是说你念佛佛就来接引啊，你有信念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这是弥陀经的话。信念行啊，三资粮缺一不可啊，你有信你有愿，那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呢，有浅有深。那么净土它能待业往生呢，就是你不用深的一心不乱啊，不用达到四一心离一心，离一心破无明，那更最高的了。四一心要断见思，那也相当困难。

0: 金刚经讲义纪要，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晚上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188页，金刚经讲义纪要，见识。从第三堂的经文看起，须菩提，一遇云何？如来有佛有肉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一遇云何？如来有天眼，如是世尊。

0: 天眼，须菩提，一遇云何？如来有慧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一遇云何？如来有华严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华严。须菩提，一遇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那么这个学习到啊，《金刚经》讲的这一段经，这段经文啊，前面我们学习的六条的。这段经文在这个科题上132，这个科题啊，标明啊，这段经文开佛之见，明缘见，明不执因，这是开启我们的实践，给我们说明啊，佛见是圆满的，不执着一个啊，所以举出一个眼呢，就记住其他四眼。所以这个问话一意云何啊，这个就是
1: 佛在测试啊，须菩提他的见地。啊，你的见地啊，这好像老师啊，啊，在测试啊学生他的见地啊，所以叫一意云何啊，所以这个名不执一啊，他不执着一个啊，不是执着哎，我们有啊有肉眼，那就没有天眼了啊啊，这个有一眼。那么也记住其他的四眼啊，让我们 知道啊啊，这个佛眼啊，并不是啊，那单独它是一个佛眼啊，它就没有华眼了，没有慧眼，没有天眼，没有肉眼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啊，这是佛啊，一个眼当中都记住五眼啊，这个意思是名不执一啊，不执着一个。啊，所以佛眼它是圆融的，啊，它是圆融啊，圆融圆满的具足无眼啊，啊，所谓啊无眼圆明了。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学习捷要第十条第七，佛说无眼呐，只在借无眼以明佛见圆融，见性。圆明有如圆镜，如来现福，汉来现汉，出无容心，正所谓不有而有，有而不有也。

婆娑无眼啊，只在啊借这个无眼啊来说明啊佛眼啊，就是佛的知见啊，因为这个眼啊举出这个眼，眼睛的眼，我们都知道啊，眼能够见啊，看见啊，眼能见，那么这个见就是他的见地啊，我们讲他见地了啊，这个意思。那佛的这个见地，它是圆融的啊。所谓啊，见性圆明啊，这个举出比喻了啊，有如圆镜啊。啊，这个一个圆的镜子，那么圆的镜子呢，福来现福，汉来现汉。那这福是指外国人呐、啊，汉啊指中国人。那你外国人来，他那个镜子他就现外国人那个样子；中国人来就现中国人的样子。无论你什么人来，他就现他那个样子。所以叫福来现福，汉来现汉，用这个来比喻啊。初无龙心，他无心呢、啊？镜子啊，无心啊，你来什么，他就现什么啊。那么他正当现的时候呢，他有还是没有呢？你不能说他有，因为了不可得。啊，你也不能说他没有，他确实有那个相啊，啊，所以这个就不有而有了啊，镜子是空空的，但是你什么人来，什么东西来，他就现什么啊，啊，所以不有而有，有而不有，啊，它是空的，但是呢，你是什么人来，他就现什么。无论什么物来，也现什么物啊？那不有啊，它原来是没有，但是你来什么，它就现什么，就有而不有了。正当现的时候，它还是没有，但是有没有这个相？有这个相啊！这个用镜子来形容啊，来比喻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就像大圆镜一样啊，所以这个佛讲这个无眼，它是像那个圆镜一样，它是圆满的，一样都不缺的。我们再看八，菩萨应开如是见，通达如是无我法，云何通达？唯在不止几件，不止一件而已。云何能不止？所当大开圆觉，令其见地彻底，则执情自薄，即复立除习气，离相离念，正得诸法一如，方为究竟耳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菩萨啊，应开如是见啊，开如是见呐、啊，那么才符合啊《金刚经》这个菩萨的标准啊。因为这个菩萨呢，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啊，不同的层级。那么《金刚经》的标准啊，就要通达无我法啊，那才是菩萨了啊，才是真正的菩萨了。那么要怎么样通达无我法啊？云何通达？要怎么通达呢？唯在不止己见啊。我们为什么不通达？因为我们都有执着嘛，有分别执着。那分别执着就是自己造成障碍啊，自己造成障碍啊，不止一件而已 啊那么不
不执着啊，一种境界啊。那么我们凡夫总是会执着了啊，一己之见呐、啊，我认为是这样啊，我想是这样的啊。那这个见这个字就非常多了啊啊，这个见就是你的观点了。那么你对任何事物啊，你决定的认为是这样的，这个是它有一个坚固的

他决定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就叫见啊。所以这个认知见解那就很多了啊，比如说人家介绍我们一个吃个什么东西啦，很补啦，那我们就接受了啊，那我们就接受他这个见啊，这个见啊，那你以此类推了，那每个人的见不一样哦，很多啊。啊，所以这个见呐、啊，这个，我们凡夫啊，总的来讲，不管你是什么见，总是执实见，啊，这个是最普遍的，啊，就是认为这个世界都是有啊，啊，真有啊，那真有，你认为是真有，你才会去执着嘛。啊，如果你知道它不是真流，你就不会执着了。为什么我们会执着呢？这是真的啊！啊，所以人家骂我们一句“火冒三丈”啊，为什么我们不当真的吗？啊，所以这个有啊，所以天台宗他们的修行方法叫三观呐、啊，啊，三指三观啊，空假宗啊。那么这个要先观空了啊，那个有就不用观了，因为大家认为现在这些都是有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认为啊，那个不用观了啊，啊，现在要观的是来观空啊，观那个空啊，啊，空就是说这个现前这一切啊，它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的。啊，当下生，当下就灭了。这个过去先师敬老啊，常常用这个电影的胶卷啊，啊，这个胶卷啊，一卷的24张底片啊，就是过去这个老式的电影啊。你一秒钟啊，放在机器上，把它快速的转动，一秒钟就是转24张。那么那一张一张一张底片，它都是静态的，它都是独立的啊。那么前一张后面一张很接近啊，很相似。那你用这个机器快速的转动啊，你打在荧幕上啊，哇，人在动了，讲话了，在打架了啊。这个警察抓小偷了啊啊，被枪打死了啊，这些都出来了啊。但是你那个机器一停啊，那什么都没有了啊。再看看呢，就是一张一张的底片都是静态的啊，也没有警察抓小偷啊，也没有人被打死，也没有打死人的人，通通没有啊。所以那个是虚妄的。那么我们现前啊。先是敬老是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这个佛在经上讲啊，我们那个起心动念一弹指32亿100千念，这样一弹指就32亿100千念，32亿就是等32兆的念头就生灭过去了，你怎么能够觉察得到那个起心动念？不是说哎，我现在动了个念头，不是那个，那个是很粗的了啊。他那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微细的那个起心动念啊，一弹指32亿100千年啊。在《人王护国经》是方便说啊，《人王护国经》说啊，这个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那这我们算起来就、哦、不得了了。那现在弥勒菩萨是讲真的啦，啊，一弹指是32兆次的生命。那么也换句话说，也就是说，那个电影的底片呢、啊，一弹指是32兆张底片过去了。这样大家大概可以体会一个概念，这样32兆张啊，一弹指啊，32兆张。那一秒钟最少可以弹4次啊，那4×32兆啊，啊1280兆，
这个我们总会感觉得到，那个叫起心动念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啊，就是起心我现前了，动念我们这个整个宇宙现前啊，宇宙就这么来的啊，所以创造的你自己造的啊，你自己起心动念造的啊，所以起个心动个念啊，起心我出现了。动念宇宙现前了，他就现出现前，我们看到的整个虚空宇宙了，啊，就是你起个心，我现前了，啊，动念呐，啊，这个整个宇宙啊，我们这个依报现前啊，就是正报依报。就起心动念啊，这个正报依报就现前，现出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头，就是那个念头每一念每一念，那一念每一念它都生灭啊，就是前念灭后念生，它速度很快啊，像那个电影啊，机器快速转动啊，所以它当初出生，它当下就灭，那下面一念又起来。啊，那么这个前念跟后念它很接近，很相似，但是它不是联系的，它都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所以叫相似相续相，啊，所以相似相续相它是虚妄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啊，这个世界啊，那我们这个生灭的念头那么快啊。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当初就没有了，当下就没有了。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活这么久了啊？因为有那个生灭，就有生老病死啊。哎，但是我们为什么活这么久了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妄念啊，一个相续相似相，那个相续的妄念啊，那把它连接起来，啊，连接起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哎，这个世界好像真有了啊。真有了啊，是我们那个妄念的一念一念把它联系起来啊，所以你就看到就在那个电影啊，它一片一片的联系起来，一直一直转，哎，出来就有哦人在动了啊。但是你那个，当你那个起心动念啊，你当中有一念断，你看到的世界跟现在你看到不一样了。你就见到法身了，那法身就不生不灭了啊！你就见到法身了啊！所以这个大圣经典呐、啊，讲根本修，它像禅宗啊，它是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断，从根断，那根断那枝枝叶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当然啊，上上根人，不过这个中下根啊，大圣经教兴起久了，也可以兴起成圆顿见啊，就开大开眼界啊，这教下叫大开眼界啊，禅宗叫大彻大悟，我们念佛叫离心不乱啊，密宗啊叫三密相应啊，那其实这个境界都是一样。啊，是一样的，大开眼界。那么要大开眼界啊，你那个一念顿断啊，所以也不用等到你大彻大悟，你要短暂的把那个妄念啊断一下，我们那个心光啊透露一下啊，那这个就很难得了啊。等一下无明又来了啊，又没有了啊。啊，但是你有透露一次啊，就会有两次、三次的啊，啊，它不断会透露出来，啊，所以我们念佛念，有时候我们念得很快的时候呢，突然刹盘，哎，突然妄念停了，啊，妄念停了，啊，这个你就见到法身了，啊，见到法身啊，如果你能够保持，你就正果了。

所以这个张老居士在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要讲这些他的修这个观的这些经验啊，他在讲义讲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概念啊，所以佛成佛啊，第一步讲的是《华严经》。那《华严经》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其哉其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妄想分别执着不能证得。啊，就是那个大地众生啊，蚊虫蚂蚁都有啊，都跟如来的智慧德相啊一样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这个是佛一成佛啊，讲《华严经》第一句话讲的。那么第一句话讲的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了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提起啊，常常提起啊，因为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就是佛了，你本来是佛了啊。这两句话是佛讲经教学的核心，我们要记住啊，不然呢、啊，无论你看了多少佛经啊，你到看到最后不晓得佛在讲什么。我讲那么多是讲什么？是活的东西，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啊，那个就不是教学了啊，不是教育了。教育就是教你了，教你认识你自己啦。啊，我们讲白一点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不认识自己耶，啊，你不要以为说我怎么会不认识我自己？我们不认识自己了。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都是把这个身体说这个就是我啊，我自己就这个身体啊。啊，这个楞严会上啊，我讲得很详细，阿难就是这样啊。啊，我现在能够，我问他心在哪里啊？什么是你的心啊？我现在佛，你问我的话，我可以回答你，我能够思维想象的，这就是我的心啊。那佛给他讲错了，那个不是你的心。那我们如果佛问我们这个话，我们会不会跟阿难一样？我看差不多跟他一样。我们都是，是啊，现在能够思维想象，我的心就是我现在能够思维想象啊。嗯，这个在中峰国师三十纪念讲，这个叫圆律心呢、啊，这是妄心呐、啊，就是刹那生灭那个妄心呐、啊。那把这个妄心认为是自己的心，就错了嘛。那自己的心他不认识啊，那心在哪里？昏明在目前，从口中昏明在目前。那你一天到晚没有离开他，就是不认识。所以佛法教学教什么？教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终极目标就是这个。那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在这里不能明心见性，到极乐世界还是明心见性啊！这是学佛啊，终极目标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熏习这个大圣经典、般若经典啊，这个在观经九品讲啊，有好处啊。我们能够解第一义啊，啊，起码我们也能够。这个上品下生啊，所以中峰国师也勉励我们往生极乐啊，啊，上品莲花为父母啊，啊，要取上品。那取上品呢、啊？啊，我们这个见地啊，啊，就要跟这个上三品相应啊。你开这个眼界，大待业往生。这是上三品啊，所以上三品是发大心凡夫往生极乐世界啊，大心就大圣心了，发大圣心的凡夫，就是他这个见地是大圣啊，但是这个凡夫没有。

没有断，但是他这个见地是大圣，你这样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上品，那去到那边呢，很快就花开见佛了，就悟无生了啊，啊，有这个功德利益了。啊，所以首当呢大开眼界，这个大开眼界是很可贵的，开圆顿见的。

天来熏习大圣经典是有必要的啊，是有必要啊。所以要怎么样才能不执着呢？你大开眼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这个解的越深，你就越放得下嘛。啊，你真正去体会说，我们不要体会到那么深啊，就是说这个一切啊，就是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啊，好像那个演电影一样啊，那不是真的。啊，电影一演啊，警察抓小偷啊，啊，那个机器在转的时候有警察抓，那机器停下来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警察，也没有小偷啊，也没有被抓，也没有被打的啊，都没有。是你这个妄念啊，一念一念啊，你把它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就像那个电影片啊，一片一片接起来，然后你联系起来跟它转，哎，就出来这个幻象。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跟那个演电影一样，所以如梦幻泡影啊。我们用这个比较粗浅这个概念，你去体会，然后你就能够深入去依照这个经去做观了。你先从一个初步的概念先观空啊，空不是说它没有啊，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哈哈，好像镜子一样啊！啊，大家好好从这里体会啊，我们就可以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啊！那么你大开眼界，当然你对这个事实真相真正理解了，你知道它是假的，当然你就放下了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放不下？我们把它当真的嘛。当真的你怎么放下？哦，那 不可以的哦。啊，所以连佛法你也要放下。有人不执着佛法，执着不执着世间法，执着佛法还是一样啊。我们师父常讲，你只是换对象啊。你个执着的心并没有改变啊。你是换一个执着的对象啊。都错了。所以金刚经讲啊，法上应时何况非法。所以这个波罗啊非常重要。好，所以令其见地彻底啊，你这个见地啊彻底了，你那个执情啊，你那个执着那个情执啊，自然它就淡薄了，啊，就不会那么认真了，就淡薄了。啊，因此啊，我们要从这个大开眼界啊，见地彻底啊，这里来下功夫啊，即复立除习气啊，那你习气就是我们无始劫的养成的习气啦，是要努力啊，来这个消除这些烦恼习气。啊，这个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但是那个习气还在啊，意境逢缘啊，它自然会起来。但是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用功就能用得上力了啊，比不明白道理的人啊，那这个时候省力多了，知道这是虚妄的，离相离念啊，正得诸法一如。方为究竟，那么这个就是修行啊。这个禅宗讲悟后起修啊，修就修什么？对治无始劫这些习气。那么我们现在用念佛法门啊，那更方便啊。啊，这个念佛啊，我们能放下念佛，才叫老实念佛。我们都什么都放不下，那念佛就不老实了啊！那老实念佛啊，这些大开眼界啊，见地彻底啊，
自然就

在其中了。啊，大势至菩萨讲的这个不假方便了，就智的心开了。啊，这是我们念佛法门的方便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啊，修行达不到啊，去这个正果，但是有这个开圆顿见啊，这样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那我们往生西方啊，都能够上品生，到极乐世界啊，那自然这些惑业习气通通没有了，通通没有了。啊，这是我们修净土的方便，修净土的究竟。啊，所以过去黄念老常讲，啊，这个般若为道啊，净土为归。我们现在呢，修学也是依照啊这个宗旨啊来修学。啊，般若啊是我们的前导、引导、导航。啊，那归宿就是西方净土。我们再看九，经中凡莲一意云何，皆是探寻见地之词也。凡莲作四念，能作四念否？莫作四念，如勿谓作四念等等，皆是破其执见，另开缘见也。啊，这里江老居士在给我们举出来啊，这个经中啊，这个这部《金刚经》里面呢，啊，这个经文啊，有讲到一意云何啊，这个佛对须菩提讲啊，也是对大家讲，说一意云何啊，那就你的意下如何啊？啊，这个是探寻他见地之词，啊，就是你的见解，啊，你的见地啊，这个言辞了，啊，这个是探寻，啊，也是测试的啊，这个学生啊，他到底他的见地如何？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呢，重见地。啊，重见地。

因为这个见啊层次很多啊，都是佛讲的，有圆顿见啊，有见次见啊，都是佛讲的。那么开圆顿见是最可贵的啊，开圆顿见是最可贵的啊。那这个金刚经啊也是圆顿教啊，是圆顿教。所以这个探寻啊，习菩提啊，那当然啊也是对大家了啊，对大家。那佛讲的这些啦，一意云何啊，啊探寻啊，那得见地啊。凡言作是念，能作是念佛，莫作是念，如勿谓作是念等等，皆是破其执见，令开圆见力。那么这个地方啊也举出来啊，给我们讲这个经文里面啊，凡是有讲到作是念啊，或者呢能作是念佛啊，能用这样的观念吗？啊，莫作是念啊，你不要这个这样的这念头想法。如勿谓作是念啊，那等等这些言辞啊，都是破其执见啊。因为我们凡夫啊，不是执这边就执那边，那佛总是啊啊，就是破除我们执着而已啦。讲那么多啊，你执在执着那边啊，他就从这一方面破除你的执着。啊，执着这边啊，就从这边。

破除你的执着。啊，我们凡夫总是要抓住一个，要执着一个啊，这个是凡夫的通病啊。那佛呢，善巧说法，总是帮助我们呢、啊、破执见，破除我们执着那个见解。啊，我执着，我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个见解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认为这样的哦啊。不要说你学了佛就没有我的执见了、哦，啊，你没有执世间法、执佛法，那也是执见了、哦、啊！这我们老上讲的很多啊，啊，所以这个通通不能执着啊，都要放下啊。那放下呢，你才能开圆见啊，开这个大圆满见啊，你的见才能圆满。见不圆满，总是有执着啊。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醒啊，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凡是有这些言辞的啊，就是破我们这个执着的见解啊。我们再看第十啊，这个只有九条啊，这一段经文呢、啊。啊，节要只有九条啊。下面呢、啊，下一段经文啊，请看190页啊。这个科题133名不执意，请看经文：须菩提，一遇银河，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世尊，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不执意啊，这个意就是不一样的啊，不执着一，也不执着意啊，不一不意啊。我们看。讲义节要一，如来说是沙啊，这几处恒河那条印度恒河那条恒河所有的沙，若不着相，则见相即见性，又何必说不是沙？此证明一切皆是以浅微细之子。啊，这个一条讲如来说是沙，若不着相啊，如果你不执着那个相，那你见到相就见到性了，因为性相啊是一如的了。古人啊，古大德常常用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这个比喻啊，这个透过这个比喻啊，我们去体会这个概念了 啊。这个性在哪里啊？啊，性就是相当中嘛，那个相就是性嘛，啊，那个性相一如啊，那个相是从性出现的嘛啊。啊，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其实性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去着那个相了，是不是着那个相？你不着那个相啊，你见到相就是见到性了，你就见到自性了。啊，就好像这个已经作器，器器皆金嘛。啊，这个银锣打造的这个。金银呐、啊，这个金子打造的这个种种的器具啊，有佛像，有人像，啊，甚至有畜生像，有植物的像，等等的啊，还有树

也都可以打造，但是它的本质都一样啊，它的量跟值也都一样，一公斤的黄金啊，你打造一尊佛像也可以啊，打造菩萨像、天人像、恶鬼像啊、畜生像、地狱像，那通通可以打造。那打造那个像不一样啊，但是它那个性是一样的，它的个值跟量是一样的，那这像不一样。那我们的着了相了、分别执着了，着了那个相都见不到性啊。如果你不着相啊，你见到什么相，通通就是见，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如来这里又用这个恒河的沙啊，说这个如来说是沙啊，若不着相啊，则见相即见性啊，又何必说不是沙啊。这个将老机制给我们举出来啊，如果你不着相，那你看到这些相，你就见到性了啊，又何必说不是沙呢？啊，说不是沙是什么呢？这还是要破我们执着而已嘛。啊，我们执着是沙，就是沙，那我就有着了这个相。那此证明一切皆是。一切皆是是什么？皆是什么？皆是自性所变现的嘛。啊，就是自己的自性嘛。你看到这个一切都是自己自性变现的。啊，但是我们凡夫啊不知道。啊，佛啊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真相。啊，所以说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浅，就是浅荡了啊，浅荡我们微细的执着。我们再看二，佛言洞彻一切法差别事相，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坏俗谛故世俗，即说是沙。如来亦随俗而说是沙，以名如来之不执亦见也。那么佛言呢？啊，洞彻一切法差别之相，这一切法差别之相啊，这个洞彻啊，这个彻底。啊，洞明一切法啊，这个差别相啊，这是佛言。那么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佛他是真谛，他见到真相，真谛啊，见到真相，那真相啊，这些都是空嘛，但是。空也不坏假有啊，所以天台宗这个三观啊，先观空观啊，那我们凡夫现在第一个就先观空嘛啊，先不要去执着，那观空之后再从空入假啊，从空入假就是慈悲了啊，利益众生了，做这些佛事啊啊，那这个你从空入假呢，就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就是不坏俗谛了啊，就是世俗的这些言辞的名相啊，也不去破坏它啊，是随顺啊世俗说的啊，那你说是沙啊，那如来也说是沙啊，随顺啊这个世俗的俗谛啊，这个叫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这个世俗怎么说的啊？那么如来都是随顺啊，恒顺随喜啊，我们一般讲随顺的啊，这个名词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灯呢 啊那我们说是灯啊，如来也是随顺我们的，是灯啊，他不会要说了另外一个名词跟我们不一样的，呵呵啊，他一定随顺的啊，大家都是说这个是灯就是灯，你说这个沙那就是沙啊，这个是如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但是在真谛是一法不立，熟地是万法圆藏啊。啊，我们再看三，邦之不依不义之义，便是法法皆如啊。此证佛之所证所得，即是佛之原见，虽见而不立见，乃能于一切法不执而无我，乃能如是如是究竟证得。依义不执，是破除我见之慧见也。这个一条讲啊，这个当知不依不义之义啊，一切法呢不依啊，也不义。

我们还是用那个以金作器啊，做个比喻啊，让我们去理解啊，这个地方佛讲的不一啊，这不一就不一样了，不一就是一样。那么以金作器，器器皆金。那看那个打造的器具，各式各样的啊，千差万别啊，那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啊，这个本质是不异，相是不一啊，所以叫性相一如了。那么你明白这个，就是法法皆如了，没有一法不如了。你任何念一法就是前提啊，都如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当知不依不异之意，那你就法法皆如了啊，这个当中就不会再有什么分别执着了啊。我们这个不如啊，我们总是不如。为什么不如呢？你有对立的啦，啊，那你跟你讲，真的是超越这个对立了，啊，在世俗上你就有这个对立啊。你看善跟恶不是对立的吗？啊，懒跟静也是对立的，啊，是非是对立的，人我大小等等这差别相，通通是对立的。啊，那你执着在一个啊，那么这个就是六道里面的事了啊。啊，所以这个在我们中国老子他也很高啊。啊，孔子教学他是比较偏重在人道啊，政治方面的。啊，人道他讲到极致了，但老子他又更超越一些啊，更超越啊。老子讲啊，圣人不死啊，大道不止。圣人不死，大道不止。那什么意思呢？你有个好人就有个坏人嘛。啊，那有圣人就有凡人嘛。有佛就有众生嘛。那冯春生不是对立的吗？哎，你是佛，我是众生。

生啊，这个叫分别执着啊。所以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列的中空国师的开示是圆顿见的啊。你看到说第二十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跟佛没有差别啊，那就没有对立了嘛。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文殊菩萨拿那个剑啊，那个剑要干什么呢？斩佛！哎呦，斩佛！我这个忤逆罪啊！我们不懂他的意思，那个叫智慧剑啊，就是啊，斩断你的分别见，斩断你那个执着那个佛那个见啊！啊，所以给你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老子他的境界啊，他层次又更高了啊，知道啊，要超越这个对立的啊，所以讲到事实真相啊，这一切都是平等的啊，平等的啊。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偶遇祖师这个观察三恶业报经。那么我们再把那个，如果你能够深入那个观空啊，啊，这个一弹指啊，三十二亿百千念啊，当处处生，当处灭尽，这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个我们常常做如是观呐、啊，那你慢慢这个对这个一切就平等了。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好坏，讲到这些啊。它是假象，但是我们是把它当真的了啊！你看现在电视发生什么，哇，不得了了，什么事情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事真相，那是假的，那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事，如梦幻泡影啊，没有这个事，那我们肯定不能接受了。我明明看见了，怎么会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好好去深入啊，好好去深入。你常常去想啊，那个三十亿百千念，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是幻象，这个幻象是我们那个妄心一念一念呐、啊，给它联系起来啊，起心动念呐、啊，快速的转动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相啊。所以当你那个起心动念当中一念断，你看到这个。你看到整个世界它就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法身了啊。我们现在看到还是有生灭啊，那就是不是外面的境界有生灭，是我们的心在起心动念有生灭啊。外面境界没有生灭，是我们的心啊起心动念生灭心，看外面境界是生灭相，才有生老病死啊，这个就是佛见了啊。所以法法皆如啊，啊，没有一法不如啊。法法皆如什么意思呢？就平等了嘛。啊，我们现在怎么平等你呢？你也平等不来了，怎么平？我们有分别执着，怎么会平等？啊，那个不平等是从分别执着产生的一个幻象。啊，如果你不放下分别执着，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啊。啊，所以现代人呢都追求平等，平等啊，这个办不到的，因为心不平等嘛。啊，所以这个一如就是平等了。啊，法法皆如，啊，此正佛之所正所得，即是佛之圆见。虽见而不立见啊，这个虽见啊，但是他不再去建立一个见啊，建立一个见又去执着了啊。所以楞严经讲啊，知见立知啊，是无明本啊。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知见当中再立个知啊。
知见本来就没问题，我们眼能见耳能听，这个知见没有问题。所以知见离见，失即涅槃了。你不要再去立一个见了。所以虽见而不立见，乃能于一切法不执，他才能对一切法不执着，而无我，乃能如是如是究竟证得一意不执，是破除我见之慧见也。一意都不执着了，不执着一，也不执着一，这个是破除我见的慧见。我们再看下面解要四，我见难除不外两种理由：一见理不明，二自以为是。欲破我所当明理，开佛圆见，彻明其理之谓也。先说无言，以明不执一，为见理不明。为见理不明者说法，即说河沙以明不执意，为自以为是者说法。这个我见很难排除很难排除。这个我见比这个我相细了。所以《金刚经》前半部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见。四见就是我们那个微细的念头那这个比那个我相更难处，所以阿罗汉他破四相，但他没有破四见。菩萨呢，四相四见都破了所以这个我见比我相更难处。那么难除的原因有两种理由：一见理不明，就是对这个道理他没有彻底明白，所以这个我见就很难放下了第二呢是自以为是那自己以为自己想的认为的都是对的了不依佛的这个以为自以为自己都是对的，自己就是没错这个你很难，如果你没有去深入你很难去辨别了常常我们自以为是，这是佛说的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跟先师敬老叫悟道，跟日常法师学戒律，那常师傅常常讲其实我们都说这个是佛说的其实都是我说的了，不是佛说的了。我认为是这样的是我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金刚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嘛。佛说我没有说法，谁说有说法就谤佛那你现在就是佛说的你就谤佛了那是你说的，不是佛说的那么这些执着真的很多人他不知道学佛学了一辈子都是自以为是的。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善知识给我们指点点破，我们还自以为都是对的所以欲破我所当明理要破这个我见首先应当要明白道理。那明白这个《金刚经》就是很好的一部经典

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开佛圆觉，彻明其理之谓也。啊，就是开示佛之之见的，啊，开启佛的圆觉啊，这个见加上个圆啊，因为这个见有偏有圆。这个见很多啦，啊，很多种啊。那么圆见就是大圆满见啊，这个大圆满见呢，我们要常常提啊，因为你听久了，你慢慢这个就熏习这个大圆满见的这个种子了啊。所以过去先知见老也不利我们啊，我们不是上上根人。但是这个圆顿的经教啊，你常时熏修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慢慢啊，我们那个中下根啊，慢慢熏熏熏熏到最后也是变成上上根啊。所以这个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也目的也在此地啊。所以开佛圆见呢，什么叫佛圆见呢？彻底明白他的道理，这就开佛圆见了。啊，先说无缘以明不执一。啊，前面呢说佛有无缘。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无缘？都讲个佛缘不就好了吗？那个讲为什么要讲个无缘呢？就你不要执着一个了，啊，不知道只有一个佛缘，那其他佛就没有了啊，啊，佛只有一个佛缘，没有慧缘，没有法缘，没有天眼，没有肉眼，你执着这一个就错了，啊，所以跟你讲啊，这五缘佛通通有，啊，佛通通有，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啊，那这才缘呢。啊，如果佛有我们没有，那又执一啦。啊，所以为见理不明则说法，就是这个道理啊还不明白的人的一个说法。啊，那么接着继说，就是继续给我们说河沙。那么河沙呢，给我们说明不执意啊，不要去执着那个一，也不要去执着那个意啊，意就是不一样的啊。为自以为是者说法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这个自以为是。那么佛这样的说法就是破除我们自以为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好好细心啊去体会啊。我们再看下面五，今交以一意俱不可执，见将从何安立？则我意于俱化矣啊。啊，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今交以一意俱不可执啊，也不要执着一，也不要去执着那个意啊，一跟意俱就是说都不可以执着啊，一意都不可以执着啊。那么这个见将从何安立啊？这个见就是我见呐。啊，你不执着一，也不执着意，那这个我见他就没有落脚处了啊，就只我意以俱化啊，那我自然就化解了啊，就无我了啊，没有我见了。我们再看六啊。不异不异之异，为般若之纲宗，佛法之要领，可以观。

贯通一切法，此经令通达无我法执，先通达乎此。此句开支则为八部、十部、十二部、十四部。详参讲义啊，卷四页三十八。啊，这个。不依不依之意啊，不依不依啊，不来不去，不苟不净啊，不增不减啊，这个这个详细啊，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姜文龙老居士讲义啊，在第四卷啊，第三十八页啊，三十八页。

所以不依不义之义，这个就是般若的纲中，纲是纲领，中是中要，就是我们佛法的要领。我们掌握住这个要领啊，可以贯通一切法。所以此经令通达无我法者，先通达无此。你要通达无我法，那么先通达这一个，这个不依不义啊。那这个详细在讲义。那下面呢，第七啊，又给我们举出来啊，《大智度论》云呐，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因缘生法，灭诸细论。因缘生法，有缘因果，缘一切法皆是因果，故一切法皆是具足八部之意。那么这一条是引用《大智度论》给我们讲八部了。这《大智度论》讲的。这个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这个八部八个部那么因缘生法，灭诸细论。因缘生法，有缘因果。因缘生法因缘生就是空了。就是假有。就是假有。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了。这个就是因缘生法是空。那天台宗徒上先观空。是因缘生法是空，有是假有啊。所以因缘生法，有缘因果，我们一般讲因缘果报啊。那我们看到这一切法是因缘生法，那么因缘生法它是一个希望相是一个希望相。因为希望相它不是真实所以才说空那这个空不是说没有那个妄想。缘一切法皆是因果，那么这一切法就不离因缘果报，都是从因缘生的。因缘生法。那么因缘生法它都具足八部的意思了。因缘生法就是具足八部就是不生不灭也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这是因缘生法具有八部的意思。具有这个八部的意思。这个我们常常念这个缘生法就是有这个八部，那么再开呢有十部了，十二部。

部十四部啊，这个我们大家有兴趣啊，可以看看讲义啊，讲义这个第四卷的第38页，大家可以去看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因缘生法灭诸细论啊，我们一般世俗讲的都是成为细论啊，都不是真实的。一切法都是这个八部啊，一切法都是离不开这个八部啊。这个大家多少也需要体会一点啊，这个因缘生法。那我们举出一个简单的啊，这一条毛巾啊，是不是因缘生法啊？是不是啊？那这条毛巾就有八部了。那它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去不来，因缘生法，灭诸细论呐。举出一个例子，你以此类推了，那每一法都具有这个八部了。那这个茶杯也八部啊，它也不生不灭啊，它也是不断不长啊，啊，不依不异啊，不去不来。这个我们一下还理解不过来也没关系，常常练你就会体会到了啊。那我是举出一个啊，就是你举出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啊，这个法就是一法嘛，任何一法嘛，任何一法你举出来就离不开这个八部啊。啊，这个毛巾从哪里来？怎么生的啊？啊，所以你以此类推啊，推到我们的起心动念啊，你起心动念呢、啊，这个妄念呢、啊，它是生灭的啊，它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啊啊，但是呢，它从哪里生的？啊，那灭从哪里去了？也找不到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去深入啊，慢慢的深入来体会啊。我们再看八啊，佛所说法不外真俗二谛，俗谛法相虽变化无常，为世俗所共见，故谓之俗。真谛法性则常恒不变，为诸法之本体，故谓之真。佛说二谛，皆用八部之意说，以说明之。佛说法呢，它是不外啊，真俗二谛啊。讲真的，我们不容易体会了。要讲俗谛啊，就讲这个法相，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因为俗谛法相啊，虽然啊生灭变化无常啊，但是我们都看到的啊，我们都看到的 啊虽然是变化无常，但是我眼前我看到的 啊为世俗所共见，大家共同都见到。啊，故谓之俗啊，俗就是世俗，大家都见得到的啊。虽然无常变化，但是我们都看到了。那真谛法性则常恒不变啊，为诸法之本体，故谓之真。那真在哪里啊？啊，那个真就在俗当中了。啊，我们世俗所见啊，只看到那个变化无常的相，但是啊，没有看到这个变化无常的相当中有一个真的，它长恒不变。我们没有看到那一个。那佛法的讲教学啊，就是教我们，你要认识那一个了啊。

那个真的，那个不变的呀、啊。啊，这个《楞严经》讲的就比较详细了啊，啊，比较详细。啊，像波村溺亡啊，这个在楞严会上啊，他算是旁听的啊，当机者是阿兰。那很多弟子也都是旁听的啊，在那一会当中，很多弟子都问问题了啊。那波斯匿王啊，啊，听了佛讲了一段，他有疑问，那 他就提出来发问了啊，说佛，你常讲不生不灭的，我们有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呀、啊？他说我现在呢，62岁了。那个波斯匿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62岁。他说：“我现在呢，头发都白了，脸皮也皱了，啊，越来越老了，啊，怎么会不生不灭？啊，啊，佛常常说有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呀、啊？啊，那佛就跟他讲啊，那就在你身体里面啊，你每天啊，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六根啊，那个根性，那个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啊，啊，这个是《楞严经》里面的讲的。那他这个这样讲，波斯匿王他还是不能理解。那换作我们是波斯匿王，我们也跟他一样嘛。现在。告诉你这个 你身体有个不生不灭的，你也不会承认，我越来越老了、啊、脸皮越来越皱了，一直在生灭变化，那怎么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到底在哪里啊？我没看到啊，我看到的是生灭的，我没有看到那个不生灭的。那佛就是教你，你去看你自己那个不生灭的，你不要去看那个生灭的啊，所以那个不生灭就在那个生灭的当中了，有一个真的啊啊，你要认识那一个，那个才是真正自己本来面目啊啊，所以这个世俗所见的啊，你讲这世俗啊，这个大家容易理解了啊。如果你讲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呐、啊，是苦。啊、是空，是无常、啊、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吗、啊、你讲这个小圣就是讲这些，那大家容易理解吗？苦空无常无我，那、啊、你现在给他讲那个常乐我净，他哪里有常乐我净啊？我看的都是无常的，怎么有常在哪里啊？看的都不清净的，清净的在哪里？啊，无我啊，什么东西我也不能做主啊，做主宰啊，我在哪里啊？啊，我都感觉到都是苦的，快乐在哪里啊？啊，所以讲真的啊，我们都一般不容易懂。啊，讲这个生灭相假相，我们就能以体会啊。所以佛真熟二谛说法，先给你说熟谛，慢慢引导你入那个真谛。啊，说真谛是法性，啊，则常恒不变，为诸法之本体，故谓之真。真谛是法性。那我们常常在练三十系念啊，练的都很熟了啊。啊，这个中空国师那些的开悟了，你这些也都懂了。中国师讲的更简单，生自缘生，生从那时从因缘生的、啊，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啊，如果没有印象啊，这说明做三十七念都没有在听中空国师的开始，都在打瞌睡、啊，是不是？我们练的都很熟了，
生智延伸而法性不延即止，灭智延灭而法性不延即灭。虽因法性沾染，是谓生而无生之也。你再看这个《金刚经》啊，这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多啊。那你再回头看这个《中空国日开始》，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啊。所以真啊，它不变啊，生智延伸而法性不与缘俱生啊。那个因缘生起来的相，它是缘生，但法性啊，并没有随那个缘生，它本来就无生。那这样大家明白吗？那灭是缘灭，那法性也没有随那个缘灭，它还是存在的，所以叫不生不灭，那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那现在我们是把那个假的当作是自己冤枉受苦，迷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真故谓之真所以佛说二谛皆用八部之意说明之这八部我们这个还是要常常提起这个说个一遍两遍印象不深刻要常常提起我们印象深刻这个这样熏修我们自然能够悟入这个真实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我们就下一次再来学习今天也是调整明天要去台中后天这个台中慈光图书馆例行性的一个法会所以调到今天来学习。好，我们下面再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

伤

恭送和尚。阿弥陀佛。恭送法师。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课本第四页第三行，我们从第三条三无漏学这里看起。三无漏学，起心动念，远离三毒恶恼，必以清净平等正觉相应。这个清净平等正觉下面一个刮胡界定慧。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六合敬，那接下来就是三无漏学。这个排列的顺序我们也要了解。这个第一个敬业三福。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那么才能做到六合敬。如果没有前面这个三福的基础就很难做到六合敬了。这个三无漏学戒定慧。这个是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的一个总纲领就是戒定慧三学。这个戒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起心动念这个戒属于菩萨的心地戒跟小圣这个戒身口七支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所谓小圣戒论事不论心。大圣菩萨戒呢论心不论事。这个戒有这个不同。小圣戒呢他戒身口七支。身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小圣戒只要在事项上没有去犯像这个五戒你思想上没有犯那你起心动念这个不结罪在小圣戒不结罪。小圣戒这个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这是小圣戒。这个是你比如说你起心动念要去杀一个众生但实际上没有去杀但是有这个心起一个念头要去盗起一个念头去邪淫但事实上你没有去做在事项上没有去做这个就不结罪。所以小圣戒呢犯戒它结罪呢是根据现行就是你这个身口这个造作这样来定的。你有实际上这个身口去造了才定这个罪。如果身口没有造这个不犯戒。这个就类似世间法律一样了。
啊，你很想去给人家偷东西，但是实际上没偷，这法律不会判你的罪。你实际上去偷了啊，被抓到了才会判你的罪。所以小圣戒呢，论事不论心呐、啊。那大圣戒就不一样了啊、哦，大圣戒呢，它论心不论事啊，这个境界高啊。那心它没有起心动念啊，你看这里讲了、啊。起心动念，远离三毒恶恼，他不贪不嗔不痴啊。所以菩萨呢，他不起心不动念，那把一个人给杀了，他不结罪。你这个跟小圣戒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菩萨呢，起心动念，你要杀一个人或杀害一个众生，但实际上你没有去杀，这个要戒罪了。啊，这个就大圣菩萨戒啊，论心不论事。啊，他没有起心动念啊，他外面啊，造杀盗淫这些淫妄这些，他不戒罪。啊，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啊，菩萨的境界了，啊，所以菩萨呢，在外表上啊做杀盗淫妄，他还是慈悲利益众生的，啊，就反面呐、啊、利益众生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在《楞严经》啊啊可以看到。啊，这个菩萨的罗汉在末法时期啊，来帮助众生觉悟啊。那帮助众生有示现啊，这个正面的啊，示现这个正面的啊，正面呢、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些传统文化啦啊，这个做善人呐、啊，好人呐、啊。啊，那这个当中有活菩萨来示现，那也有示现负面的啊。这个《华严经》我们也看到，啊，有三位菩萨呢，代表贪嗔痴，啊，华珠密多尼啊，代表淫逸贪，甘露火王啊，我、哦、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杀人，嗔。顺对婆罗门啊，依痴，但是他都是菩萨啊，那是反面，视线反面的。所以《楞严经》讲啊，佛交代这些菩萨罗汉啊，在末世啊来度众生啊，也有视线正面的，也有视线反面的啊。视线反面的呢，奸偷屠犯都有，啊，屠就是做杀生呢、啊。啊，杀生这个行业的啦，要杀生啊，偷啊，偷盗啊，啊，淫逸啊，啊，杀盗淫妄都有，啊，但是在干什么呢？度那些人呐、啊，啊，度那些坏人呐、啊，那坏人呐、啊，你没有示现坏人的这个形象去度他呢，啊，度不了。

啊，这个叫做同事社了，啊，事先跟他一样的，做一样的事情，啊，这个当中啊，帮助他觉悟。那菩萨呢，他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他视线在这个当中啊，啊，外面看呢、啊，好像他也造杀盗淫妄了、啊，但实际上他没有犯戒，啊，他不起心不动念，啊，完全呐、啊、是正面反面通通是利益众生啊，对众生只有利没有害。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了，啊，凡夫会起心动念了、啊、就不行了，啊，所以凡夫啊，持这个戒啊，啊，先从这个小圣戒来开始，啊，这个外面身口戒清净了、啊，慢慢呐、啊，这个心也会回归到清净，啊，这小圣戒再提升到大圣。大圣的戒啊，提升到不起心不动念啊，内心啊不起贪嗔痴意诸想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啊，远离这些尘劳烦恼啊，必定啊与这个戒啊相应了。那么这个戒啊，前面我们在三福里面也有提到过。啊，这边再列出来啊，就是更深入了。啊，这个戒啊更深入了。啊，我们一般道场啊，啊这些啊，规约了、规范了，那个也是戒。那么在这个地方啊，重点呢、啊、是在我们的心了、啊。啊，我们的心。我们住在一个道场啊，接触这些人事物。接触这些人事物，那比如说你道场定的规矩啊，包括佛定的这些戒律威仪，那有的人遵守，有的人不遵守啊。但是现在这个不遵守的人多了，遵守的人很少。啊，你真正要修的人啊，那你住在这个地方。你生不生烦恼呢？啊，自己持戒持得很好，看到别人不持戒，那你作何感想啊？啊，你自己戒持得很好，看到别人不持戒破戒，你就生烦恼，那你生烦恼，心就不清净了。这个戒就没有了啊！这个勤修戒定慧是熄灭贪嗔痴的啊，是熄灭贪嗔痴的。啊，那如果不能熄灭贪嗔痴，那这个外面这个戒啊，持得很好。还是六道里面、啊、有漏的福报。那么六道里面、啊、有漏的福报啊，还不一定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啊，也要不贪不嗔不痴啊，虽然没有断这个烦恼，但这个烦恼不起现行啊，好像糊住了，糊烦恼啊，没有断烦恼。啊，那如果夹杂这个贪嗔痴来修福、持戒，那恐怕会到阿修罗道去

去享福了。啊，阿修罗啊，啊，你这个你戒持得很好，那你看到别人不持戒，你就生气生烦恼，可能你到阿修罗道去了。啊，甚至还有到这个畜生道、鬼道啊，去享福。啊，贪嗔痴啊。所以这个戒就不清净了。啊，所以这里这个戒啊，比前面讲的要深入啊，这个是到起心动念。啊，所以呢还做不到断烦恼，起码要伏烦恼。啊，这个烦恼伏不住，这个戒就不清净。心不清净。啊，看到别人不持戒，自己一天到晚生烦恼，那自己心不清净啊，那这个不能得定啦，心定不下来。所以我们听净老和尚在讲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的时候，那么在前面这个经题人题要介绍这个翻译啊。这部经的法师啊，是安息国啊，安世高法师。安世高法师是不是中国人啊？是安息国啊，是汉朝啊，那个时候叫安息，那唐朝叫波斯啊，现在的伊朗啊、伊拉克啊、中东这个地区的人。啊，他不是中国人，啊，那以前中东地区啊，都是佛教。那么他到中国来翻译经典啊，他很有语言天才啦，梵文、中文非常通达。啊，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命债还完了啊，后来第三次来啊，来度他的同学啊，他的同学啊，过去生跟他一起修行的啊，他的同学过去生啊，也是一个大法师，明经好师啊，明经就是对经教啊、经论这些道理啊。他很通达明了啊，是讲经的大法师啊，啊，而且他啊，如果人家供养一些财物，他都又很喜欢布施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安世高这个同学，那也很难得啊，啊，很难得这样的修行人啊，明经好施啊，啊，但是呢，缺点就是。脾气太大，而且他这个脾气还不是说我们一般人的那个脾气啊，很大啊。毕竟他是大法师啊，啊，他有一定的修养了 啊，但是那个称谓啊，没有扶助啊，这个称就是表现在。脸上了，啊，好像面红耳赤了，啊，这叫嗔啊。我们看那个嗔这个字啊，啊，一个目一个睁啊，啊，目就眼睛睁得大大的啊。我们看到人呢生气啊，哦，眼睛睁得大大的，啊，脸红脖子粗啊，嗔目啊，啊，那个嗔怒的眼神了、啊。那就表现在外面。那么慧呢是两个土下面一个心。那表面它没有发作。啊，但是啊心里不高兴。啊，心里啊不高兴。那么安世高这个同学呢，
他明。

金浩是啊，他是托钵啊，啊，如果托到很不好的饭菜啊，他心里内心呢、啊、就会有一些埋怨的、啊，就一直不舒服、不高兴了、啊。他觉得呢，哎呀，我这个修法布施又财布施啊，啊，这个啊，做这么多功德啊。啊，怎么得到的是这些呢？啊，心里就有一些不高兴啊。那还不是说呢，这个很不高兴啊，有一些不高兴啊。那这个也叫做会了啊，在心里啊不高兴啊，气在心里了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有点像闷烧锅啊，那在心里啊，那个叫会。表面上没有显露出来，但心里啊不高兴。那就这样一个烦恼死了之后啊，都到啊中国这个洞庭湖去当龙王，就水神了、啊。洞庭庙很灵啊，因为过去生啊名经好施啊，福报很大啊，所以要经过那个洞庭湖啊的这些船只啊，一定要去杀生去祭拜啊！如果这个船啊经过那里没有先去拜这个洞庭湖庙，去拜这个洞庭湖神了啊，那只船就要翻掉了啊！他就会兴风作浪啊，把那个船翻了啊！所以很多船经过那里没有。人不敢不去祭拜的，但是祭拜就要杀生呢、啊。那杀生呢、啊，这个也是有果报啊。那这个账还是要算到这个洞庭湖神的头上啊。啊，他现在虽然有福报，但是将来福报享尽啊，要堕地狱啊。啊，后来安世高去啊。要去度他这个同学啊，那这个洞庭湖神也知道他的同学也到中国来弘法了啊，所以就给看庙的庙祝托梦说，你把我们庙的这些钱财啊全部拿给他啊，请他帮我做功德啊。那那个庙祝啊也就记在心里了。那第二天呢、啊，果然看到一艘船经过，里面有个出家人。啊，那这个船只来啊，一定先到洞庭湖庙、啊、这个出家人就是安世高法师啊，他的进去啊，看到这个庙祝，那庙祝就给他讲了，他昨天晚上做个梦啊，这个洞庭湖神呐、啊，要把我们这个庙的财物通通供养你。啊，请你帮他修功德。那安世高说他知道了。啊，因为那个是过去世啊，他的同学嘛。啊，因为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心里不高兴。啊，虽然啊，修了很大的福报，死了啊，堕到这里啊，做这个湖神。啊，后来呢？啊，这个安世高就去了，接受了这些财物，啊，然后在这个湖神呐、啊、那个神庙里面呐、啊，给他念咒、诵经、回向。啊，那后来给他讲啊，他说你要现出你的原形给大家看，你要忏悔业障。啊，后来。果然啊，这个洞庭湖神就现出原形啊。那现出来之后啊，原来是一条大蟒蛇，很大啊，那个长啊，绕了整个村子。然后的安世高给他诵经念咒啊，给他超度，他就往生了。
那么全村的人都看到了，哎呀，原来洞庭湖神是一只大蟒蛇啊！哇，这个法师啊，来给他超度啊，他往生了。啊，他往生之后呢，啊，然后呢，安世高啊，也就把这个钱财拿走了啊，再上船呐、啊，去替他弘法立身呐、啊，修功德了。啊，然后呢，看到那个船头啊，啊，有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衣啊，来给他顶礼致谢，啊，后来就不见了，升天了。啊，以后啊，这个村呐、啊，就改名叫蛇村，啊，这些村民啊，知道啊，哦，原来洞庭湖神是一只大蟒蛇，啊，从此以后呢。啊，那个洞庭湖就风平浪静了，啊，船只经过啊，没有去拜啊，也都平安无事了。那么从这个公案啊，我们就知道啊，你戒持得很好，如果心里这贪嗔痴的烦恼没有扶住，修的这个戒律啊，布施。得到的福报恐怕就不是在人天享福了。啊，会到三恶道去享福。啊，这个就是有夹杂这些烦恼啊，不清净。啊，所以戒持得再好啊，就是心要清净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戒律啊，是帮助我们得清净心呢、啊。啊，如果持了戒心不清净啊，这个戒还没有达到标准啊，啊，这是一个标准。那起码要哦，这个除烦恼啊啊，就像我们念佛。功夫来讲啊，起码你要功夫成片了、啊。我们做不到断烦恼啊，做不到事一心理一心，那起码要除烦恼，功夫成片啊，这样啊，我们往生就有把握了啊。所以这个戒呢，也是在生活当中修的啊，平等是定。啊，这个定啊，也是在人事当中去磨练。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情你看不惯的事情，你看不顺眼的，违背自己心意的。我们俗话常讲啊，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那看到这些呢，那我们心平不平呢？啊，心不平啊，看不顺眼。那心就定不下来了，啊，心就定不下来，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这些经教啊，啊，这些方面讲的很多，啊，你遇到冤亲债主怎么办？啊，别人做的不如法，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来面对？啊，他做的不如法。我们生气了，然后我们心的定就没有了，平等了，定了没有，没有了。那么这些净言呐、啊，实在讲啊，净言无好丑啊，好丑其心呐、啊，啊，就看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看那个事情了。啊，净言好不好，都是我们的心在起心动念了。啊，同样一个东西，有的人他觉得很好，有的人他觉得不好。净言他没有好坏了。啊，外面这些净言啊，人事物这些净言，那没有好坏。啊，那好坏怎么来呢？起自于我们的分别执着。

我认为要这样，认为那样啊。个人有个人的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你同样看一件事情啊，每个人角度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啊。有的人看得很欢喜，有的人看得他很不高兴，他很生烦恼啊。啊，那觉得啊啊，那些人做得不如法。那不如法是他的事情啊。那我们起心动念生烦恼是我们的事情啊。那跟他是不相干的啊。啊，他做的不如法，那我们就要生烦恼啊，让自己心不清净不平等。啊，但是他外面的净言还是没有差别啊，没有好处啊。啊，所以这个关键啊还是在自己心的。啊，所以净言无好处，好处起于心啊。啊，智人除心不除净啊，愚人除净不除心啊。啊，关键我们这个心念啊，你自己能够去调整，能够做个转变。啊，所以这些境缘啊，顺境逆境啊，也都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道场啊。你的道场在哪里？就是生活当中啊，这些人事物啊，有善人有恶人啊，啊，有好人有坏人啊。啊，外面这个境缘它是没有好处啊，但是我们心会分别执着，会起心动念。啊，所以真正修行人啊，再大的逆境顺境他都帮助他提升的。啊，像金刚经讲这个忍辱先忍，那是无理到极处了。啊，割力王啊啊，拿着刀给他一刀一刀的凌迟处死。啊，说他调戏他的妃子啊，那其实那忍辱仙人啊，真正的修行人啊。啊，那么这个割力王问他呢，你修什么？他说修忍辱啊。他说好，你修忍辱，我用刀子给你一刀一刀给你割肉，看你能不能忍。啊，忍辱仙人说啊，我能忍。啊，他好。啊，如果你忍到不能忍，你就喊呐、啊，就我忍受不了了，我就停下来。啊，结果这个割力王真的是、啊、心情暴躁啊，暴君呐、啊，啊，真的就一刀一刀给他肉一片一片的割，割到见骨了。啊，问忍辱仙人还能不能忍啊？啊，如果你说不能忍，我就不再割了。啊，忍辱仙人说我还可以忍。啊，这一直割到死了。啊，那死之前呢、啊，忍辱仙人说我对你没有起一毫的嗔恚心。啊，将来成佛，我第一个先度你，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啊，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啊，所以本来啊，释迦牟尼佛是在成佛的时间啊，是在弥勒佛后面啊，因为他修忍辱波罗蜜啊，提前了啊，变成在弥勒佛的前面啊。这个割力王啊，成就他早一点成佛啊，所以他感恩他了，所以成佛先第一个先度他了啊，所以在释迦牟尼佛会下第一个得度就是焦成炉尊者，焦成炉尊者就是过去世的那个割力王啊，割力王啊，换成中文是暴君的意思，暴虐无道啊。那么忍辱仙人为什么他能忍啊？这个是在

金刚经有讲到，那没有四相啊，那身见都破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得了三昧的人啊，你用刀割他的身体啊，就像那。

他没有痛苦啊。啊，那这不是凡夫了啊，那凡夫做不到。啊，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啊，是要学习啊，这个定啊，就在静缘当中去磨练啊，真正修行的地方啊，要静缘上磨练。啊，这些静缘啊，也就是给我们考试的。那看看我们还有什么烦恼？那我们每天呐、啊，从早到晚都在接受考试，考试见很多啊。那我们常常都不及格啊，啊，遇到不如意的人事物啊，我们平等心就没了啊。啊，但是古大德讲啊，不怕练起啊，只怕觉迟啊。如果你觉悟得快，啊，赶快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清净念，先给他摆平了，啊，这样也就可以了。啊，不断的这样练，慢慢呐、啊，我们心就平等，就得到定了。啊，这个是啊，修这个定啊，那定前面呢要有戒，啊，戒是帮助定的。啊，戒就是我们生活的规范啦、啊，还有待人处事的一些准则，啊，像常理举要啦，戒律威仪啦，包括这个情书制要，啊，像伦理讲纪，啊，那这些啊都是属于戒，啊，这些呢帮助我们得定的。啊，目的是要得定。那么定的目的是要开智慧了，所以正觉就是般若智慧现前了。啊，跟这个般若智慧相应了。啊，你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啊，这个三无漏学啊，是所有法门啊，也是一个共同的总纲领原则啊，这个是一般呐、啊，修学这个法门都是这样来修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四，菩萨六度，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啊，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念《无量寿经》也常常念，啊，这个是取自于《无量寿经》的。菩萨六度，啊，菩萨六度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呢？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菩萨他是怎么过日子的啦？啊，就是菩萨日常生活啊。那就是修这个六度了。那么这里讲恒以布施啊，这个恒啊就是贯穿下去的啊，一直到禅定智慧恒啊，啊是没有中断的意思的啊，没有中断。啊，恒常啊，菩萨修六度呢，他没有休息啊，就我们现在讲，他没有放假的啦。啊，菩萨时时刻刻在修六度啊，没有放假啊。现在人都讲要放假，放假啊，那菩萨没有放假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释迦牟尼佛也没放过一天假。啊，讲经说法49年了、啊，天天讲。啊，那佛都没放假，那我们放什么假呢？啊，实在讲啊，啊，现在呢，人呢、啊、讲究放假、啊，这个跟外国人学的。那这个假呢，那也是

这个恒顺众生呐、啊，但是佛菩萨呢，放假他有没有休息？当然没有休息呀、啊。那现在人放假是什么？吃喝玩乐啊，放逸呀、啊。啊，老师放假了，那学生也放假了嘛，啊，大家去干什么呢？吃喝玩乐，啊，不然就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菩萨呢？他也没有休息，啊，他就是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啊，什么时候啊，他都是以这个六度来教化众生的，啊，所以教化众生呢、啊，不疲不厌呐、啊。那教化众生这个形式上就很多了。那这个六度的是六大原则了啊，第一个是布施，那布施我们过去也讲了很多啊，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财布施呢，又分为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啊。啊，那么外财布施啊，身外之物啊，身外的这些财物啊，拿来帮助别人啊，供养三宝等等的。那么内财呢，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啊，精神、体力、时间来替大家服务啊。现在讲啊，到道场来做义工啊，来帮忙啊，整理打扫啊，做这个常住的这些事务啊，那这个是内财布施了。啊，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了。啊，外财啊，我们钱拿出去就好了。啊，那内财啊，你要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精神、用你的脑力、用你的体力啊，来为大家服务、为大家工作，那这个果报殊胜。那这详细都在经典当中啊。啊，所以内财比外财要殊胜。那法布施有世间法，有佛法啊，佛法是出世间法。啊，这个世间啊一些善法好的啊，比如说你很会做菜，人家愿意学习啊，你可以义务的不保留的去教人。啊，这个也是法布施，这个世间啊善法的布施。那佛法呢，你懂得佛法，人家向你请教，你也不吝法啊，愿意啊和盘托出告诉人啊，自己啊不保留啊。那另外呢，印经啦、啊、造佛像啦、啊、包括现在做这个DVD 了啊，那现在呢，已经是电脑网络的时代了啊，在网络上啊，来播放啊，法师大德啊，啊这个正知正见的法师大德讲经说法啊，这些通通是属于法布施啊，无为布施，帮助众生远离恐怖。畏惧那实际上啊，法布施它就涵盖财布施、无为布施啊。你要法布施啊，你不是用外财就是内财。那像出家人他是没有外财了啊，没有在经营这些事业。那出家人啊，那你讲经说法啊，这个就是法布施啦。啊，那布施是没有条件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我们都是公开授权大家去流通的啦。啊，没有给人家限制啦。

也不能给你某一个人去垄断了，就公开收钱给社会大众去流通，那个就法布施啊。那法布施当中啊，它就有涵盖着无这个财布施了。所以这个在家出家啊都能做，法布施、财布施都能做。微布施呢啊，现在这个放生啊、护生啊，这个也可以做。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做这些放生的啊，做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呢，还有一些放生款啊，现在做护生。最近我们学习知门重行路啊，也学习到持物之行啊，这个持物之行啊，莲池大师啊举出啊一些古来祖师大德啊他们的行仪啊，对这个物命的慈悲一些做法啊，那我们看了之后啊，就现在讲的护身。保护动物啊，这些也是属于无微布施啊，所以无微布施、吃素、戒杀、放生啊，是一个很主要的项目啊。那遇到有人有恐惧啊，帮助他远离恐惧。那比如说有人生病啦，或者像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了，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全球蔓延了，人人自危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也看到印光祖师啊，劝全球的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自然可以啊消灾免难，这个也是。无畏布施、法布施都有，包括财布施也都有了。所以布施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只是我们知不知道去做。愿力去做，愿力发心，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任何人都可以修。在你的工作岗位你来奉献为大家服务，用你的精神体力帮忙那这个都是布施了，这菩萨修的你是厨房帮个忙扫个地、擦个地板那也是财布施啊，持戒六度这个戒它是广义的那除了这个有戒律条文的利益戒还有色善法戒、饶益众生戒那前面我们也讲过特别菩萨呢，他是自利利他的遇到有因缘利益众生他就去做了这个叫饶益有情戒那么色善法戒就是属于凡是善的都要去做。所以瞻察经讲凡是善的好的都归十善，凡是恶的不好的都归到十二。所以过去有人讲去受五戒，佛只有规定不饮酒，那条文只有不饮酒，那抽烟可以那抽烟佛没有规定不抽烟所以受了五戒呢，那也可以抽烟但是我们看了《瞻察经》再来对照那抽烟好不好呢？不好抽烟
对自己身体不好，对大众呢，空气污染，对大家也不好。我说这个也要戒啦。啊，那么这一类啊，就属于摄善法戒所包括的。啊，在戒律条文没有啊，但是呢，它属于善的，那你就要去做了。啊，不是说、这个戒律条文没有，我们就不去做了啊，不是这样的。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凡是善的都归到十善了。啊，那比如说这个，你看啊，净业三福。啊，前面啊，第一福、第二福、第三福。那戒律条文没有啊。那你说十善啊，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五戒只有五条啊。那你不能说那五戒没有说要孝顺父母啊，这对父母就可以不孝了。啊，也没有说尊敬师长，那也不用去尊敬师长了。那如果你这样学这个戒，你就学错了。啊，因此啊，佛啊，他有立一戒都有条文的。列出来的。那条文没有列出来了，它属于善的、好的，你也要去做啊。这归在摄善法界。啊，那再来就是老欲有情界啊，那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要去做。啊，像我们老和尚啊，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啦，多元宗教啦，啊，布施救济啦。啊，这些属于老欲有情界，遇到这个缘就要去做。啊，没有这个缘啊，不能去攀缘，不能去制造缘，那就错了。啊，是因缘成熟了，遇到了，那就应该要去做。啊，这叫老欲有情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那么忍辱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金刚经讲啊，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啊，那如果不能忍呢、那什么都不能成就了。啊，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啊，这个忍辱也包括呢忍耐啊，做任何事情要有耐心啊。啊，你不修忍辱，跟人就不和嘛，常常跟人家起冲突啊。啊，所以能忍则安呐、能够修忍辱啊，他自然啊，心能够安定下来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前面啊，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这个六度啊，也必须从布施开始啊，从布施开始啊，带来持戒、忍辱。那这一条啊，因为时间到了啊，这个没讲完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次再来学习啊，下一次我们还是从这一条看起啊，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我们多交流，多探讨六度，我们才知道啊怎么来修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就会感觉的很具体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啊，点点滴滴啊，依这个六个原则啊来学习，那我们就是在学习菩萨道了。好，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

我们今天从第十五段看起，经文在54页倒数第四行第十五这里看起。网络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可以。我先将这段的文念一遍。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等，是名镇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第十五这一段我分作两段来讲。这个第一段，讲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这个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这个一心专念。这个道理我们念佛功夫得不得力关键在一心专念这四个字。那么一心就是一心一意没有其他的念头专念这一句弥陀名号如果能够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的的确确我们净老和尚常讲最多三年每一天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老实念三年达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伏烦恼妄想伏住这个妄念我们一般讲伏佛就许如老人讲伏佛伏这个烦恼佛是可以达到的那么根据《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时间就更短了有人念一天他就一心不乱了有人念两天有人念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最多七天他就一心不乱了那么《弥陀经》讲的是不是这个时间可以达到呢那么根据经文为标准

我们三宝弟子啊，总是依这个经作为一个标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法就是经典啊。佛不在世的，那么经典就是为主要的。那么经里面讲的啊，如果这个时间达不到，那佛不会讲。啊，这个时间达不到一心不乱，那佛给我们讲落一律到落七律，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嘛。啊，讲的那实际上你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啊，佛不会讲。啊，讲了就没有意义，变成戏论了，啊，没有意义。那么在经文啊，明显的给我们讲出来啊，那就是。肯定啊，在这个时间是可以达到的啊，那肯定可以达到了，佛讲了才有意义嘛。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打个佛七啊，念七天啊，念七个七天，念一百个七天啊，念一千个七天。好像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我们现在的情况这样，那么念久了啊，念得没有感应啊，念得没有效果，这个怀疑啊就会增长了啊，这个就怀疑啊，到底我这个念啊会不会往生呢？啊，念到现在呢，不要说见佛了啊，连佛的气氛啊。也都没感受到啊，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那么念久了你就有怀疑了，那么怀疑啊增长了，那这个功夫就会退转啊，有的人甚至他就不念了，或者改修其他法门啊，甚至于还要改信其他宗教的啊，这个也有。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呢，没有做到一心专念。那我们现在呢，要要求啊，七天达到这个一心不乱啊，七天达到一心不乱啊，这个断惑是一心不乱，福祸也是一心不乱啊，这是写如老人讲的啊，福祸的一心不乱啊比较浅啊，断惑的一心不乱啊，那个断烦恼了 啊， 那功夫深了。我们只要福祸就能见佛了啊，不要达到断佛。那我们在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我们看这个有没有人念三天就见佛呢？在净土圣贤录啊，在宋朝有一个云科法师啊，这个云科法师呢，还不是说。修行平常修得很好啊，平常是没有修行的啊，喝酒吃肉的啊，是破戒的一个法师。啊，那么他这个人啊，他有善根。他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啊，将来必堕地狱。他这个善根啊，也就是他真正的相信因果报应。那想到呢，将来堕地狱呢，他就害怕了，怎么办呢？请教这些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呢？啊，他在这个平常啊，常常破戒犯戒啊，有什么方法呢？来修学啊，
可以不

0: 堕地狱。
1: 啊，这个同参道友啦，就劝他了啊，说你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就拿这个过去啊念佛往生的这些记录给他看啊，劝他呢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只有念佛求生净土了、啊。才永远不堕三恶道。如果在六道轮回呢，实在讲啊，堕三恶道的时间很长，机会很多。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机会很少。啊，为什么呢？我们在六道里面啊，造恶业的机会多，帮助我们造恶业的环境多。加上我们自己内心呐、啊，这个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11个，啊，多出一倍以上，啊，而且呢，多，而且这个力量大、强烈，啊，贪嗔痴这个力量大，那贪嗔痴这个力量大呢，那造恶业的。也就大了，机会也就多了，啊，造十恶业，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都贪嗔痴发动啊，那么，指使这个身口啊，造这个恶业了，那么恶业造多了，恶业造重了。肯定要堕三恶道的啊，这一点我们也是要认识清楚啊。我们自己可以反省检点啊，也可以做个实验啊，看我们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力量比较强，还是贪嗔痴比较强啊？你可以做个实验。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这个人啊，对你有酒庄的好处啊，但是他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你的反应怎么样啊？大概他对有那个酒庄的好处呢都抹杀掉了，那就记住那件对他不好的啊，这个所谓啊太上感应篇讲的念恩不感，念念不休，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到别人的恩德啊，他不知道，他没有感觉啊，他还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没有那种感恩之心啊，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啊，他不知道啊，但是呢，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呢，哦，他谨记在心呐、啊。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自己可以实验看看吧。啊，那就答案就出来了啊。如果是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那种怨恨之心啊，那个嗔恨心啊，跟地狱道相应的。啊，我们心里还有没有这些念头啊？啊，那么如果有的话啊，这个念头比较强的话，那我们自己要觉悟了。如果不生西方啊，那真的就是去三恶道了啊！因为临命中啊，决定你往生哪一道啊，就是最后那一念。最后那一念呢，是什么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净念？哪一个念头冒出来，就是哪一个念头啊比较强，那个会先冒出来。 冒出来呢，那么你就会

跟着那个念头，这个业力啊，牵引到哪一道啊去受身啊？如果临终啊，最后那一念啊，断气那一念啊，起了一个嗔恨心啊，那就到地道去了。

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分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啊。我们一般讲糊里糊涂的啊，啊，那个临终啊，心颠倒了，心颠倒。那么临终心颠倒啊，不是临终才颠倒，平常你就颠倒了，啊，平常你对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啊，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是非不分清啊，分不清楚，是非三个就是不明理啦，不明理。啊，这样的心呢、啊，叫愚痴。愚痴呢，就到畜生道去，跟畜生道相应。啊，如果临终呢？起了一念善心呐、啊，啊，仁义礼智信这个心呐、啊，跟五戒相应的啊，到人道来，啊，升起十善，啊，到天道，啊，这个五戒就是五常啊，跟这个儒家讲的五常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心的念头啊，主宰我们到哪一道去啊？如果临终最后一念呢，是阿弥陀佛这一念头起来，其他的念头不起来，那个念佛这个念头比较强，那跟阿弥陀佛那个佛光啊就相应了啊，我们自己的心光啊显露出来，那跟阿弥陀佛的佛光啊接上了，接引，这个接引往生就是这个道理，接上了。你就去了。那往临命中啊，啊，有的人临命中他最后一念呐、啊，啊，升起念佛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啊，这个是有，啊，但是不是很多了，啊，大部分呢到临命中，如果平常你功夫不得力，临命中都做不了主的，会随着我们的业力啊。牵引。那么平常我们做不了主，临命中就没把握了。啊，这个是我们说真话的。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说你平常念佛啊，我们晚上做梦是一个可以验证我们功夫的。啊，你梦中做得了主，啊，你梦中啊遇到什么恐怖境界啦、啊，什么，你还会提起佛号能念佛，啊，那这个表示功夫得力了。那你在睡梦当中做得了主啊，你在生病的时候就做得了主。啊，生病的时候做得了主啊，你在临终就做得了主。那我们现在呢，念佛啊，我们在梦中能不能做得了主？啊，如果还做不了主啊，功夫啊要加强。那么。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做得了主？病痛来的时候，啊，那这个要真有功夫。那往往我们病痛一来啊，我们这个心就没有主宰了。啊，这个病痛来啊，我们这个心神纷乱。那如果东功夫得力的情况啊。有病，他这个身体有病苦，但是他那个心有主宰，啊，他不受这个病苦影响，啊，那么到临终啊，他就做得了主了，啊，往往啊，我们身有病啊，我们心就乱了，啊，心就乱了，啊，这是功夫啊还不得力。
那么怎么样练到功夫得力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要靠平常啊练习啊，平常啊好像在练兵一样，临终啊好像在打仗啊。啊，平常不练啊，那临终没把握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平常练啊，我们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怕懈怠啊，所以提倡这个打佛七共修啦，依众靠众。那一个人啊，你能够提起用功当然是最好。如果一个人啊提不起来，或者这个环境上啊有很多干扰，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啊依众靠众，大家呢定期啊共修，对大家呢功夫提升啊有帮助。打佛七啊也是这个用意啊，就是共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都劝我们大家看海贤老上光碟啊，一天看三遍，一天念一观生活号，一年后往生就有把握。那我们听了这个话，有几个人接受了？这个接受呢，不是说我点头啊，我接受，这样不算。那个接受是你有真正照他这讲的话去做啊。你一天真听三遍，真念一万声佛号，那这个才叫接受啊，不是点头就算接受了啊。啊，点头只是说我不反对啊，但是没有去做呢，我也没接受。哈哈，也不反对，也没接受，那真去做才啊！所以我这一次真的是下了狠心啊！因为我不带头啊，也不可能会有人带头啊，所以就我们这个佛七啊，这个听这个光碟。啊，那听这个光碟呢？啊，纵然你回去了，你不会听的啊。那不会听呢，来这里参加佛七呢，果不杀僵了啊，勉强就来了，不听就不行啊，不听又不好意思，我只好坐在那边，坐得很不舒服，很不愿意，但是总是要坐在那边听。啊，那这个心情我也可以理解。那这个就是依众靠众的力量啊，起码不要说一年听一千遍啊，那一年听个一百遍啊，我们活期来听啊，其他时间就没听了啊，那这样啊，啊，就有比没有好啦，就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依照老和尚指导这样去真正踏踏实实这样修啊，那一年后是老和尚没有保证的哦。你不要说，他说听一千遍，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一年后才有把握往生，那、啊、你做不到啊！你不能说，哎，怎么师父讲的我有听了，那怎么还没把握呢？啊，因为你做的不到位啊，这个不能怪老和尚，怪我们自己啊，自己要负责。啊，如果你真这样修啊，那你才有理由啊，再去问老和尚啊。所以啊，我问都不敢问啊，你没有听那么多遍啊，你没资格讲话。那么现在东北刘树文居士啊，他听了一千多遍，半年多听一千多遍，那他真老实听话，真干啊，这个是我们的榜样。那他做给我们看，他一个人在家里啊，他这个善根深厚啊，真的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那么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

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在行住坐卧。那么这个海贤老上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行住坐卧啊，他在佛堂念佛，出了佛堂他还是念佛，在田里工作还是念佛，啊，坐车走路，晚上睡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这句佛号真的做到念念不舍。啊，那么所有的大风大浪、飓风巨浪这些环境啊，他面对这些境界，啊，这句佛号呢，始终他没有舍弃。那我们一般人啊，就做不到了。啊，你看啊，他这个最那种环境最恶劣的，就是文革那个时代。啊，那是规定不能念佛的，啊，也不许拜佛的。啊，你要吃素也没得吃啊，你要跟大家去吃那个都是有肉的啊。那么在那样的环境呢，他还是念念不舍，啊，人家呢不许念啊，不许念呢，他心中默念呢，人家听不到啊，不知道他在念，他还是念，啊，文革啊，整整十年了，不是短时间，十年，啊，他十年了，佛号有没有断了？没有，啊，不准拜佛呢，他就一大早起来偷偷拜。所以遇到这么大的这种逆境啊，啊，也正是考验他念佛功夫啊，真的呢做到念念不舍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他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能做到念念不舍，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理由？说我家环境不好，哪个不好呢？不能念，我们大概没理由好讲了，啊，没有理由讲了。他在那个大环境里面，他都还能念。那我们现在呢，遇到的逆境啊，不会比他严重，啊，顶多是家里的人反对而已，啊，他是整个大环境。通通是反对的，啊，可见得呢，这里讲的啊，是真正念佛的人啊，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时间长久还是很短暂，啊，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人。念念不舍，就这句佛号啊，念念没有忘记掉。心中的念头就是这句佛号啊，其他就放下啊，这个就是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顺彼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段。若以李宋等其名为树叶。这个第二段啊，给我们讲树叶啊，这个一句名号啊，念念不舍，行住坐卧啊，念念不舍，这是镇定之业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我们弥陀经讲的，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这个是镇定之业啊。镇定之业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修净土中的同修啊，这个是我们修净土中的镇定之业啊。因为这个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啊，跟他的本愿相应。那么如果以礼诵等即名为住业啊，礼诵就是礼拜啊，诵经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三十系念，做法会啊，还有诵无量寿经啦 啊，这个礼拜啊，诵经啊，包括这个讲经、听经啊，这个叫注业啊。讲这个经中经论啊，像我们老和尚现在讲大经科注啊，我们听这个经。那么这个都叫注业啊，注就是帮助，帮助我们这个正业。那么这个注业需不需要呢？如果你这个镇定之业啊，你没有办法做到一心专念啊，行住坐卧念念不舍啊，那注业就需要了。为什么呢？念不下去嘛，啊，念不下去。啊，也就是说，不能做到老实念佛，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啊，有一些人啊，他自己认为我很老实了。我也常常听到在家出家的同修都有啊。都是说，哎呀，他要闭关啦，他要老实念佛啦，啊，还请老和尚啊提个字，老实念佛，啊，以前传师啊还没有出家呢，他在宜兰啊，他自己一块地，盖个铁皮屋的念佛塔，那去请我们师父啊。啊，我们老和尚啊，给他写四个字啊，啊，五个字，说老实念佛堂。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那么他有请我去过一次。我说，这个老和尚给你提这个字啊，这个啊用意很深呐、啊。那么他也听到我们师父啊常讲啊，要老实念佛啊，所以那个念佛堂啊，他也希望老和尚给他提一个老实念佛堂啊，那个招牌啊，坐上去了。我说这个老实啊，要真老实才行哦，那不老实不行啊。我说老实念佛堂，你要学郭罗匠啊，人家郭罗匠啊，念三年啊，那个大门都没出去一步啊。就念累了就休息，念好了就念，念三年他没有出去 啊，没有乱跑啊。啊，后来呢，不，好像没有不知道念多久啊，我没有跟他计算啊，他那个地卖掉了，地卖掉了，卖掉了，老实念佛堂了，收起来了，那个招牌没地方放。我说那一块就拿到现在宜兰念佛堂就挂起来，啊，
那块招牌啊，要放在我那边。啊，有很多人啊说哇，他要念佛啦，他要老实念佛啦。但是呢，他对老实念佛啊的标准啊，他没不清楚。啊，这个兴致来的时候啊，高兴的时候就念个几天呐、啊，啊，念念念啊，念的没味道了，他不念了，啊，或者念一念呢，打妄想了、啊，想要去哪里，又想要做什么啊，啊，所以他出家了啊，禅师他出家了啊，啊，这个一下要老实念头，一下要百七周道圆满，一下要学弟子规，一下要讲经。

啊，现在又回宜兰去种菜啊。啊，我说这个老师啊，哎，真不容易啊。那他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啊，看了很多了。啊，那有的人说我要找个地方去老实念佛，这个都不老实。啊，你真能老实念佛，就像海贤老上一样。那个文化大革命，他都能老实念佛，那样的环境，他都一句佛号都可以不放弃，那是真老实啊！啊，他有没有找个地方去闭关了？没有啊！啊，他还要去担任那个被红卫兵啊逼的要去生产队做队长哎，啊，不是干寺庙的事情哎，那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很多出家人呢，自杀的自杀很多哎。受不了自杀的很多，你看他那种环境啊，那他真是一个老实念佛的一个榜样。那我们老和尚叫我们看一千遍了，就要学他那个老实念佛啊。所以真正老实念佛，在什么环境他都能念啊。如果不老实啊，你在什么环境你都不能念。这是事实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要做到老实念头真的不容易啊。啊，这个三根福德因缘呢要非常深厚的人他才做得到。啊，这个少三根少福德少因缘呢做不到。那么做不到呢，这个正定之业你做不到，那你就要以礼诵等来做一个助业，就是助修啊，助修。啊，这个助修那就很需要了。啊，助修就是在这个助修当中慢慢给你提升的正修。助业啊，帮助你啊，提升到正业啊。正业就是一句佛号，老实能老实念了，放下了，放下万言了。那么现在需要助业的人比较多啊，正定之业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人比较少。这个我们很多地方啊，道场都实验过。那么早年在新加坡啊，那个佛教居士林啊，那个我们师父啊，在这个新加坡讲经啊，那个韩馆长往生啊，这个一年后啊，97年啊下半年就去了啊，那么98年啊，正式就住在新加坡，住到2001年，大概呢前后啊3年半的时间住在新加坡。那当时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就开放啊这个念佛堂是24小时，啊用那个念佛机啊四字四音的，那么我们。师父上人提倡啊，都是绕佛啊，都是绕佛。那么刚开始一段时间呢，几个月呢，念的人很多啊，也有很多人念得很欢喜啊。但是念呐，大概念个一年呐，人就越来越少了啊。那当时啊，那个念佛堂啊，只有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绕佛。啊，跟着念佛去念，分三区，啊，绕佛一区，静坐一区，拜佛一区。啊，后来师父看到这个情况啊，那不行啊，还是要听经啊，所以后来就定说啊，这个念佛堂啊，一天至少听2个小时，啊，不能呢，人越念越少，

啊，后来又定了2个小时，那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啊，但是听同修讲啊，还是人越念越少。那么为什么越念越少呢？因为他念的没味道，啊，念的枯燥无味，那么念久他就累了，他就念不下去。啊，是这样的啊。如果念到有法味了啊，你尝到法味，你就得到法喜。啊，这个啊，得到法喜，你就不累了啊，你就越念越起劲了啊，不累。不疲不厌了。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助业对大多数人都需要啊，礼拜啦，诵经啦，像我们现在打佛机也诵一部《弥陀经》，诵一部《弥陀经》啊，然后赞佛偈啊。如果真正打佛机啊，照《弥陀经》讲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念7天7夜 啊，阿弥陀佛4个字，念7天7夜啊。啊，那就一心不乱了。但念7天7夜，大家可以试看看啊。有人试过啊，这个过去啊，用这个念佛机啊，四字四音的啊，念佛机啊。啊，那个是念1天1夜啊，那时候我们师父上人他提倡1天1夜24小时啊，最早啊一些开计程车司机居士啊，他们就1个月念一次啊，在佛陀教基金会啊，还有在树林啊接那个光明寺。啊，后来听说也有增加到3天2夜的，啊，一个喜居士啊，他住桃园啊，他开那个晚上那个环保局那个垃圾车啊，练了2天3夜了，他还去开车，啊，就精神好得很。啊，但是呢。念了2天3夜，念了3天3夜，甚至念到7天7夜。啊，现在呢，还有他们一些计程车司机啊，在这个中和那边啊，有一个居士啊，他们家以前那个地啊，被军方啊借用啊，做弹药库啊，现在还给他们了，他们就把那个弹药库就做成灭火塔。他们修波桌三昧、哦、那不止7天7夜，他是90天90夜啊，那都是这样绕佛绕佛啊。啊，但是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效果、这个预期目标呢？我去看过了，没有。啊，那个喜居士啊，念到最后还跳楼自杀啊！啊，这个我看到这么多啊，啊，这个30-40年啊，看了这么多啊，啊，才知道啊，你要一句佛号这样念下去啊，真是不容易。啊，那么这个句名号啊，功夫得力跟不得力，它的关键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是说你念得多啊，你念了几天不睡觉，就表示你功夫得力，不是在这个地方上论的。啊，这个地方论啊，只能论说你的体力比较好。

你体力比较好，你身体比较强壮啊。啊，三餐三夜不睡觉啊，这样可以撑下来。那我年轻的时候啊，当兵之前不会打麻将啊，当兵退伍之后啊，学会了。曾经真的打了三天三夜没睡觉。啊，那年轻我体力呀，我身体不是好，但是年轻就是本钱嘛。还可以三天三夜啊！那这代表功夫吗？这不代表功夫啊！代表你年轻啊，有比较或者身体比较好，有体力，你能够撑。功夫在哪里论呢？在你除烦恼、断烦恼去论的啊！你念的、用的这个功夫下去，那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你那个贪嗔痴啊，这个烦恼啊，有没有压住？不发作了啊？那个就是功夫得力了。啊，如果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往往啊，用功用功用到最后烦恼增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功夫很了不起。那从哪里看呢？那我慢心一直增长，他越念啊，那个眼睛越长就越高。为什么呢？我念了三天三夜，你才念一天一夜，不够看，他就瞧不起他了。啊，看那个没有功夫的，他就不看在眼里了。他那个功高我慢的心一直增长，他那个什么叫功夫呢？他这个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功夫的浅深啊，他没有讲念佛多少，就是念佛你有没有功夫，功夫浅还是深啊？功夫浅是一功夫成片，功夫深是一心不乱啊，这个是。功夫从这个地方论啊，就除烦恼断烦恼这个地方去论的啊，不是说你念了多少，你念了几天没睡觉啊。他说三天两夜，我现在看那个他们都念超过90天了，都不睡觉的啊。然后呢，我常常碰到啊这个亳州三妹啊，有一次我人家介绍我去扎针啊，我看那个法师也去了啊，那个用功不如法了，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啊。那么，听到念佛就会老实念的人啊，这样的人是过去世啊，他修的那个善根非常深厚，善根非常深厚。那如果善根没那么深啊，你就做不到啊。你看人家念啊，好像这很简单嘛，就这句佛号啊，那有什么困难呢？那人家念得下去，你念不下去啊。啊，人家念的除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我们念的这个烦恼还扶不住。为什么扶不住呢？我们不能做到老实念，做到一心专念。我妄念太多了，扶不住，不老实，不听话。啊，现在老上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啊。我们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那你就没办法。啊，没办法，那你住业就需要了，礼诵等。啊，你看这个礼诵等都包括其他的啊，包括我们现在说听经啊。那么听经啊，对我们这个不老实的人就要听经了，老实的人不用听经啊。如果我们不老实又不听经，那这个就不行。啊，那么不老实又不听经呢，这样的人大部分是

觉得他很老实了，啊，他觉得很老实了，啊，他觉得不需要了，啊，他觉得很老实，啊，但是实际上啊，他不知道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是注业啊，帮助我们。那么老实的标准啊，就是真能放下万念啊，老实念，那么你就会相应啊，而且这个时间还不用太长。那么你一旦相应了，你信心就会增长了，信心就增长。真正啊，能做到老实念了，经不用听了，那也不用读了，这个礼诵等这些注业都不需要了，一句佛号啊就可以了，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不假方便就自得心开了，但是你做不到这个老实念啊，这些注业就很重要了。那么以上啊是讲正业注业，正业就是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我就是教我们支持一句名号而已，这是正业。那么若以礼诵等即名注业啊，礼拜诵经包括讲经听经，包括其他的助修的行门啊，就是修净土的啊，修净土的啊，像观经讲的这个就很多了啊，修净土的这个都叫助业、助修啊，念佛是正业啊。下面这一段啊是总结啊，总结除此正助二行以外，至于诸善悉名杂行。那么以上讲的啊，这个正业助业，那么除了这个正业助业二行以外呢，至于诸善啊，于就是其他的啊，其他的啊，其他的做种种善事善业，那么都叫杂行啊，杂行就是不是专修啊，那么修的比较多，比较杂啊，这个叫杂行。那么杂行啊，如果回向发愿呢，也能往生净土啊，它不是专修啊，修其他法门啊，或者修其他的经典啊，做事。世间呐、啊，种种的善事啊，这是杂行啊，但是本宗啊，就是念佛啊，主要就是念佛。好，我们接着再看第十六段，十六。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无间也。我们先看这一段。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无间。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像海玄老和尚一样，他就是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呢他也不认识字，你叫他念经他不会念，他看不懂啊，咒也不会念啊，那个叫那就更不用谈了啊，就像那个地贤

老法师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一样，不认识字，他师父就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说你就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再念啊，你这样一直念下去啊，对你一定有好处。那么他真老实念，啊，老实念呐、啊，他就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啊，没有间断。啊，他说念累了就休息，休息了要赶快继续念。啊，他紧紧抓住这句佛号，没有间断。念了三年了、啊，站着往生，还站了三天啊。啊，连他的师父都不如他了啊！地前老法师在民国初年呐、啊，他是讲经大法师啊，印光大师很赞叹的 啊。宁波关中寺啊，他天台宗的祖师啊，谭溪老法师就跟他写经教的，写经教的。那么写经教的这个地前老法师讲《妙法莲华经》啊，讲到舌头出莲花。你看他是什么境界啊？但临终啊，还是有病苦，不如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啊，那是不如他呢。经教这么通达，一代的祖师讲经大法师，不如他那个补锅补碗那个徒弟啊，就只会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念三年，他站个三天，那他临终还有病痛啊。那谭溪老法师是他的学生，东北人，那么他去学这个天台经教，后来他到香港主持佛区啊，他讲述这个公案，那个他的学生记录下来，我们也看到了，知道这个事情。那谭老啊，生前讲经啊，常常讲啊。这个念佛人啊，他看了很多，站着往生，坐着往生。那谭溪老法师呢，他在家的时候是中医，开中药铺的。他在香港往生的，好像年纪很大，那九十几岁。啊，要往生的时候还是生病，生病躺在床上了 躺在床上，他的徒弟说：“师父啊，那你这下没办法坐着往生，站着往生了，你可能要躺着往生了啊。”谭溪老法师怎么不能坐着往生？你们把我扶起来，扶起来打坐，坐着往生了啊！但是总没有那个郭罗匠啊，那么潇洒，那么自在。为什么？这一段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郭罗匠他没有夹杂，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你看他站着往生还站三天呢。啊，这师父啊，功夫都不如他徒弟啊！他这个地老啊，是当代的讲经大法师啊。那讲经大法师不如他这个徒弟呢？你讲经就是有夹杂了，有间断了。他那个徒弟三年没间断了，你三十年都不能跟他比，他三年没不间断了，密集的。那么这里讲啊，正住二行，像海贤老和尚、郭罗匠，他只有正行，他连住行都没有，因为经一部也不会念嘛，不认识字嘛，啊，一个咒也不会念，也不会做什么法会，通通不会。啊，那么他就是一句佛号，一句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就这样一直念，他没有间断，他的功夫就得力了。啊，他只有正行啊，连住行都不需要了。啊，真的符合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啦、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符合这个条件。那么这里有讲到住
注业啊，注业就是比如诵弥陀经、诵无量寿经、诵观无量寿佛

经，啊，或者，这个祖师大德增加的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那么我们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呢，是净土三经。啊，那么你读净土三经，啊，在念佛，啊，也是这个名为无间，没有间断。在西方确实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有提倡一种修法啊，就是一天呐，念十二部弥陀经，啊，就是念一部弥陀经就念一千声佛号，然后接着又念一部弥陀经，再念一千声佛号啊，一天念十二部啊，那这样大概呢，一部一千声佛号大概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十二步就十二个小时。那佛号念快一点啊，那这个四十几分钟念一千声啊，四个字的啊就没有问题，十二个小时。如果念慢一点呢，那时间加长啊，延长到十四个小时。啊，他有这样的修法，那这个就是诵经念佛。那海贤老和尚跟郭罗匠，那就只有一句佛号啊，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啊。那么我们认识几个字啊？我们现在讲叫知识分子。这什么叫知识分子呢？就妄念比较多的叫知识分子，妄念比较多。现在知识分子很多哎，不是说要读到大学博士才是知识分子，现在那个没有读书的都是知识分子。因为现在呢，新闻媒体报道了，他好像懂了很多啊，知道很多啊，啊，知识多时就烦恼多啊，是人多时就是非多啊，啊，妄念很多啊，啊，现在这个传播媒体发达啊，啊，不一定说读到博士什么教授才是知识分子哦，一般人都是知识分子了，啊，连那个。乡间啊，那些农民啊，都是知识分子哦。啊，他听第四台的听多了啊，但是他那个知识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那就很难讲了啊。那么这些人就不老实啦，啊，就不能老实了，不能老实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你不听经不学习就不行。老实人呢，他真的不需要。很简单啊，就像禅宗讲的单刀直入。顿修顿证，很快速的。不拐弯抹角的。老实人啊，一切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啊。做不到哦，你就要这些补助的咯。所以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间啊正住恶行。比如诵弥陀经，我们也是心里都是念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那么一部弥陀经啊也是没有其他的，也是很纯的，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念弥陀经也是无间啊。过去古代也有人专念弥陀经往生的。那我们现在打回去念一部，一天念一部，其他时间念佛号。念弥陀经、念无量寿经、念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本宗啊，本修的净宗，本修的正住二行。若行后杂行，即心常间断，虽可回向得生众名殊杂之行也。行后杂行就是修其他的啊夹杂啊。那么像。地贤老法师、谭熙老法师，
啊，这些讲经说法、经教的法师啊，啊，讲了很多经。啊，那有的人呢、啊，他学了很多法门。那么很多法门呢，就是有夹杂，啊，叫杂行。那么杂行是怎么样呢？心常间断。啊，这个间断呢、啊，就是跟西方极乐世界啊间断。啊，就是没有长时间呐、啊、连接在一起。啊，就是间断间断间断了再接上，间断了再接上，这样，这个叫间断。啊，没有长时间呐、啊、连接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连接在一起就是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就是不断啊，我们这么一直念佛啊，就是这个信号啊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发过去啊。啊，但是我们现在一直发呢，发过去呢，好像都没有接到阿弥陀佛回应啊。其实有回应了，我们没感觉啊，因为我们念的这个心里还有夹杂。夹杂妄念啊，夹杂妄念啊！如果你心里没有妄念了、啊，那你这个发过去，马上就这个跟阿弥陀佛的这个线呐、啊，就接上了啊！你只要呢不断的念啊，这样心呐、啊，如果你有一点点，暂时有一点。这个妄念暂停一下，你就感受到了啊，你就感受到它那个气氛。啊，如果妄念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明显的感受到。但是佛力、佛光还是铸造，还是加持。这个明意明就是不明显的。啊，这个我个人读经啊，我有经验。啊，这个大家如果听到我念经念错了啊，就是我在想事情。想到哎呀，明天什么事情啊？突然想到啊，明天什么不能忘记哦，这个就夹杂啦，就间断啦。所以念错了，你就知道，你不要问我在想什么，就是有在想事情。啊，如果我不想事情啊，专心在念啊，就肯定不会念错。啊，那你想事情就会间断嘛。啊，那有短暂的，我短暂的没有想事情啊，哎，念念，哎，感受到，哎，这个西方啊，哎，那个气氛啊，你把马上做的，哎，感受到了，啊，感受到你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啊，平常那些啊颠倒妄想那个就，哎，感觉上没有了。啊，你有跟佛光接到了，肯定你对死不恐怖了，因为没有生死了嘛，接上就没有了啊。其他法门是要断烦恼的才行啊，这个法门你叫伏烦恼，跟佛光接上了，你就没有，你现前就感受到了。那临终当然你就不怕了啊。如果临终啊听到阿弥陀佛，我都吓坏了，他肯定。这个跟佛没有接上线的啊，没有接上线啊。平常练的好像练的蛮用功的，临命中啊听到有病就脚都软了啊，不要说死，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还没有接到。如果接到呢，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啊，真的像心经讲的，远离颠倒恐怖妄想。啊，那是真的，你有把握了。啊，那么这个功夫不得力啊，那些助行那就很重要了。啊，你没有发愿啊，要去西方，功夫不得力，那这个其他的经典啊，你就不能说不要了。啊，那就很需要啊！真正啊，愿生西方啊，念佛功夫得力了，
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啊，不但啊其他。

经不需要了，连那个无量寿经、弥陀经通通不需要了，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有一些人说需要这个经，要不要那个经？我说这个因人而异，啊，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么如果你真正发愿要去西方，真的其他就用不上了。啊，如果还不想去，那这些补助的经典就需要。啊，起码帮助你来生不要多三个道啊，来生来世再修。啊，所以佛讲这么多经啊，啊，是不是需要啊？要需要几种？这个个人不一样啊。那么这里讲啊，若行或杂行，即心常间断。啊，这个心常间断啊，你看地贤老法师啊，檀溪老法师哦，讲经大法师啊，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啊，哎，不是一般的 啊。但是呢，他有间断啊，临终啊，表现的呢，就不如那个不认世事的郭洛匠。那郭洛匠啊，他没生病啊，站着往生，站了三天。现在老和尚啊，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他没生病啊。那往生前一天还在种地，还在爬树。那我们不要说112岁了，那五六十岁就前身不对劲了啊。那真的有功夫啊，那不是假的啊。那个海贤老和尚啊，他那个视线的那个往生前一天呢，做到很晚。啊，那呢？他的徒弟说：“哎呀，师父这么晚了，不要再做了。我还有一点点的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当然呢，这个大家这一听好像没感觉。后来第二天往生了，他再想一想，哎，那天晚上呢，师父讲这句话啊，原来他说这些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因为他要走了啊，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两位呢，是我们近代的啊，民国到现在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正住二行啊，那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了、啊，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那么讲经说法啦，通宗通教啦，这个虽然呢、啊、可以回向得生净土。啊，比如说地贤老法师啦、檀溪老法师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可能啊，品位没有那个徒弟那么高，因为他的徒弟那个补锅补碗那个徒弟功夫深呐、啊，功夫深了、啊。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习当中常讲啊。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像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啊，跟放下有关系。啊，他真能老实，真放得下，他真的很快就入进去了。老实放下。啊，那么我们今天还听到老和尚一直提到六祖啊，他到黄梅啊八个月在对方聪明，都没有试验那么大，没有到处去走去逛，他就是老老实实啊。那个五祖叫他去聪明，他就乖乖待在那里，都没有出去。啊，所以要去看那个神秀写的句子啊，他还请人带他去看，那在哪里？啊，老上讲啊，那反正我们啊，八个月那个试验啊，拐拐角角通通知道了。为什么不老实嘛？啊，那他老实呢？他就在那边了、啊，他就没有乱跑啊。那五祖叫他在那边了、啊，没有叫他去哪里，他都。

都什么地方都没去，他就老实在那待8个月，在那边聪明。那郭肉匠呢，他的师父叫他在那个宁波乡下的小庙啊，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就在那练了3年了，什么地方都没去，真老实。啊，所以有个传师讲，你那个老实念佛堂一天到晚乱跑，怎么能老实念佛？所以那个招牌被我收回。

讲经说法大法师啊，那不如真的老实念佛那个人，真的自在。那么这个都可以回向往生，但是众名殊杂之心啊，跟本宗正业住业啊，这个就有殊杂，殊就是比较疏远，比较远啊。但是呢，往生回向化愿都能往生，都可以往生。啊，那么这个疏杂就是不是专修净土经典的啊，修其他的经典，还有修其他法门的啊，比如说参禅的人，他也可以回向往生啊；修密的，他也可以回向往生啊；学教的、修止观的，不管修哪个法门，通通可以回向西方。啊，这个九品往生啊，我给你们讲得很清楚。啊，修任何的一个法门啊，甚至你修世间的善法也能往生啊。还有下三品啊，那是造恶业的啊，那个造恶业的呢，他也能往生啊。那这个九品往生啊，它涵盖的就是无所不包了啊。但是本宗正修住修啊，就是净土三经或者现在讲的五经。一句佛号，那么这个是正住。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七。十七，言回向发愿心旨，过去即已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回向发愿心啊，这一段啊，这个几段都是讲上品上生的。啊，讲上品上生。啊，从前面啊一直到这里啊，这些段落都是属于上品上生章这一章的。啊，那么上品上生啊，修很多不同的法门啊，都可以上品上身。那么只是有正修啊、杂修啊这个差别。这个是讲回向发愿心啊。那么过去即已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过去啊跟今生。那么我们总是有修一些世间的善根，出世间的善根。世间的善根呢，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都有啊，只是这个善根啊浅深的差别。那出世的善根呢？什么叫出世善根？出世就是要出离六道。你有这个心想要处理六道生死轮回，想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事情，想要了解生死这桩事情，这个叫出世善根。那我想大家都有啊，大家来这里学佛了，都想要了生死啦，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啦啊。但是修出世间善根的人比较多，修出世善根的人啊，有出世善根的人比较少啊。像现在呢啊，你请他来做做世间的慈善事业，这样的人多啊，这样的人多啊，人非常踊跃。那么你说，哎呀，我们你了生死啦，出三界念佛求生净土，哎呀，你这个人太消极了，逃避现实

那么不学佛的人呐、啊，有的人他一辈子啊，甚至生生世世，他都没有起一个出世的念头，都没有。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呐、啊，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从来没有动过一个念头。啊，所以这个出世的善根呐、啊，非常可贵的啊，佛。有一次遇到一个喝醉酒的人啊，那个喝醉酒的人，这个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说他要剃度，那佛就给阿难讲，赶快剃头刀，赶快拿来衣服拿来，然后把他剃一剃，把他换上袈裟。阿难说他喝醉了，当时乱讲的啦，这个师父你怎么帮他剃度了呢？那个佛就跟他讲。我观察这个人啊，他生生世世啊，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要出世出家的。他说今天呢，他因为喝醉酒看到我说，看到我是出家学生，他说要跟我出家。哦，他现在好难得哦，无量劫来的，现在的这么一个念头，我就赶快把他剃了啊，跟他种个善根吧，跟他结结缘。哦，阿难才明白，那个喝醉酒那个人啊，这个酒一醒，哎，怎么我剃光头了，换上袈裟，赶快脱掉，我又跑回家去了。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出世善根很稀有，很难得啊。有的人他根本他就不会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样的人啊是大多数啊。你去调查一下，真的。那么我们自己啊，现在总是有这个善根，只是说善根多少啊，深不深，多不多啊，这个都有啊，没有啊，你不会进来这里的啊。不要说太远，你去隔壁楼下，你看他要不要来，你叫他要不要来，他连走进来都不想走进来啊，甚至有看的害怕了，赶快跑掉了啊。啊，这是事出是善根啊，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事出是善根。随喜就是看到欢喜啊，看到人家做善事，哎，我们也随喜啊，看到欢喜，这个随喜啊，看到人家呢修出世间法也随喜啊，那么这个事出是善根，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啊，身体的造作、言语，还有心理的思想，我们都随喜。啊，悉皆真实生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啊，你只要修这个善根，啊，那么你回向发愿啊，那么这个关键呢，能不能往生是真实生信心中。啊，就是你这个信心呐、啊，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深信不疑啊，这个信心呢、啊、很深入啊，不但相信啊，而且深信啊，这个信心呢、啊、有一定的深度了啊，在深信心中啊，来回向发愿，把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达到上品上身啊！可见阿弥陀佛这个真是心包太虚，量周杀劫啊！他不说你这专修这个啊，才能上品上身啊，修习他的那就不能上品上身啊，都可以上品上啊！但你只要具备他这个条件，都可以达到上品上身。那个是这个是修随喜啊，随喜是凡夫圣人啊，身口意业事出世间的善根啊，修随喜功德啊，是别人修的，那我们去随喜，你这个就有功德了，你这个功德就可以回向了啊，在深信真实深信心中回向，你就可以上品上身。啊，那么上品上身条件它要深信，那后面的讲上品下身啊，它是深信因果，它能上品上身。那后面呢，上品下身啊，是意信因果。

0: 异性因果都有相信，但是没有那么深度，上品下生。那上品下生也不错啦。我常常听师父讲啊，哎呀，偶遇大师，人家问他说，你往生什么品位，你才满意呢？偶遇大师说，我下品下生就很满意啦。那我现在呢，我看看这个观经啊，这个下三品啊，我想一想。哎，我要求高一点嘛，下品终身。我现在我下品终身就很满意了。那个老上常讲啊，启发乎上，仅得乎中嘛。就是我们要求高一点。那偶遇祖师他是视线的啊，我是真的是凡夫。如果定在下品下身啊，万一达不到又落榜啦。这人去不了，所以我定在下品终身啊，万一落下去还有下品下身啊。所以这个九品啊，我们多看看啊，我们常常念九品莲花为父母啊，这个九品的因果我们了解的清楚啊，你这个信心会增长，你就不会怀疑。你看身心因果跟意性因果，意性就是相信，但是没有那么深，上品下身。那身心因果啦，那就上品上身啦，品位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九品啊，讲的它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包括呢所有世间其他宗教。你看连那个五逆十恶都包括了，还有什么不能包括的？通通只要你愿意去回向发愿，通通得生。那修学的功夫浅深啊，就是论你品位高下。那当然专修啊，这个是最有利的，专修那个功夫会深入，品位会增高。上上品往生。像那个锅肉酱啊，那个真的是上上品啊，那个师傅都不如他了啊，那个师傅的功夫不如他。但是师父的经教懂得多深入经藏徒弟不懂，但是功夫比他深。原因就是他正修不是疏杂之行。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10页，410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趋圆浮提，各有所持，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

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既欲刀立，在一面立。啊，我们前面一堂课啊，学习到这个鬼王，大鬼王，啊嘛列出啊，举出啊34位大鬼王啊做代表。那么每一位鬼王啊，代表那一类的鬼王。那大鬼王下面呢、啊、当然也有中鬼王、小鬼王啦。那这个数量啊，就每一类啊都无量无边了。那么每一个鬼王啊，这些大鬼王跟各个啊百千诸小鬼王，都是居住在阎浮提啊。那么大小各个都有他的职事啊，他的职务，他执行的工作啊，各有所职啊，有各个自己执掌的职责，所主是管辖的范围啊，这管辖范围啊大有小啊，大鬼王管大范围，小鬼王管小范围。他们成佛威神加持及地藏菩萨平时教诲这个缘故，才能跟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那么这些大鬼王、小鬼王的确得到佛力加持啊，以及地藏菩萨的提拔，所以他们才能够到刀立天啊参加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再看下面，尔时阎罗天子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我等今则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那么这段经文是阎罗天子在法会上请法啊，我等啊，这个等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幽冥之主啊，在管辖呢幽冥界的啊，主持管理幽冥界的啊这些阎王啦、啊、鬼王啦 啊等等。我等获善利故啊，参与这个地藏法会，他们非常欢喜。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啊，听经闻法就是获得啊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 啊。可是他们听佛讲了之后啊，还有疑问。那、啊、听佛讲这个经啊的当中，他们还是有疑问。敢问啊，那么敢问这个是谦虚恭敬的一个言辞。啊，那这个是表达呢啊一个啊谦虚恭敬啊，希望啊世尊呢、啊、能开导啊，来破除啊他们的疑惑。那么下面佛就

答应了啊。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吾为汝说。”啊，世尊非常慈悲啊，听到阎罗王啊，那么祈请啊，这是我们现在讲问问题啦啊，他有疑问呐、啊，提出来向佛啊请问啊，那么请佛慈悲啊，为他们来解说啊，破除他们的疑惑啊。世尊啊告诉阎罗天子，有疑问就说出来啊，你有什么疑问啊，那就说出来。自如所问啊，自就是说任凭你提问啊，你有什么疑问你尽量提出来啊，我为你来解答。佛法最要紧的是破迷生信，有疑惑不问会在修学中产生很大的障碍啊，不但佛法，在世间法也是一样啊。那世间法呢，我们常常听到学问学问啊，啊要学就得问啊，那孔老夫子讲啊，不耻下问啊，啊自己有不懂的不明白的啊，纵然他这个地位啊比他低的啊，或者是晚辈啊，他都不耻下问啊，去请问。那修学佛法更是如此啦啊，那有疑啊必定要问啊，断疑才能生信，疑惑不断除，这个信心生不起来。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这是礼节了。阎罗天子向世尊请教，决定不忘地藏菩萨是自己的老师啊，也看看老师啊，向老师打个招呼啊，求老师啊加持啊。那他不是说这个哎呀到道立天了、啊、见到佛了问佛了，那就不理地藏菩萨了啊，那这个就很失礼了啊。啊这个还是地藏菩萨带他们去的啊，所以他这个礼节啊也都表演给我们看了啊。所以瞻礼世尊，这个是第一个啊，瞻礼完之后啊，就是瞻就是看着礼拜，然后再回头啊，啊看着地藏菩萨啊，向老师啊打个招呼啊，也求老师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薄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这段经文是先赞叹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特别是三途啊，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众生啊，地藏的本愿啊，那么他第一个就是度第一众生。那地狱是最苦的啊，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的众生啊，是最苦的啊。所以地藏菩萨那本来就要先度那个最苦的啊，当然啊，其次的他通通要度。啊，特别啊，优先度这些最苦的众生啊，所以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弃众生。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何止百千方便啊？那百千方便啊，那是说一个
一个树了啊，那。

那不止一百一千啦、啊，那形容啊无量无边啦、啊。本经只说纲领，度化众罪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真的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不疲不厌啊，啊像普贤菩萨一样，尽未来际无有疲厌。啊，没有感到疲倦厌烦。然诸众生脱祸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啊，众生啊脱祸罪报，啊，罪报是指在三恶道，啊，在三恶道受报。脱是脱离，脱离三恶道。但是怎么样呢？未久之间啊，时间很短暂，刚刚脱离没多久，又堕恶道啊，怎么一下出来了啊？那很快又回去了。那阎罗王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了啊，这些在三恶道受罪的人啊，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一念回头就能脱离恶道，纵然在阿鼻地也不例外。他只要肯回头，他马上就可以脱离地狱之苦了。但是为什么地藏菩萨呢，把他超度到人天三道，那很快啊，又回到地狱去了？那阎罗王对这个就有疑问了。啊，以等佛地狱做例子啊，这是八大地狱之一啊。这个地狱众生的寿命啊，与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是地狱里的一天。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呐、啊，四王天是一天。那么这个等佛地狱啊，那它这个时差呢跟四王天一样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在这个等佛地狱啊也是一天啊，那个天堂地狱啊，啊这个四王天啊是天堂，那等佛地狱是地狱，那跟我们人间的这个对照啊，人间五十年啊，那么四王天跟等佛地狱都是一天啊。那么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纵然活上一百岁，死后又回到地狱啊。那到人间来活了一百年，哇，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看起来很长寿了。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那人啊，那活到七十岁就稀有了，啊，能活到百岁那是长寿了，啊，上寿了，长寿了，啊，但是呢，在我们人间一百年，四天王天跟等佛地狱，它才两天，啊，才两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到人间来走一趟啊，那看到呢，那怎么两天就回来了？啊，有的甚至还不用到两天呢、啊，一天或者一天多就又回到地狱了。啊，怎么出去两天又回来了？啊，那出到人间呢、啊，那个恶习气又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罪业又造得很多，很严重。啊，很快又回到地狱去了。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迎合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我愿世尊为我解说。那这个就是
阎罗天使。

子啊，他疑问的地方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实在讲，跟诸佛如来是无二无别的。啊，地藏菩萨他度的学生啊，都成佛了。啊，那他自己怎么不成佛呢？他肯定也是成佛了。啊，他的神通道力、慈悲智慧，跟诸佛如来的确无二无别了。他只是不示现佛的身份度众生。啊，他就是永远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啊，那么阎罗王的疑问就是问啊，为什么这些罪报众生呢，不遵照地藏菩萨的教诲，永远取得解脱呢？地狱那么苦，啊，为什么不觉悟呢？啊，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他从地狱超度出来，很快又回到地狱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业障太重，内有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啊，外面啊受到五欲六尘，啊，妖魔鬼怪的诱惑，到人间来又被迷惑，又造罪业，没有多久再堕入地狱，是这个原因了。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人类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的增长。啊，外面啊，这个物质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让我们这些烦恼啊，不但是不断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啊。这是印光大师在护国习斋法会的开示，是激增啊，激烈增长啊。那它不是慢慢小幅度一直增长，是很快速、很大幅度的增长。那当然增长啊，就造罪业了啊，那真的很快又再堕入地狱了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能力，而是众生不肯依教奉行，才遭受这些苦难了啊，没有真正回头了。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世尊答复阎罗王，众生又堕恶道的原因是其性刚强。啊，这个性是习性啊，不是说本性了。啊，这个习性啊，就是阿难也是含藏的烦恼习气种子。讲阎浮提众生可以涵盖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脱离轮回，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太强啊！一切有情众生啊，死生受生，投胎受果报，习气强者先迁啊，看哪一个习气比较强啊，善的习气比较强还是恶的习气比较强，比较强的那一个他先牵着我们去。投胎啊，受生啊，习气啊，善的习气强啊，就先牵着我们到人天善道来投生，恶的习气强，就先牵我们到三恶道受生。每个众生都具足十法界的习气啊，十法界从佛法界、菩萨法界、

劫法界、声闻法界、啊、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啊、地狱众生也都有佛的种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为什么不能做佛？他虽然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力量弱，很微弱、啊、而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种子很强、啊、那么强的种子先受报，所以他先堕恶道。难调难伏，调是调理的调顺，伏是降伏贪嗔痴慢的习气，相当不容易啊。我们啊，学习学佛这么久了啊，最近呢、啊，我听了蔡礼旭老师啊过去讲的《勤数治要360》啊，啊，发现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啊，真的很强烈啊。那、啊、往往自己还不知道啊，那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听了这个360啊，啊那。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们自己啊，真的就是经典上讲的、啊，习性刚强啊，就是这个习气很难调伏。啊，所以学习传统文化啊，的确帮助我们调伏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啊、那么要调伏当然也不容易，那这个就要用功夫了、啊、所谓用功就是伏烦恼了、啊、怎么样啊，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把它伏住、啊、在我们净土法门讲啊，伏惑就能待业往生、啊、伏不住惑、啊、还是没把握往生、啊、那断惑我们是断不到了，那福祸啊，勉强我们还能办得到啊，所以这个福烦恼都不容易啊，何况断烦恼？那福都福不住了啊，当然那个恶习气一直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当然又受这个恶报了。四大菩萨以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去。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这段经文，四大菩萨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无量劫来没有离开六道、啊、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头头就拔、啊、头头游眼处处、啊、到处、啊、去就拔众生啊、地藏菩萨随类化身，我们时常遇到而没有觉察、啊、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时，有人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啊、那这个化身、啊、那是在讲、啊、有应化身啊、那有这个无中生有的化身、啊、像这个周邦道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居士、啊、他在大陆南京、啊、自己这个住宅里面、啊、遇到的那个出家人地藏菩萨的化身、啊、化身、啊、是没有那出现的，
走了。

你也找不到。那应化生呢、啊，就是说他也投胎，他有父母啊，就像这个活菩萨，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人间啊，他有父母啊，有他的名字等等，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另外呢，这个化身我们当然很难觉察。另外还有一类，我们现在讲护体，护体就借人的身体，然后他说几句话。那一般鬼神护体，我们比较容易明显的看出来。那鬼神都能借人的身体，他来讲话了啊。那你说活菩萨他神通是圆满的，他不能借人的身体来说话嘛？当然可以啊！但是活菩萨呢，借人的身体啊，你看不出痕迹的啊！可能那个人啊，我们要做坏事，那个人呢，他欠我们啊，那可能是我们旁边很熟悉的人啊，他就是一直在给你提醒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有时候，他讲的有道理哦。有时候菩萨呢，活菩萨呢，借他的身体啊，给我们讲几句话，提醒提醒。但是你看不出痕迹的那这个就更多了。所以这些都是。头头就把这个时候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有人来劝导我们，的确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了，地藏菩萨的化身了。所以地藏菩萨无时无处不在，到处都在，任何时间都在，他劝导我们，我们不肯接受，仍旧照做罪业。那为什么呢？因为烦恼习气太重，明明知道不对，那不对还干，这个就习气太重。那么习气太重我们一定也要勉为其难来对治我们这些不好的烦恼习气。一切诸佛菩萨的化身都没有一定。那感应往往在刹那间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诸佛菩萨借我们周边的人活菩萨护身就是活菩萨的化身在那几分钟当中借着任何人的身体或者物身只要能触动我们的有情的无情的，让我们有感触的。能够让我们觉悟回头的，都是活菩萨。华严经说：“凡夫只有我一个，除我之外，皆是诸佛菩萨化身，示现来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无论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诸佛菩萨应化的。能做如是观，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这个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他怎么能一生从凡夫就成佛呢？他就是这么修的一切人事物通通是活菩萨，那只有自己是凡夫了。那所有的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活菩萨应化。来教导我的，来启发我的，让我觉悟回头的。那么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去观察，这个心态能够这样去调整过来那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了。如是众生早。

令解脱，解脱就是得度啦，得到解脱啦。解是解除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啊，解是因，脱是果啊。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罪报人啊，这个罪报人啊，泛指六道众生。以觉悟人的标准来看，六道的天人也是罪报人了。啊，天在六道是最高的，但是没出六道啊，不究竟啊，天福享尽还要再堕落啊。啊，所以以这个超越三界六道觉悟的人来看呢，啊，六道的天人还是罪报人。那么在楞严经上啊，那标准更高了啊。佛说小圣人也是罪报人。你看小圣身闻缘觉啊，就阿罗汉辟支佛了，他们断见思惑了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升到四圣法界啊，升到四圣法界啊，就是方便有余土了啊。但是呢，以大圣的标准来看，小圣的人虽然脱离三界六道，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成佛啊，还是罪报人啊。所以标准是见性，你还没见性啊，没有见性都是罪报人。啊，依照华严经与本经的标准，十法界众生都是罪报人。哦，那这个标准就高了啊，连四圣法界啊，你只要还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都还是罪报人啊。啊，都还是凡夫啊！啊，所以我们六道众生啊，在经典上讲叫内凡啊，六道内的凡夫。那四圣法界呢，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啊。可见的这个大圣，这个华严经、楞严经这个标准呢、啊，是见性啊，他这个标准高了，乃至堕大恶趣。啊，这个指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啊，地藏菩萨呢，都应化在里面，来帮助众生，拔出根本业缘。根本业缘就是罪根，以贪嗔痴三毒为本。三毒当中又以贪爱为根啊，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不是用神通，神通救不了众生，菩萨用教学，众生造的罪业自己一定要受果报，佛菩萨不能代替你来受。你信菩萨拜菩萨也不能得救，怎样才能得救？你回头就得救啊！你是怎样造罪业的，怎样迷惑的，怎样受苦报的啊？那就是说你怎么迷惑的，啊，你是怎么迷的？哪一些是迷惑的？啊，那迷惑了就造罪业啊，造什么罪业啊？那造了什么罪业，你会受什么样的苦报啊？那佛菩萨是把这些事情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啊，这个就讲了因果教义啊，因果报应啊。啊，那你听了佛菩萨的讲经说法，你觉悟之后

觉悟之后就能变化气质，能变化他的行业恶报。佛教导众生悟宿世之事，最低限度啊，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是很浅显的因果。更深的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佛对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法华经云，开示悟路，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语道破，一句话就给我们说清楚了。这个开示佛菩萨开示让众生悟入悟入佛知佛见。开示有浅深广狭不同，悟入亦如是开示有开示的广，开示的深，有开示的浅，开示的比较范围比较狭小。那么众生啊，随类各得解啊，众生就是他听了他的悟处也不同也是啊浅深广狭不同。自是严苦众生，劫厄袭众，旋出旋入，劳师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这一段经文讲劫厄，这个造恶啊，不是一生一世，是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种种恶业习气纠结缠缚。恶归纳就是贪嗔痴三毒，所有一切恶业都从这三条发展出来。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了。我们做三系列那每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那么知道了，这个贪嗔痴三毒是一切诸恶业的源头从这个身口意三业造作出来最重要要忏悔了，要改过所以造了恶业那必然受恶报。习重习气很重，旋出旋入旋是很快，旋出很快出离三恶道，身在三善道，旋入又很快的回到三恶道那么堕入三恶道之后出来不容易，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他不接受，佛菩萨也无可奈何。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苦口婆心教化众生，有几个人相信？那这个也是真话了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我们眼前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学佛了，那你不难发现那这个有一些同修都讲自己家人都很难度所以整个社会人这么多，几个人相信相信的人少，不信的人多劳师菩萨那么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无量劫。

如来菩萨不疲不厌度脱罪苦众生。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先度根熟的啊，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他已经成熟了，那当然这个是要先度了，先帮助这些人啊，先帮助这些人成就。所以弥陀经云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成熟了，接触净土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能相信啊，那么读经听经能够理解啊，这是有善根了，能行能证，这是福德啊。那这个行就是念佛啊，证就是证得一心不乱啊，净中的证就是往生啊。你修行得到一心了，那就决定往生西方了啊，那个往生就是等于啊正果了啊，肯念佛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正果。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因缘啊。像我们遇到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解这么详细的净土经论啊，特别晚年讲的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大清科注啊，那讲的是相当的详细了啊。那这个因缘啊，的确不容易遇到啊。那什么这个因缘啊，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来努力学习啊，品味啊，都能达到上品了啊。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心修在今天成熟，机缘非常稀有难得啊。那的确啊，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啊。你说根基成熟的众生，他也是无量劫心修啊，在今天这个时候啊，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机缘成熟啊，非常的稀有难得啊，这一生就得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出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互泄，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啊。下面呢说个比喻，有人啊是指六道众生啊迷失本家啊，这是用比喻了啊。好像我们出去啊走到一个很危险的道路，迷失方向了啊，不知道从哪里回家了啊。所以这个迷失啊是指我们真如本性，迷失自性啊。误入险道，这个险道是指六道轮回了啊，在此地特别指三恶道，六道当中的三恶道啊，险道中的险道。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岩石互泄啊。六层境界哪一样不是在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呢？啊，《楞严经》说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邪师就是夜叉啊，虎狼狮子猿蛇互泄啊，这蝎子啊这一类的很毒的啊。那看到啊是一个人的模样，那心里啊
充满贪嗔痴慢。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险道啊。须臾是很短暂的时间，在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诱惑。须臾之间就中毒了，啊，中毒后将来果报决定堕三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有一知识多解大数，善尽四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夫逢迷人欲尽险道，而欲之言堕灾难止，为何是故而入此路？有何艺术能治诸毒？知识是指善知识，此处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有德能，不仅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患外面的邪恶，而且还有方法帮助众生解毒，啊，化解这些毒。这个夜叉、诸恶毒等，啊，是指外面的诱惑了。内有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有这些诱惑，怎么会不遭难？地藏菩萨遇到迷人，在六道造恶业的众生欲尽险道，现在造作贪嗔痴恶业，果报没现前，很快果报就现前，死后必堕恶趣。菩萨看到这些人就警告，堕宰是呵斥，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造这些恶业，走三恶道这条路？内心贪嗔痴慢，眼里造作损人利己，做这些事情，你想入三恶道。艺术是方法，你有什么方法能不受毒害？法身大士们示现在六道，以邪恶和光同尘，表面好像与这些人造作没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种种造作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所以他能治诸毒，他能够去制服这些种种的毒，在境界里面呢，染而不染，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在相上好像是污染，他内心呢一丝毫没有沾染，那就是佛菩萨的能力了。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凡夫没有这个能力要懂得远离我们叫隔离了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那我们没有那个免疫力我们一接触你就中毒了，就被毒死了所以你要隔离要远离但现在人我们真的是像这个传染病知道要远离要隔离要戴口罩来防护但是这些烦恼习气造作恶业这些病毒那比那个瘟疫传染病那个不晓得严重多少多少倍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思想的毒害精神的毒害，心理的毒害，生理的毒害，你说这个病毒，人类不知道去防患了，不知道去远离所以这个没有活菩萨的给我们开示，我们。

真的不懂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就要懂得啊，远离这些污染啊、诱惑啊。所以古时候的修行人啊，道场建立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这就是与社会隔离了。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啊，动贪嗔痴这个恶念，自自然然它就起来。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啊！啊，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忽然觉悟了。啊，知道啊，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外面五欲六尘是诱惑，晓得这是恶道、险道。啊，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这是造三恶道业因，一定受恶道之果。知道这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求出此路。啊，一定要把恶缘断除，断恶修善，增长自己的善缘善力。啊，希望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能往生善道。啊，这一切善因当中啊，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个果报殊胜极了。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真的放下了，啊，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能做佛。啊，我们自以为聪明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佛教导修行人以苦为师，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就不会留恋了。这么苦啊，赶快走啊，赶快往生到西方啊！啊，戒经上说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啊，那不是装病，三分病是吃不饱穿不暖，啊，那身体啊也常常不舒服啊，有一些疾病啊，那无病贪欲就生起来了，破戒这些就退心了。啊，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这个在欧越大师的十大爱行啊，第一条啊，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求无病，无病啊，你贪欲就容易生起来，贪欲生起来啊，啊，贪嗔痴起来，你就破戒，你就退心了，啊，所以这个病苦也是我们给我们一个警惕的。警惕这个世间苦啊，那知道这个苦，他才有出离之心呐、啊。啊，如果没有这个苦，他怎么会想出离六道呢？那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啊，他升起贪心呐、啊，贪欲了、啊。啊，知道苦才有出离心。啊，所以雪庐老人一天吃一餐，自己烧饭，啊，用一个小锅煮面。啊，放几片菜叶，过那种苦生活。啊，衣服都是补丁。啊，日常用物非常节俭。啊，他不浪费，这是菩萨现身说法。啊，过这个清苦的生活。啊，时时刻刻啊，出离心。啊，如果生活过得太好了，太安逸了。啊，我身体又很健康，你说你事事如意啊，身体又很好啊，生活又过得很好，你说他会想出离吗？

难了啊！但世间人呢、啊，往往追求这个啊，以为是大好事啊。其实啊，这个是枷锁，给你锁在六道啊，你出不了啊。那下面经文：是善之事，提起皆锁，引出险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那有缘遇到善知识教导啊，伸出援手把我们从恶道拉出来啊，心恶、口恶、行恶，就是造作恶道的业，将来必堕三恶道。已经堕到三恶道，提携接手非常困难。佛度众生特别重视人道，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拉回来容易。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拉出来，所以大圣经典要常常读诵、讲解、讨论，提醒自己断恶修善，依教奉行，回头是岸。回头之后，你决定能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菩萨道啊，你能得到永恒的安乐啊，现前啊，身心安稳。法喜充满。好，这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10页，410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如是等大鬼王，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尽趋阎浮提，各有所持，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既欲刀立，在一面立。我们前面一堂课学习到这个鬼王

大鬼王，那么列出啊，举出啊34位大鬼王啊做代表。那么每一位鬼王啊，代表那一类的鬼王啊。那大鬼王下面呢，啊，当然也有中鬼王、小鬼王啦。啊，这个数量啊，就每一类啊都无量无边了。那么每一个鬼王啊，这些大鬼王跟各个啊百千诸小鬼王，都是居住在阎浮提啊。那么大小各个都有他的职事啊，他的职务，他执行的工作啊，各有所职啊。有各个自己执掌的职责，所主是管辖的范围啊，这管辖范围啊大有小啊，大鬼王管大范围，小鬼王管小范围。他们成佛威神加持及地藏菩萨平时教诲这个缘故，才能跟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那么这些大鬼王、小鬼王的确得到佛力加持啊，以及地藏菩萨的提拔，所以他们才能够到刀立天啊参加听释迦牟尼佛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殊胜的法会。我们再看下面，尔时阎罗天子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我等今则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那么这段经文是阎罗天子在法会上请法。我等啊，这个等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幽冥之主啊，在管辖呢幽冥界的啊，主持管理幽冥界的啊，这些阎王啦、啊、鬼王啦 啊等等。我等获善利故啊，参与这个地藏法会，他们非常欢喜，听佛菩萨们的开示，这就是获善利啊，听经闻法啊，就是获得啊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 啊。可是他们听佛讲了之后啊，还有疑问啊。听佛讲这个经啊的当中，他们还是有疑问，敢问啊。那么敢问这个是谦虚恭敬的一个言辞啊，那这个是表达呢啊一个啊谦虚恭敬。希望啊世尊啊能开导啊，来破除啊他们的疑惑。那么下面佛就答应了啊。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吾为汝说。啊，世尊非常慈悲啊，听到阎罗王啊，那么祈请
啊，就是我们现在讲问问题啦，啊，他有疑问啊，提出来向佛啊请问，啊，那么请佛慈悲啊，为他们来解说啊，破除他们的疑惑。啊，世尊啊，告诉阎罗天子，有疑问就说出来。啊，你有什么疑问啊？那就说出来，自如所问啊，自就是说，任凭你提问啊，你有什么疑问，你尽量提出来啊，我为你来解答。佛法最要紧的是破迷生信，有疑惑不问，会在修学中产生很大的障碍。啊，不但佛法，在世间法也是一样。啊，那世间法呢，我们常常听到学问学问啊，啊，要学就得问啊。那孔老夫子讲啊，不耻下问啊。啊，自己有不懂的、不明白的，啊，纵然他这个地位啊比他低的，啊，或者是晚辈啊，他都不耻下问。啊，去请问。那修学佛法更是如此啦。啊，那有疑啊，必定要问。啊，断疑才能生信，疑惑不断除，这个信心生不起来。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这是礼节了。阎罗天子向世尊请教，决定不忘地藏菩萨是自己的老师啊，也看看老师啊，向老师打个招呼啊，求老师啊加持啊。那他不是说这个，哎呀，到道立天了，见到佛了，那问佛了，那就不理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就很失礼了啊！啊，这个还是地藏菩萨带他们去的啊，所以他这个礼节啊，也都表演给我们看了啊。所以瞻礼世尊，这个是第一个啊。瞻礼完之后啊，就是瞻，就是看着礼拜，然后再回头啊，啊，看着地藏菩萨啊，像。老师啊打个招呼啊，也求老师来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薄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这段经文是先赞叹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特别是三途啊，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众生啊。地藏的本愿啊，那么他第一个就是度第一众生，那第一是最苦的啊，特别是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的众生，那是最苦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本愿就要先度那个最苦的，啊，当然啊，其次的他通通要度。啊，特别啊，优先度这些最苦的众生。啊，所以越是苦难的处所，不舍弃众生。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无量无边，何止百千方便。啊，那百千方便呢，啊？那是说一个数了啊。那不止一百一千了啊。那形容啊，无量无边了。本经只说纲领，度化最苦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真的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不疲不厌啊。啊，像普贤菩萨一样，尽未来际

0: 疲厌
1: 啊，没有感到疲倦厌烦。然诸众生脱祸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啊，众生啊，脱祸罪报，啊，罪报是指在三恶道，啊，在三恶道受报。脱是脱离，脱离三恶道。啊，但是怎么样呢？未久之间啊，时间很短暂，啊，刚刚脱离没多久。又堕恶道、啊、怎么一下出来了、啊、那很快又回去了。那阎罗王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了、啊、这些在三恶道受罪的人、啊、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一念回头就能脱离恶道，纵然在阿鼻地也不例外、啊、他只要肯回头，他马上就可以脱离地狱之苦了、啊、但是为什么地藏菩萨呢把他超度到人天三道，那很快啊又回到地狱去了？那阎罗王对这个就有疑问了、啊、以等佛地狱做例子、啊、这是八大地狱之一、啊、这个地狱众生的寿命、啊、与四王天一样，人间五十年是地狱里的一天，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四王天是一天，那么这个等佛地狱啊，那它这个时差呢跟四王天一样啊，我们人间五十年啊，在这个等佛地狱啊也是一天啊，那个天堂地狱啊，啊那个四王天啊是天堂，那等佛地狱是地狱，那跟我们人间的这个对照啊啊，人间五十年啊，那么四王天跟等佛地狱都是一天啊。那么罪人离开地狱到人间来，在人间又造作罪业，纵然活上一百岁，死后又回到地狱啊。那到人间来活了一百年，哇，这个我们现在一般人看起来很长寿啦。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那人啊，那活到七十岁就稀有了，啊，能活到百岁那是长寿了，啊，上寿了，长寿了，啊，但是呢，在我们人间一百年，四天王天跟等佛地狱，它才两天，啊，才两天的时间。啊，所以呢，到人间来走一趟啊，那看到呢，那怎么两天就回来了？啊，有的甚至还不用到两天呢、啊，一天或者一天多就又回到地狱了。啊，怎么出去两天又回来了？啊，那除了到人间呢、啊，那个恶习气又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罪业又造得很多，很严重。啊，很快又回到地狱去了。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因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那这个就是阎罗天子啊，他疑问的地方了。地藏菩萨的智慧慈悲神通道力，实在讲跟诸佛如来是无二无别的。啊，地藏菩萨他度的学生啊都成佛了。

啊，那他自己怎么不成佛了？他肯定也是成佛了。啊，他的神通道力、慈悲智慧，跟诸佛如来的确无二无别啊。他只是不示现佛的身份度众生，啊，他就是永远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啊，那么阎罗王的疑问就是问啊，为什么这些罪报众生呢，不遵照地藏菩萨的教诲，永远取得解脱呢？地狱那么苦啊，为什么不觉悟呢？啊，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他从地狱超度出来，很快又回到地狱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业障太重，内有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啊，外面呐，受到五欲六尘，啊，妖魔鬼怪的诱惑，到人间来又被迷惑，又造罪业，没有多久再堕入地狱，是这个原因了。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人类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激烈的增长啊，啊，外面呢、啊、这个物质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让我们这些烦恼啊，不但是不断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是印光大师在护国习斋法会的开示，是激增啊，激烈增长啊。那它不是慢慢小幅度一直增长，是很快速、很大幅度的增长。那当然增长啊，就造罪业了啊，那真的很快又再堕入地狱了。啊，不是地藏菩萨没有能力，而是众生不肯依教奉行，才遭受这些苦难了。啊，没有真正回头了。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世尊答复阎罗王：众生又堕恶道的原因是其性刚强啊，这个性是习性啊，不是说本性了啊。这个习性啊，就是阿难也是含藏的烦恼习气种子啊。讲阎浮提众生可以涵盖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脱离轮回，不能超越三界？就是无量劫来习气太深太强啊！一切有情众生啊，死生受生，投胎受果报，习气强者先迁啊，看哪一个习气比较强啊，善的习气比较强，还是恶的习气比较强？比较强的那一个，他先牵着我们去投胎啊，受生啊，习气啊，善的习气强啊，就先牵着我们到人天善道来投生；恶的习气强，就先牵我们到三恶道受生。每个众生都具足十法界的习气啊，十法界从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啊，地狱众生也都有佛的种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那为什么不能做佛？
他虽然有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力量弱，很微弱，而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的种子很强，那么强的种子先受报，所以他

学佛这么久了，啊，最近呢、啊，我听了蔡礼旭老师啊过去讲的《勤入制要360啊，发现自己的贪嗔痴这个烦恼啊，真的很强烈啊。那往往自己还不知道啊，那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听了这个360那。才知道，哎呀，原来我们自己啊，真的就是经典上讲的啊，习性刚强啊，就是这个习气很难调伏。啊，所以学习传统文化啊，的确帮助我们调伏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啊，那么要调伏，当然也不容易。那这个就要用功夫了啊。所谓用功，就是伏烦恼了。啊，怎么样啊？把我们这个烦恼习气把它伏住。啊，在我们净土法门讲啊，伏惑就能待业往生。啊，伏不住惑啊，还是没把握往生。啊，那断惑我们是断不到了。啊，福祸啊，勉强我们还能办得到啊，所以这个福烦恼都不容易啊，何况断烦恼？那福都福不住了啊，当然那个恶习气一直起来啊，又造作罪业啊，当然又受这个恶报了。四大菩萨以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这段经文，四大菩萨。是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无量劫来没有离开六道，啊，他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用千百亿化身，头头就拔，啊，头头有眼处处，啊，到处啊去救拔众生。啊，地藏菩萨随类化身，我们时常遇到而没有觉察。啊，我们起恶念，想做坏事时，有人来劝导我们，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啊，那这个化身呢，那是在讲啊，有应化身。啊，那有这个无中生有的化身啊，像这个周邦道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居士啊，他在大陆南京啊，自己这个住宅里面啊，遇到的那个出家人，地藏菩萨的化身啊，化身呢是没有那出现的，走了你也找不到。那应化身呢、啊，就是说他也投胎，他有父母啊，就像这个活菩萨，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人间啊，他有父母啊，有他的名字等等，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另外呢啊，这个化身我们当然很难觉察啊。另外还有一类，我们现在讲护体。护体就借人的身体，然后他说几句话。那一般鬼神护体，我们比较容易明显的看出来。那鬼神都能借人的身体，他来讲话了啊。那你说活菩萨他神通是圆满的，他不能
借人的身体来说话嘛。

当然可以啊，但是活菩萨呢，借人的身体啊，你看不出痕迹的啊，可能那个人呐、啊，我们要做坏事，那个人呢，他欠我们啊，那可能是我们旁边很熟悉的人啊，他就是一直在给你提醒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有时候，哎，他讲的有道理哦。啊，有时候菩萨呢，活菩萨呢，借他的身体啊，给我们讲几句话，提醒提醒。啊，但是你看不出痕迹的啊，那这个就更多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头头就把啊，这个时候我们起恶念呐、啊，想做坏事了、啊，有人来劝导我们，的确，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了，啊，地藏菩萨的化身了。所以，地藏菩萨无时无处不在，到处都在，啊，任何时间都在。他劝导我们，我们不肯接受，仍旧造作罪业。那为什么呢？因为烦恼习气太重，哎，明明知道不对，那不对还干，那这个就习气太重。那么习气太重啊，我们一定啊，也要勉为其难呐，来对治我们这些不好的烦恼习气。一切诸佛菩萨的化身都没有一定啊，那。感应往往在刹那间啊，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了，诸佛菩萨借我们周边的人啊，活菩萨护身就是活菩萨的化身了啊，在那几分钟当中啊，借着任何人的身体或者物身啊，只要能触动我们的啊，有情的、无情的，哎，让我们有感触的。能够让我们觉悟回头的，都是活菩萨。啊，《华严经》说：“凡夫只有我一个，除我之外，皆是诸佛菩萨化身，示现来度我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啊，无论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诸佛菩萨应化的。能作如是观，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啊！这个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他怎么能一生从凡夫就成佛呢？啊，他就是这么修的啊！一切人事物通通是活菩萨，那只有自己是凡夫了。那所有的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活菩萨应化。啊，来教导我的，来启发我的，让我觉悟回头的。啊，那么能够做如是观，能够这样去观察，啊，这个心态啊，能够这样去调整过来啊，那我们这一生当然能得度了。如是众生早令解脱，解脱就是得度啦，得到解脱啦。解是解除妄想、分别、执着、烦恼、习气；脱是脱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啊，解是因，脱是果啊！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期望。罪报人啊，这个罪报人啊，泛指六道众生。以觉悟人的标准来看，六道。这天人也是罪报人了啊，天在六道是最高的啊，但是没出六道啊，不究竟啊，天福享尽还要再堕落啊啊，所以以这个超越三界六道觉悟的人来看啊，
六道的天

才是罪报人。那么在《楞严经》上啊，那标准更高了啊。佛说小圣人也是罪报人。你看小圣声闻缘觉啊，就阿罗汉辟支佛了，他们断见思惑了啊，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升到四圣法界啊，升到四圣法界啊，就是方便有余土了。但是呢，以大圣的标准来看，小圣的人虽然脱离三界六道，但是他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成佛啊，还是罪报人啊。所以标准是见性，你还没见性啊，没有见性都是罪报人。啊，依照华严经以本经的标准，十法界众生都是罪报人，哦，那这个标准就高了啊！连四圣法界啊，你只要还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都还是罪报人呐！啊，都还是凡夫啊！啊，所以我们六道众生啊，在经典上讲叫内凡。啊，六道内的凡夫，那四圣法界呢叫外凡啊，六道以外的凡夫啊，可见的这个大圣，这个华严经、楞严经这个标准呢、啊、是见性啊，他这个标准高了，乃至堕大恶趣啊，这个指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十法界里面都有地藏菩萨的应化身。地藏菩萨呢都应化在里面来帮助众生拔出根本业缘，根本业缘就是罪根，以贪嗔痴三毒为本，三毒当中又以贪爱为根啊，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拔众生的苦难？不是用神通，神通救不了众生，菩萨用教学，众生造的罪业自己一定要受果报，佛菩萨不能代替你来受，你信菩萨拜菩萨也不能得救，怎样才能得救？你回头就得救啊！你是怎样造罪业的？怎样迷惑的？怎样受苦报的？啊，那就是说你怎么迷惑的？啊，你是怎么迷的？哪一些是迷惑的？啊，那迷惑了就造罪业啊。造什么罪业啊？那造了什么罪业，你会受什么样的苦报啊？那佛菩萨是把这些事情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那这个就讲了因果教义啊，因果报应啊。啊，那你听了佛菩萨的讲经说法，你觉悟之后，那就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就得度了。啊，这才能根本啊解决问题。啊，我们在经典中看到，地狱众生才生一念忏悔之心，生一念善心，他就离开地狱了。啊，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觉悟之后就能变化气质，能变化他的行业恶报。佛教导众生悟宿世之事。最低限度啊，认识三世因果，肯定善恶的果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是很浅显的因果。更深的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佛对十法界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无非是帮助大家开悟而已啊。《法华经》云：“开示悟路，将诸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的纲领一语道破。”一句话就给我们说清楚了。那这个开示啊，佛菩萨开示啊，让众生啊悟入啊，悟入佛知佛见。开示有浅深广狭不同，悟入亦如是啊。开示有开示的广，开示的深，有开示的浅，开示的比较范围比较狭小。那么众生啊，随类各得解啊，众生就是他听了，他的悟处啊也不同啊，也是啊浅深广狭不同。自是缘苦众生，劫厄袭众，旋出旋入，劳师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这一段经文讲劫厄，这个造恶啊，不是一生一世，是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种种恶业习气纠结缠缚。恶归纳就是贪嗔痴三毒，所有一切恶业都从这三条发展出来。当然就要随业受报了。我们做三十七念啊，那每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生。那么知道了，这个贪嗔痴三毒是一切诸恶业的源头啊，从这个身口意啊三业啊造作出来。最重要啊，要忏悔了，要改过啊。所以造了恶业啊，那必然啊受恶报。习重啊，习气很重，旋出旋入啊，旋是很快，旋出啊，很快出离三恶道，身在三善道；旋入啊，又很快的回到三恶道。那么堕入三恶道之后，出来不容易。菩萨在三恶道教化众生，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他不接受，佛菩萨也无可奈何。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苦口婆心教化众生，有几个人相信？那这个也是真话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啊，我们眼前啊，我们认识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我们学佛了，那你不难发现啊，那这个。有一些同修啊都讲啊，哎呀，自己家人都很难度啊。所以整个社会人这么多，几个人相信。相信的人少，不信的人多啊。劳师菩萨啊，那么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无量劫来菩萨不疲不厌度脱罪苦众生，诸佛菩萨在六道度众生，先度根熟的啊，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他已经成熟了，当然这个是要先度了，先帮助这些人啊，先帮助这些人成就。所以《弥陀经》云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善根、
福德因缘都具足成熟，

接触净土法门，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能相信啊，那么读经听经能够理解啊，这是有善根的，能行能证，这是福德啊。那这个行就是念佛啊，证就是证得一心不乱啊，净中的证就是往生啊。你修行得到一心了，那就决定往生西方了啊。那个往生就是等于啊正果了啊，肯念佛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正果。遇到正法，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是因缘啊。像我们遇到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讲解这么详细的净土经论啊，特别晚年讲的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大清科注啊，那讲的是相当的详细的啊。那这个因缘啊，的确不容易遇到啊。那什么这个因缘啊，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来努力学习啊，品味啊，都能达到上品了啊。凡是根熟的众生，不是偶然的，无量劫的心修在今天成熟，机缘非常稀有难得啊。那的确啊，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啊。你说根基成熟的众生，他也是无量劫心修啊，在今天这个时候啊，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机缘成熟啊，非常的稀有难得啊，这一生就得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出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互泄，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啊。下面呢说个比喻，有人呢是指六道众生啊迷失本家啊，这是用比喻了啊。好像我们出去啊，走到一个很危险的道路，迷失方向了啊，不知道从哪里回家了啊。是这个迷失啊，是指我们真如本性，迷失自性啊，误入险道。这个险道是指六道轮回了啊，在此地特别指三恶道，六道当中的三恶道啊，险道中的险道。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外面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夜叉、虎狼、狮子、猿蛇互泄。六尘境界哪一样不是在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呢？啊，楞严经说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啊。那邪师就是夜叉啊，虎狼狮子猿蛇互泄啊，这蝎子啊这一类的很毒的。那看到啊，是一个人的模样，那心里啊充满贪嗔痴慢。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是险道啊。须臾是很短暂的时间，在现前社会，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不是诱惑，须臾之间就中毒了。啊，中毒后将来果报决定堕三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有一知识多解大数，善尽是毒，乃及夜叉

阿朱二独等，夫逢迷人欲尽险道，而欲之言堕哉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艺术能治诸毒？知识是指善知识，此处指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智慧，有德能，不仅有能力断贪嗔痴，有能力防患外面的邪恶，而且还有方法帮助众生解毒啊，化解这些毒。这个夜叉诸恶毒等啊，是指外面的诱惑了啊，内有贪嗔痴慢的恶习气，外有这些诱惑啊，怎么会不遭难啊？地藏菩萨遇到迷人啊，在六道造恶业的众生，欲尽险道啊，现在造作贪嗔痴恶业，果报没现前，很快果报就现前，死后必堕恶趣。菩萨看到这些人就警告，堕宰是呵斥啊，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造这些恶业，走三恶道这条路？啊，内心贪嗔痴慢，眼里造作损人利己，做这些事情，你就是你想入三恶道。艺术是方法，你有什么方法能不受毒害？法身大士们示现在六道，以邪恶和光同尘，表面好像与这些人造作没两样，其实心地清净慈悲，种种造作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啊，所以他能治诸毒，他能够去制服这些种种的毒啊，在境界里面呢、啊，染而不染，那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在向上好像是污染，他内心呢、啊、一丝毫没有沾染，那这是佛菩萨的能力啊！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啊，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要懂得远离啊，我们叫隔离啦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那我们没有那个免疫力啊，啊，我们一接触你就中毒了，就被毒死了啊，所以你要隔离啊，要远离啊啊！但现在人啊，哦，我们真的是像这个传染病，知道要远离啊，要隔离啊，要戴口罩、啊、来防护。但是这些烦恼习气造作恶业，这些病毒啊，那比那个瘟疫传染病那个不晓得严重多少多少倍啊，啊，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思想的毒害，精神的毒害，心理的毒害，生理的毒害啊，你说这个病毒，人类不知道去防患了，不知道去远离呀！啊，所以这个没有活菩萨的给我们开示，我们真的不懂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就要懂得远离这些污染啊、诱惑。所以古时候的修行人啊，道场建立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这就是与社会隔离了啊。如果不隔离，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免啊动贪嗔痴这个恶念，自自然然它就起来。
是迷路人，忽

本是愚，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啊！啊，这是比喻众生听经闻法，忽然觉悟了。啊，知道啊，贪嗔痴慢是自己严重的病毒，外面五欲六尘是诱惑，晓得这是恶道、险道。啊，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这是造三恶道业因，一定受恶道之果。知道这是恶道，他自然就退步，求出此路啊！一定要把恶缘断除，断恶修善，增长自己的善缘善力啊！希望临命终时，善的种子先成熟，能往生善道。啊，这一切善因当中啊，念佛是第一善啊，尤其是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个果报殊胜极了 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老太婆、老阿公，不认识字，没有社会地位，他们真的放下了。啊，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他们念佛能成功，他们这一生能做佛。啊，我们自以为聪明能干，结果还要搞六道轮回，还要堕三恶道。佛教导修行人以苦为师，生活在苦难当中，对人世间就不会留恋了。这么苦啊，赶快走啊，赶快往生到西方啊。啊，戒经上说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啊，那不是装病，三分病是吃不饱穿不暖。啊，那身体啊也常常不舒服啊，有一些疾病。啊，那无病贪欲就生起来了，破戒。这些就退心了啊，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这个在偶遇大师的十大爱行啊，第一条啊，啊，这个修行人啊，不求无病，无病啊，你贪欲就容易生起来，贪欲生起来啊，啊，贪嗔痴起来，你就破戒，你就退心了啊，所以这个。病苦也是我们给我们一个警惕的，警惕这个世间苦啊。那知道这个苦，他才有出离之心呐。啊，如果没有这个苦，他怎么会想出离六道呢？那感觉这个地方还不错啊，那升起贪心呐、贪欲啦。啊，知道苦才有出离心。啊，所以。雪庐老人一天吃一餐，自己烧饭啊，用一个小锅煮面啊，放几片菜叶，过那种苦生活啊，衣服都是补丁啊，日常用物非常节俭啊，他不浪费，这是菩萨现身说法啊，过这个清苦的生活啊，时时刻刻啊。出离心啊，如果生活过得太好了，太安逸了啊，我身体又很健康，你说你事事如意啊，身体又很好啊，生活又过得很好，你说他会想出离吗？啊，难了 啊！但世间人呐、往往追求这个啊，以为是。是大好事啊！其实啊，这个是枷锁，给你锁在六道啊，你出不了啊。啊，下面经文是善知识，提起枷锁，引出险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啊，有缘遇到善知识教导啊，伸出援手，把我们从恶道拉出来。啊，心恶、口恶、行恶，就是造作

道的业，将来必堕三恶道。已经堕到三恶道，提邪接手非常困难。佛度众生特别重视人道，在地狱门口还没进去，拉回来容易，进去之后就不容易拉出来。所以大圣经典要常常读诵讲解讨论，提醒自己断恶修善，依教奉行，回头是岸。回头之后你决定能达到好道，好道是佛道菩萨道啊，你能得到永恒的安乐啊，现前啊身心安稳，法喜充满。好，这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43。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现不令以教诲，赏罚以劝举，若此则乱则可使治，而为则可使安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4墨子。发现布令啊，就是发号施令，举就是阻止禁止的意思。古时候圣贤的君王推崇孝子，以劝导人们侍奉双亲，就是啊，推崇孝子啊，作为啊社会的榜样，来劝导人民啊，要行孝，要侍奉双亲，要孝顺父母，要奉养父母，尊重贤良，以劝导人们做好事，尊重啊。社会啊，贤良的人，以这个来劝导人民啊，做好事。所以社会上啊，有贤良的人，就会以他们啊的这个榜样啊，来劝导人民，向他们学习，颁布法令来教育人民，这个法令规章要来教育人民。这个教育啊，就是现在讲的政令宣导，要去宣传，要去教导。

0: 啊，让人民啊都懂得啊，政府啊他颁布的法令内容啊很清楚明了，明确赏罚来对人民进行勉励和劝阻啊，这个国家呢定有赏罚的制度啊，有功要奖赏啊，有过处罚啊，这个也明确了啊，来勉励啊，来劝导人民啊，这个功啊来勉励来奖励啊，这个过呢啊要劝导要阻止啊，如果能够照这样做，混乱的社会可使其清明，混乱的社会啊那就可以让它回归到清明了，危险的局面可使其稳定啊，危险的局面呢 啊就是混乱了、啊、危险大家都不安了，那么如果能够照以上这样啊来做，也可以让这个局面呢、啊、稳定下来了。这个是古时候啊圣贤君王他们治理国家社会啊，就是推崇孝子，尊重贤良，颁布法令，明确赏罚，这样啊来治理，这个社会就能得到安定。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六教化244。教化之流，非家治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不止。朝廷从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尽则死，然后民之所法，千善日尽而不自知。这条出自于谏20汉书8。百僚是百官的意思。教化的普及并不是要挨家挨户去对每个人进行说教，只要贤德的人处在正位，有才能的人安排到适合的职位，朝廷崇尚礼节，百官互相恭敬谦让，道德教化由内而外，从近处朝廷内部开始，然后呢，百姓知道了效法的准则，不知不觉就会日渐改过向善。所以这条教化就是从自己本身开始，从自己周边的人开始，然后啊，再推广到外面，自然啊，就影响到天下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自尽极远，周之文王亦从绝化。这条出自于卷26魏志下。唐尧啊，就是尧帝啊，啊，在我们上古时候啊，这个尧帝之为教啊，他施行教化啊，就是办教育了。先亲后疏，由近到远，就是自己家里人先教导，自己家人教好了，然后啊，再去教外面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先从自己家人啊、亲人教起，由近到远方。近就是自己的这个啊家庭、周党、邻里啊，自己住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邻居呢，就左邻右舍，那么再推广到远方去。啊，所以这个教化呢，它的先后顺序要从亲人开始，啊，自己家里人开始，啊，那比如说教儿女，从这个最亲的人开始，啊，然后呢，啊，再往外啊，啊，这个推广，由近到远，啊，那不可以啊，啊，这个只是教外面的，自己人都不教。那这个外面的人啊，他也生不起信心。必定啊，自己人教好了，自己住的这个地区、这个国家教好了，那么再往外国去推广，这样啊，才能收到啊教化的效果。啊，所以这个不能颠倒。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是不懂这个道理。这是一昧啊，而去教外面的人，自己家人都不教，啊，这个先后啊顺序就颠倒了，不对了，啊，应该啊先亲后疏，由近到远，啊，周朝的文王啊，那么也遵循唐尧这样的教化，那当然啊，我们也是一样啊，要遵循这样的教化。先亲后疏，由近到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六教化246。子曰：胡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革新。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顿新。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节之，则民不悖；公以利之，则民有信心。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齐是整治，整治使它有条理的意思啊，整齐这个齐。革新啊，是归正之心。指向善的心，顿心是逃避刑罚的心。现在的话讲啊，走法律漏洞。孔子说，对待人民要用道德来教育，用礼仪来约束，人民才会有向善的心理。如果用政令来教导，用刑罚

0: 法来约束，人民就会产生逃避政令和刑法的心。所以治理人民的人如果能够以爱护儿女的心来爱护人民，人民就会亲附他。爱护人民啊，我们中国常讲啊，父母官啊，当官的啊是人民的父母，用这个父母爱护儿女的心来爱护人民，那么人民啊对这个政府领导就会亲近了。能够以诚信朴实来团结人民，人民就不会背叛他啊，不会啊背叛政府。能够恭恭敬敬的深入体察民情，人民就会自然升起归顺敬服之心啊，对人民啊要恭敬啊，要深入啊体察民情啊，了解啊人民的需要，那么这样啊人民自然啊升起归顺恭敬服从政府的心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教化这一节啊，那么到这里圆满。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二四七，君子曰，礼乐不可失虚去身。治乐以治心，治礼以治功。心中思虚不和不乐，而必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思虚不庄不敬，而慢意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则和，礼极则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以真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意慢焉。这条出自于《谏妻礼记》。思虚啊，两个字是片刻虚臾的意思。治就是深远详审，治功就是自身啊，调整自己身体与言行。慢意啊，这两个字是轻忽怠慢的意思。乐极则和，礼极则顺啊，这个是出自于《礼记》讲的。君子说，人不可片刻离开礼乐，深入于乐，是为了陶冶心性啊。这个乐啊，是好的音乐。深入于礼啊，是为了调整身体与言行啊。礼啊，就是我们外面啊身体的动作以及啊讲话。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有片刻不和顺、不喜乐，那贪避诈位的念头就会趁机而入，心啊不和不乐，贪诈啊这个虚伪的念头啊就会进来了。这些邪念就生起来啊，这叫内心了。那么外貌如果有片刻不庄重、不恭敬，那个轻忽怠慢的念头就会趁虚而入。那这是外表啊，如果一下子不庄重、不恭敬、轻忽怠慢啊，这个念头也就会趁虚而入，就会生起来。所以乐是调理人的内心，调整我们的心，调心。礼是调理人外在的行为啊，礼是在外面。音乐至善能使人合唱啊，所以这个音乐要讲求音乐啊，是要让人啊心合唱的啊，心能够啊和平畅快。那不是现在那种西洋摇滚乐啦啊，那种靡靡之音啦啊，那个乐啊是会让人啊堕落的，让人心智堕落的啊，特别啊一些靡靡之音啊，让人生起邪思啊，那是不好的音乐。那么这个音乐啊啊，像中国的古琴啊这种乐啊，就能让人啊心啊合唱了啊。所以这个乐啊要讲求的啊，所以古代啊啊有礼记有乐记啊，这个当中啊依照古圣先王他们制定的这个乐啊礼啊做一个标准。那么礼仪至善啊能使人恭顺啊，这个外面啊这些礼节啊能够使人啊恭敬，内心和畅而外貌恭顺，则人们望见他的外貌神情就不会与他抗争啊。那这个也就是说有色受力了啊，这个人的修养外面有礼貌，对人恭敬，那别人啊看见他这样的一个神情态度，就不会与他抗争了，那么也自然啊会对他升起恭顺之心啊，看见他的仪容风度便不会有轻视武慢的态度啊，因为他对人恭敬，别人对他也恭敬啊，这是必然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一节啊是礼乐。 这个非常重要。古代圣人啊，治理作业啊，以这个礼乐来治天下啊，从自己内心治起啊，内心用乐来治，外面啊用礼来调整，有了礼乐，那么天下就大治了，那就不用刑罚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二四八。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身，政以依其行，行以防其奸。礼乐行政，其己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自道。这一条出自于卷七《礼记》，用礼仪引导人心，用音乐调和人情，用政令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刑罚防止人们的邪恶。礼仪、音乐、刑罚、政令，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使民同心，就是让人民啊都有道德观念，而实现啊天下大治的理想。这个是礼乐终极的目标，这个刑罚政令是来补助礼乐的，是以礼乐为主。这个刑法政令是来帮助推行这个礼乐。所以古圣先王得到政权

0: 第一桩大事就是治理作业了，制定啊国家人民遵守的礼仪，这个礼啊要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大家呢知道啊自己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该行什么礼，这个就不乱了。大家知道啊礼节，那么业呢是调冶人情的，人呢难免有七情五欲，用这个业来调和，所以这个七情五欲啊不能偏了，如果太偏太极端了，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古代啊这个乐是有讲究的不是像现在这个摇滚乐啦、靡靡之音啦这一类的那这一类啊不但不能调和人情反而啊让人的心啊更躁动更堕落了所以这个乐要讲求的。那么在音乐当中这个古琴啊是一个很好的修心养性的一种音乐，让人啊心静下来、沉淀下来。所以古圣先王啊，对这个治理作业都很重视。那现在呢，中华民国建国以来啊，没有治理作业，所以啊，人民呐、没有一个礼节遵循的标准这个业也很乱，大部分呢 都是。以西洋音乐为主西洋音乐也有比较好的比较高尚的但是不好的还是比较多所以现在中国的音乐也都学西洋的不是古圣先王提倡那个乐这些还是有待我们这一代人带头来寻找礼乐这个在国家政府没有了那只有在民间去找了所以过去台中联社写入老人他有编一个常理举要还有这个唱这个诗歌集的那么这个乐就符合这个圣贤的标准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来学习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礼乐二四九夫礼之所兴，众之所以治也，礼之所会，众之所以乱也。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礼乐教化兴盛的时候，民众就会因此而安定。礼乐教化晦气的时候，人民就会因此而动乱。所以有一句讲啊，有礼则安啊，无礼则为啊。这个为就是乱了，不安。没有礼乐的教化，那么这个社会是动乱的，人民呢、在生活上没有一个依据，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没有礼，生活啊，起居、待人处事、接物，那么这些都没有标准了。那没有标准呢、那自然呢、也就乱了。那没有乐啊，没有这个好的音乐啊，都是一些不好的音乐，那人心呢、就堕落了，人的情绪就不稳定了。

0: 古圣先王啊，观察到这个礼乐的重要啊，所以古时候啊，一个朝代得到政权之后啊，首先第一桩事情就是要治理作业啊，让人民呐、有个标准可以依循啊，做这个乐啊，陶冶人民的性情，把这个七情五欲啊调到中和，那么这样一来啊，国家社会就安定了。啊，就不用啊，动不动就用法律，就用刑罚。那么如果没有礼乐呢？啊，那都完全呢、用这个刑罚。那刑罚呢，法律定的越多，犯罪率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啊，那这个社会啊就动乱不安了。啊，这是说明啊礼乐教化的重要。中华民国建国以来啊，就没有治理作业。人民啊，没有一个标准可以依循啊，所以现在呢，婚丧喜庆，那各种方式都有，甚至啊，很荒谬的、荒诞的也都有啊，有的用中国的啊，有的用外国的啊，这很乱了。那也没有作业啊，乐都是学西洋的，一般呢、摇滚乐啦啊、靡靡之音这一类的。所以啊，国家呢就不安定啊，社会啊人心动乱不安。所以我们现在呢，国家没有制定礼乐，就在民间呢、自己要来学习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还有一些诗歌啊，这些我们要来提倡来学习。这样啊，社会啊才会走向安定，人心啊才不会动乱。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4单元为政七礼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如果你不懂得看重点啊，抓不住这个重点来修学啊，那还是不得受用。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个观点里面有一句话，他讲的很简单，如果你不注意听啊，因为这样不在意的听过去啊，那也就疏忽了啊。他有一句话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不算念佛啊。这一句呢，我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深的道理，但是很关键的啊。那我们平常讲，我在念佛，那我们这个念佛啊，是在念没错，但是呢，你没有达到那个念佛的标准。标准在哪里呢？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不算念佛啊。那你去想一想这句话啊。那是一心不乱啊，那比较难啊，要断见思惑，离心要破无明，那更难。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到呢，就是最浅的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福祸啊，就是烦恼没断，但是呢，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呢，足以啊，控制住我们内心这个贪嗔痴烦恼，让它呢不要发作起来，但是没断，好像啊石头压草，这石头啦，把这个草啊要长起来，把它压死，让它不长起来，但是那个根呢没断。在修学其他法门呢，这个福祸的功夫只能得定，不能断烦恼，不能超越三界六道。在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功夫是不及格的啊，不及格的。但是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可以待业往生，你有这个功夫就及格了。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那他们断惑没问题，因为大家都无量寿。一生啊，你就保证能不但断惑，还能破无明啊！这个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啊。但是它最基本条件呢、啊，叫福祸控制住啊。你临终啊，最后一念啊，这些烦恼妄念能够降服住，不起现行，不发作，那心里。起念头就是阿弥陀佛，那这样就往生，跟佛光就相应了。跟佛光啊，我们这个心光跟佛光啊，它就感应了。那么根据这个光啊，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是这样的。不是说你念佛，它就大家通通一定能往生了，要念到这样啊，才相应。那这个跟发菩提心啊，那关键很大了。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啊，它是相关的。那么这里啊，江老居士他也举出《华严经》的善财童子的一段经文啊，说：“故善财童子啊，每遇善友，皆祈请云。”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迎合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这是善财童子啊，你看五十三参啊，他每参一个善知识，那么他都会给这个善知识讲，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无上菩提心了。但是呢，还不知道呢，怎么样花了这个心呢？心是花了，但是要怎么样来学这个菩萨行呢？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学菩萨行？怎么来修菩萨道呢？遇到每一位善知识，他都有这句话，都有这句话。那他先表明啊，自己已经发心了，然后请教善知识，在生活当中。怎么修啊？

那怎么去？四次发大心者，必修大学。发大心呢、你所修的行都叫大行。那个大行啊，你不是在外面呢、找怎么修大行啊？做多大的事情啊？不是这个，是你的心，你的心大。比如说布施，你心量大，发大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布施一块钱啊，那个就叫大行。如果你没有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心量不大，你布施啊几个亿啊，还是很小，小行啊，微不足道。所以发大心修的行都叫大行。不管做多做少，通通叫大行。发小心，不管做多大的事情，都叫小行。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关键啊，在心量。所以菩萨跟凡夫，跟我们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啊，没有特别啊。你看佛在《金刚经》前面示现的啊，他每一天要去托钵。穿衣吃饭，回来要洗脚啊，就我们回来要洗澡了，盥洗啊，就是这个世界呢，就跟我们一般常人是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常人呢，每天也要为了生活来奔波啊，就是托钵的意思啊。那么你托钵啊，得到饮食啊，我们一般世间人呢，你赚到钱了，那回到家里啊，心要收一收啊。整天在外面应酬，回到家里，你自己要有一段时间自己心静一静来念佛来收心视线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那就告诉我们呢修菩萨道，修菩萨行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你在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身份，通通可以修菩萨六度万恒。所以助想正修行之切实下手处也。故次问助想，然此二问实在相知。以决心助，则妄心不想而想。妄心想则决心不住而住也。决心住了妄心你不要去降服它自然就想。那么这个用在我们念佛是最方便的。这个原理我们用在念佛上。你心里提及一句佛号就是决心你念佛的时候就是决忘记了忘记就又迷了。那迷了怎么办呢你想到赶快继续念继续念又绝了。那我们功夫还没有打成一片总是常常忘记。那常忘记呢你这个心又迷了。赶快提起佛号呢又绝了。那我们念佛希望把这句佛号二六十中打成一片。念念不断。念念绝而不迷，就是此地讲的不想而想妄念起来，你就不要管它不要去理会那个妄念。你只要提起这句佛号，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记得清清楚楚专注在佛号，不要管妄念这个就是不想而想。你刻意要去降服妄念那妄念就越多。越在乎那个妄念越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那妄念又增加了很多。再来回忆那个妄念那就更多了。那你怎么搞都搞不完的
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妄念，不要去担心那个妄念，不要害怕那个妄念，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啊！你只要现前啊，

这一念阿弥陀佛提起来，这样就对了，其他你不理会啊，专注佛号上啊，这样就是不想而想啊。你要另外再找一个怎么来想啊，怎么样啊？那又是妄念，又叫妄念。这个《楞严经》讲了，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啊，头上安头啊。那我下面呢，我们再啊选这个《金刚经》的一段经文啊。来学习，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佛就告诫须菩提了啊，说啊，那你请法呢？请问这个问题啊，你要谛听。这个江老居士有注解这个谛听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在大乘经我们常常会看到啊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听经啊要谛听啊，谛听呢佛才讲，你不谛听他就不给你讲啊。为什么呢？如果不谛听呢，你坐在这边听经，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啊，那就没听进去了啊。那现在呢啊，现在年轻人啊，这个你请他叫他听经，他大概不太可能啊。把那个手机带进来啊，啊，一面头低低的在那边，你在讲啊，讲完了讲什么？哎，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在看那个手机啊。在播，在播，在播那个，他在听那个啊，是在听手机啊，他不是在听你讲经啊。那这个佛就不讲了啊，那因为什么呢？讲了对他没帮助啊，他坐在那边也难过啊，干脆就去家里呀、啊，啊，电脑播播个够哈、啊，不能坐在那里啊，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佛呢？讲的等于是讲闲言语啊，闲言语就讲废话啦，你讲的对他一句也没听进去，那你就不需要啊浪费那个时间。那么讲经总是大家呢这个听啊，个人得的利益都不一样，那这个跟谛听有关系。那么此地讲啊，说须菩提岂有不听不谛听之理呢？说须菩提他都请问佛这个问题了，那佛给他讲，他怎么可能说不谛听呢？当然他会谛听。那么佛为什么要再提醒这句呢？那是佛之戒呢是为大众，即现在我们众生。那这句就讲到我们了，就是我们听经啊要谛听啊。如果我们你有杂事啊，在忙的时候呢，就没办法谛听了啊。像我常常啊，有时候听经的时间呐、啊，效果最好的就是清晨啊，或者是晚上啊，半夜人家在休息、啊、那这个时候啊，没有电话啦、事物有人来干扰，那这个时候听啊，是听得最清楚。啊，如果你一旦接触到人了，一下子接电话了，一下什么事情了，你那个心都在忙那个，那听啊，效果就很差，啊，效果就很差，啊，常常受干扰，啊，所以听一座经啊，大家到讲堂来听有一个好处啊，就说你在这边啊，一个半小时啊，你可以专心。反正我这一个半小时就是听这个经的，不做其他的事情。这个一个半小时其他事情都先放下了，先放下了，那你才能谛听。那如果在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多干扰，特别是电话。你在家里客厅听，
电话来了，那你接不接啊？那很自然你要去接嘛。那如果你不在家里呢？啊，那么你家人会说：“哎呀，某某人他去听经了，回来你再打吧。”啊，这样你听经啊就不会中断，不会中断。到现场啊是有这个好处的。那么在家里啊，除非你自己关起门来啊，那么外面贴个纸条，听经时间不便接电话，然后听完再说啊，或者先帮我留个电话啊。那这样可以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不行啊。如果再带个孙子，那肯定更不行的啊。所以到道场啊，有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谛听”“谛”这个字，“谛”则真实正确也啊。谛就是什么呢？真实啊，真实的意思叫谛啊。我们一般讲真谛。就是真实的义理，真实的道理叫谛，真实正确就叫谛。一不可以共高，二不可以卑下。倘患此二病，即不能谛听，即听亦不能正确。有人稍言求经论，即自以为通晓佛学，此犯共高之病。有人高推圣境，以为如此大法，我们如何能解？此患卑下之病。共高是慢，卑下亦是卑慢。如此听经啊，即不能真实正确。是以学佛者，务须免除以上二病，虚心领受，故云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那这个给我们指出啊，我们听经啊，不可以犯这两种毛病，一个是共高，一个是卑下。这个我们也常常，这两种毛病啊，也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啊，那么听了一些经教啊，那自己以为自己哎呀懂得很多啦，到处啊要给人家讲开示啦。这个我常常碰到的啊，我常常碰到有一些居士啊，都要给我讲开示，他怕我不懂，给我讲开示啊。他遇到人啊，就要给人家讲开示啊。过去我们华藏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居士，哦，在机场啊，遇到人就抓一个人啊，不管他听不听，就要给他讲开示。啊，所以后来呢，有一些人碰到他呢，就赶快躲得远远，敬而远之了。啊，怕听他讲开示，一讲就没完没了啊。那么这个犯了共高的病啊，这个是心态就不正确啊。那么也不可以这个卑下啊，卑下就是，哎呀，如此大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不敢当啊。这怎么可以呢？我不行的啦，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叫卑下慢，叫自卑啊，共高啊，自以为了不起啊，是慢，自卑也是慢，啊，这两种心态都要去掉，不共高也不自卑，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啊，如果有共高或者自卑呢，那么他听的经啊就不能真实正确，他不能消灰自信。啊，共高啊，那自以为是啊，实际上啊自己没有真懂，以为懂了，啊，他就真不懂啊。那自卑的人呢，啊，他不敢当啊，他都不敢当，那怎么办呢？佛教你要成佛，你不敢当啊。那成不了佛了，但是听了他也无法接受。所以学佛呢就必须避免这两种毛病。这两种毛病避免了，虚心领受，故云谛听。这样的心态来听经啊叫谛听。
既能谛听，岂可不说呢？既然他

那这个大众啊能够谛听的，那怎么可以不给他讲呢？啊，不给他讲就对不起他了。他能接受啊，他能谛听啊，你就要给他说了。啊，这是佛啊提醒须菩提啊，实在是提醒我们。所以佛讲啊，故云当为汝说。那么意思就是说，倘若不谛听呢，就不为你说了啊！你不能谛听啊，我就跟你讲。那我们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到澳洲啊，到海外啦，也是大学啊，他说啊，大学请他去当教授，他还有佛学院呢、啊，请他去当教授，他不愿意接受啊，他都。他不要去学校上课，哦，现在的学生呢、啊，没耐心的。他说最长的耐心是15分钟，啊，学校啊，这个教授在上课，大概15分钟的耐心，啊，正式上课呢，只能上15分钟，15分钟后呢，这个学生就心浮气躁，要跟他讲讲笑话，要跟他哦讲什么其他的啊不相关的。啊，正经课他就不上了啊，因为他的耐心只有15分钟的时间啊。过了15分钟呢，他已经心浮气躁了，心在浮动了，他就没有那个心情在听你讲课了啊。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了，那这样啊，对他就没有帮助啊，没有帮助，那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就不需要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啊，要找到谛听的都很难。所以60年前啊，方东美教授在台湾啊，台湾大学啊，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60年前都是这样的情况啊。那60年后的今天啊，那这个情况那就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都不止了。现在学生真的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你跟他讲这个真实的地理啊，他听不进去，他感受不到。啊，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他心浮气躁，他没有耐心听，心呢静不下来。啊，那么这个话就是警策我们啊，在听经时呢，从前知见必须一切抛开，不可以放在心里。这句话非常。啊，我们在听经啊，以前我们听过的或者看过的，先放下，先放下。啊，那么这样听啊，你才能领会到它的真实意，啊，才能体会真实意啊。如果自己心里装得满满的，啊，那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再会讲，对他都没有帮助。啊，因为他自己有个东西挡在那个地方嘛，啊，或者呢，你讲一句呢，哎，我想哪一句来破你啊？哦，那他是要来破你的哈，啊，他不是来听你的啊。啊，以前我们老上到香港去讲经啊，好像77年的时候，第一次啊，接受香港邀请去香港讲经，啊，那么到那边呢，啊。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了。他说啊，法师啊，哦，我们很多法师来这里讲经啊，到最后都被打败了。为什么被打败呢？被问难了啊。那他说那些来听经，他不是来听经的，他不是来听经，他来干什么呢？来找麻烦的，都找来找麻烦的。啊，找什么麻烦呢？啊，这个啊，有时候经讲了一半，然后举手，他就问问题了。啊，那个法师如果被他问了答不出来啊，那法师最后啊就，哦，很惭愧的赶快走了，不敢再讲了，后来找麻烦。所以我们老和尚到香港啊，他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他说，这个有人会找麻烦哦，看到很多人你不要高兴哦，听众这么多，他那个不是来听经，是来找你麻烦的，来找茬的。后来我们老和尚去讲了一个月呢，

竟然一个找麻烦的都没有啊！啊，那这个也是我们楼上啊，他有这个辩才啊，有这个善巧方便。他们要问难的问题啊，大概在讲经当中呢，通通已经先跟他讲出来了，他就没得问了。他要问的，通通还没有问的，都被他讲出来了。啊，他就不需要再问了。啊，所以我们听经啊，一定要逐渐抛开啊。你对这个法师没信心，那你就不要去听他的吧。啊，像我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讲经啊，那就是接受他讲的啊，所以他讲的呢，我们可以理解。啊，如果很多人呢、啊、听了，他不能接受。啊，排斥诽谤，为什么呢？我们在旁边听得很奇怪，哎，这么好的经，怎么他还在批评？因为他没有去听嘛，啊，或者听呢，他有一个排斥的心在那个地方，都把那个意思都听错了，都把那个讲的意思都扭曲了，啊，把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啊，他认为怎样怎样啊，啊，这个就造业了。啊，这是听经的心态啊，从前的知见啊，不管你学什么，你就先放下啊。这样才是谛听。那么这个讲安心之法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刚经啊，为什么我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也很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来修行，多好。但是往往啊，有很多因缘啊，就由不得你。啊，你要做一些有关弘法的事情啊，那当然难免很多事物了啊，而且我们凡夫啊，现实生活也都需要衣食住行啊。如果你在管理个道场，那事情更多，操心的事情更多。那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啊，我自己有经验啊，你看到其他的同修也有这种情况啊，最喜欢哎呀，不要了，我们就放下了啊，去找个山洞躲起来算了。自己修就多好啊！要逃避这个现实，总是我这样的想法啊。那么逃避这个现实，心能不能清净呢？啊，也不一定啊。你离开了这些啊，住在山上，能不能心清净？心能清净呢？啊，还是不行啊，所以就会很烦恼了。啊，好像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后来呢，我才想到，哎呀，以前听到《金刚经》讲义啊，很久没有在听了。那么你念佛啊，扶不住这个烦恼，所以就想到啊，这个来补助。那么《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一个，不要住法相，也不要住非法相。啊，你做这些事情啊，执着这些事相，着了法相，啊，我不做了，通通丢掉了，就躲起来了，着了非法相了，这两边都偏在一边去了，都不对，那怎么办呢？啊，就随缘了，随你现在的因缘，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啊，在什么环境？什么人事当中，你都会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只要我们不取不着啊，任何的人事物环境呢，我们就得解脱了。啊，你去逃避，未必得到解脱。啊，那只是暂时的避免。啊，我们心里啊还是有挂碍。那如果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心就没有挂碍。
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

学习的吧。啊，所以呢，这里举出这个，你看佛呢，视现凡夫尘劳之相，啊，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你看佛啊，天天还是要忙着这个衣食，天天要去托钵啊，也是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比佛那个享福太多了，啊，有厨房可以煮。那佛要打赤脚，哎呦，下雨又不能打雨伞，这样去托钵哎，啊，走很远呢，从那个山呐、啊、走到四位大城，走很远，打赤脚啊，又没鞋子穿。啊，那每天呐、啊。就为了那一波饭，就这样来回回的。那这世界给我们，就像我们凡夫啊，你在家出家都要为衣食啊。你出家了修行也是法轮位置转十轮仙呢、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一样也少不了啊。那在家人更不用说了，你要为了生活啊，在忙碌。要工作，要上班。那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你怎么得解脱呢？就是教我们这个的。你要逃避，你甩又甩不掉，啊，又不能得解脱啊，所以教我们如何在这种尘劳里面呢、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所以佛他实现给我们看的、啊，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啊，你看呐、啊，我们这个是苦恼众生呐、啊，无论贫穷富贵，你看一生都是忙忙碌碌的。啊、穷的人为三餐奔走而忙碌，那富贵的人呐、啊，为了更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业而忙碌，大家都很忙。啊，那么这个就是呢。佛视现起时的意思给我们看，大家不都是为这个生活在忙吗？忙忙忙啊，就忙这个东西啊。那忙完之后啊，那总是有休息的时候啊，有上班下班的时候。那佛视现啊，托钵回来哦，然后吃饭吃好了，然后就脚洗一洗，就打坐了啊。那这种视现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嘛。啊，你工作回来，那盥洗吃饭呐、啊，盥洗呀、啊，盥洗好了，不要去玩电动玩具了啊！那要干什么呢？你要读经啦，或者念佛啦，或者打坐啦，收收心。起码呢，你早上有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收收心。啊，没有半个小时呢，15分钟也好。啊，或者呢？你再没有时间，那3分钟也可以，啊，总比没有要好。所以佛门有个早晚课，早晚课，那这个早晚课啊，怎么定？因人而异，看你自己的时间。啊，你自己一个人做早晚课啊，那你自己可以自己定，大家共修啊，要定个共同。像我们净宗啊，我们净老和尚定的净宗招募课啊课本啊，那不一定说啊每一个都按照这个课本啊，如果你时间忙啊，你修十念法也可以啊，早晚十念法这个都很方便。那总是说我们每一天这么忙碌啊，佛这个视现就告诉我们了，你从天。

啊，所以这个叫凡至本处啊，这个佛去托钵乞食入大乘，然后回来啊，像我们是哦，你到公司去上班，下班回来了，就回到家就凡至本处了，啊，跟佛回到僧团一样，凡至本处啊。那么赶快啊，把心静一静，回光返照，不要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学佛的呼作而作啊，所以要把这个经文语句啊回归到自己身上，我们自然有受用。果然啊，能够在寻常这个当中时时反照，就是降伏，就是两边不足啊，就是念佛啊也才念得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啊，经文不长，但是呢，它的义理啊，深广无尽。我们学习啊，这个经典，讲经啊，细讲，大家彼此啊，就比较有受用。如果简单的讲，这个是结节眼，这个受用啊比较少。但是细讲啊，就必须要时间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常常提到经啊能够细讲，大家会比较受用，够详细啊，深入的解说，对我们落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修行，待人处事接物，就会有很大的帮助。简单讲，可以理解一个概念，但是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啊，我们在修行上啊，就提不起用功，提不起啊，这个功夫。因此啊，我们虽然啊，每一次的讲座时间啊，都很短，只有两三天，断断续续的，但是自己的道场啊，也就比较不受时间限制。虽然每一次讲都是两三天，有时候啊，也希望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啊，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学习，这样对大家修行啊，会比较有帮助。那么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呢，给大家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么要诵持啊这个大悲神咒，这样的人，无论男子还是女人，凡是呢，你发心要诵持这个神咒，
下面呢、就给我们讲要发心，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首先呢、叫我们要发心，像四弘誓愿啊，这个就是发心了、发愿。发愿呢、就是发心。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就是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上讲的。这个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我们在很多大乘经典上啊，都会看到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发这个心就是广大菩提心。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啊在讲这个专题啊，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也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引用观经啊，善导大师怎么发菩提心啊？有善导大师这个注解啊，有三种啊，顺菩提门啊，有三种违菩提门啊，违是违背的，违背的我们要避免，顺菩提的。我们要来修。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那么菩提心啊，在经典上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注解也很多。那么本经啊，我找啊都没有找到一个很，没有找到注解啊，没有找到注解。一般啊，观音三经、普门品、观自在章、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三部经啊，这个古来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一部经啊，我都还没找到注解，因此啊，我们有一些经文啊，本经讲的比较简略，为了方便说明啊，就要像采取啊，过去北京。

跟黄念祖老居士啊注解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那么他不是他自己注解啊，他是啊引经据典，引用啊190几种经论来注解这本《无量寿经》。所谓啊以经解经啊，以经典啊来解释经典啊，还有引用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菩萨座的论啊来注解啊，所以他那个注解啊不是他自己意思来解释啊，他引用啊经论啊五大德的注解啊来解释。

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黄老居士的大经科注，就是我们看这个注解啊，有引用经典论点啊，还有祖师大德的注解疏钞啊，这些来做解释。那么这一段啊，如果我们简单讲啊，也两三句话就交代过去了也很快浅显的跟大家讲一讲那也没有错但是呢大家可能听了之后是有一个概念我们要发广大菩提心要发愿来示度一切众生有这个观念但是呢怎么样才是发广大菩提心呢要怎么样去度众生呢众生这么多不是度一个两个我们现在一个两个我们就度不了了还度一切众生。那怎么去度呢如果你深入要去探讨这个问题难免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因此我也找不到注解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重要的经文这些地方我们不能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来解说。所以这一段这一次我们引用金刚经讲义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那么这个金刚经一开头就请法须菩提请法一开头就是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还有这个它的讲义我这节录来解释我们这一句经文这两句经文也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到末令断绝这一段经文。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心那么金刚经这个请法呢这个经文我念这一段须菩提请法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段就是发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发这个心那么跟此地讲的发广大菩提心这个文字我们本经比较少那么这个金刚经还有其他大乘经都讲的比较多那意思是一样意思是一样。发广大菩提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发了心这个金刚经就讲得详细了。发心之后怎么办呢不是说我发了心怎样才能发起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也就是本经讲的怎么样才能发广大菩提心。那下面经文就讲了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须菩提请法一部金刚经就是这样发起的。那么请问发心发了那我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要怎么样降伏我这个妄心我们要知道妄心就不是菩提心了真心才是菩提心

啊，那么我们妄心不能降伏，那你菩提心就生不起来，被这个妄心啊障碍了。菩提心啊，我们大家本来就有，只是现在呢被这个妄啊障碍了。真妄合合啊，这个真的被妄的障碍。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如果我们不以这个《金刚经》啊这个经文再来注解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要怎么发广大菩提心。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江老居士啊他有注解啊。啊上文诸菩萨即指此善男子善女人而言，因其发无上心，即有成佛之格，即可称菩萨。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诸菩萨。啊，大家呢，如果你去受菩萨戒，啊，或者呢，你在佛前发愿呐、啊，你发四弘誓愿，啊，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现在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发这个心呐、啊，你就是菩萨了。那么我们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是初发意的菩萨。初发心啊，《华严经》也讲初发心啊，我们凡夫啊，初发这个心。那么发这个心呢、啊，我们也不要小看了 啊，也不要小看这个发心啊。你发了这个心呐、啊，那就跟这个果觉啊相应了啊。你有这个心呢、啊，有这个想法。啊，发广大菩提心。所以啊，你一发心就是菩萨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菩萨呢？这个烦恼还是很重的菩萨啊。那个不是呢，这个断烦恼啊，破无明那个菩萨啊，不是慧行菩萨啊。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那个破无明的菩萨叫慧行菩萨。那我们这个凡夫啊，凡夫菩萨啊，发这个心，但是呢，烦恼没断啊，但是有这个心呐、啊，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诸菩萨呢啊，有我们现在只能讲菩萨，那、啊、如果讲菩萨摩诃萨哦，那就大菩萨了，明心见性的啊，像观音普贤、文殊弥勒啊，这个。都是等觉菩萨。那么摩诃萨呢，登地以上的都称为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那么你去受了菩萨戒啊，发个菩提心啊，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了这个心呢、啊，你现在就是菩萨啊。所以你也不要说我不敢当啊。众生本来都有佛性，那怎么不敢当呢？是你本分的事情啊。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啊解释善根啊，善则善根啊，说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这个字啊就指善根。发无上心者非有大善根不可。那么要发这个无上道心呐、啊，啊，就是发广大菩提心。那没有大善根，他不会发这个心的。啊，下面再讲啊，凡人皆有善根，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

那么这一段啊，是给我们讲啊，凡人啊，凡是我们人，什么人呢？啊，就是有善根的人。若无善根，则不能入人道中，亦不能闻此大法。如果没有善根，不能到人道来。到了人道呢，也不能闻到这个大法啊，凡是佛法、大乘经典都叫大法。那么我们佛门的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呢，轮回到人道来啊，得到人生啊，这个机会啊很难得啊！你没有具足五戒十善呐、啊，过去世有修这个善根，那不能到人道来。所以能够到人道来啊，就过去世啊有修这个人道啊这样的善根啊，非常难得。然若不发心，则须有此善根，岂不辜负佛恩？也辜负我们的善根了。如果说我们到人道来又闻到这个佛法啊，特别是大乘佛法啊，我们本经啊就是大乘经典啊，那你不发心啊，那须有此善根，辜负啊我们有这个善根。有这个善根啊，为什么要发心呢？发心叫启发。让我们啊向无上道啊，向无上菩提。那么《金刚经》讲男子女人啊，本经也是讲男子女人啊，所以这个男子女人啊，你只要发心，那都一样成就啊。所以这个佛法呢，它是平等法啊，关键啊在你发心啊，不管男子女人啊，只要发心都一样成佛。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这个发这个字啊，发则生也，其也啊，为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其正无上果也。啊，这个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你看啊，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那是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发这样的心，那么期待啊证得无上佛果。那么发字呢，贯上下文，一通能所，上文善男善女为能发，下文阿耨等为所发。啊，这个讲义里面呢、啊、有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啊，啊，如果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应该这个大家都常常听过啊。我们这此地啊就可以省略啊。那么发了心之后啊，要修啊，啊，要怎么修呢？就是须菩提问的这个问题了，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啊，那这个心呐、啊，应云何处？我发了心了、啊。我这个心要安住在哪里？我心里现在妄念很多。

要怎么去降伏这个妄念？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的两大问题，两大问题。所以这里讲啊，住是止于一处，降伏是克制摄持，其心之心智，指妄然而言。这个心呢、啊，就是指妄心啊，这个心呢、啊、被污染啊，妄然啊，指这个妄心，不是指真心。那么问有三义啊，这个须菩提问这个意思有三种意思。凡为菩萨呢，须发菩提心，故先问发心。初发是心，不能如佛之随缘安住，故次问住心，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此心相应而住。又以妄心烁起，不能视佛之自然降伏，故次问降伏，意在求佛指示方法，能令妄心自然而降。那么凡事呢，你要做菩萨必须发菩提心。所以我们要学观音菩萨啊，诵这个大悲咒啊，要观音菩萨给我们讲要发广大菩提心啊。凡事啊，你做菩萨修什么法门都要发菩提心。不只说诵大悲咒啊，你看我们那个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上中下都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可见得啊，这发菩提心啊是修学说法佛法，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这个是一个总原则，都必须发菩提心啊。所以先讲发心啊，所以这个须菩提先问发心，但是初发心呢，都不能像佛一样啊。佛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呢、那佛能够随缘安住，那我们不行啊。我们这个心呢、乱跑。所以这个缘故啊，次问住心啊，住心这个心呢、安住在哪里？这个意思啊，就是求佛指示方法啊，能够让这个心相应而住。那么妄心呢，不断的起来啊，很多学佛的同修啊，也常常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的问题。很多学佛，特别我们念佛人啊，哎呀，法师啊，我现在呢那个念佛啊，现在妄念还是很多啊，止都止不住啊，控制不了啊，常常啊有同修问这个问题。那可见的这个问题啊，很早啊须菩提尊者就代表我们问了。那不是我们现在的学佛的人有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凡夫学佛还没有成就之前啊，都有这个共同的问题啊。因此啊，《金刚经》这个经文啊，它是可以通用在各种不同法。就发菩提心啊，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发菩提心。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如果不需要发菩提心啊，那无量寿经佛就不需要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他就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好了。那何必讲一个上面啊，这样讲一个发菩提心呢？可见得啊，念佛也离不开发菩提心。
既然啊，修什么法门都离不开发菩提心，那这个就很关键啦，很重要啦。那么下面啊，给我们讲啊，发心先也啊，就你先要发心啊，最先的。然必须发大心，方能修大行，得大果。但是呢，你发的心呢，不能发的太小。发的太小啊，你就不能修大行证大果了，只能修小行证小果，小果呢就是证阿罗汉，证的阿罗汉果，小乘啊，圣者啊，他没有发大心，那么他证的阿罗汉果，他都停止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发心啊，在向上提升。没有发心啊，要成佛，所以他的修学啊，就停止在那里。那么佛也劝这个小乘呢、要回小向大啊，那个还不究竟啊，你还是要啊向上提升啊，要发大心啊，证大果。华严经云呐、妄思菩提心，修诸善业。魔所摄持故，这句非常重要啊！这句也给我们提醒啊，发菩提心的重要性啊。那么你这个忘失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忘记了，失去了，那么你做很多善事、好事。那佛给我们讲啊，魔所摄持故啊，你跟佛不相应，你虽然做好事，但是呢，你忘失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你做再大的好事，你跟佛是不相应的啊。那跟谁相应呢？跟魔相应啊。所以魔所摄持故，跟魔相应。可见的这个菩提心是我们学佛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那现在呢，问题就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现在呢有没有偏离这个菩提心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啊，他真的也是很热心啊，做好事啊，在佛门里面啊做各种好事啊，包括世间的善事啊，做好事。但是呢，没有菩提心。那么，为什么佛说这个为魔所摄持呢？因为你不能了生死，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就是属于啊魔所摄持的了。也就是说你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魔掌、我们这样讲啊，大家可能比较能体会一点。这是华严经讲的经文。所以下面再给我们讲善男女啊，初发心时，即应以成佛自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善男女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初发心你就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发最高的了。你不能发得很小啊。那么就要以成佛为自己，就是你发愿要做佛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发心做佛。那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可以说给我们做一个示范。那么他到这个

黄梅啊参五祖。当时啊，在唐朝时代啊，广东岭南这一带，啊，现在广州这个地区，啊，在唐朝那个时候呢，还是很偏远的地区，文化水平啊很低的一个地区。那有一些官员啊，如果得罪朝廷啊，被贬啊，都会被派到那边去啊，派到偏远地区去。那么他从广东啊，这个走路跋山涉水到黄梅啊，那些路途相当远啊。现在我们坐飞机都要坐一些时间了。到了黄梅啊，拜见五祖啊。五祖第一句话就问他了：“哦，他说你从岭南来的啊，那么远跑到这里来，那你跑来这里干什么呢？那你来干什么？”啊，六祖就回答了：“我是来求做佛的。”那我一开口就是他是要来求做佛的啊。大概五祖啊，就遇到六祖一个人啊，跟他一见面呢，就跟他讲他要来做佛。那我们现在看看呢，一般到寺院道场啊，这善男信女啊，那求什么呢？他说我求做佛，哇，那这个我不敢当哦，我不行，我是凡夫啊，我怎么敢想做佛呢？他一定是这么说的。不相信你可以试看看啊。那你不想做佛来佛门干什么呢？哎呀，求升官发财嘛，啊，求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个家庭平安啊，事业顺利啊，学业那个有孩子的学业进步，做事业的啊能够大赚钱，求这个。啊，你跟他讲做佛啊，那这个距离我太遥远了啊，这个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啊，那么这样啊。这不是佛教我们的，佛一教我们就说你现在凡夫，但是你要发心要做佛啊！你因为为什么劝你发心做佛呢？啊，劝我们大家发心做佛，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嘛，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啊，只是现在呢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是佛，啊，冤枉啊做凡夫，啊，那佛他明白了，啊，他告诉我们了。这个事实真相，你就要直下承担了，因为这个是本分的事情，求做佛是本分的事情，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那你是做佛是应该的嘛，有什么不敢当呢？所以古大德讲啊，这桩事情啊，你必须要直下承担了，你必须要发心啊，要做佛。做佛才能度众生。啊，这讲这个发菩提心它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这句话呢，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妄是菩提心啊，修诸善业，啊，是被魔所摄持，是名魔业啊。那我们念佛人呢，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呢，只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跟阿弥陀也不相应哎，往生不了极乐世界啊。那么没有发菩提心呐，念佛当然也有好处也会得人天福报。但是呢，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脱离不了轮回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显宗、密教。主要啊，是要帮助我们超越啊六道生死轮回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最终目标是这个不是啊，教我们啊求个人天福报就好了，人天福报不究竟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要发。

上菩提心啊。那么无上者正是所求故，欲求无上必须修福度生，故赐云正等啊，这无上正等正觉，欲度众生应先自度，故赐云正觉。逆言之，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是你要度众生，那必须要先自度啊，自度度他，度他也是度自啊。所以啊，这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自觉是阿罗汉啊，觉他是菩萨，觉行圆满是佛。论云：初发究竟二不别，如是恶心先心难。发菩提至无上菩提，是一心归二心，但初发心难，故须菩提先举发心为问。啊，那么发这个菩提心啊，是一心，不是二心。啊，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是同样那一个心。啊，然呢，初发心难啊，这个初发心呐、啊，的确难。啊，那难不难呐、啊？刚才讲了，你去找一个人来啊，你说你发心来做佛，我们不要找，不要说找不学佛的人啊，你是找学佛的人啊，或者到庙里拜拜的人啊，你说，哎，你要发心来做佛啊？哎呦，这怎么可以呢？我这个我是凡，这个凡夫啊，怎么可能做佛了啊？啊，他一定给你说他不敢当的啊，所以难啊，你要劝他发这个心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发这个心啊，就难能可贵了啊。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发这个心啊，你发这个心就跟无上菩提心啊就相应了。啊，你只要这个目标啊不改变不退心，那么我们就是朝无上菩提在提升在前进了。那么发心难啊，那么已经发的感觉好像不难啊，你再去找那个还没发的，你就发现真的很难呢。啊，所以须菩提呢先举发心来请问释迦牟尼佛。那么住想后也啊，那么先发心啊，再问这个心，那发的心呢、啊？我现在发了啊，我要做佛了啊，我有这个心呢、啊。但是呢，现在妄心当家，我现在还是妄心当家。那怎么办呢？我心要住在哪里呢？啊，要怎么样才能降服我的妄心呢？那问的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嘛。啊，师父啊，我念这么久了，哇、哦，妄念很多哎，控制不住，啊，被妄念打败了啊。我说我也常常被打败啊，啊，不是只有你啊。啊，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啊，那须菩提也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了、啊。哦，一下子就没有妄心了、啊。那他问这个不是多余的吗？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问题，才要问嘛。啊，没有这个问题，你要问什么呢？就不需要问了。就是有这个问题才要问。啊，那么下面江老居士给我们讲说，后也啊，有人先成发心，后时忘失，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自忘心不能降伏也。那么他就举出我们学佛的人，这个有人啊，是指学佛的人啊，有学佛的人啊，他先就是前面啊。他就曾经啊发这个心了啊，我要做佛了啊，特别我们学佛初发心，那个心就是很真切的啊，
发这个无上菩提心。

但到后来呢，修修修修到最后说忘记了，迷失了。那么这个什么缘故呢？此事不知真心如何安住。这个一部《楞严经》讲啊，找不到真心啊，真心在哪里啊？这个《楞严经》最有名的七处真心。阿难也是问这个问题啊，心乱七八糟的，那他怎么安这个心呢？那佛呢不回答他这个问题啊，佛先问他呢，好，那心在哪里呀？你说心不安啊，心在哪里呀？你指出来给我看，心在哪里？哦，阿难呐也很厉害啊，他举出七个地方，在内在外在中间啊。讲了七个地方啊，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他都想得出来啊，真佩服他了啊。我们大概想到，我心就这颗心脏啊，在跳这个心脏。这个三十系念中空国师跟我们讲，这一颗叫肉团心。那个不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这个是我的心是吗？也不是啊。啊，这个肉团心啊，过去北京黄念祖老居士他讲啊，到现在呢，这个医学发达呢，都能换心了 这个假的心换到乙的身体，那个心换过来，那个乙他的思想、生活、行为，他还是没有变成假啊。如果他变成假，那就说明心就是这个心脏了，那这样就证明了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我们的习惯我们种种的烦恼习气那跟这一颗肉团心是没关系的。那外国人讲什么大脑细胞啦，那这一颗肉团心都不是啦，什么大脑细胞那个通通不是啦。你在这个身体挤出一个就代表所有的啦。这一个不是那其他通通不是啦。还什么大脑还到脚底去的。那这个问题提出来七处真心。那有的祖师大德注解叫七番破处。七番真心就是你去找心找七个地方叫七处真心。那有祖师大德说这个是七番破处。破处就是阿难举出来佛就给他破这个不是。到最后呢阿难就慌了他真的找不到心了。那怎么办？所以不知真心如何安住，因为你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呀，不知道什么是真心呢？那你怎么住啊？这个禅宗有个公案二祖慧可去求法。求达摩在嵩山少林寺把这个求达摩给他开示达摩就不理他达摩在那边面壁脸对着墙壁在那边打坐冬天下雪下得很厚他在外面那个雪地求法跪了三天三夜达摩还是不理后来呢他就把身上配的戒刀就把胳膊砍断一只供养达摩。这个达摩这个看到这个这么虔诚就问他呢那你这何苦来呢你何必这样呢把手都砍掉了你是为了什么呢慧可就说了他说我心不安求你帮我安心。就为这个来了请你帮我安心。达摩呢也就没有问他了他就直接给他问他呢就是说

好啊，我帮你按啊，那你先拿来给我啊，帮你按啊。所以现在的达摩啊，有一个像啊，就是生意是走出来啊，那个就是给要给慧可要心的，所以先拿来给我。那还好，慧可啊，没有那个刀啊，没有把那个心脏挖出来，挖出来就死翘翘了，就砍断手肺啊，没有把心脏挖出来。但是慧可啊，听到达摩这么一问啊，他豁然大悟了，当下呢，他就顿悟了，顿悟了，他说出什么话呢？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心找不到啊。”那达摩说：“一路安心静，我先给你安好了。”那大彻大悟了。慧可听了这句话，大彻大悟。我们听了这句话呢，有没有大彻大悟呢？还是听了越听越糊涂？那个这个禅宗啊，它是很直接的，直指人心的，见性成佛，它不跟你拐弯抹角。那我们如果不是这种根器呢，跟我们讲啊，我们也不懂，我们都还在那边打妄想，想了半天啊，那越想越问题就越多了啊。因此啊，我们一般的人要这个精教啊，这样用这个语言文字啊，慢慢给你解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就是讲这个的。那佛跟弟子啊。辩论的提出来啊，这个辩不是强辩啊，它是婚辩，婚辩啊，那个强辩那个就不是佛法了，它是理越辩越明啊，因为大家要找到事实真相嘛。所以古大德讲啊，开慧楞严啊，成佛法华啊，你要开智慧啊，不读楞严啊。不开智慧，一生成佛呢，就是华严法华是讲一生成佛的经典。那么这个开始发心，后来就忘失了，这个就是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不知道真心如何安住呢，那个妄心就不能降伏。这个降伏啊，对我们念佛的人啊也非常重要。我们念佛人也不可以疏忽啊，不可以疏忽。哎呀，我念佛就好了，是没有错啊。关键呢，我们念的有没有达到经典的标准？净土虽然呢不讲断烦恼，但是呢要服烦恼，要服惑。这个条件啊，比其他法门来讲容易太多了容易太多了所以讲异行道啊，是跟其他法门来比较啊，这个是异行道，大家都能做得到。断惑那个就比较高难度所以要伏惑。所以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不断的劝我们净宗同修啊，每天要看这个海贤老和尚光碟，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一年后啊就有把握往生了。但是看呢也要会看要看出重点我们才能得受用如果你不懂得看重点抓不住这个重点来修学那还是不得受用。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里面有一句话，他讲的很简单，如果你不注意听啊，这样不在意的听过去啊，那也就疏忽了他有一句话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了，不算念佛这句呢，我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深的道理，但是

但是很关键的啊。那我们平常讲，我在念佛，那我们这个念佛啊，是在念没错，但是呢，你没有达到那个念佛的标准。标准在哪里呢？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不算念佛啊。那你去想想想这句话。那事一心不乱啊，那比较难了、啊、要断见思惑，离心要破无明，那更难。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到呢，就是最浅的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福祸啊，就是烦恼没断，但是呢我们念佛这个功夫呢，足以啊控制住我们内心这个贪嗔痴烦恼，让它呢不要发作起来。但是没断，好像啊石头压草，这石头啦、啊，把这个草啊要长起来，把它压死，让它不长起来，但是那个根呢、啊、没断。在修学其他法门呢，这个福祸的功夫只能得定，不能断烦恼，不能超越三界六道。在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功夫是不及格的啊，不及格的。但是在念佛法门来讲啊，可以待业往生，你有这个功夫就及格了。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惑。那他们断惑没问题，因为大家都无量寿。一生啊，你就保证能不断断惑，还能破无明。这个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但是它最基本条件呢、啊，叫福祸控制住。啊，你临终啊，最后一念啊，这些烦恼妄念能够降服住，不起现行，不发作，那心里起念头就是阿弥陀佛，那这样就往生，跟佛光就相应了。跟佛光啊，我们这个心光跟佛光啊，它就感应了。那么根据这个光啊，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念佛，他就大家通通一定能往生了啊，要念到这样啊，才相应啊。那这个跟发菩提心啊，那关键很大了。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它是相关的，相关的。那么这里啊，江老居士他也举出《华严经》的善财童子的一段经文啊，说：“故善财童子啊，每遇善友，皆祈请云：‘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这是善财童子啊，你看五十三参呐、啊，他每参一个善知识。那么他都会给这个善知识讲，我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无上菩提心了。但是呢，还不知道呢，怎么样发了这个心呢？心是发了，但是要怎么样来学这个菩萨行呢？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学菩萨行？怎么来修菩萨道呢？遇到每一位善知识，他都有这句话，都有这句话。那他先表明啊，自己已经发心了。然后请教善知识，在生活当中怎么修啊？发心了、啊，那怎么修啊？世之发大心者，必修大行。发大心呢、啊，你所修的行都叫大行。那个大行啊，你不是在外面啊找怎么修大行啊，做多大的事情啊，不是这个，是你的心，你的心大啊，比如说布施，你心量大，发大心啊，发无上菩提心，布施一块钱啊，那个就叫大行。

如果你没有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心量不大啊，你布施啊几个亿啊，还是很小小型啊，微不足道啊。所以发大心修的行都叫大行，不管做多做少，通通叫大行。发小心，不管做多大的事情，都叫小行。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关键啊，在心量。所以菩萨跟凡夫跟我们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啊，没有特别啊。你看佛在《金刚经》前面示现的啊，他每一天要对托钵。穿衣吃饭啊，回来要洗脚啊，就我们回来要洗澡了，盥洗啊，就是这个世界呢，就跟我们一般常人是生活是一样的。我们常人呢，每天也要为了生活来奔波啊，就是托钵的意思啊。那么你托钵啊，得到饮食啊，我们一般世间人呢，你赚到钱了，那回到家里啊，心要收一收啊。整天在外面啊应酬，那回到家里，你自己要有一段时间自己心静一静啊，来念佛啊，来收心呐。视线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那就告诉我们呢，修菩萨道，修菩萨行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你在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身份，通通可以修菩萨六度万恒。所以住想正修行之切实下手处也，故次问住想，然此二问实在相知。以决心住，则妄心不想而想。妄心想则决心不住而住也。决心住了，那妄心啊，你不要去降服它，它自然就想。那么这个用在我们念佛啊，是最方便的。这个原理啊，我们用在念佛上。你心里提及一句佛号，就是决心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决啊。他忘记了，忘记就又迷了。那迷了怎么办呢？你想到赶快继续念啊，继续念又绝了。那我们啊，功夫还没有打成一片啊，总是常常忘记。那常忘记呢，你这个心又迷了。赶快提起佛号呢，又绝了。那我们念佛啊，希望啊，把这句佛号呢，二六十中啊，打成一片。念念不断。念念啊，觉而不迷，就是此地讲的不想而想了。妄念起来，你就不要管它啊，不要去理会那个妄念。你只要啊，提起这句佛号，每一个字每一句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记得清清楚楚啊，专注在佛号，不要管妄念啊，这个叫做不想而想。你刻意要去降服妄念那妄念就越多。越在乎那个妄念越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那妄念又增加了很多。再来回忆那个妄念那就更多了。那你怎么搞都搞不完的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妄念，不要去担心那个妄念，不要害怕那个妄念，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念你只要现前这一念阿弥陀提起来，这样就对了。其他你不理会专注佛号上这样就是不想而想你要另外再找一个怎么来想怎么样那又是妄念，又叫妄念。这个楞严经讲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的。头上安头啊。那我下面呢我们再选这个金刚经的一段经文来学习。如今地

听当卫鲁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那么这一段呢、这个佛就告诫须菩提了啊，说啊，那你请法呢？请问这个问题啊，你要谛听。这个江老居士有注解这个谛听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在大乘经我们常常会看到啊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听经啊要谛听。谛听呢佛才讲，你不谛听他就不给你讲。为什么呢？如果不谛听呢，你坐在这边听经，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那就没听进去了。那现在呢现在年轻人啊，这个你请他叫他听经，他大概不太可能。那个手机带进来一面头低低的在那边，你在讲讲完了讲什么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在看那个手机在播在播在播那个。他在听那个是在听的手机他不是在听你讲经。那这个佛就不讲了因为什么呢？讲了对他没帮助。他坐在那边也难过干脆就去家里电脑播播个够不能坐在那里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佛呢讲的等于是讲闲言语闲言语就讲废话了，你讲的对他一句也没听进去，那你就不需要浪费那个时间。那么讲经总是大家呢这个听个人得的利益都不一样，那这个跟谛听有关系。那么此地讲说须菩提岂有不听不谛听之理呢？说须菩提他都请问佛这个问题了，那佛给他讲，他怎么可能说不谛听呢？当然他会谛听。那么佛为什么要再提醒这句呢？那是佛之戒呢，是为大众，即现在我们众生。那这句就讲到我们了，就是我们听经要谛听。如果我们你有杂事在忙的时候就没办法谛听了。像我常常有时候听经的时间效果最好的就是清晨或者是晚上半夜人家在休息。那这个时候没有电话啦事物有人来干扰，那这个时候听是听得最清楚。如果你一旦接触到人一下子接电话了一下什么事情了，你那个心都在忙那听效果就很差。效果就很差。常常受干扰。所以听一座经大家到讲堂来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在这边一个半小时你可以专心。反正我这一个半小时就是听这个经的不做其他的事情。这个一个半小时其他事情都先放下了那你才能谛听。那如果在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多干扰，特别是电话你在家里客厅听电话来了，那你接不接那很自然你要去接嘛。那如果你不在家里呢那么你家人会说某某人他去听经了回来你再打吧。这样你听经就不会中断。那现场是有这个好处的。那么在家里除非你自己关起门来那么外面贴个纸条听经时间不便接电话然后听完再说或者先帮我留个电话这样可以。
啊，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行。啊，如果再带个孙子，那肯定更不行的啊。所以到道场啊，有这样的一个帮助。那么下面给我们解释谛听谛。

就是真实的义理，真实的道理叫谛，真实正确就叫谛。一不可以共高，二不可以卑下，倘患此二病，即不能谛听，即听亦不能正确。有人稍言求经论，即自以为通晓佛学，此犯共高之病。有人高推圣境，以为如此大法，我们如何能解？此犯卑下之病。共高是慢，卑下亦是卑慢。如此听经啊，即不能真实正确。是以学佛者，务须免除以上二病，虚心领受，故引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那这个给我们指出啊，我们听经啊，不可以犯这两种毛病，一个是共高，一个是卑下。这个我们也常常，这两种毛病啊，也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啊，那么听了一些经教啊，那自己以为自己哎呀懂得很多啦，到处啊要给人家讲开示啦。这个我常常碰到的啊，我常常碰到一些居士啊，都要给我讲开示，他怕我不懂，给我讲开示啊。那遇到人呢、啊，就要给人家讲开示啊。过去我们华藏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居士，哦，在机场啊，遇到人就抓一个人呐、啊，不管他听不听，就要给他讲开示。所以后来呢，有一些人碰到他呢，就赶快躲得远远，敬而远之了。啊，怕听他讲开示，一讲就没完没了啊。那么这个犯了共高的病啊，这个是心态就不正确啊。那么也不可以这个卑下啊，卑下就是，哎呀，如此大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不敢当啊。这怎么可以呢？我不行的啦，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叫卑下慢，叫自卑啊，共高啊，自以为了不起啊，是慢，自卑也是慢，这两种心态都要去掉，不共高也不自卑，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啊，如果有共高或者自卑呢，那么他听的经啊就不能真实正确，他不能消灰自信。啊，共高啊，那自以为是啊，实际上啊自己没有真懂，以为懂了，啊，他就真不懂啊。那自卑的人呢、啊，他不敢当啊，他都不敢当，那怎么办呢？佛教你要成佛，你不敢当啊。那成不了佛了，但是听了他也无法接受。所以学佛呢就必须避免这两种毛病。这两种毛病避免了、虚心领受，故引谛听。这样的心态来听经啊叫谛听。既能谛听，岂可不说呢？既然他这个大众啊能够谛听了，那怎么可以不给他讲呢？不给他讲就对不起他了。他能接受啊，他能谛听啊，你就要给他说了。这是佛啊，提醒须菩提啊，实在是提醒我们。所以佛讲啊，故云当为汝说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倘若不谛听呢，就不为你说了啊，你不能谛听啊，我就不跟你讲。那我们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到澳洲啊，到海外啦，也是大学啊，他说啊，大学请他去当教授，他还有佛学院啊，请他去当教授，他不愿意接受啊，他不要去学校上课，现在的学生啊，没耐心的，他说最长的耐心是15分钟。学校啊，这个教授在上课，大概15分钟的耐心。

正式上课呢只能上15分钟。15分钟后呢，这个学生就心浮气躁，要跟他讲讲笑话，要跟他讲什么其他的啊不相关的。正经课他就不上了，因为他的耐心只有15分钟的时间。过了15分钟呢，他已经心浮气躁了，心在浮动了，他就没有那个心情在听你讲课了。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了。那这样啊，对他就没有帮助。没有帮助，那何必去浪费那些时间呢？就不需要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啊，要找到谛听的都很难。所以60年前啊，方东美教授在台湾啊，台湾大学啊，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60年前都是这样的情况啊。那60年后的今天啊，那这个情况那就不晓得严重多少倍啊，都不止了。现在学生真的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你跟他讲这个真实的地理啊，他听不进去，他感受不到。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他心浮气躁，他没有耐心听，心静不下来。那么这个话就是警策我们在听经时呢，从前之见必须一切抛开，不可以放在心里。这句话不错。我们在听经啊，以前我们听过的或者看过的，先放下，先放下。那么这样听啊，你才能领会到它的真实意，才能体会真实意。如果自己心里装得满满的，那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再会讲，对他都没有帮助。因为他自己有个东西挡在那个地方，或者呢，你讲一句呢，我想哪一句来破你啊？那他是要来破你的哈，他不是来听你的啊。以前我们老和尚到香港去讲经啊，好像77年的时候，第一次啊，接受香港邀请去香港讲经，那么到那边呢、啊。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了。他说啊，法师啊，我们很多法师来这里讲经啊，到最后都被打败了。为什么被打败呢？被问难了啊。那他说那些来听经，他不是来听经的。他不是来听经，他来干什么呢？来找麻烦的。都找来找麻烦的。找什么麻烦呢？这个有时候经讲了一半，然后举手他就问问题了。那个法师如果被他问了答不出来啊，那法师最后啊就很惭愧的赶快走了，不敢再讲了，后来找麻烦。所以我们老和尚到香港啊，他就有人给他提出警告，他说这个有人会找麻烦哦。看到很多人你不要高兴哦，听众这么多，他那个不是来听经，是来找你麻烦的，来找茬的。后来我们老和尚去讲了一个月呢，竟然一个找麻烦的都没有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老和尚啊，他有这个辩才啊，有这个善巧方便。他们要问难的问题啊，大概在讲经当中呢，通通已经先跟他讲出来了，他就没得问了。他要问的通通还没有问的都被他讲出来了。他就不需要再问了。所以我们听经啊，一定要直接抛开啊。你对这个法师没信心，那你就不要去听他的吧。像我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讲经啊，那就是接受他讲的啊，所以他讲的呢，我们可以理解。如果很多人啊听了他不能接受啊，排斥诽谤，为什么呢？我们在旁边听了很奇怪，这么好的经怎么他还在批评

因为他没有去听嘛，或者听呢，他有一个排斥的心在那个地方，都把那个意思都听错，都把那个讲的意思都扭曲了，把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他认为怎样怎样，这个就造业了。这是听经的心态啊，从前的知见啊，不管你学什么，你就先放下啊，这样才是谛听。那么这个讲安心之法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刚经》啊，为什么？我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也很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来修行，多好。但是往往啊，有很多因缘啊，就由不得你。你要做一些有关弘法的事情啊，那当然难免很多事物了。而且我们凡夫啊，现实生活也都需要衣食住行。如果你在管理个道场，那事情更多，操心的事情更多。那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自己有经验啊，你看到其他的同修也有这种情况啊，自己喜欢，哎呀，不要了，我们就放下了啊，去找个山洞躲起来算了，自己修就多好。要逃避这个现实，总是我这样的想法。那么逃避这个现实，心能不能清净呢？也不一定。你离开了这些，住在山上，能不能心能清净呢？还是不行。所以就会很烦恼了。好像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后来呢，我才想到，哎呀，以前听到《金刚经》讲义啊，很久没有在听了。那么你念佛啊，扶不住这个烦恼，所以就想到啊，这个来补助。那么《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一个，不要住法相，也不要住非法相。你做这些事情啊，执着这些事相，着了法相，我不做了，通通丢掉了，就躲起来了。着了非法相了，在这两边都偏在一边去了，都不对。那怎么办呢？就随缘了，随你现在的因缘。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在什么环境、什么人事当中，你都会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只要我们不取不着。任何的人事物环境呢，我们就得解脱了。你去逃避也未必得到解脱。那只是暂时的避免。我们心里啊还是有挂碍。那如果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心就没有挂碍了。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大家来学习的。所以呢，这里举出这个你看佛呢，视现凡夫尘劳之相，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你看佛啊，天天还是要忙着这个衣食，天天要去托钵啊，也是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比佛那个享福太多了，有厨房可以煮。那佛要打赤脚，哎呦，下雨又不能打雨伞，这样去托钵哎。走很远呢，从那个山呐、走到四位大臣，走很远，打赤脚啊，又没鞋子穿。那每天呐、都为了那一波饭，就这样来回回的。那这世界给我们，就像我们凡夫啊，你在家出家都要为衣食啊。你出家了修行也是。法轮未转十轮先呢、

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也少不了啊。那在家人更不用说了，要为了生活啊，在忙碌，要工作，要上班。那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你怎么得解脱呢？就是教我们这个，你要逃避，你甩又甩不掉，又不能得解脱，所以教我们如何在这种尘劳里面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所以佛他实现给我们看了，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啊，你看呢、啊，我们这些苦恼众生啊，无论贫穷富贵，你看一生都是忙忙碌碌的。穷的人为三餐奔走而忙碌，那富贵的人啊，为了更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业而忙碌，大家都很忙。啊，那么这个就是呢。佛示现起时的意思给我们看，大家不都是为这个生活在忙吗？忙忙忙啊，就忙这个东西啊。那忙完之后啊，那总是有休息的时候啊，有上班下班的时候。那佛示现了、啊，托钵回来哦，然后吃饭吃好了，然后就脚洗一洗，就打坐了。那这种示现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嘛。啊、你工作回来那盥洗吃饭啊盥洗啊。盥洗好了 不要去玩电动玩具了 啊。那要干什么呢、啊、你要读经啦或者念佛啦或者打坐啦收收心。起码呢你早上有半个小时晚上半个小时收收心。啊、没有半个小时呢 ,15 分钟也好。啊、或者呢你再没有时间，那三分钟也可以，啊，总比没有要好。所以佛门有个早晚课，啊，早晚课。那这个早晚课啊，怎么定？因人而异，看你自己的时间。啊，你自己一个人做早晚课啊，那你自己可以自己定。大家共修啊，要。定个共同的，像我们净宗啊，我们净老和尚定个净宗招募课啊课本啊，那不一定说啊每一个都按照这个课本啊，如果你时间忙啊，你修十念法也可以啊，早晚十念法，这个都很方便。那总是说我们每一天这么忙碌啊。佛这个示现就告诉我们了，你从前有忙完的一个时间，一个空档，休息的时候啊，你要收收心啊，来修心啊，来修行。那我们念佛法门呢，就来念念佛。啊，像海贤老和尚讲啊，念念佛啊，到佛堂去回向回向啊。啊，所以这个叫还至本处啊，这个佛去。托钵起时入大乘，然后回来啊，像我们是哦，你到公司去上班，下班回来了，就回到家就还至本处了，跟佛回到僧团一样，还至本处啊。那么赶快啊，把心静一静，回光返照，不要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学佛的呼坐而坐啊，所以。要把这个经文语句啊回归到自己身上，我们自然有受用。果然啊能够在寻常这个当中时时反照，就是降伏，就是两边不足啊，就是念佛啊也才念得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接着来学习感应篇直讲请大家翻开

三十九页第二行啊，从下面一句看起。苟富而骄，苟敏无耻。啊，这个苟富啊，就是取非分之财致富，而不知道做好事啊，反而啊表现啊这个骄奢啊，骄傲奢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啊，啊暴发户啊，一下子啊有钱了啊，那么就显得啊很骄奢啊，骄傲奢侈啊，这个现前啊社会上啊也不少。苟免无耻，这个侥幸逃过刑罚，那么没有羞耻心啊，这个事情啊在伦理上讲啊，伦理这个为政篇啊，孔老夫子也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道之以政啊，就是政是政治啊，政治啊定了很多法律啊，定了法律啊来规范啊人民。那人民呢、啊？如果犯法，那么把他抓起来啊，判罪判刑，啊，叫齐之以刑，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治社会，啊，法治。那这样人民他是什么心态呢？苟免无耻。苟是苟且了啊，免呐 啊，他为了避免呐、啊、那个刑罚啊，所以不敢去做违法的事情，也怕被处罚。那么他有没有羞耻心呢？没有，他只是为了怕被处罚，怕被判刑，啊，而不敢去犯法，是为了怕那个法律，啊，受到法律的制裁，他是怕那一个。那么他没有羞耻心，啊，没有羞耻心呐、啊。如果这个法律呀、啊、比较松懈一点，他还是会去犯法，做犯法的行为啊，或者呢啊，现在人讲的啊啊，钻法律漏洞啊，钻法律漏洞啊，他没有羞耻心啊，没有觉得啊自己做错的事情。他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几年前啊，我在台湾也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啊，有一个人去抢那个印钞车啊，好像抢了5000万台币啊，我记得是抢了5000万，被他抢了，但是没有多久啊就被抓到了。那一分钱也没用到就被抓了啊，那抓了就要被判刑了啊。那个有记者就去采访了，就问他呢，哎呀，他说那你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啊被抓到了，那以后啊你
还会不会干这个事情呢？啊，那这个人啊，他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还会再去抢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啊？他有机会还会再抢啊。啊，那现在也有很多卖那个不好食品的啊，卖那个地沟油，大陆也很多啊，那台湾也有。啊，有一个商人呐、啊，啊，也被查出来啊，啊，卖那个不好的油。啊，我们都吃了一肚子那个不好的油啊，所以我现在这个四高也是有原因的啊，就是吃的一大堆。啊，那个老板被抓出来啊，我跟报纸报的哭哭啼啼的啊，他哭什么呢？他不是哭他错了，他不是忏悔啊，他是哭。他倒霉了，运气不好被抓到啊！啊，人家呢很多人都没被抓到啊。他是哭那个啊，他不是说哎呀忏悔了、知错了、改过了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认为自己有错啊。所以定这个法律啊，那你不教导人民，他知道啊这些道德道理。他犯错了，他没有羞耻心，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错。那这样啊，只有治标不治本，不是根本。那么根本要怎么样呢？啊，就是《伦理》下面的句啦：“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此且格啊！”啊，我。每一年到法院去做法会，啊，如果法官呐、啊、跟我讲话呢，啊，都会把《伦理》这一句跟他们讲啊。啊，就是你要教他道德了，啊，啊，教他认识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啊，要让他有个道德观念。啊，现在人呐、啊、没有这个观念。只要对我有利益的，那就是对的；对我没有利益，那就是错的啊！那他的观念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就啊，社会啊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个还是啊要教道德啊，在中国古人呐、啊。古圣先贤他是以礼乐治天下啊，礼就是把人当人看啊，尊重人格啊。那么乐呀、啊、是陶冶人的心情情绪啊，因为我们凡夫啊情绪都有喜怒哀乐爱物欲，那么用这个乐啊来调剂我们的心情啊，让我们这个心情啊调剂到中和啊，中和平和。啊，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身口啊，就像佛家这个戒啊，戒就是礼。耶稣身口，那么我们佛门啊，要唱念一支乐，来调和自己的心情。那么礼乐啊，如果能够推行啊，那天下就太平了。啊，实在讲啊，不用军队，不用警察，礼乐不能推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啊，那没办法了啊，只好制定刑法。啊，所以圣人治理国家天下呢，他是用礼乐。啊，礼乐没办法推行了，才制定刑法。那么制定刑法呢？啊，那么民国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所以我们还。

是啊，要教人啊有道德观念啊，要道德观念啊，有了道德观念啊，那么他才知道羞耻啊，啊，觉得啊做错事啊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个这个羞耻啊，就是我们佛门讲的惭愧了啊，印光大师讲啊，常惭愧身呐。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啊，惭愧是善心所，善心所。那一个人啊，无惭无愧，那恶心所，烦恼心所。啊，所以惭愧啊，知耻就是惭愧，啊，善心所，知道自己啊有错，啊，对不起自己良心，愧对别人。那么现在啊，社会上啊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啊，一有钱呐，那他就显得啊很奢侈、骄慢了。啊，财大气粗啊。啊，做错了事啊啊，没有羞耻心。再看下面，任恩推过，嫁祸卖恶。任啊，就是别人做的好事，那么硬说是自己的，自己的功劳啊，自己做的。过是自己有过患，啊，推到别人的身上，啊，有功劳都是自己的，有过错通通是别人的，啊，任恩推过，啊，这个是恶业。那么要反过来啊啊，我们任过推恩啊，那过就归自己啊，那恩呐、啊，好处都给别人，那人家对你就会拥护你了啊。所以上一梯次啊，我也讲到这个台湾啊，天人茗茶啊，在大陆叫天湖，天湖茗茶。啊，那个老板啊，那老板啊我也不认识啊，是2005年啊，我到洛杉矶去，洛杉矶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么洛杉矶净宗协会斜对面啊，就是一家天人茗茶啊，他的一个店铺，那个老板娘啊来听我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啊，就是他先生啊姓李啊，他先生啊从以前啊，他们家族啊，他们是清朝时代啊，他们老家是漳浦啊，福建漳浦，那移民到台湾的南投啊，南投，那么也是啊一两百年了啊。那么他们家呢，就是做茶叶的，在台湾都经营茶叶的啊。台湾啊种的就是茶叶，高山茶啊，做茶叶。在南投啊啊，开始就经营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到南部啊冈山啊去开茶铺。在南部，后来那个店啊越开越多，在台湾啊那开了很多连锁店，叫天人茗茶，包括美国、加拿大，他们都有这个分店。那这个李先生啊，做茶叶很赚钱，股东也很多，
后来啊

他去投资做这个证券行，啊，做股票的，那股票呢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呢是他专业，股票不是他专业。后来做了啊，都亏掉了，破产了，破产。啊，那么破产啊，他那个财产都给人家处分。那么他也很老实了，他没有脱产，他没有脱产，他有多少钱就是给那些股东啊，欠人家的钱就还给人家，啊，那还有没有还清的，那就是等他以后有钱再还了啊，那大家也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那么他写了一个遗书啊，想要跳楼自杀啊，都写好了啊，那骨灰要放在哪里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他一个小儿子啊，他刚出生没多久啊，他想一想啊，不忍心啊，让他这个小孩子啊好像啊，长大了就没有爸爸了啊，就取消那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闭关两年。啊，后来两年后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来大陆，到广东啊，啊看看这个大陆的茶。那看了之后啊，觉得哎，大陆这个茶叶啊，啊是很好的一个商机。啊，后来回去台湾啊，找他的股东啊，要向人借钱，借个几百万台币，想到大陆来做，继续做茶叶。到广东、到福建啊，他去看，啊，觉得这个大陆那个时候刚刚开放，那个茶行还没那么多啊，他觉得啊，这个很有商机。那么他过来之后，看看，再回去台湾啊，要向人借几百万台币，啊，没有人敢借啊，啊，一个人破产了，那你敢借他钱吗？借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啊，后来呢，有一个股东啊，也很同情他，那就借给他了。那借给他呢，等于说有还也好，没还也好嘛。那一个破产的人啊，那你借给他，你还能指望他还吗？啊，那算是交情很好。那他呢？那几百万呢、啊？就到大陆，到广东啊，到他的家乡啊，漳浦，就开始啊，又做茶叶了。那么做茶叶啊，他这个是他的专业的。啊，那没多久啊，啊，做又慢慢的、啊、做起来。啊，后来啊，这个加拿大呢，开这个贸易的高峰会啊，各国国家主席领导人都去开会，那么他就把那个茶叶啊，送给加拿大的总理，啊，去跟各国的领导啊结缘。啊，那么啊当时啊啊也跟中国的领导结缘。啊，那么结了这个缘啊，后来他在大陆做这个茶叶生意啊，那就非常殊胜的 生意啊做得很好。那么做生意好啊，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在漳浦啊，那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啊，我也曾经去过啊，因为他的太太啊，听我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听到我讲《了凡》。

事情啊，就那洛杉矶净宗协会去听我讲经啊，包一个红包给我啊，就送我一本书啊，他先生的这个经历一本书啊。我在美国、加拿大呢，坐飞机啊，就利用坐飞机看这个书啊，才知道他们家的这些经过啊。他太太给我讲啊，他真的相信命运了。相信这个命运。他说呢，他讲的也是很感慨的，感慨良深啊。他觉得哎呀，他们家的遭遇啊，他讲的我可以体会感受到。他就给我讲啊，有到漳浦啊，到他们公司去走一走啊。那我没有到他们公司的啊，我只有到他们那个休息站啊，那个休息站都们包的啊，在大陆啊，很多休息站是他包下来，包下来啊，他就是负责啊建设那个休息站，那政府就拨那个地给他去经营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写啊，就是说他这个来大陆看到了大陆的厕所很脏。这个有很多台湾的同修啊，不敢来大陆啊。听说这一次啊，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啊。因为有很多人啊，听到台湾有人来大陆啊，说哎呀，大陆厕所很脏，又没有门呐、啊，所以很多同修啊，我请他们来大陆，他们都不敢来。我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门了、啊，不要怕，他还是怕，哎呀，他还是不敢来啊。那么这个李先生呢、他就看了 看到这个大陆厕所是很脏啊，他就给这个领导讲啊，他这个厕所弄得很好。所以他的厕所啊，就是请领导去吃饭，在哪里吃呢？在厕所吃。那在厕所吃饭啊，让他感觉不到那个是厕所，感觉像餐厅一样，闻不到一点异味。吃完了才给领导讲这里是厕所啊。所以他这个厕所做得很成功啊。做得很好啊，我也去参观过。那么他那个高速公路他有做他自己一个铜像他要写一个什么字呢就是功劳都是他们全体员工的那罪过呢，他一个人来承担。功归大家，过归他自己一个那么我看到他写这个字我就知道，哎呀，这个人破产了，能够东山再起，真的不容易为什么呢？那以前的股东也没有人敢再跟他合作嘛所以回去找股东，以前。台湾的股东来大陆合伙投资，没有人敢跟他一起来所以只有一个去借他几百万台币就给你去做了，那做得起就做得，做不起也就算了大概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在大陆算是独资的没有股东所以他那个店的名称叫天福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大陆看到天湖名茶，再到台湾看天人名茶，那同一个老板台湾那个有股东，这边没股东那现在大陆好像开了几百家的分店连锁店又做起来了。所以我看到他写的那个字在漳浦那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写了那个字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李老板
破产啊，要在

东山再起那很难的，他能够在东山再起有他的道理啊，他就是把这个感应篇这里任恩推过，他给他调整过来，任过推恩啊，过他老板自己承

所以他的成功啊，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让别人啊替他去受罪啊，这个叫嫁祸卖恶。啊，转嫁给别人，再看下面，沽买虚誉，包足险心，啊，这一句啊，沽买虚誉就是沽名钓誉，啊，就是不务实际，啊，凭才势啊，奸巧争得地位。奖赏的美名啊，沽买虚誉啊，沽买啊，用钱啊去买啊，买一些虚妄的名誉啊，不实在的名誉。这个名誉啊，名有实啊，叫名符其实。那么名符不实啊，就是虚誉虚妄的，那不是真的。啊，用种种手段，啊，或者用这个财势，他去取得的，啊，沽买虚誉，啊，沽名钓誉，啊，包足险心，啊，那么包藏啊，害人的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啊，对啊，有人呐、啊，那个心呐、啊、很阴险啊，阴险，阴险就是嘴里讲的包足险心啊，那心里啊都想害人啊，心很阴险。那么人不知道啊，鬼神都知道。我们再看下面，错人所长，护己所短。啊，错啊，就是挫折了。别人呐、啊、有长处，啊，他有长处，他有优点，我们让他受到挫折。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得到舒展，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自己的短处，就是掩护自己的缺点、短处啊，不肯认错，啊，叫护己所短。那这个就是啊，不能啊改过了啊，把自己的短处啊合理化，保护啊合理化。那么另外呢，一种是。闻过啊，闻事啊，那个是都是属于护己所短。我们修行啊，总是要改进啊自己的短处啊，别人有长处啊啊，要让他能够发挥啊，不要啊去障碍他。再看下面啊，成威破邪，众暴杀伤。威是威势啊，成啊就乘着这个威势，仗着这个威势啊，胁迫他人啊，来顺从自己

所为。啊，用这个威势啊，去强迫、胁迫。纵暴杀伤啊，放纵暴力行凶啊，或纵容恶人啊，杀伤人物生命啊，这个也是罪过很重啊。这个两句啊，成威破邪，纵暴杀伤啊，这个属于暴力的啊。我们现在讲暴力。纵容啊，这些暴力啊，杀害啊无辜的人物生命。啊，所以不可以纵容啊暴力，也不可以成威啊去破邪啊这些善良的人啊，去胁迫他人。这个两句啊啊，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啊，有一些啊属于啊绑票案的啦啊，跟这一类也是有相关的啊。啊，属于暴力的啊。再看下面，无故剪裁，非礼烹宰。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的罪业。啊，剪裁啊，就是裁制衣服，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剪裁啊。啊，如果有用到动物的啊这些衣料啊，那也是属于杀生的。不是很需要的啊。非礼啊，烹宰就是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为自己的口腹。不合乎啊礼节。那么在古礼啊，这个祭祀啊、祭孔啊，这个也有杀生啊，像祭孔啊，以前都是杀这个杀牛啊，啊都是杀牛。那现在呢啊，这个祭祖啊，这些我们敬重这个祭祖啊，都改成啊。拜树果了啊，拜树果。那么在古时候啊，他是真的杀生。那现代也是一样，现代有的祭孔，他还是有杀生。那杀生啊，他总是有一个时节啊，依照这个礼啊，不是乱杀的啊，不是随便杀的啊，也不是啊。啊，想杀就杀啊，想吃就把它抓来杀一杀就来吃啊，它还是有个节制的啊。在过去啊啊早年啊，我记得政府啊都有一个月啊禁屠一天，那现在好像这个法令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啊，天天屠宰场啊，天天杀生。那现在人造的杀业，那比过去严重太多太多了。啊，过去啊，你看这个，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像我这个年纪了啊，小时候啊，过年啊，才有新的衣服穿。啊，不是天天穿新衣耶，啊，平常穿旧的衣服，啊，或者呢有补的衣服，啊，过年啊，过节才有新的衣服穿，

那么过年过节呢，啊，才有这个鸡鸭鱼肉可以吃，啊，一年就那么几次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很盼望啊，赶快过年啊，过年啊，有新衣服穿啊，又有好吃的啊，就吃鱼吃肉啊，那平常没有。啊，平常啊，如果不是你很有钱的人家，平常不是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个啊，都是吃一些咸的啊，我母亲腌的啊，那个咸萝卜啦，咸冬瓜啊，豆腐乳也是自己做的，酱油也是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那我们家里啊，养猪、养鸡、养鸭。那过年过节啊，看到父亲呐、啊，就是杀鸡杀鸭的啊。啊，所以过年过节啊，才有这些可以吃啊，不是天天吃，啊，不是三餐吃啊，平常啊，都实在讲啊，哦。吃鱼肉的机会啊，不多，很少啊，因为家里啊也穷，经济也不好。啊，不像现在啊，哎呀，现在好像天天吃啊，现在你看那个炸鸡店呐，什么鸡店呐，天天开，天天吃，啊，天天吃你就天天杀生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杀业啊，比过去啊，我看呐、啊，不晓得增加，可能上百倍也不止哦。啊，所以这里讲非礼烹宰。啊，所以现在人天天吃肉，吃出一身病，而且现在的肉食啊，实在讲也不健康。啊，以前的猪至少要养一年。啊，现在听说两三个月就小猪就生出来，养了两三个月就胖嘟嘟的了。啊，打抗生素啦，吃一些饲料。啊，所以现在那个猪肉、鸡鸭啊，那个味道啊，很腥。啊，吃的啊，没有肉味，没有肉味。吃那些啊，实在讲也是不健康啊。那么为什么现在要用鸡生素去让这些猪啦、牛羊啦、鸡、鸭、鹅啊快速的成长？因为市场的需要嘛。啊，所以有一次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讲。啊，他说有一天呢、啊，好像在山东那个养鸭的，啊，那个小鸭子生出来放在手掌上那个养鸭的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这个鸭呢，现在生出来，那多久会长大呢？可以杀呢？20几天。啊，那我。怎么让它那么快速长大呢？就打针啊，打抗生素啊，鸡生素啦，啊，而且那个鸡鸭生出来就是日夜的打，啊，那鸡鸭都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啊，一出生就被关在牢笼里面，啊，那个生长的过程啊，不自然，不健康。啊，以前我们家养的鸡鸭呢，它是放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啊，它自己还会去找食物，啊，找一些蚯蚓呐，它自己鸡鸭会去吃那些东西，啊，所以古时候啊，以前呐，这个鸡鸭呢，最少要3、4个月，半年，

像现在呢，一二十天呢，二十几天呢，啊，出生就杀了啊，所以他那个成长啊，不正常，不正常。那么那个肉啊，吃起来都有毒，啊，所以现在人啊是三餐服毒，看起来好像比过去有福报，实在讲啊，比过去的人没有福报啊。过去啊，吃到那个菜有菜的味道，菜根香，吃到这个肉啊有肉味啊，现在呢吃菜吃肉通通没有，都变味了。啊，那么这个是讲非礼。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我们再看下面，善弃五谷，扰扰众生啊，那把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五谷杂粮啊，是我们人主食啊，我们人的主食。那如果任意善弃啊，这个叫损福报了啊，损福报。啊，我们人啊，有的吃的时候啊，就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啊，当你有的吃，就要想到啊，没得吃的时候。现在没有这种教育啊，现在的物质生活好了啊，所以啊，对这种五谷他就不珍惜。啊，这个我们在餐厅啊去看啊。现在呢，说吃这个，吃一个餐厅啊，我看那个饭啊、菜啦、啊，哎呀，一大堆，叫了很多，吃都没有吃一半，丢掉了很多。啊，还有那个饭啊，一大碗饭啊，哇，这样往垃圾桶一倒。那我们看了就非常痛心啊！我们小时候啊，有时候吃饭都没得吃啊，啊，有苦过来的啊，啊，那看的时候是不忍心去糟蹋。但现在年轻人啊，他想他没有经过那样的生活，他体会不到啊。所以现在我还听说啊，现在年轻人去餐厅吃饭啊，说通通吃光光啊，是很不流行的，啊，要吃一点点就丢掉的，那个才是，啊，所以啊，你那个像我们这样媳妇啊，吃光光的，那人家说你这个落伍了啊，落伍了，不合乎时代了，啊，应该吃一点就不要吃了啊，就丢了啊，啊，这个就是善弃五谷这个。思过之神啊，有记过的啊。将来啊，啊，如果闹饥荒啊，就没得吃了啊。啊，所以这个五谷不能随便的散弃。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啊，米干菜叶不弃一地啊，啊，不能随便的丢弃啊，可以吃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丢弃。啊，要惜福，所以我们到外面吃饭啊，最好不要点太多啊，点太多啊，吃不完啊，那餐厅它都是丢掉的。啊，那如果在自己家里煮啊，那么我们这一餐吃不完，我们下一餐还可以继续吃啊。如果在餐厅，不然你就要打包，那有时候我们外出啊，打包也不方便。那打包啊，如果你在路途当中比较远，过的时间啊，没有去冰，那也坏掉，那你也是要丢掉。啊，所以最好啊，不要点太多啊，啊，刚好大概可以吃得完了就好了。啊，这个是习俗。啊，所以现在这个提倡四菜一汤啊，四菜一汤，光盘运动啊，这个就是符合这一条。